0: 真真闹亏跟我一个朋友，他说他是要来读易经，问我说要不要来。哦，要啊，你说什么时候在哪边？哦，他说在我家这边的哦，那很近哦。我问那种是不是在易经大学那边？又不是，是在我们台中道场这个，文心路这边。哇，那好，那时候我就问他什么时候去啊？晚上。哇，今天是礼拜二，对啊，就礼拜二上晚上的。哦，好，那礼拜二可以。那来的时候就去进去。第一个就是旁听嘛，就是
1: 先听听看，
0: 先听听看嘛。延伸法师在讲《易经》与地理哦，这可以哦，这很适合啊。那时候我就第二次来都交钱了，第一次就写名字写好了，第二次没有带钱来，第二次来就交钱。交钱完的时候，再排位置嘛。我也不知道怎么排到第一，排到最前
1: 第
0: 面
1: 一个，
0: 了。对啊，没关系，可能是不要让我偷跑了。坐在前面偷跑不好看嘛。
1: 对对，
0: 那进去，很有气音的延伸法师坐在我前面了，我们就对照啊。
1: 对，两个，
0: 那时候向老师敬礼，还是敬礼第一个。但是对我印象就很深刻。
1: 好。
0: 就是说，讲到这个卜卦，
1: 好，
0: 这个卜卦我很有兴趣，他就开始教，教我就把谁不知道就是问
1: 好，
0: 了，不知道就是问了，这是我进来专门的情形就是这样子，也是很高兴进来的啦，不是说有事情进来的啦，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啊哈。刚刚那一集是我有一个同修，
1: 对。
0: 那谢师兄，谢三正师兄，他是我们是进来专门才认识的啦。我们说学习不分男女老少嘛，大家都是同修嘛。他也不嫌我是比他年轻啦，我也不嫌他比我老大，比我大啦，就彼此之间就。做朋友嘛，做同修嘛，他有一次就是出去，他常常是去我家了，但是我没有看到他像这一次这么辛苦了。他坐在沙发上，我看到是好像是气不足啊，好像是有问题讲不出来啊。我就问他说：“你家的风水老师去帮你们安好了，那你还有什么？到底是还有什么问题让你水到上气啊？”一问也三不知啊，也答不出来了。我就知道说他一定有问题，也讲不出来了。我就是说，是不是你的皮肤缠身呐？他就跟我讲说，你讲的是正确的了。好，那好，那就正确了。我就看他脚啊，你的脚，要不然你脚扭开看麦嘛，正确些嘛，扭开，整个脚变黑的，这就是刚才他所讲的，符合现在我所讲的。那我就好奇说，要不然我们来找个病因嘛，
1: 好。
0: 这就是用意嘛。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容易。
1: 在他家家没事嘛？祖先祖先也没事嘛？祖先牌位也没事嘛？家里风水一一沾，都是没有事啊。那时候只有一个落掉，他的工厂。
0: 他的工厂。
1: 对。那时候就说落掉这个可疑啊。要不然沾工厂。看你的病因是不是从这边而起嘛？他就从他的身上就得到很多东西啊。沾下去之后，谢三尊师兄，皮肤之病因，是这个工厂所引起之吉凶。都出来了。哇，不得了。问题蛮多的啦。其实都没问题啊，只有这间工厂，
0: 只有这
1: 内部也没问题。就是外部出问题。外部干扰内部，干扰内部的主人，干扰到内部的主人，我就跟他讲说，出来了，你看这只卦，你看就是你的，第一个，慢慢也是在研究卦嘛，
0: 对，
1: 我是不太会啦，不太懂啦，研究到最后就稍微懂一点点啦，再跟他讲啊，说你是不是？先讲了，先讲你是几年进去的啦？
0: 对，
1: 你是不是100年那时候寅卯那时候进去的啦？他说对，然后那对就卦不骗人嘛。卦不骗人，再来再找找病因，因从哪里而来？就是在前注册嘛。前注册又一些带辰蛇啊。怕的那太多了啦。怕的那太多就是人不舒服嘛。
0: 被。
1: 整个缠住，
0: 对，
1: 整个缠住嘛哈，亥水的时候，我也不知道那边生亥水那么多，我怎么知道？说要不然我们去找原因嘛，隔天就去找嘛，去找的时候他已经到了嘛，真的那边实在是暗藏玄机，杀人武器就在那边了，
0: 哇，
1: 他也不知道说他是被这个干扰那么久哎，那时候就是说。他也说不知道要怎么办了，已经很不舒服了，但是那时候好像是有仙童要助他嘛，
0: 对，
1: 他的福气嘛，
0: 贵人，
1: 对嘛，他的福气就到了嘛，
0: 对，
1: 福气就到了，找到原因到，病就慢慢除掉了，他很相信了，但是很相信这支卦才到今天了。
0: 对，
1: 所以他没有白读的。
0: 对，
1: 他说他来读这个得到平安。
0: 没有错。
1: 他说他才会一直读嘛。
0: 对啊，
1: 要不然没有平安，他怎么读？
0: 对啊。
1: 对啊，他自己也是很高兴了。
0: 对对。
1: 高兴说，来读这个，真正得到老祖跟老师跟同修大家一起祝福他。
0: 对。
1: 他才有今天。
0: 对对。
1: 所以他今天整个脸都变得红光焕发，
0: 对，
1: 很光彩嘛。
0: 对。
1: 他头发本来是很长嘛。我说，财神爷如果送财了，你那个头发把它盖住啊，也不认得你啊。如果再抽走啊，你有没有财？
0: 哇，
1: 他真的出去把它理得像现在这样的这个头，这样很漂亮。
0: 对呀，这个就是朋友，就是贵人。
1: 对。
0: 所谓亥水，亥就是猪啦，
1: 猪啊，
0: 在我们传统里面就
1: 是，对对对，
0: 它就是猪要吃的水，那个就是叫做收水，
1: 收水，
0: 它也叫做喷，
1: 喷啊，
0: 这个喷，它放了12年，那个很可怕那个很臭
1: 有气耶，
0: 对，
1: 它刚好一桶，
0: 一桶，
1: 有一些掉在外面，只有一点点掉在外面了，我跟我老婆去啊，也不是说去督导，是去看看到底做到哪里啊。
0: 这样。
1: 下去，我老婆说：“赶快走，不要在这边，等一下被影响到。”真的那种味道臭得不得了，真的很臭。
0: 对。
1: 何况是20桶啊。
0: 对呀，我们一般来讲，这个收水有时候我们放在家里面的厨余呀，你如果3天。一个礼拜那是真的是受不了了，那你放10年，
1: 我的整个鼻子 啊，哦，真的鼻 子，
0: 对，好。
1: 行，就想说真的会那么臭吗？
0: 哈，对，
1: 去打开一桶，
0: 哦，
1: 你如果一不小心，
0: 嘿，
1: 你如果不侧面，
0: 嘿，
1: 你要弯一下
0: 嘿，
1: 转侧面，你如果
0: 嘿，
1: 正面下去，你一个晕
0: 对，
1: 倒，那种味道直接上来的时候
0: 嘿，
1: 很臭很
0: 很
1: 臭，
0: 臭，
1: 不是说臭水沟那个臭，
0: 嘿，
1: 那只是有比沼气还重，还臭啊。
0: 对，
1: 他自己谢师兄，他自己也用了很久，
0: 哦，这样。
1: 很会这个力量才把它倒掉，也不能随便倒在水沟里哦。
0: 哦，对，
1: 一倒人家知道是谁倒的，那也不行。他
0: 对，
1: 去找环保局，环保局不管在啊，
0: 哦，
1: 找私人的，私人说你再多钱给我也没有用，这个东西我怎么敢做？
0: 对，
1: 他也自己很厉害，头脑是很好。他自己就想办法，中午就去做嘛，有点休息，我不用休息，每天一两桶一两桶，搬久就完了嘛。
0: 对
1: 哦，他还是这种想法，是这样子的，
0: 对了，
1: 要不然车子来，人家不在啊，
0: 对呀，
1: 你太臭了
0: 对呀
1: 啊！我怎么做？
0: ，OK，对，
1: 我那些给西用了，
0: 嘿，
1: 派去啊，
0: 哦，
1: 派去啊，要跟你收很多钱，他也不要啊，
0: 哦，对，
1: 他也不敢帮你做，所以最后他谢师兄他还是自己解决。
0: 对，所以这个巫相就是人相
1: 对，
0: 了，先天为体，
1: 对，
0: 所以这个。我们的头部就是我们的玄武，都是在后边，
1: 对，
0: 好，那前面它的前院呢，就反映在它的脚，
1: 双脚，
0: 就是前面，
1: 对，前
0: 就
1: 出
0: 人
1: 去，
0: 躺着进出去，
1: 对，
0: 哦，所以这个卦象真的是很妙
1: 很妙，
0: 啊，
1: 太妙
0: 对，
1: 了。
0: 你我们有学了，你才会知道，这个各种的含义，那卦象都会告诉你。对，那刚刚他又讲到说，他前面有两棵龙眼，有一棵龙眼树，那又有一棵这个桑葚的树，那其实我们砍树，那个树跟我们人是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面，所以这个砍树呢，也有很多要这个
1: 注意的，
0: 注意的地方。
1: 对，
0: 那你是不是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那个砍树的时候，他这谢师兄他也照妙法普传，这个法仪这样做，有时候是他忽略了一点哈，就是说法仪做完，只有留下砍树的人就好，其余闲杂人不要在砍树的地方。那个很闲哦。如果三煞，还是说那棵树，你没有把它安顿好，旁边的人就遭殃了。很多的案例，等一下还有一个案例还是砍树的，等一下再接着讲。
0: 就是这样，好，
1: 先讲那个谢师兄这个案例，他本来是以为说先砍那一棵大的就好。但是他不知道危机是在他的房子的，龙荒，刚好是在房子的龙荒，那一棵是才是他的致命伤。他说那个等龙眼摘完，他等上次摘完再砍，最后再砍这个，你要等龙眼还要一个多月嘛？你是要还在病痛一个多，还是要马上砍掉？
2: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末悟，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日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哦，
1: 我说跟他讲说，啊你觉得呢？是要砍还是要放着嘛？
0: 嘿，嘿嘿。
1: 他想想说，还是砍呐、啊。

0: 他呢还是砍呐、
1: 还是看
0: 啊。我跟他讲说，龙眼不要吃了、啊，我买给你吃就好了。哦，龙眼便宜嘛，啊，身体最重要嘛。
1: 哎，对，
0: 对，跟他讲，他最后还是说，哎，砍，
1: 看，
0: 还是要砍，哦，有砍就全部砍掉了嘛。
1: 嘿，
0: 啊，那他们那个砍树的有一起来嘛，
1: 嘿，
0: 就一起处理掉，
1: 好。
0: 那就是砍完之后，哎，他说他生力就进来了，
1: 哦，
0: 这个树
1: 哦，
0: 砍，
1: 这么学，
0: 哎，对，他砍掉的时候，他生力就进来了。
1: 哦，
0: 刚才他可能没有讲到这一块
1: 好，
0: 了，有他有跟我讲，但是我要重申他的经验
1: 哦，这样，
0: 了，就是也是我的经验
1: 好，
0: 了，他那树砍掉的时候砍
1: 嗯，
0: 完，哎，他说，哎，今天生意有订单来了，
1: 哦，
0: 他说陆陆续续订单从四面八方都进来了，因为
1: 哦。
0: 那一棵树我在看的时候是挡到他的
1: 才，
0: 路踩了，
1: 哦，
0: 踩了，
1: 嘿，
0: 啊，因为可以说那些树是盖到他的房子旁边的，所以整个把它遮住，四方才不能进来。
1: 哦，这样，
0: 对啊，
1: 嗯
0: 当然了，它旁边还有一些不好的东西，我帮它清，叫它清掉了。不管
1: 嗯，嗯嗯嗯，
0: 龙荒还是虎荒，清得一干二净了。那这个也有差了很多
1: 好。
0: 了。那只要最重要的就是说，砍树一定要择日。一定要择日。择日还是要去土地公那边要禀报哦。那个这个。好像是冥冥之中，土地公也有管这个七块
1: 对，
0: 啊，去跟土地公说啊，你要砍这一棵树，麻烦你照耀一下，让大家平安。大事化小，小化无，无就是平安的嘛，
1: 对呀，对
0: 对
1: 呀。
0: 哈，就是他的案例就是这样，这个由来也是这样子。这是
1: 对，
0: 谢三镇的案例，就是这样子。对，
1: 那另外还有一个案
0: 在
1: 例是怎么样？
0: 另外一个也是我们的同学了，不好意思讲他的名字，我们就跳过去。他要砍这棵树，他也不知道是树来影响到他家的健康啊。最后就是他自己占卜啊，占卜啊，好像是。也是解不太出来，因为他就是解，占完之后，他有问老师嘛，有问老师嘛，问老师，老师你不是叫他基调吗？
1: 对，我是因为当时他问他是在这个去年已经快接近过年的时候啊，那因为过
0: 前年
1: 年，
0: 吧，前年吧，
1: 去年，
0: 去年啊。
1: 去年。那在去年他，因为今年是三煞嘛，他房子如果他留到，因为他是那个好像是五三志向，
0: 南北。
1: 对，那今年是辰年嘛，生子辰煞男，我说不行，一定是在去年年底之前要来看，对，那结果这个在去年。要占卦，要择日的时候，好难择啊！他
0: 就
1: 就
0: 是
1: 是
0: 那个，
1: 择不出来。对啊，后来我也就是利用时间就把他找了一个日子，那个日子不是很好的日子，
0: 对，那个，
1: 子以砍树，说好，那就用这一天，那也一定要避开三煞啊，也不要冲犯到他们家里面的人因为是在。这个房子的，也是在青龙方房子前面，对，就是我就交代他说，你要去拜土地公啊，请土地公帮忙这样这些他都做了以后，他就是用这样择日那在这个之前呢，因为我常常到他家请他。帮忙这些露营的事情，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必须要那个要做 视讯教学，嗯，啊，对啊，他夫妻两个都很好，都很乐意来帮忙我，因为实在是这个啊电脑或现在科技对我们来讲，它是比较一个比较陌生的东西，对，啊，那哎那一天也刚刚好说，他就穿着短裤，啊，平常他不曾穿短裤，那一天刚好穿着短裤，我说啊你的脚为什么会这样？我就是说，对，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啊，结果他也到你那边，那么你再看到他的脚，
0: 对
1: 啊，才会促成这一段砍树的因缘，就是这样。
0: 他就去我那边做了哈，在聊天了哈，他突然说。拿出两只挂出来看了，
1: 好好好，
0: 他说他的脚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了？我不只是你的，你儿子也是一样啊。嘿嘿，这狗他儿子也是一样啊。
1: 好好，
0: 那你养都养在前面，不是养在后面了？
1: 对。
0: 他的脚在养是养在前面的。
1: 对。
0: 不是养在脚
1: 的后面，
0: 脚是支教前面。
1: 对。
0: 卡档，然后卡档这样的哈。啊，阿平这边。
1: 对。
0: 然后你去取我皮哈。
1: 嘿。
0: 你取我皮伤。伤疗啊，啊，愈疗你脚愈痒啊，
1: 嘿嘿嘿，
0: 啊个还有他那棵树是什么树呢？他那棵树开花起来，
1: 嘿，
0: 就是有那个刺啊，
1: 好像类似枫树这一类的。
0: 啊，他那个树就是有阵子他的脚一定会痒，有一阵子就不会。他开花的时候，他的脚绝对有问题。
1: 好好好。
0: 啊，他说他问我说要不要砍。那你那棵树你不砍掉，要不然你等着看吧。
1: 哎，
0: 哦，他紧张了呀。
1: 哎，
0: 他说紧张的时候你等着看就好。你如果超过八，你自己看嘛。
1: 哎
0: 哎，啊，结果我不知道讲一讲，风态度到位啊。
1: 哎
0: 哎，啊，风态度到位的时候，用迄档树啊，无砍掉，唔是干那砍上。
1: 嘿，
0: 唔知迄档树啊，唔知要影响偌济，唔知。
1: 哦，对。
0: 啊，当时我跟他讲说，老师已经整理好了哦。但是这个日期，老师是勉强找出来的。
1: 对，
0: 砍树的时候你不要在那边，
1: 哦，
0: 全家全部离开，不要在那边。他没有，他以为孩子赶走了就好，老婆赶走就好。他说在旁边偷看，
1: 偷看。所以就是说，他。就是没有避开，
0: 没有避开，
1: 没有避开，所以就是后来就是也有一些问题就产生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呢，其实师父传了很多的这些妙法啊，无非就是要让我们平安啊，所以我们今天非常的感谢啊，我们洪丁鹤班长啊，那么跟我们分享他用意的这个殊胜妙法。也感谢各位观众，今天的收看《用意人生观》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我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

0: 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长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超过了40年的时间。在这一段日子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的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很多很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来宾是台中道场正旗班第13届的张美英贤士。张师姐，欢迎您。
1: 哎，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易经大学第13届正旗班张美英。
0: 那今天呢，我们要请师姐来跟我们分享一些的，就是长基山维新圣教是非常注重，也就是我们的教义核心，就是要占卦用易，为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疑难的问题来做一个梳理，然后找到解决的一个方式。那这些都有很多的法在里面。那这些关键的内容呢，我们实地的去信愿行知行合一之后，大家都有很多自己的这些心得。那我们今天师姐会继续来跟我们分享用易占卦把易经风水的部分应用在公司要招聘员工这个部分。您是怎么应用的？
1: 在招聘员工，其实有时候我们发现就是说看起来这个人谈论的点都能够到公司想要用的部位，但是呢，后来会发现品德的部分没有办法预期，所以呢，在这个角度上面呢，我们就会用易经占卦来了解这个人可用与不可用。当然，我们可以从他的命卦来了解这个人的所有的习性嘛。但是有时候呢，后天他有修养，可能这个命卦方面我们可以做参酌。那再来用卜卦的那个角度来发现这个人适不适合我们公司所用。所以在卜卦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发现到说，我可以请到我心目中想要的员工，所以在这个角度上面，我很多的一些老板娘的朋友，他们也都很乐意的，就说要找员工，赶快来找我，对，那赶快来找我，那他们就具备了员工的生辰八字过来了，那过来以后呢，就帮他们占卦，对，那占卦发现呢，这个员工可用与不可用，在卦上真的是清清楚楚。那有时候他真的急着要用这个员工，所以呢，他发现
0: 说是没有别人这样子。
1: 对，那当下跟他卜卦说，这个员工有可能来这边，一得被造啊学一学，他可能就我已经有学的我想要的东西了，也许是一年的时间而已，他就会离开了。这样子你会划算吗？

0: 那当然，如果以一般公司的考量是不要的嘛。可是他是缺人的当下，他就
1: 不得不用。
0: 对，用了这个员工，他真的很准。大概快一年左右，他就提出了他要离职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在占卦的部分呢，准确度我真的是屡试不爽，真的非常的准确啦。对，那再来有沾到说，哎，这个员工他进入我们公司以后会帮公司赚钱呢，会帮公司赚钱。那他也可以非常尽心尽力的，那人本身呢也非常的和睦。那这样子的员工我们招聘进来，对我们的公司来讲，真的是利多，真的是非常的利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聘请员工，就是用财爻来显示嘛。那财爻旺，然后又来升我们。那当然这个员工是非我们最要的人才不可了嘛。
1: 是，
0: 对，所以呢在这个部分呢其实也都一一的有应验。对，所以在我发现呢招聘员工，我们应用易经卜卦来了解可不可用，真的是非常的好，非常的妙。对，
1: 是，我想这个一家公司或者是工厂底下有这么多个家庭，多少个员工背后就是多少个家庭哦。
0: 对，
1: 那在中文里面其实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应用的一个方法，嗯，
0: 是，
1: 就是其实是照顾各位老板们。
0: 嗯，
1: 怎么说，它是有一个安住员工明星记文
0: 啊，
1: 对，
0: 哦，有这个东西，对对
1: 对，它就是当你的人员流动还挺频繁的，或者是说大家觉得感觉到就是心不是很定的时候，
0: 嗯，
1: 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恭诵经典，
0: 是，
1: 然后再念这个祭文，
0: 嗯，
1: 对，我们来向上天禀告，
0: 对，
1: 这样子，对，那都是一些生活当中可以运用到的妙法，也希望大家多多多来尝试，然后大家一起来正道，
0: 嗯，
1: 好，那这个是在招聘员工的部分，
0: 是，招聘员工。
1: 但它另外还有一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0: 是，
1: 就是我们要升学，这个找学校，
0: 是，
1: 到底哪一个科系或者哪一个学校可以在我们进去学习的时候给我们最多的帮助？
0: 对对对
1: 对，这个部分该怎么用？
0: 其实现在的父母啦，哈，对于小孩子的教育，包括升学，都是非常的关心嘛。那所有的小孩子呢，有可能不补习就会跟不上。所以呢也有很多父母呢，他因为要选择补习班，他会来找我们，好，来找我们帮他卜卦啊，卜说哎，这小孩子进入这个补习班，他到底能不能学到他想要的。
1: 是，
0: 对，那当然在卦上也会非常方便的看得到，他花了这个钱，那给这个小孩子去学习到底有没有功用。
1: 对
0: 对，那当然一一的显现啊，像我卜到有一只卦，他是元神有来生，可是又化退了。元神有来生又化退，那就表示说刚开始有效果嘛，到后来可能就他被漏气啊，头前我听我后面我都听不，那可能对这个花这笔钱可能就是一种浪费。对，这个是关于就是在选择补习班的一个角度上面。对，那再来就是说选择学校升学嘛，高中大学到
1: 底科系等等，
0: 对，读哪个学校是好的。因为我们现在常在讲说，其实很多学校都办得非常好，只要能够生存的学校都非常的好。那问题是说，你要去选择这个小孩子适合的科系到底是哪个科系，
1: 嗯，
0: 啊，或者是说选择学校的科系适合的科系，因为每一所学校它有一个明星的科系嘛，那不见得就是说明星学校才有明星科系，一般的学校其实它也有明星科系啊，所以我们可以选择我们适合的科系来就读，而不一定要选择你想要的，我今天就是要台湾大学，我今天就是要那个成功大学，但是呢你的能力就是没有办法考到这个部分嘛。那所以我们用易经卜卦来了解你大抵可以读到哪样的一个学校的科系，
1: 知己知彼这样子。
0: 对对对 对,
1: 对，
0: 所以在占卜的时候呢，其实也很明确的可以了解到说他读的科系是哪一个科系。像有一个例子，有一个小女生啊，她其实她没有说很顶尖，但是也不差，那她很想去读台湾大学，但是她的分数怎么登记就是不进去啊，因为她的英文比较差。那后来呢占卜以后，成功大学好吗，她后来就退而求其次，就成功大学。结果他其实他说他很不愿意读成功大学，因为他喜欢在北部，他不想在。

0: 南部，结果他的缘分就是在成功大学嘛。那进去成功大学之后，他的科系叫药学系，成功大学的药学系，他本来是想台大的医学系的，结果进不去嘛，那只好就退而求其次到成功大学的药学系。结果他现在在药学系里面，我看到他发挥得很好，而且都是领头羊，对，所以这个就是适合他的部分。我们占卦可以了解他真的是适合在这个学校就读，而且可以发挥得非常的棒。
1: 是，那大家应该蛮知道的，其中一本就是《妙法普传》，这个应用真的还真的蛮广的。应该跟这个小阳宅，也就是阳宅风水学的奥秘这一本，结缘的这个书籍，其实是算是两个很重要的法宝。
0: 对，没错。
1: 那在这个《妙法普传》方面，您也有相关的应用，请问您应用了哪一些内容？
0: 其实它里面有很多的那个宝。对，只要你会用这本书，你有很多的一些民间的一些做法，你通通可以在这本书里面找得到。包括修家嘛，哎，那修家就有很多种，遇到什么样的状况，要怎么样的一个收金的方式，这《妙法普传》里面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对，那再来就是说搬家的仪轨啦，上梁的仪轨啦，哈，那还有就是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卸土？这个在我们妙法普传里面其实都非常的好，非常的多。对，那拜拜的仪式更重要，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人他们不会拜拜啊，拜拜怎么讲也不会，
1: 对，
0: 所以他们都说啊，我你拜拜干哪也没什么好过啊，我的归去的献起来，有很多人就这样讲。那其实如果说你会参考的话，这拜拜真的是有它的一个基本的仪轨，然后再来就是说有他如何去禀告神圣的一个说辞，在我们妙法普传里面都有。像我们拜土地公，我们就有我们的四季句，那个
1: 四句记，
0: 对，里面这个就非常的神圣。
1: 哎，跟土地公打电话，就确定他在啊，
0: 对，
1: 听到我们的这些心愿等等。
0: 是的，所以这四季句我非常我觉得我非常用的非常的多。再来就是说告诉周边的人，你们要拜拜，你们就是这样子做，对。这种感应都非常的，
1: 自己可以先在第一时间就先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化解。
0: 是的，
1: 对。那其实很多人的妙法就在《妙法普传》这一本书籍里面，欢迎大家到各地邻近的分寺道场来请法哦。
0: 是的，
1: 好。那其实，在宗门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活动，或者是有很多的法务可以让大家参与来学习这样子。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机会，就是把自己所学一直不断的累积，然后也有很多的机会让我们把所学再反馈出去，这样。那所以您的这个部分呢，是有也参与很多法会的义工，有没有一些感应，或者是在执会长方面？执会长也是非常的辛苦哦，就是这个老祖呢在第一线的这个，
0: 对，
1: 这左右手这样子，
0: 所以呢还好而已啦。对，我是觉得说对我来讲，执会长他算是一个服务的工作啦。那服务的工作呢，当然我们会去跟我们的会员做一些基本的服务，
1: 问候啦，
0: 对，
1: 关心。
0: 所以对，在这个部分呢，我就有一个深刻的一个例子啦啊，有一位那个会员，他刚好我在跟他聊的当中呢，他跟我说他爸爸最近都不吃饭。人都不舒服，
1: 年纪大了，
0: 对，当然也是年纪大了，
1: 对。
0: 那我想说，那这样怎么办？他说一天到晚就是一直睡，那很虚弱了，对，
1: 会。
0: 那像这个情况呢，我当然就会觉得说，这个是怎么回事？我是不是帮你卜个卦？
1: 对，
0: 那卜个卦呢，就帮他问到了他们附近在动土。
1: 哎，这个真的是
0: 对，在动土，所以呢，有可能他爸爸就是动土煞去煞到了这个部分。那当然，这个卦上面也出现了这个角度嘛，所以呢，我就按照我们这个我们的仪轨，告诉他说，你应该怎么样去把这个动土煞来化解。当然，我们就是用那个乾咪喷加上一点点那个安徽蜜然后去做供养嘛。那再来就是说，我们有七宝，我们的七宝真的非常的好用。那叫他如何帮他父亲做这个七宝的一个洗的一个动作，跟化煞的动作。所以呢，后来真的呢，
1: 这样子
0: 对，真的他做了三次， 做了三次。

0: 祈祷
1: 做
0: 三
1: 次，然后化煞动作也做三次，嗯，对，这个他爸爸就能吃饭了，而且就可以起来走路了，真的好玄，而且真的是好妙，
0: 是，
1: 所以这个是在我智慧长的一个当下我服务到的一个基本的案例，
0: 嗯，
1: 对，非常的好。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那像这个法会的义工方面，您是怎么样的方式去参与？像有的人他就是
1: 对
0: 黄禅老祖上淡水路法会的时候参与全程，
1: 是
0: 这真的很不容易，
1: 是是是、哦那个、
0: 很不简单，
1: 是
0: 对, 对，就是需要有一个决心发心的这样。
1: 那您的赞叹、啊、对对，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很赞叹，
0: 真的
1: 法会全程哦，真的不简单，
0: 不简单，放下工作，然后特地一个假期集中这样来奉献这样，对。那您的方式是？
1: 我们当然是没有这么的像他这么有这个心啊、全程参与，但是呢一定会参与，
0: 对，
1: 一定会参与的，对。那我们常常我们做的义工都是不是香积组，就是排或是收普桌啊，这是我们排到的义工的一个部分。那我大部分参加的呢，当然香积组也有参加过。那香积组参加过的一个心得就是说，非常好玩呐、
0: 啊。这种是都会套炸吗？
1: 对，就是早上的时间，还可以塞彩，然后呢，再来就是说会帮忙折柜，做那个算是把袜阿个送起柜，阿个送偶柜，反正我们都会做这些。那次香积组印象很深刻，对，那。穿着制服真的很不好做，大家都狗咖鬼爷都北北哈，那但是也非常的高兴，因为大家一起做就是很快乐啦。
0: 对，
1: 所以这是我参加香积组，因为大家真的是非常的用心，然后呢就把想要做的规省的狼省弄做咖呵呵呵，
0: 不一样的团体生活，
1: 对，真的是非常好玩，对，而且也很快乐啊。这个是做香积组的部分。那另外呢？我每年一定会参加收普桌的这个义工的部分，
0: 有没有都收到晚上去的经验？
1: 对，都是收晚上的，
0: 都是收晚上。
1: 对，而且有时候因为我们可能有时候因为是诵经的时间有延迟到，所以呢，七点到，可能要等到九点才开始收，
0: 拉得更晚。
1: 对对，九点才开始收。像今年我们是九点才开始收，然后那一天就是下大雨嘛，下大雨，对啊，下大雨还好，我们要收普桌的时候都没有雨了，都停了。但是普桌上面都是水，
0: 湿了，
1: 对，弄淡淡淡呐，那没关系啦，反正都是来洗碗嘛，哈、哦。结果呢，要先倒水，然后再收产品嘛，收那些贡品嘛。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都分工合作，先倒水，然后把那个所有的那个贡品的水弄先倒后啊 ，Q 姑爷，然后呢，一个另外一个人再来把它装入袋，就这样子就完成了。那个我们整个所有的那个普桌的工作，
0: 全山
1: 那收到，对，收到大概十一二点的时间，
0: 对，算是手脚很快的，
1: 对，
0: 利落
1: 很快，我们大家很分工合作啊，对呀、啊，所以我们收的部分呢算是蛮圆满的，但是收料的时阵是哎口当个家，对，
0: 应该是从来没有干过、啊，就是是
1: 啊当个家啊弄当当嘛嘞，对，整个都是湿的，所以也蛮好玩的。就大家分工合作啦、那因为其实有时候就是可能年纪的关系吧，阿高贝尔明天就是腰酸背痛，就这样子而已啦，休息一下大概就好了，
0: 对
1: 对对 对, 对，但也很好玩，所以收普桌我是每年一定会参加，而且我比较喜欢收普桌，对，
0: 功德无量，真的，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无形的累积、哦、
1: 对对
0: 对, 对，那您自己有没有一些就是说面对一些文化背景啦、不同的这些社会人士，你怎么去跟他来介绍您现在在易经风水里面获得的这些法喜？
1: 是，这个当然就是我们在在这个社会上面有经商的一个角度嘛，
0: 就面对实面
1: 八方，所以面对非常多的一些

社会人士，对，那当然就是都有不同的宗教信仰。那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位哈，他就是我算我的好朋友啦，但是他的宗教信仰是佛教，他都讲说他是一个大乘佛教啊，他信大乘佛教。那另外呢，他还有一个宗教信仰叫做密教。

0: 看到，他一定都会供养红包，所以我觉得他非常的虔诚，我非常赞叹他，因为他真的做得非常的好，而且呢，他也在一般的那个佛教里面呢做到研经班了，研究经典，研究经典，所以他等于说他的修行是非常的一个到位啦，
1: 认真投入，
0: 对对对，非常投入，嘿，而且他一直探讨说他想要来退休。就这个部分他也有来问卦，他一直探讨他想要退休要退休干嘛，他要投入宗教，他要去投入宗教，所以呢他也有来问卦，但是呢他问到的都是还不行，他社会责任还没了。对，那当然我们在一起呢常常会去探讨到这个宗教的部分，他也常常会问我啊，师父文源禅师最近有什么开示呀，啊，有没有什么我们需要去做到的部分，所以他还蛮相信我们师父的这个法，对，他每次在过年的时候他也会问明年的年运啊，哎，那可能是缘分的问题啦，因为我跟他提示好几次你可以进来休息我们的那个易经风水啊，但他就觉得说没关系啦，我就看看电视啊，然后呢听听你这边分享啦，然后他就是以这样的心态来带过啦，那所以呢对他来讲呢，我觉得说反正我有分享给你，你有得到我们宗教我们的法门的法，这样子你也应该是对我们法门有一个基本的那个认知啦，所以呢他在我刚分享给他的妙法普传的部分啊，他非常的喜欢，对，因为我送他一本，对，我送他一本妙法普传，因为他在问我说他现在要做那个上梁，他要盖房子要上梁怎么办哈，我说哦，那要不要来问我们的法师啦，他就跟我讲说就是很多的那些借口，我说他们宗教就有这样子啊，我说那没关系，你就我有一本妙法普传，那你就把这本妙法普传拿回去，拿回去你参考啊，参考了以后你不知道你再来问我，嗯，对，当然他当中有问，所以我也会问法师啊，对，所以这个情况呢他就是这样子渐进的去把这个他的上梁做好，那在这个之后这件事情之后，他觉得我们的妙法普传非常的好，真的在所有的运用方面都可以很广泛，所以他来买了十本，请我帮他买了十本，他拿去送他周边的朋友，对，所以他对妙法普传非常的信任，那等于说对我们宗门的法也相对的非常的信任，对，
1: 那在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也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叫做珍珠塞口啊？
0: 哦，珍珠塞口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风水里面的一个名词，风水里面的名词，这个师父常常开示哈，珍珠塞口这个部分呢，我们当然听到就觉得说，京都他靠。
1: 是不是有时候在
0: 催价在
1: 住家大楼
0: 吗？
1: 对对对，
0: 对，就会觉得很潜在的会这样想，但是后来发现呢，不对呢，是风水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房子的前端，或者是说主持人讲的大楼的那个前面有东西挡住了嘛，
1: 非常美的一个景观了、
0: 啊。对对对对，那像这个情况呢，其实。它会造成很大的一些算是人生的一个损伤啦，对，因为珍珠塞口呢基本上有苦难言，所以呢
1: 说不出来，
0: 有可能，对，如果是一个大型的工厂来讲的话，它有珍珠塞口的情况呢会造成员工的一个损伤，再来就是官司不断，像这个呢我们就会看到了有可能会有善意的一个劝阻，那请他呢把它处理掉，这样子，对，这是珍珠塞口的部分。
1: 是，那还有另外就是大门的虎边大树，
0: 大树
1: 这个也有影响吗？
0: 其实都有影响，因为大门的虎边，我们讲的就是左青龙右白虎嘛，
1: 对，
0: 所以就是我们的白虎边嘛，对对对，就是我们白虎边。那白虎边高就是不对嘛，那它有这么高的一个大树来讲的话呢，它影响的就是我们女生，因为虎边就是女生。的部分嘛，那影响女生的部分呢，对女生来讲呢身体会有遭殃的时候，所以呢这个虎边的大树呢是我们不想要的，所以呢怎么办呢，如果已经遇到了如何处理它呢，我们也会善意的规劝叫他改玄关， 对，改玄关呢就可以把这个虎鞭。

0: 那个高速给它躲过去了，
1: 山不转路转，
0: 对，
1: 我们来转一下，这样
0: 没错没错，对。
1: 那有时候这个树啊，就是奇形怪状哈，
0: 哎、嗯、对，是的
1: 有的各种形状都有，或者是哎这就是不直，或者是哎、啊、Y 字形的这样子，
0: 是是是对 对, 对，
1: 也是都可以经由占卦或者是法师讲师来帮忙大家来处理这样子。
0: 对，因为这种树 Y 字形的树来讲的话、嗯、它有分，
1: 经验
0: 有分呐、啊嗯，它有分说这是活树还是枯树嘛？
1: 是
0: 啊，如果它是一种枯树来讲的话呢，它对于我们的生命呢有很大的威胁，它是一种上吊树。那这个上吊树来讲，如果你不去把它处理掉，对我们的那个身体会有很大的影响。你会时不时的这个思考里面就觉得。我
1: 进入世田深处，
0: 我不想要哇，我来眼睛在心口掉，可能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嗯。那这个呢，应该要把它处理掉。那如果是活的部分呢，师父有开示，我们就把一盆兰花放到上面去，就把这个歪破解掉了。
1: 哦，
0: 所以这个就很好处理。对对对，是这是师父开示的部分。
1: 哦，所以这真的是哈，
0: 嘿，
1: 刚哦几点管，
0: 嘿，所以这很简单的就把它处理好了，
1: 是是是是是，这所以真的是学习总是要开始那个第一步哈，
0: 对，
1: 所以大家在如果我们今天有缘，大家相聚在《幸福在我家》的节目里面，听到师姐这些分享的，那就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福气，
0: 是是，
1: 那也就是机缘。已经来到了您的家门口了、
0: 是，
1: 就不要再犹豫了，
0: 对，
1: 大家一起呢，
0: 对，
1: 找临近的分寺道场，
0: 对,
1: 对，还有教室，我们就走进这个第一堂课，在这个教室里面，我们来学习看看，听看看、然后运用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0: 对，
1: 这就是认识唯心圣教最好的一个方式了，
0: 是是是，
1: 对对。那今天非常感谢师姐在节目有限的时间里面跟我们分享无限的智慧，
0: 谢
1: 谢张师姐，
0: 谢谢谢谢子
1: 孙，谢谢阿弥陀佛，也非常感谢有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幸福在我家希望每一次的节目来宾的这些所有的经验分享都可以带给大家很多的勇气智慧还有信心，让我们大家的明天能够更好，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残疾站先佛寺台中道场住持严立，严立奉广场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场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解释这个，因为动土了以后，就初九动土以后，我一直因为我们知道上方动土似乎开始啊有灾难，那我一直期待着能平安，所以在正月初正月十五的时候，我早上烧完香就念了五六三部四部经典，然后就再来占这个卦，得了一个占地方平安不？那。用是用有色，占龙潭区本境是否平安？得的卦是雷山小过卦，雷山小过之风卦。雷山小过是对宫的游魂卦。那此卦是爻无佛官鬼辞世，问平安否？官鬼辞世有灾殃。卦中的浮尘子孙爻浮场为不安宁之兆，寅月。月令来生无火，四爻无火旺相，我想这个灾难不小哈。四爻又带勾陈，勾陈为动土之灾，所以我真的是很紧张。然后此卦中日辰子水冲动第二爻与四爻，当然虽然卦中本身没有动，但是是暗动。应有两件事以上，那初爻辰土阴爻父母爻，所以带玄武辰土自动木，辰荒阴灵幽魂幽暗界的，或相信那个以前可能蛮有东西，所以他一挖哇，那个幽灵都跑出来了。好，连山小过卦，卦中的子孙爻以七财浮场，子孙爻现于。日辰子水，所以我就赶快一直求老子一直求老祖啊，师父常咧讲啊，救救六六无救的夭寿啊，无量寿妙之圣希望能加持。那时正煞方动土以后那时候是过年后，我们家有爸爸90岁。然后我的孙子4岁，所以我们家七八口，然后开始轮流。那时候是感冒，我们不要叫做流行感染，就是流感。但是流感因为那个毛有虫子大概少个养不害呀。那不是说随便咳两声而已少个拢比少个拢唔正声呀！那个声音这么一流行，将近1个多月才平静。第二个，我先讲一下灾难。第二个，因为我们家的孙子读幼稚园，他是朱雀辞世，天罗通人，朱雀辞世，而且是11月初一生的初一然后他很爱讲话，很聪明。那每次回家都阿公阿公的讲不停。好，那3月27号我们在弥陀讲堂博班下课以后回到家里，我看到了孙子，他就趴在我们老祖的那个跪垫上，就趴在那边。我就很好奇，我说：“哎呀，我的孙子怎么这么乖呀？今天特别好乖哦，趴在那边。”要跟祷告还是找清凉地？因为每次他不乖，我就叫他找那个清凉地菩萨，叫他磕头了，花跪了，磕头。那找清凉地菩萨，我就跟他讲说：“你怎么那么乖？”他说：“阿公我不舒服，阿公不舒服了。”结果一摸热热的，39度3。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怎么了？”他说：“肚子痛。”师父在当然是有传一个用八字真言为一个脑性有问题的学员加持，那我就应用师父的八字真言，我就隔着他的肚皮，请老祖做主来给我加持，那我就用乾兑离震心肝梗跟乾兑离震心肝梗。我练不到5分钟，我们的孙子就睡着了。
哎，我当时就抱着他念呢、啊，他在那慢慢慢，结果他睡着了。结果问一下幼稚园老师的情况，结果说他隔壁刚好今天有学生得到肠病毒所以说我海啊我哎，所以这一波我们全家上吐下泻，2个礼拜才好，所以应了这两件事，管鬼动。所以说我们卦中有灾，我们一定要赶快祈求菩萨加持，请老祖做主。网络说七星连珠会有灾难因为所有的明星都跑到一边来了，本来是天空上弄有平衡嘛，对不对？我们的那个能量磁场都平衡着，因为自然形成，结果通通都跑到一边来了，结果七星连珠七星连珠。我在问台湾有没有灾难，然后我就演绎占个卦，得地裂复卦。卦中地裂复卦是夫妻反目啦哈。问灾难，我以官鬼为用神，官鬼寅木值月见，官鬼旺相，有大灾之忧啊。官鬼寅木入未土之木入木，官鬼爻无动克四爻。所以台湾安静，应该没有灾难，期望也没有灾难。应爻兄弟爻在卦中第四爻，说到日辰未土的冲动，为兄弟暗动。我们知道兄弟暗动来克巳，那代表说一定有经济上的损失。所以互卦虽为六合卦，但应爻克巳爻终归反目。那我来持证一下，天星天象七星连珠后，台湾目前是很吉祥，但世界各国因为美国关税课征，全球股市经济发展受到那个关税的课征大家那个经济上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三月二十八日，缅甸发生7级以上的大地震，死伤数千人。4月21日，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在梵蒂冈去世。夏至，我们的6月21日，这一天，我们的木星刚好跑到太阳的后面去，所以日星日辰，我们的太阳跑到。把木星挡住了，所以木火通明。这一天，我们地球上发生重大的大的炸弹来袭击。美国利用木星被太阳盖住了，所以来一个偷袭。这个时间点刚好。那以色列跟伊朗，现在还在打得天翻地覆。所以，我们的一等星先生看星斗，星斗不是只有三星而已，也有天上的星星，明星都是在指示我们有一些事情要注意。好，因为我是龙潭教室的负责人，所以我很自在，很在意我自己有没有平安所以我就赶快沾自己的榴莲，哇，还好。那水雷屯卦乱世无头，因为烦恼嘛，哈。

0: 然后画中只剩下只是红叶剑，只是妄想，属于急躁。画中的兄弟爻、官鬼爻、父母爻、祭神都安静无动。日辰未土对卦中的六个爻也没有暗动，所以我很高兴菩萨能给我事先的了解，没有担忧跟欢乐的戏啊。七财爻虽无常，只剩爻妄相，相信好好修行诵经平安也就能存财富。好，诵经诵天德经的好处，师父送墨宝还可以平安。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我们家的师姐，对诵经，很认真。隐僧年，他诵《天德经》3000部以上，师父圣诵墨宝，是德业兼修。丁酉年，水陆法会诵经3000部以上，师父诵墨宝，法音照3000。戊戌年，水陆诵经3000部以上，师父圣墨宝，老祖四福。也因为老子四福，所以这次太岁动土啊，我觉得还 OK， 还感谢。因为占得卦象不吉啊，雷山小过后，因为我是燕间0080智慧长啊的服务处，也在龙潭教室，所以我也传真到我们的功德会去报名法会的联位，也赶快报名乙巳年水陆法会来消灾化解应用色祈求老祖加持色和静平安连位，祈求消灾化解能和静平安。那这个法会我们有文书，然后请他上法座后，我又供养金陵财宝，请三界万灵来持纳三宝室内一叶金子一净土，净土大地是光明，光明世界七宝城，众灵随光可见性。这个三宝师我在大凡寺从第一天的第一坛的修金座开始我一直当裸柱锁着个炉不放，因为我知道他这个利益很大金陵财袍坐在那边，所以我一直锁着那个，从第一坛到现在30多坛的我都一直锁着，不认老了，不认输了。好，所以说刚刚我们的田校长给我的赞美，我很高兴，谢谢我们校长有偷看到我所以说在下的你们在座的500尊者我看到你们都一直瞪着你们，为什么？因为我经常在五百罗汉那

0: 边哦，经在那边转，那么过夜啊，哎，好多次了。这个故事有空我再讲。好，来，下去。我的结论是，唯心圣教是传授消灾化解妙法的法门。圣教的三宝，易经、风水、宗教，能学以致用。经宝《鬼谷先师天德经》，法宝《妙法普传》，家家都能有一本，能祈福消灾化解保平安。阳宅风水环境生活上所遇到的问题，在《妙法普传》里面都可以得到答案。供养化煞、消灾、解灾，能平安。我的建议，用易经占卜消灾化解，是保护自己、保护家人平安的妙法。日诵天德经，阖家保无忧，命由我修，寿自我求，福自我行。建立大众道，唯心圣教各地道场教室学习易经、风水与宗教的妙法。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身体健康能心安宁。大家学习易经风水，能普及全国安享和谐，再广传世界，世界和平可一起。谢谢，谢谢大家聆听，谢谢。
1: 非常谢谢圆常讲师，给我们做这么精彩的论述。这里面他讲到木星历年在十二星座的位置图，这属有加无？属加这无？好，不加哈。好，属不加在论坛我们不要讲，因为我听个不傻傻。很抱歉，因为学识很浅，所以对这个我听不懂。再来，他讲到这个化煞，左脚在前，右脚在后。我记得是右脚在前，左脚在后，请你们查清楚，到底是哪一个脚在前面？这一定不能讲错哦！这个是请大家这个再看清楚。再来，山洪水的化煞，山洪水化煞，如果房间一般我们的套梯处或是公寓，这样是小小间的山洪水非常好。如果工厂像我们天魔禅堂这么大，在这边动土，你那山洪水放在那里，蚊啊叮牛角，你知不？坏未行，所以这个书又传了很多的法，像这一片这么长的，怎么来化煞？这就是书传的，用七色线拉。七色线拉之后过来吊玲珑啊，吊这个叮当，大概三寸、五寸，吊一个都可以。这玲珑啊，下面再把它吊一个塑胶牌子，做什么用？因为风一吹啊，那塑胶薄板啊，它就飞起来，风一来就飞起来，井就卡下。所以你把它从这边工厂那么长几百米，你都可以把它拉，因为那边在动土嘛，人家在建大楼嘛。工厂要平安啊，你就把它拉七色线之后再把它挂玲珑这样子，这风一来，叮当当当叮叮当当，书讲就化煞，化煞。因为台中道场在建的时候，隔壁都在建设，书就教我法，教我拉七色线挂玲珑这样子来化煞，这是一个方法。我们可以应用，遇到很广的工厂或是处丢就是这样子来做。好，你又沾到一个台湾的平安吗？师父有传那个法，因为现在最近都很热闹啊，说他那边要打过来你可以沾啊，沾，他会不会打来 是不是？哎，树有船哦。

0: 但是你不要随便在网络上发表，你等你到隔壁那一国去，你就去抓了。你讲家己就好啊，那莫吐到隔壁去。书传这个法就是说，你可以沾，他会不会打过来？会不会打台湾？誓谣为台湾，应谣为中共，这是第一个要领。第二个，如果是可应，就是台湾顶你啊，他会按兵不动。如果他应可是啊呢，我不利。但是我不利也不是说马上不利啊，你看像刚才这个应咬破顶蒙顶破啊，顶摸烂灰度啊，怕就跑到烂落啊，是不是要看他旺跟不旺，要看誓谣旺与不旺。这书特别交代啊，应可是虽然我不利，但是还要看他的坚咬。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2: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再来四生应啊，表示相亲相扶啊，应生事就两岸呢啊和平相处。书其他他都没有讲，只是告诉我们，我们自己可以了了分明，可以让你心安呐、啊。哦，再怎么我在上课怎么站呢，都不会很严重了、啊，你安心好了。因为我们这里有老祖啊，那种老祖啊，快满身满如拢在台湾呐、啊。所以说，你要对我们的话有信心。我们举办这个消灾化解论坛，也是促进台湾平安的，也是两岸和平之法呢，是不是？那、啊、也是消灾化解了。你要来参加这个论坛，我们大家都一起贡献微薄之力，让台湾平安，两岸平安，两岸和谐，世界永和平。论坛是师父所指示的，师父非常的重视啊论坛，因为我们易经大学的论坛是非常实用的，也非常实际，都没有脱离生活。我们的所教的易经风水跟宗教都与生活息息相关，这是啊维新圣教最可贵的地方。我们常常会遇到生活上的一些问题，或是

生活上有烦恼的事，那我们所学的都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论坛就是要把各个法师讲师在生活上所遇到的问题，经过一个案例的论证，来把成果展示给各位，来分享，来学习。这是我们这个论坛的最主要目的。我们这个论坛，法界天人都会来这里听的，因为维新圣教的法是名扬两利，是名扬两界共修圣法的一个教门。我们要努力学习，要把每一个细节都把它学好，因为这个学问非常的宽广不是你学一些就可以应用的，没有办法。就像前些日子有一个72岁的女菩萨，因为有一件事情让她非常困扰，这个事情就是她常常会看到血腥的屠杀。她的看到是假设说她在看手机，突然就出现让他看到的，或是他在看平板，他在看看，又出现屠杀、活摘器官等等血腥的这种镜头让他看，这样子你看，一个正常的人怎么受得了这样子的荧幕呢？经过了好几个月，睡觉也梦到，白天也看到，在这么痛苦之中，求助于老祖师尊。那当然，我们维新圣教的强项就是解决像这么困难的问题，都是我们解决的强项。首先你就是用意嘛，他为什么会看到这些？何因？因果在哪里？卦中就显示了嘛，清清楚楚了。那我们就依照卦中所显现的指点他一条明路。我跟他讲，你依照这样子修行，你所看到的就会化于无形，就会让你的生活平静。这是本法门最可贵的地方。现在社会上很多的宗教团体，他会告诉你你的问题是出在哪里，你有什么问题，但是没有解决的方法。维新圣教可贵就是有解决的方法，这是我要告诉各位的。你要非常珍惜维新圣教，要非常感恩老祖师尊以及我们的师父，他传了这么多法，传到现在28130卷册，你可以看看你读了几本。你读了100本了吗？你读了有1000本吗？如果你读了1000本，也只不过是28000部的多少分之一而已表示我们还需要精进的，还有很多我们学习的空间。我们不能自大，
我们要前者先。

0: 每一位唯心弟子都一样。再来，师父一直交代：修心、修口、养灵。我们每一位唯心弟子，在这一个区块，要好好的修行。你不要乱讲话，不要想到什么就讲什么，不要批评东批评西，讲越多你的灾难就会越多。看到你不喜欢的你也都点点，你还是努力精进。你看到不喜欢的，你就反过来勉励自己，我不可以跟他一样。不是指责对方哦，是指责你自己。我千万不能这样子，我好好的精进，好好的努力，因为唯心圣教这个宝藏太多了，多到让你叹为观止，只是你没有学好而已，你不晓得而已。好了，那我们今天啊论坛的第一位就是我们圆运法师啊，圆运法师他跟我是第一届的呢，那是第一届呢，功力你看有深无？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而且他都教我们圣歌。哦，他圣歌也是一把照的呢。他在高中是当音乐老师哦，伊也是正科班的呢，唔是托包的，你知无？正科的老师，哦，教音乐的老师，他音乐修养涵养很好啊。他也一方面来学习啊，我们维新圣教的妙法，他也学得很好啊。圣歌也是教得非常好，圣歌也很重要呢。圣歌唱起来那个心灵的感应，很多那个初级班的同修啊，一进到初级班，他最感动的是什么？唱圣歌啊！上课不是要请诗，要阴阳日月最长生以及啊和平世界和平的歌吗？哦，他们听那个很感动呢，就是音乐对我们来讲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我们今天他不是要来唱歌的，也不来教唱的，他今天要来发表啊宝贵的论文啊发表。好，我们把鼓掌欢迎，谢谢他。
1: 王禅老祖师尊。啊，诸圣神佛菩萨，啊，敬爱的师父、校长、两位处长，啊，各位法师、讲师，在座的各位同修，大家午安，阿弥陀佛。啊，其实应该大家没有像我这么健忘，会觉得哎，好像才四个礼拜，上个月底我们才见面，怎么这么快就被又叫上来？这是因为处长交代我说，因为我说的不够明白，讲的不够清楚，所以各位要以我为鉴，也以我为戒，下一次上来要讲清楚。那么因此我今天就不能再投 PowerPoint， 因为那样太简洁，我把我的全文整个泼上去，要是我等一下讲不清楚，你可以看那个文字，这样就会帮助你了解，请各位多包涵。好，那我就要赶快开始。好，我今天要讲的是消灾化解啊，这之道。那么以维新圣教三宝寻觅天医为例。好，我们开始看这个啊全文。师尊王禅老祖曾经开示，我们维新圣教的弟子要谨记唯心是宗，为国修道立人天，圣教真言为民祈福定太平。可是要到天下太平必经的过程，一定要消灾化解。那么要消灾化解，你也必须要有一些基础，就是你每一个人，我们要有爱心，要有愿力，要有善德。那么在这个你修心的过程当中，老子道德经当中也有一句，非以其无私也，故能成其私，就是提醒我们随时要提醒自己，修行学习对待别人都要无私心，这样你才容易让自己提升你的智慧，圆满你的道业，成就你的愿力。风水真经也提醒我们，学道的目的要保护自己，还要不伤害别人，进而帮助他人，不要忘记这个啊，提醒啊。王禅老祖《玄妙真经》里边也开示：夫身若地基，道如大厦，地基不固，大厦难载，不知其法，焉能载道？那么这个夫身若地基，这个身就是我们说的什么身体健康，精神充沛。那么这里所讲的不知其法焉能载道，所以师父也常常听教我们要懂一切法，用一切法。那么这个法就是维新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和宗教。好，我们再看下去。那么我们师父也常常提醒我们，常常讲天下有小天下、中天下、大天下，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在学道、悟道、正道、行道、弘道这一个过程当中，有 记得《礼记·中庸》里边有一句话叫做“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所以我们一定是一样一样，从小至大，慢慢的往上提升。那现在开始，我来报告。近来有一个案例，从因缘果的角度来看待，从了解啊，我们在这个学习也好，在行道也好，都要从了解、归纳、推演、实践、成果检讨的流程，成为未来我们行道消灾化解的参考依据。啊，这个是案例，是国立三月五号有位学员来电，那个没有跳出了，他急着帮自己的妈妈找一位合适的医生，那么他就占卜用意，然后传过来请我帮他复查吉凶。我们来看这一个卦的案例，大家都明白，占卦的时候第一个要写当事人。

0: 啊，师父又提醒我们啊，你最好用第一人称啊，就直接用第一人称啊，题目一定要写名字、出生年月日、住址，然后把情况写清楚。因为有时候我们一集常常会连占卦的题目都会含糊带过啊，因为这个人曾经住院检查有胆囊结石发炎啊，他想要到蜀立丰原医院向一般外科的赖医师求诊，就是要去把胆囊割掉，吉凶如何？得到的是结变为对为折卦。好，他是乙巳年己卯月癸酉日占的，我们来看我如何去看待他。第一个四爻，各位看到四爻是四火嘛，所以旺月旺表示这一件事情有力有气。元神，元神，他的元神就是上面的卯木，卯木有没有暗动？有，因为卯月占的，卯月占酉日啊，所以子孙旺又暗动，所以来帮四爻，这表示病人的体能还尚好。第二点，四应就是医病关系，那么他们医病关系形成什么？应跟四之间，生跟四是克合，所以这一个克合又带形嘛，那这个过程恐怕有意见跟摩擦。最后是什么？应又化害，生化害，那害跟四就变成六冲啊，六冲我们怕最后恐怕不欢而散，这是我的解卦。第三天一，我们看那个天一，天一的能力是看谁？子孙哦，以子孙爻为用，但当然我们会参考官鬼爻，就是它的变况。那这时候子孙爻刚才讲过，它就旺相啊，月旺日辰来动暗动啊，这个怕这个天一暗动就改变他的想法，所以在做法的过程当中。第四个，刚才我们讲的说官鬼爻，官鬼爻在第三跟第五都有。那么官鬼爻我们知道问病当然最好宜衰宜弱宜静才容易治理，这里面这一个卦里头有两个官鬼，虽然以四应之间为首要，但是五爻的成蛇带空亡带官鬼，所以我不得不留心他的心跟灵之间的问题有没有影响，这是他传给我的卦，然后我给他的建议。好，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然后第五个我又看到了，子孙爻天地虽旺，但是子孙爻有没有继承？有，大家都知道嘛。看哪里？父母爻就是应爻，父母爻动必然克谁？克子孙。这时候逢地旺之日辰，又动又带勾陈，那么必定会有阻碍哦。所以第六项应爻的生金动化变亥水，这个刚刚讲过了，跟四爻就形成从刑到最后变六冲，冲则善也。好，所以我就给他建议了，做成建议，医生的医术虽好，但缘分不圆满，对病患的病况治疗恐不单纯。好，审慎考虑之后啊，我建议他要审慎考虑。隔天傍晚啊，他很急啊，3月6号这位贤士又传来了四个卦象啊，请求要我帮他啊求助复审。来，我们看他占的第二个卦，这时候他想要到慈济医院找于医师来帮他动手术。好，我看这个卦，依我之见，四爻的各位看到寅木好旺哦，日求，因为日是旭日，所以日求无气，但是当下月令还有体力，还有本钱。第二个是应爻是医病关系，应来生事，就表示医生有心要来相助，而且应是医生又带子孙，但是这个子孙害却是月休日衰，所以会变成有心却能力不足。第三个子孙爻之继承，父母爻有没有动？有，在第六爻又动了，又动了，这过程必定有障碍。第四个相较之下，官鬼爻有没有旺？有，在第三爻卯月无火的官鬼，那必定是相又旺了。再以四爻的寅木跟日辰的戌，却反而变成寅午戌。各位看懂了，三合寅午戌的力量全部集中到无火，哇啊，这样就是鬼旺了，变旺哦，在这个天时地利人和之下。好，第五个卦中有没有亥卯未三合？各位看到了没？亥是在第四爻，卯是月令，亥卯未，卯未啊，那个卯未有在六爻也出现亥哦啊，所以这样形成亥卯未三合，全部集中到哪里？卯，卯是谁？卯木局是官鬼的元神，所以不是助天医，是助官鬼。好，所以我就建议应生事，表示医师有心相助，但毕竟鬼旺子孙爻弱的治疗过程会力不从心。第五个第二个建议是我们看刚才那个第五爻有没有有金，因为他要动手术嘛，所以我们要特别看这里有金卯月是什么破，冲破，所以虽然日辰元神来生甲破，但恐怕月破之下手术会不圆满，这是我给他的建议。好，你看他又占第二个卦，他说那如果我到那个中山大学的向林医师求助会怎么样？我们就看到了四爻官鬼官鬼应爻是子孙，那我就解卦了。一适应是什么？医病关系，应克是他克我，但是医疗上我可以接受。为什么？因为应是医生嘛，他来解我忧。第二个四爻丑土，四爻丑土为月衰，应爻卯木为月旺，就是子孙天地旺病衰哦，这个本来是最好的。不过你有没有看到四爻的是刚好官鬼，那么四爻官鬼代表有两个，一个是我们说他可能是旧的疾病了，旧病，对，他真的是旧病，不是今天突然发生的。然后第二个师父常常说一句台语，破茶不要嫌点啊，所以四爻很危险，你一定要医生在着力上很控制力道，要不然会什么
连四爻都伤了、哦、好，再来呢，子孙月令天一旺，很好。第三个，第四个，我们看到官鬼爻，但是官鬼爻有动呢，动就表示什么？你在治疗目标的时候，那个病在飘移不定、哦啊、然后又化回头生，更旺，怕没死也

那够卡派，哇哦，好。再来，因此我又给他建立：此卦逢天地子孙爻月旺，又他的忌神，忌神就是父母爻月破，没有办法来伤。有没有看到第六爻的月破？所以本来是想说，这时候天地的条件很好，但是第二个变厄官鬼在月，又逢月衰。

但是关鬼爻最大的机会是关鬼爻不能动，因为一动又化回头生，这个要审慎考虑，又给他这样做建议。那他又问一个，如果弟子跑到潭子医院啊，那个潭子慈济医院找刘医师开刀会怎么样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卦脆变构。那第一个我说四爻官鬼切合提议啊，你本来就是想在问病况嘛，哦，又化子孙回头客，这表示四爻他自己也想要自救。但逢兼爻当中的七财爻爻旺，有没有卯木七财第三爻卯木动，又化动，动就会来生四爻，那就助变更旺了。第二项是验为医变关系，验为医疗，逢月破验找到了。第五爻月破呢，哦啊，日辰和动爻来生，但是只要月破就会影响自信不足，影响病人的信任。第三个子孙爻为福神，天一却是什么月休害嘛，害生卯休啊，逢旭日就会变什么衰，日辰衰。第四偏逢子孙爻的忌神父母爻又动了，又动了在第六爻，哦，所以这样的时候我们又做成建立变旺天一，正当休的时候又元神有金带白虎月破有伤。第二个天一忌，天一的忌神就是父母爻动，过程又不圆满，就是有阻碍。第三个有没有看到内卦有没有反应，凡是地变成风，那一定是反应，内卦反应恐怕它的病情什么反反复复，这一下这样子对你来讲又麻烦了。好，他还是有 第五个卦，你看当孩子的问妈妈有多用心，如果到荣总找罗医师好不好。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个四爻是什么尘土，四爻七财尘土日破，所以这样子在这个条件天时地利之下他的身体可能不太好不利，这样的处理方式。第二个卦中是应比合一边关系，但是比合辰戌丑未，师父说叫做什么刑，刑就是怕会摩擦。第三个官鬼爻月破本来是好事，有没有找到官鬼爻五爻有木，哎，有金月破，子孙却怎么样跑去福场，福场福场就是跑去度假嘛，福场然后又被飞神所克，我们有学过福场不能被飞神所克哦，这时候天意就不好用了。好，建议四爻日破恐此事伤及病人，有什么体力有所遗憾。第五个子孙福场就是天意不现，哎，怎么这么奇怪，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6至第10册。

色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巷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秀气灵山，五官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敬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十二至二十五届正起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放眼禅机山。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

0: 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0: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丛书，完整收录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格局法则，第11至第12册已出版。浅显易懂的图文内容，包含居家灶位、灶台的摆设位置、马桶坐向、厕所门位置等居家风水学奥秘，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11至第12册，请洽询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3: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缸会感化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长期不重来，你要长大就好好，大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躺，顺心顺水，长到以后。你阿拜未水男女朋友，哎，这里是不是那里好人？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总经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日7日，总来三日半名。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个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收看《艺术大道》，很高兴再一次的能够跟各位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台湾在地绘画领域的这些关键人物。那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罗正贤罗老师，跟着老师的脚步来进入水墨画的这个世界。
1: 这一张呢，我画的是横贯公路。
0: 横贯公路。
1: 对，在民国66年呢、啊。刚好是我在台南教书，那时候在台南的成功国中教美术，那么为了参加这个比赛，所以那设备也没有很好，好，我就把我租的房子里面的那个日本式的那个榻榻米的那个门啊拔下来，拿下来，大概两片门板放在沙发椅上面，就当我的画桌了。哦，来画这一张。而这一张当时因为家庭经济不是很好，所以我在上面呢是利用4张接下来的，横着接的，哦，画完以后，那么就寄到台北来裱画。我的一个学生读师大的去看了以后，他说：“老师，你这里面接的好像有问题啊，怎么？”我就完了完了，大概就没机会了。哪知道先锋公告出来，我变成第一名了。哇，那个就有点喜出望外，很意外了。因为横贯公路，我那个时候已经去写生很多次了，就是九曲洞，
0: 哦，九曲洞，
1: 哦，这九曲洞这个地方非常漂亮哈，哦，就在这边哈，哦。那么后来因为得到第一以后，就开始，刚好我教在国中已经第9年了嘛，就兴起一个想法，就是说是不是有机会能够回到艺专来当助教。嗯，如果没有机会，我是不是要？因为反正在国中继续教下去，好像
0: 就进入一个另外一个层次，
1: 前途无量了哈。嗯，就不没有发现，就在接着国中教，好像没有什么前途。嗯，就想说，要不然我就配合我做室内装潢去了，因为我中间已经在开始跟我的另外一位老师呢，就合开一个这装潢公司了嘛，而且做的还不错。那么那个时候就想到，我如果这样离开，如果能够有机会，我就回到台艺；没有的话，就这样，因为10年想异动了，已经确定，就是民国67年的7月啊，就是我的自己选定的截止日。如果这机会没有机会回到台艺，就7月，就8月开始嘛，就写这样，我就要辞掉，就开始到台北来做室内装潢。哪知道4月1号就接到我们的李清茂老师就电话来了，他说：“哎，你上台北来聊一下，谈一谈。”一来马上就告诉我有一个助教缺，没有讲师缺，你要不要来？我马上答应，因为就很想回到学校嘛，哈。
0: 对。
1: 所以有这个机会回学校，当然就来。你看，正常应该8月1号才离开，我5月1号就回来，5月1号就辞掉了成功国中的教职，就回到台艺来当助教。有可以说迫不及待吧，因为刚好有这个机缘就回来了。那么就因为有这一张，所以我说他这一张前五名展，这一张幽谷全生这张作品是我人生的转捩点。如果不是他，大概今天就做老板了。
0: 今天就没有机会坐在这里，
1: 就不是来画画的了，所以我觉得那也是一个人的缘分，有因为有这张刚好得到全国名展第一名，才有机会被推荐回到母校。

0: 好，这是我觉得也是一种荣幸。但是真的讲起来，他回到台艺的话，那个精神压力会更大了。
1: 是。
0: 国中的学生，他对美术不一定都有兴趣，可是艺专的学生每一个可是对在这方面都很有自己的抱负，有自己的底子，工艺也都相当好。如果你没有两下子，你可能
1: 术科方面非常强。
0: 对，所以变成压力。但是我说，哎，这个压力变成促成我自己更用功。好，只有自努力才有办法来担任这个课程。
1: 老师刚才讲到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其实您教学相长，但是在面对这个高等的绘画教育的这个环境里面，是可以让自己有更好的一些不一样的发挥，但是要给孩子们的内容，哇，那真的是
0: 对啊，所以你只能自己加强啊，所以不断的认真哦，从这计划来表现，从学生到从这个理论上都去探讨，要不然你面对的就是精英，你在里面如果没有点表现，你在这边就变成一个白混的，不太可能吧？啊，但是变成我自己的动力，我觉得把它转变成了我在探讨绘画创作的动力是，反而是更好的，
1: 整个是更有意义，意义不同，
0: 对对。对对好，这一张是我到要上阿里山的时候呢，在半山腰那个奋起湖这边写生的一张作品。那么这一张呢，是刚好我第一次到这奋起湖的时候，发现下午的时候呢，有时候烟雾弥漫，非常漂亮。所以这一张呢，在那边当场就勾了一些草稿回来。那么尤其是我第一次使用的肩部，这张是用肩部的第一张。
1: 第一张。
0: 哎，第一张，试看看这肩部要如何来表现。嗯。啊，结果这一张是表现奋起湖，因为那边有很多的这杉木林啊。第二个，小木屋非常多，而且它有点残破了。那么这种情形下一看，哎，这个附近非常宁静。哦，因为放上烟雾进来以后呢，效果表示在肩部里面的应用的时候，它容易表现出烟雾弥漫的气氛。哦，这是肩部里面我体会到的一个特性。那么通常我去写生的时候是要抓住那边的特征。哦，比如说奋起湖是奋起湖，阿里山又是阿里山，它不会说一模一样。那么如果掌握到那边的一个它的构图造型，然后它里面的植被或者说里面的一些树木大概属于哪一类的，我比较注意的是说每一个地区它不同的这个景观它完全不一样，所以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那把原来的烟雾的部分呢，透过我们的留白呢，把那种气氛掌握的能够尽量把它表现出来。所以这边除了原来比较基础的一些线条之外，杉木林就占了一大片，哦，其实这就可以应用到水彩的表现的计划，就有点接近了，哦，这里应用，那么利用溶蛋啊表现空间，哦，所以以欣赏这奋起湖这张呢，应该后来是台北市立美术馆，因为馆长希望说我比较代表性的作品，特殊性的作品，我说哎，这一张是肩部，我收的作品的第一张就送过去，他们就这一张很好。后来这一张就现在是台北市立美术馆典藏的作品。
1: 是
0: 哦，这是奋起湖
1: 哈。是。
2: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0: 接的是阿里山哈，阿里山这张呢，我觉得，因为在阿里山写生，也一样的，弥漫的烟雾弥，烟雾的情境非常浓厚。有一次刚好带了家传的学生，到阿里山去写生，却发现我在对岸在这个附近在写生的时候，完全烟雾弥漫都看不到人，可是有听到他们在讲话的声音。嘻嘻哈哈的在聊天，哦，那个情景很特别，完全看不到东西，但是里面有声音出来，那烟雾弥漫，所以我们在处理画面的时候，就把这种烟雾的情境呢，尽量能够表现出来。还有阿里山当时还有很多的小木屋，还有铁皮屋，这是那边的特征。但是今天非常特别的时候，这些东西就全部都不见了，非常可惜。没有留下一点遗迹，就变成一个，这一张已经是把以前的记录留下来，就变成唯一可以回忆阿里山，
1: 历史镜头，是不
0: 对，
1: 是？
0: 所以那后来这一张送参加那个中山文艺奖的比赛的时候，就荣获了那一年的中山文艺奖，所以这是一样用肩部来表现的一张画，

0: 那么这一章呢，是我是用一个诗意，有一首诗，然后我在处理时候手法呢，是这部分的前上面的上半段这么占的比例这么高的，是我们的乌来瀑布的局部放大。我挪用了乌来瀑布，那么这边的这些松子是我自己种的，啊，那我请了两位在这边来喝茶，啊，就是在构想的时候是用这样的一个想法来处理，好，这个布局，因为瀑布既然在流淌的瀑布的时候，它靠近的时候，它就已经比较灰泄的，会比较哦模糊掉或怎么样，所以用这样的观念来营造一个不同的气氛，在这种悠闲的声音，一方面可以听到瀑布的声音，一方面可以跟朋友哦在这边喝喝茶聊聊天，我想这一个非常悠闲的情境，这是当时想要表现的一些内涵，哦。
1: 老师，你就想要画人呢，不会说一些飞鸟啊，还是什么的？
0: 都有。
1: 但我觉得人在里面真的有一个很巧妙的配置。
0: 对，人要点在什么位置很重要。好，这一张呢是原则上应该是我到美国去进修的时候，那么因为在素描老师让我们画的一个模特儿的局部放大啊的时候的一个观念。就引用到我直接回来以后，哎，我局部来画云，好，哦，刚才那边局部来画瀑布，这边是局部画云，那我就试着用肩部来画，这张大概有36尺这么大，就一开始就画云烟，云烟画完了又看起来还不错，可是云烟都很松很轻啊，没有任何东西，后来发现没有加一个山头，看起来好像就怪怪的，就有点太轻飘了，后来就把台湾我们的那个阿里山那边的最高域的山头就搬进来以后，我记得前辈画家像金碧老师跟我的老师傅天武老师，好，哦，就金碧老师也是我的太老师了，因为我的启蒙老师是他的学生啊，他们这两家啊都是名家，都以画云烟云海为主，都，哦，表现得非常特殊的啊，很杰出的两位前辈，那么他们在画云海，通常大概都是真的是在表现云海。那我这张在想说，那我在这云海之间，因为它云在飘动是没有声音的，所以如果我画一个老僧禅坐的时候，是不是更能够把这种啊，哦，宁静的境界给表现出来？所以后来就加上了老僧禅坐，哦。就加强了这个意境的方面的追求，这是这张的特征。哦，就云呢，云是从搭飞机穿过云层那种感觉。

0: 表现出来。
1: 哦，是打回击，然后慢慢要下云层的时候，
2: 对，
1: 哎，要下来的时候，这种感觉从那边转变过来的。

0: 这边有两张都要介绍了哈、哦。那么左边这一张呢，是从美国回来，也是用局部表现的方式。这画的是尼加拉瀑布。尼加拉瀑布，因为我在那边写生的时候，我是上上下下，然后从美国这边走过加拿大，再从加拿大那边走过来，那么亲自在那边待了一个礼拜，那么在欣赏这尼加拉瀑布。那回来以后，因为刚才有讲过，就是用局部特写的角度来表现它，所以我只有用了瀑布直接挥泻而下，然后底下有湍急的流水，中间就是水汽蒸腾。那么因为那边很多的海鸥，所以我就抓了，邀请了3只飞过来，那这样来经营一个。跟以前的表现方式，旁边一定有石壁啊，有树啊，
1: 对对对，
0: 白桦
1: 它
0: 瀑
1: 具
0: 布，
1: 体的那个
0: 它
1: 形
0: 就不一样，它就变成一个局部特写的角度来表现这张，所以这张呢也变成那个年代里面呢比较具有创意的一件作品啊、哦。那么这一件一样用绢布画的，这是黄山的梦笔生花，黄山的梦笔生花。那么这张呢，一样是前前后后到现在已经去了11趟了。那我觉得黄山，它造型美之外，松树也是它的一大特色，还有它的云烟起伏变化非常多，变化非常多。所以这张呢是在表现的是那个梦笔生花跟笔架风，这边有个上升风，这原则上都有那边的特征。但是位置可能被我调过了，就是我在创作的时候，原则上是抓住我自己要的一个结构来表现它的云气蒸腾那个韵味啊。这一张也是原来我比较喜欢的一张荷花哈。
1: 对。
0: 那么要表现荷花，我自己提出来有一个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就是利用荷花，把叶子、把花，还有荷花那个莲蓬，那么这一列呢组合成为一张画，那就是画荷花。因为到荷花池畔，你很难找到一个刚好构图刚好你要的，所以我就找几片不同叶子啊造型，然后几朵不同的花。还有含苞待放，还有这个莲蓬，我重新组合。那么到第二个境界的时候，是要表现香味。如果自我要求了，我在上课也是跟学生讲说，你要表现香味，但是不能画蜜蜂，不能画那个什么蝴蝶什么之类的。
1: 清品。
0: 那因为你有先决的条件，想要画香。所以你在处理画面的时候，应该就会带进一些比较不同的特质。所以我用这样的观念去画这张荷花，这张是用绢布画的，就等于说找了很多不同叶子，然后花呢重新安排。这是用组合式的方式画的荷花。

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就是用出污泥不染，出荷花出污泥不染，对不对？因为它所以不染，是因为它在这个整个荷花里面有个特质，它耐米技术研究出来，它里面有一个成分是可以排除脏东西，所以它长出来它自动会排除掉。哦，这是我看到有资料显示荷花。

0: 经营奇特嘛，好、
1: 嗯。
0: 哦，那个等于说，哎，所以我把荷花跟叶子，跟这个荷花梗的全部当做玻璃体，好像在画琉璃一样，好、哦，用这样的观念去画荷花，其实它是就根据晶莹剔透这四个字来画荷花，哦，是借荷花的这些形呢、啊，那表现那种出污泥不染，然后洁净，好、哦，好像。用观念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表现，那么那初审那一章应该也是用这样的想法哈、
1: 啊，是是是，
0: 在这边哈、哦，那么初审这一章一样的，是根据刚才所谈的，一样在表现出晶莹剔透，而出污泥不染这样一个理念，那么只是从构图布局上重新来处理，那么在处理的时候，其实这还要经过实验，因为真正要。画成那个透明体的感觉不那么容易，所以后来我就用了保特瓶摆在一起，好，里面装水，然后摆前前后后把那个标签那个都拿掉，看他们透过几个水这样透明的看过去的效果。那么还利用塑胶布，透明的塑胶布摆在前前后后，好像都没有达到我要的。结果后来拿到了我们的那个拍的那个 X 光片。X 光片，我把它重叠在一起，就是我感觉很好用，就把那种感觉用这个荷花的部分把它表现出来，晶莹剔透，啊，这是我自己透过这样的实验的效果哈。这那这里这一部分是属于一种啊，透过这种以洁净与观念的表现的方式的作品哈。
1: 所以生活当中处处都是我们的灵感来源
0: 对，
1: 呢，对。所以艺术家们也有自己的以物引物。
0: 自己的每个想法，每一个想法都不会一样的。
1: 对，生活事物，然后来导引，让我们可以悟到一些灵感，然后融入画作里面。
0: 对，
1: 哇，老师，您还有扇形的耶。
0: 上面的也，那像。梯田的第一章哈，
1: 梯田。
0: 就是我的线条系列是从这边来的，就是说第一次到龙胜梯田、龙脊梯田啊，看到满谷全部都是梯田，哇，非常震撼，全部都因为第一次到嘛，发现满坑满谷呢，这到处每一个地方都有被开发过，都是梯田的线条，回来就想，如果我全部用线条来表现，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就用这一张。这是第一章，
1: 是。
0: 好，那么后面当然这部分呢，原来这山壁是还没有被开发，我们就帮它开发了啦。好，就一次性就会比较高一点哈，就开始帮忙画下来，那
1: 我
0: 就
1: 帮
0: 产
1: 他开
0: 生，
1: 发了。
0: 后来就产生一系列的这线条了，这线条梯田的线条，那么慢慢画了很多梯田，以梯田为主的那个题材，好，那么这些其实。到最后，我在经营的已经不是真的在画梯田，而是利用梯田的线条来表现，希望追求一个非常宁静的境界了。好，大概就会比较偏向这一类的，然后就多用线条去表现它。好，这是线条系列，可以继续一直在发挥，甚至画荷花梗。

0: 那么接下来再介绍一下所谓的重叠法，
1: 好，
0: 重叠法的第三章哈，这一章大概是重叠法的第一章。原来我利用在美国在上课的时候，那么那个老师让我们画素描 sketch， 速写一个模特儿，那么他的影像里面有线条，有重叠的影像，所以我用墨块重叠。那么墨块重叠以后，就一层、两层、三层，加了胶以后慢慢叠上去，叠着就变成这个样子。后来就延伸到变成这种一个系列的表现，全部有数的波呢，全部大部分都用重叠的方法。
1: 老师，这重叠的方法，它是不是要画画停停，画画停停？
0: 重叠方法是一层、两层、三层慢慢加。哦，

0: 第一层我可能画的淡一点的，哦，第一层我画比较淡，然后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慢慢叠，不同位置，不同位置。原来是用以荷花为主，以荷花作为我的处理画面，但是后来呢，哎，变成说好像多加一两次以后，它怎么变成好像像山水，那就变山水吧，就这样。所以有时候就误打误撞哈。
1: 对。
0: 那么这种呢是透过的一层、两层、三层、四层、五层慢慢叠出来以后，它就跟我们一笔一画就不一样，它是用块面叠出来的。那么像这个是我们的关渡宫，关渡宫里面的红树林。红树林，如果你要一笔一笔画，就一棵一棵树嘛。现在我用块面叠上去的，所以你可以看看，有这小小里面都有好几个不同的层次，
1: 是
0: 哦，也很好玩啊。那么后来变成我说，哎，这墨块可以重叠，那点缀可以重叠吧？那结果就是画埔里那边的一个景，就底色先打好以后，喷好以后，这样接着就用那个颜色。用点子用笔敲的，敲敲敲敲敲的，变成以点子作为一个重叠的方法，也很有趣。
1: 对，
0: 这都是在实验中取得一点点的效果了，不敢说一定是很好哈，只是说我在这水墨的创作里面寻求多元的一个表现方式，找看有什么不一样的方法可以有新鲜的表现的方式出来哈。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这一节继续来讲九星，九星的形状。人呢，也不离九星。贪狼星瘦瘦高高的，巨门星矮矮胖胖的，禄存星上面头平平的。手比较长。文曲星呢，肚子大大的，肥肥大大的。那个廉贞星呢，长得奇形怪状。戊戌星呢，很魁梧，就是说虎腰狼的背，狼的背，虎腰狼的背。七次呢，破军，破军呢，属于一个人的形状呢。比较长的过程比较奇形怪状，而且呢，属于比较有机会，这个身体上的小儿麻痹，身体上的残缺会比较多，这个也是复活人。现在目前台湾，小儿麻痹有13万多人，看很恐怖。这个都是属于叫破军星，奇形怪状了，在思想上奇形怪异，奇形怪异，他想的事情呢，而且讲话口不择言，这个讲话就不负责，这都属于一个破军星。破军星不可想，也不可做，这一点要弄清楚，破军星不可做，也不可想。像呢，你所碰到的人，这是一些，都是特别怪。有一次，我到彰化一家叫吴成帝，这个脑神经科，去那边呢，到因为师母身体稍微不好一点，我去拿个脑神经科的药，结果在那边坐一下嘞，开始一个太太嘞。讲了一大堆的理由都很正确哦，那到里面去呢，又跟医生呢讲了一大堆，那我就问医生，这个太太她讲什么？这个太太她是精神有问题，所以她来换了，告诉我医生你的精神有问题，算你们不正常，说她才是正常，那就破军星。在普里皇帝仙庙，我们皇帝仙庙的那个原来的宗祠里面，有6个精神的问题。那么我们的执委一起到医院去看他，看那一些精神有问题的，你们一群没有正常的要来看我，他这一群呢，正常要是看他说你们不正常，来看我们正常人，看他是正常的，哎呀，所以整个都全部都颠倒了，他在关在这个脑神神精神病医院呢，你们不正常的全部都过来，全部都过来，我开名牌给你们，我怎么样给你们，怎么哇一大堆，那就是破军星，原来那个村子里面。还蛮不错，就是那一个龙穴的，就把它挖掉了。一挖掉，整个那个村子里面呢，30几户快40户嘞，几乎有3层到4层的人呢，精神起问题，所发生的问题都是中年人，因为是坐南向北，是中女，中女坐南向北，结果呢，中年人，尤其是女人。坐南向北是中女，那些穴龙穴破坏了，中女呢，就开始精神的问题了，所以三行啊，你把它打破了，叫做破军，还有山崩，山崩全部崩下来，土石流山崩，它是崩了一塌糊涂，那个是破军，那破军呢，山上还好好的，绿绿的，中间是山崩地裂。就像，这个山易，火焰山就是破军星。凡是我们门
向着破金星的，啊，或是巫相。

像那破金星呢，助贫助精神的有问题，尤其呢，女孩子的女儿、女孩子的精神会大大的出毛病，那个是破金星的现象。那破金呢，它是七次，七次是属于少女赤金，不是白金哦，七次是赤金。对卦主口。口说足口，再碰到破金星呢，你的官司拨也拨不完，缠也缠不，那缠也解也解不掉。在周南有一些山崩的那一个山呐、在20几年前，我在那边办了一个四万公墓，办四万公墓呢，要是建一个。纳虎塔，那原来呢，他们想要坐着那个地方呢，向着他们前面很好看。我告诉那张镇长，前面向着破军呢，以后这里官司缠住了，这个整个来这里矿纳古，祭祖先的灵骨呢，这子女都会有问题。也是主贫，主口舌，主官司，属于官灰。镇长问我怎么办，我这个换方向了怎么办？后来呢，把方向调了，换个地方。但是呢，在整个的修造过程之中，还没建造呢，镇长就开始中风，凡事要。把那些原来旧坟墓要把它迁建了，一定要请法师来诵经来供养，而且要做普施堰口。结果公所呢，碍于经费的关系呢，就没有办法来做，就开始准备要挖，明天要挖，要把那个旧的坟墓全部挖掉。重新规划有系统的坟墓呢，结果前一天镇长就中风，那就停下来了，停下来换了一个镇长，那个代理镇长呢，他做事情我不干，因为他知道利害关系，所以他不做，他没有事，就交代科长，交代另外一个科长那个科长呢，他也是嘻嘻哈哈的人。我告诉他，科长你这个要做普渡哦。他说我们没有钱，你以最简单的方法交代村子里面全部用饭啦、菜啦、金银财帛来普渡，来超度供养。结果呢，科长也没有做。第二天、第三天呢？要挖了，前两三天呢，镇长那个科长又中风，现在隔着都不敢动，这都不敢动。所以各位，我们凡是牵涉到有亡灵的地方，我们绝对要尊重亡者。台中市这个某一个道场，某一个寺，有纳骨塔，将近4、5千个纳灵骨。这个主管单位领导主管单位，硬要把那个寺拆掉，那个寺是100多年，里面要就自己跑到美国去，逃到美国呢，叫什么事一定要拆，灵骨呢，拆一大堆放在路中央旁边呢，就拆，这边开始一挖下去，在美国中风，全部麻痹。很快哦，不要说他们没有买车票哦，他们有这个无线电通话，还比我们的大哥大还快哦。结果全部这个嘴歪一边，脑性差一点完蛋。这个也是你要破坏一件具有代表性的，你要把它破坏掉，也是破军也是破军。所以破军所伤害的口在先，口在先，在卓兰
好，那四万公墓呢？我去看一个坟墓，是一个名师所点，名师所点呢、啊。好，那我去看了，哎呦，确实是以前唐山的时候啊，唐山过台湾来的名师点的那个风水呢，他就是啊，会用抽摇换象的方式，啊，他葬呢，虽然坟墓像那边。但是他的整个骨骸颠倒葬，颠倒葬呢，好、啊，他用叫做抽摇换象的方式呢，把这个啊方向，有形是向后面，向着山间向后面，无形是向着溺水，收着啊大安溪的气，所以台湾在经济很发达那一段时间呢，台湾一位经济学家。好，经济学家呢，好，他对台湾的经济非常大的贡献，尤其呢，能登位总统的时候，好，作为非常优秀的经济学家，但是他的住家呢，好，搬了一个住家，楼下他向出去对面呢，刚好人家的停车场，好，地下停车场口呢，对着他的门口，搬过去来了。官司没完没了，现在还在缠的没完没了，所以我们有房子面向着人家地下室停车场过来的，开虎口，虎口会咬人，啊，结果他这一位经济学家呢，啊，在这一段时间来，啊，官司拨，甩也甩不掉，拨也拨不掉，理也理不完，啊，因为住家向着前面一个虎口。地下室的虎口冲到我们家，也是破军呐、啊，也是破军，因为开个洞，啊，那么里面的出来的气，浊气很重，那也叫破军。在差不多8年前、9年前了啦。好，我们高速公路，啊，某一任的主任秘书，他的家住在彰化，在云林。啊，云林呢，他家住呢，前面刚好人家地下室的汽车出入口就开始冲到他家。我们的师兄陈科长呢，告诉主任秘书说：“主任秘书啊，你前面那个开虎口很危险呢，不行会伤人哦。”啊，他们的主任秘书呢说：“啊，不会啦，没有问题啦，现在什么时代了，还在讲这一些。”结果我们这个科长师兄呢，他就回来问我，问说：“师傅啊，这种是什么？有什么感应没有？啊，这是破军嘛，开虎口就破军，就老虎会咬人呢，会伤兵哎，会咬人呢。如果不赶快移走，想尽办法来化解，不然会出人命啊！”啊，这一位主任秘书呢，啊，他不相信嘛。过了一个多月。在台中县后里，好、哦、后里大安溪啊，那个收一站过去了，在下坡路段，刚好刮大风下大雨嘞，这个车子就把它吹了100多公尺，滚到火焰山下，他死翘翘，他女儿重伤死了，被老虎咬走了。破军又死在大，然后大安，啊，大安乡对面山里的这个火焰山之下的破军的地方，哦，这个想起来心里很酸。等到人死了，他的夫人呢、啊、才问我们陈科长，啊，哎，怎么办？人已经死了怎么办？如果不搬走？啊，你还会伤人呐、啊！女儿差一点死翘翘啊！她本身主任秘书被咬走了，那个也是在破军开口，到挤到破军的下面死翘翘。哦，这个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所以地下室的缺口进来也都是破军会咬人的，对挂口开口。好，对上缺，啊，那么这山崩的形状，
山崩，我们那一天到台东，啊，前天呢，大前天所看到的下面呢，那个崩山呢，就属于破军。好，啊，依山不整，依山不整，依山不整的形状，邋里邋遢遢，好，啊，是主口熟，是非个性怪癖，个性怪癖，这是破军星的形状。那么破军星呢，我们这是破军崩山，好，和破军星哈，主频。它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呢，它是又有火星，又有木星，但是火比较旺，火旺。啊，还有各种形状，崩是山崩呢，没有树，啊，形有木星，但是无木，那是破军，断崖也是破军星，因为我们向过去的，啊，它是散发很多很多乱流的电波，当我们眼睛所看到的，眼睛我们眼呢，是火。眼睛是火，你看到火过盛，在脑子里面、意念里面，你会造成呢，啊，这个我们头脑混混沌沌，好、啊，口不择言，也是主频，主频叫破军。还有呢，有一种破军呢，啊，我们在比喻这山。这里下面的哈，这个是有一些哈，这个就是那个哈，这后面是山，好，后面是山，啊，在这里呢，好像也有断崖，一半是断崖，山的上面下面断崖一下来的，啊，这边是平，是海或是水。河，好，这平地，这个也是破军，这也是破军星。好，土上面的形状虽然是绿，下面到这里就断崖下来，也是破军星，也是平，夭折。我们面向的会有。夭折的现象，我们这山靠在而背后，也是有一个夭折的，人都不会长寿，因为尤其我们坐的后山，好像这断崖断壁的话，那么道道地地的破军夭寿的，啊，所以我们弥勒菩萨、弥勒佛呢，他就要等1亿年后。好，才有机会再来，那时候才有机会呢。好，人类才能完全成为极乐理想的国度、理想的净土，那变成地球要重新再造。而重新再造呢，没有破军星，如果还有破军星的话，好，人类永远没有办法得到安宁。在我们仙佛寺出去啊，南浦的地方也有破军星，破军中村那右边九九峰的在下面一点的，那也有那个破军星，破军星不可像，破军星啊要比我们低，要比我们低，如果在我们比我们高的话，那我贫啊贱啊，贫啊贱啊苦啦、啊，好、啊、悲啦、啊。哀啦，那个都是有我们的份，有我们的分量啊、哦，所以破军星注意，绝对不要有所来像。那么破军星呢，还有一个破军星，就是水的破军星，水

怎么破金星呢？好，一条水沟这样来。好，啊，如果这里呢有小水沟，水就要出去。好，这是河，大河，好。好，那我们房子站在这边，我们住在这边，看着水流出去，也是叫破军，水破军，水行破军。叫水行破军，或是这边是大海，好，这边大海，好，这么水呢，啊，这小水沟流出去。我们这边都是一片的田，然后这个水的流出去，退潮的时候水就流出去，涨潮就来，行走有那个小水沟，这个是水行破军，叫做主拜，好主角。你看在看住在海边，涨潮落潮，而且呢，哈一落潮就好几百米。好，那个地方呢，住在旁边的人呢，好、哦，就，表面看哇，涨潮的很漂亮，落潮很漂亮，事实上，那是一个破军星，多是非，多口舌，啊，曾经我们一位师兄，他住在大安附近，他前面呢，讲这个后龙附近呢、啊，好、啊，在前面呢水。好，它山坡比较陡，好，后面的后山比较陡。他住在海边，住在海边，住在海边呢。他家里做事不成，孩子呢，好，他整个都很不顺利。好，问我怎么办？我说搬走了怎么办？如果不搬走怎么办？这是一个问题。很多人喜欢住在海边，听海潮声。啊，听着浪声，看浪花，啊，那比这个，好像这样来，风来的时候你就声声叫啊，走的时候冷清清，这个叫做破军，海边都叫做破军，海岸海边都叫破军的浪花，破军的水，好，那我就告诉，不然这样，你就后面做个平哦。很大，还比门大的平通，门进来就要进来，你不要看到涨潮退潮。后来这一道墙，厚厚的墙，一进来啊，没有看到，出去没有看到，就开始比较稳定稳下来，啊，这个也是个破解，啊，一些好，那么不好风水的方法，好。所以，我们住在海边的，这破金水，破金水星。各位，以后你们要住海边，你们要小心哦。有几个住海边，澳洲海边很多，有没有？有人在？你住海边啊？好，是不是看浪花来？背是不是？哦，背的哈，来来往往啊，背是来来往往，也是一样啊。我们不能背，也不要像。啊，我们一位师兄的朋友去纽西兰，啊，纽西兰呢，啊，他在那边住在海边，很漂亮哦。好，这个是海，好，这是山，好，他呢住在这里，啊，把它移半进去。

啊，照单元素。好，结果呢？碧海面的这路一直冲下去，好，过去了。到那边很不如意，把台中呢在大雅的房子都卖掉了，卖掉了。到那边我说你在这里享受。很好，他是啊，听海声，听了海潮声，看浪花，浪花，是不是啊？就欢呼，浪花是欢呼，水是什么？是佛，水是佛，浪花是欢呼，啊，所以各位啊，你们看浪花的时候要有所悟哎，哎呀，欢呼啊，无风不起浪。有风它就起浪，啊，所以大家看海要有智慧耶，看海要有智慧。水呢，它是如来，水是佛，啊，只要不无风起浪，就是佛了啦。水是佛，浪花是凡夫，只要不无风起浪，就是佛了。啊，所以在看浪花，不同的心境；看浪花，不同的境界；看浪花，不同的体悟。那么，浪花是属于什么善？也是破军，浪花也是破军呢。啊，浪花也是廉贞，浪花也是禄存，廉贞、禄存，啊，还有破军。这五种呢，都集在海之中，所以才有叫莲池海会佛、会菩萨，还有会众生。啊，以后你们看海的时候，我相信你们的心境不一样。哦，不是，哎呀，浪花很漂亮，你们看到破军星，看到廉贞星，看到禄存星，也有五曲星。也有五喜哇，也有五喜星，是看五行、看九星、看所有一切众生，都在莲池海之中，莲池或是海之中。好、哦，那我们从水里面，我们可以体悟到啊人生的哲理。好、哦，所以我们的九星不限于山的形、水的形。浪花之形，陆形也有九星之形啊，所以九星啊，它无处不在，啊，处处都在。只要我们每个人了解到九星形的时候，我们就会哈哈大笑，我们就能超越、跨越一切的执着与束缚。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0: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甚至说，请大家合掌，咱的强烈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十方甚至说，咱今日这节啊，继续过来讲解贵国先师天德经。贵国先师自从民国71年开始道教书房，和咱台湾祖师观音大师金母娘娘的大慈大悲，来邀请，礼请来下凡尘，过来普度众生，传扬各种的妙法，在战国时代所传之妙法。是战争国家国中间的战争妙法，而在现代的时代的战争战法妙法，是对自己心甲幸福、心心自我的战争的幸福妙法。是20世纪以来，尤其这20年来呢。所有世间的战争，上重要、上大的战争，即是咱每个人自己良心、善良心甲自己恶心的战争啊！所以世间上大的敌人，即是咱自己上大的敌人。世间上大的敌人，毋是啥人？唔是哪一国，唔是黑人、白人、普人、什么人，拢唔是，是自己尔。所以几个先师咧，开始咧，过来传扬妙法，是叫咱每个人修心、修口来养灵。那么修这点心咧，上大心咧，爱先对口修起。若是口咱不要修口的时啊，咱要修心就真困难。但是要修口呢，那么爱先修心。咱有善良心、慈悲心的时，咱过去无量劫多生的时，作一生啊，多生，咱啊一定有真多好甲歹，一半一半。咱来到世间，搁带来世间，重新来思考、来调整咱过去生的歹习惯。所以过去生的坏习惯呢，就是一生咱的藏在脑海内，藏在心内，咱无形不知不觉之中呢，咱会显露出来。在6、7年前呢，我就靠时间信徒，闹啥代志来问伊身体啦。是甲伊开智慧啦、加持啦，问各种的家庭事、事业事的事，迄阵常常咧，看到人入来时，看，你若过来，遐紧都过来啊，都无老久尔啦，你若过来啊，好，啥，都是食鸦片啦，一直即摆食安尼啊，我哩遐紧都过来啊。因为真心在世间内底都爱食鸦片，王禅老祖几个先师啦，伊其中一生啊，伊有化身出世，叫做在清朝的鸦片时阵大功臣，足有名的大菩萨，在清朝之时。那么这生呢，真正在过去生食鸦片的呢？会过来继续这缘分所以还有一寡食安徽他命诶，食毒诶咧， 信众呢，伊来到小寺了，佫来时啊，我就讲，你遐紧拄佫来啊！伊就唤醒伊的回忆，回忆就是过去，拢咧食鸦片的，食了摄在内底，看了听了，安尼伊无食了，真艰苦，所以个塑化脉都要调的，所以你遐紧拄佫来啊！嗨，目睭晒过乌烟了啊！所以即个唱伫咱摄在内底，唱伫咱心内底。咱遮一生，咱也无歹习惯了。咱来生呢，咱未来毋来呢，随在咱。咱来呀，咱就无遐苦恼烦恼个出现。啊，所以咱今日呢，也讲几个善书《天地经》，万法拢有法轮，万行皆相符合，拢有法轮。啊，咱现在继续过来看经。啊，几个善书大慈悲心啊，开示众生呀，心欲大度啊，不离八卦，乾地离之震，顺坎乾坤，巍巍天机，巍巍天地，妙不可言，不可思议呀！几个善书大慈悲心，那个几个主？本来几个善书都是带慈悲心的开始的显化的妙法，好，所以带几个善书带慈悲心开始众生呀，甲咱开始众生，心欲大度，咱今日即个感觉就心欲大度，心会交换，心的念头。本来是如如不动，无善无恶。那么为何心会走出来善恶会出来呢？完全是念头，念头而起。念头呢，是咱唐人头壳，你身躯的十分之一，这样十分之一。那每个人的智慧，咱有十成的智慧。咱来到世间呢，咱带一声来世间，带一声来世间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0: 所以咱呐，欧洲人头壳真好，才有一成的智慧尔。其他的九成藏伫倒位呢？九成藏伫宇宙虚空三千大千世界，哈、啊，万虚空的世界，三千大千、三重千、万虚空的世界，这是咱人的十分之九的智慧藏伫这里。虚空之中，
3: 对哦。
0: 那么咱本人跟你本人的地位十分之一，十分之一，你甲分做80年、70年，你看咱所用到的一天用的地位才偌济？你看偌济？咱伫一天所用的地位才用偌济？ 三分之一诶，卖讲等退休啦，七十岁就长啊，就长啊啦，啊，七十岁诶，七十岁都几干？三六啊，七七就是两万八千两百工，两万八千两百工。啊，你一工所用的十分之一的智慧在用偌济啦？请问各位，是不是只做安尼啊？咱无算着，咱唔知影咱一工所用的智慧在偌济？两万八千分之十的十分之一。咱只用会做呢，所以足可惜。咱要十分，要高声的智慧，唱的无条虚空之中，拢无用着。那么用着这的十分之九的智慧，要搁提个着呢？要对对来修炼、修行，咱多听圣贤，多听一挂修行家因的人生的经验。得到这经验以后呢，你才有法度去将十分之九的智慧提出来用，你才有法度融入到整个十分之十。好，这是什么意思呢？好，这就是降维啊，就是咱所讲的降维啊，融入。在阴阳如果最中心，可修天地难分明。若有真心归国处，一出天下定太平，已经是十分之十，每个人众生上顶十分之十，而不值的大智慧，就是在这四句内的完完整整、完完满满，咱无去发觉着，咱也正正断，咱唔知影个用入遐，咱个人知影哦，我是真牛，我是安那，咱就是足足的智慧。所以咱爱各位啊，恁开始要讲经进前咧，阴阳就我最中心，可笑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心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这是咱每人的生命宇宙万三千大千世界，虚空充满虚空万万的智慧的生命是这样嘛？过去我无时间甲各位讲遐济，今日就着这个天地经的一年。好，把这个几个神书呢，哈，咱为心中的法器，讲不够了解。所以咱每一位进入这个整个宇宙虚空的世界，阴阳，哈，日月中间所有一切万法，以万法融合为一，咱只有这点心，善良的心，多听经，多念经。所以今日呢，哈，我传这部几个先师所开示的《天地经》，目的就是大家念这部经以后呢，恁会当将恁的心和所有众生合二为一，众生的心中有我的生命，那还有一个观念，众生的心中有我的生命，我的生命之中有众生的生命，这句会记了。啊！众生的心中有我的生命，有咱的生命。众生的心中有咱的生命，咱的生命之中有众生的生命，等于包含着众生的生命。这点无上禅，无上禅。咱如果这点的时啊，无论你亲人、天边海角，都可以把众生一切的烦恼。放在咱心肝内，就那像太阳遐尼大，照到地球，地球照会到的所在，拢阳光、佛光、阳光普照，慈光普照啊，主光普照，这就是心意呀、啊，心意，心意的精神，众生的性命。众生的心中有咱的生命，咱的生命之中有众生的生命，这个是为心意大道，有记下无？ 所以各位啊，叫做业。你甲我的心中，你甲伊的心中，伊甲我共同的心中，万生万物的心中，拢有咱的生命。所以贵国先师王禅都说，虽然这土雕的，杨延泰大师啊，伊雕塑的贵国先师的法像，你有开工，他不会讲话，对吧？如如不动。因为我的24小时没得，在遐拢无目头无夹着，你看我多无？你我都很卖尿是无？无可能的代志。那么一些呢，面目头没夹，因为伊内面呢有咱的性命，伊的心中有咱的性命，咱的性中，咱的性命之中有几个生死的性命。这就是无常禅啊，无常禅。所以各位同修，一经之道啊，巍巍天机，巍巍天德，妙不可言。一经之巍巍天机，巍巍天德，妙不可言，不可思议啊！心的慈悲，心的伟大。好，任何妄想众生凡夫造作，伊拢为着心。
3: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4: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啊，正经啊！啊，咱有一位信徒先生，杀伊囝来嘛，伊囝都细汉了，就麻痹，讲话小啊，嘻嘻嘻。但是一杀开这时啊，老师谢谢你，无想到我嘛会当起到面顶。好、哦，我会啊，啊，这个佛祖面头前，大家起来啊！老师，你知影我最近在想啥无？即句话就把你考倒去啊！老师，你知影我最近在想啥无？你有法度无？我相信无法度，我嘛无法度。所以众生之心啊，心一。这里最刹那时间呢，一个老师，你知影我在想啥无？伊的心。发出一个光明的念头，啊，那么我唔知影咧，我就变出黑暗无明的念头，一阴一阳，一日一月，是为一啊，是为一啊。我嘛唔知你想啥，反正你想诶，啊，我来答复，我嘛唔知。即咱所讲的易经啊，易啦，对，易经，易经。我想哟，个处理我一丢丢丢，好厉害！你两个在疫情丢丢丢丢丢，疫情就是小交换，要来交易，要来交易，交换交易。我哦，你今日唔就要来甲考试呢？无，我是试看万的俩。我来考试，我无，我试看万的俩啦。啊，就足欢喜啊啦！你会使送一本册我无？哦、好啊，我送20本给你，我所有咱的册我都送给你。老师啊，只要你看我要读个东西好，问我讲要读个东西好，

卖工课就读册尔，我厝读一经济安尼。哎哟，你讲伊小儿麻痹过咧，伊读一间诶厝安尼，我也读无一间诶册呢。吼、哦，所以这位小儿麻痹，这位年轻人啊，你看老师啊，好啊，谢谢你啦。我最近一直想，一直想，想我要来上不是，我看电视啊。你遮风景真水，一直要来。我甲烦恼，我爬袂起来，无想着来，会当爬到伊来，这嘛是心意呢，心意呢。伊已经开始讲，今日爬袂起来，希望爬起来，心的交换已经去了，已经爬到伊了，起来哦。好啦，就最近咱元旦要举办的联合祭祖，啊，大陆。诶，同胞，啊，因呢一寡啦，一寡单位的人，伊毋敢来。伊看到我的计划呢，叫做内底有中华民国总统陈水扁先生的上香，下加朱继文，所以因想想呢，规个呢较关阶级的袂用来的时候，互咱统战去啊。啊，阿弥陀佛咯！你毋敢来嘛，统战啊啦！你毋敢来，你嘛输啊，统战。咱确定一个中华民族的祖先的原则之下，共同的祖先是黄帝祖。那么你现在惊着时时讲对中华民族总是严防子孙，啊，你毋敢过来，你讲惊互中华民国。诶，总统陈水扁先生，吼、哦，会去互统治诶时，啊，会统独，所以袂用来。而且呢，吼、哦，就召开着二十一省诶，即个黄帝文化基金会，才会主管开会，31省、21省来开会，讲咱啊，台湾。哦，在台法人、中国人甲净土公益基金会、甲台湾几国学士研究会所举办的这个制作的大典，因未当来，不能来。我就看了公事咧，哈、哦，不来即来啊！你讲未使来，心已经到位来啊，心意、心的立场交换已经到位啊。所以各位，咱每个念头即件代志，爱用欢喜心去接受，若是用每一件代志用真强烈，会是惊吓、甲反对来做任何一种事业嘛好，帝国嘛好，建设一个团体嘛好，建设一个家庭的事啊。你若有迄种敌对对立的心态出来时，你已经。迄、那个飞蛾扑火，就已经咧念头，那一只鸭跳入飞蛾内底，心已经烧着啊！所以讲，这叫做心意大道啊！只有咱的心量拍开，把所有一切众生的性命捡入心怀来，去关怀，而且将咱的性命。咱的心融入众生的生命之中，合二为一。那么，你就三千大千世界无量无边虚空众生，拢是你的生命。有、哦，甲你合二为一，你即是为天人合一啦、啊，天人合一。所以各位啊。咱修行，我讲遮，恁有时间，遮电视若播出的时，恁再重新看去另外的时，你就不难悟出心意大道，心意大道。所以各位同修，各位十方甚至说，咱今日传这个妙法《天德经》，是天之德，天无分你众生，妄想众生，凡夫造作。贫富贵贱，拢无甲咱分，一切互咱性命，
互咱光明，互咱希望，将来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慧心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是长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兴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所以风水学的法则，我们不要等闲视之，这叫报身人生。好，人生报身，你要是找法身，法身的智慧，智慧啊，智慧84000个智慧，相对有84000个烦恼。哦，所以老祖一直告诉我们唯心贤士同学们，你们要找一个立足，立足处，立足点，立足点，立足点就是我们的住家，住家也是立足点，安身之所啊，住家叫安身。安之所就，啊，安身之所就牵涉到风水学问题。各位要注意。哦，所以说你违背风水的法则，啊，任你百般的想尽办法，也没有办法能离开这风水的束缚。风水是环境。啊，环境的法则若是错了，哎呀，各位，我们要弄清楚。在前一段时间，社会上啊，有发生一个很不愉快的社会问题。啊，一个祖坟，啊，结果呢，这个都是大树，旁边都是大树，盖住了，把祖坟风水全部盖住了，啊，盖住了是阴气重。阴气重呢，我们的真正我们的智慧啊，你所想象的就会有偏差啊。这个等于一个风水，原来的风水等于一个太极，你太极有阴，有阴呢，若是你的风水祖坟旁边树很大，树大阴盖住了，阴太盛了，就变成没有智慧。阴盛无智慧所思考的，往往呢会比较自私自利，啊，会不顾到啊整个的人世间的道德问题等等都会影响。所以这个也是风水，也是法相。那么我讲这么久以来的风水学，有其中的道理，很深的道理在，又有如我们中华民国很多机关团体或是学校或是各种单位，若是风水错了，违背风水法则，法所产生出来的反应就是法相嘛。啊，有时候很多治安单位、警察局。啊，我几十年来和这警界啊的朋友信众结缘了不少，啊，有很多这个警察单位周围环境风水或是里面的啊建设 没有弄好的时候，造成地方的不平安多得不得了啊。在以前十几年前吧，我们当下我们一位弟子啊，圆吾法师啊，啊郭振武啊，在宜兰警察局啊当副局长的时候啊，有啊他的这个警员部下啊，家里吵着要闹离婚，夫妻要闹离婚，那就找到副局长了。副局长就跟他说，我据我所知道，我跟师父学了啊，你风水学的啊，你若是夫妻房间都是漆粉红色的墙，粉红色的窗帘啊，粉红色的床垫，地板是红色的地毯的时候，夫妻的啊，很容易动怒，人的眼睛就是离卦嘛，是火，九子火啊，树的最顶端九子火会冲到你的泥丸宫，你所看到了就是不满，呼吸在里面啊，你所反映到脑海里面的你的泥丸宫就被火烧掉，这是外在的因素，就是风水学啊。回去赶快把这个颜色全部改了啊，窗帘粉红色改掉，红色的全部换掉，改柔和的就好了。这是法相嘛，法的真相就是法相啊，稍微的改改了，过几天来呼吸好得很。像我们副局长，我们郭振如圆吾法师呢，向他感恩，家里的孩子不会为难了啦，啊，呼吸和谐了。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所以和谐的家庭也就是法相庄严嘛，法相庄严哦。所以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十方善诸士啊，我们当下有很多很多的风水问题，一言难尽，讲了这么多年了还没有讲完。所以我们住在世间上，各种的问题有84000个法的真相，里面的内涵啊，真的多得不得了啊。又有如啊，我们的圆融法师呢，他也去帮过有一家派出所啊，派出所很不平安，啊，这边人家盖了一栋高楼墙，白虎昂头嘛，白虎昂头造成警察局本身也不平安，地方也不平安，因为派出所、警察局就是地方的守护神，上天所派下的守护神，那么就受到环境各种不同的现象啊，84000种的啊真相内涵，喊他吉凶祸福，影响到这不平安，那么也不能改啊，怎么办？那么我们圆融法师呢，他就告诉他们，这里才有水族箱，有水。让这个洞，水洞把这个气由里面进来了，这样化解掉了嘛，就平和了。哎，换个水族箱就好了，平安就好。这个是相，也是法相，所以法相是空性，看也看不到，摸也摸不到，但是所反映出来的愁眉苦脸。笑也笑不出来，苦也苦得不得了，是风水学嘛。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以易经与风水来立宗立教，所以在宗教界啊，对于本为先圣教的立教，以易经风水为啊，法脉，有的认为迷信，但是我告诉各位，你们修行，很多信众大德众生有困难哦，你有没有办法帮他解决？啊，你叫他一直念经拜佛，当然很重要，但是事实现在的问题，念经念佛只有你一个人，你可以逃避。但是你家人逃避不了，你的事业的倒闭你也逃避不了，你怎么办？哦，所以有时候想起来了，我感恩呐、啊，啊，上天给我们有这个机会，王禅老祖也慈悲的，哈、啊，道教慈航将中华文化道统应用在当下，所以你要谈道德，你不平安的时候。你讲道德谈道德绝对谈不来啊，不平安的时候讲仁义讲怎么样还是没有办法。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啊，用中华文化道统易经与风水学和儒家道家啊佛家百家思想融合为一，让各位能够庄严自信的尊严，庄严自己家庭的平安的尊严，庄严自己事业的尊严，这就法相嘛，法相以为宗啊，法相
法相为宗。那么法相我们就用法，用义，用太极易经为法。世间上一切都是一阴一阳一体两面的为法，法所示现出来的一切现象，愁眉苦脸喜怒哀乐贫富贵贱了了分明，都从法相。所以以法之相为宗，你怎么样以法为相为宗。所以王禅老祖开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你就可以安心嘛。你不进入这个法的核心啊，你要找到心安是很困难啦。啊，曾经有一位也是对于佛学禅学非常有研究的啊，有一天我在台北大安寺，我们的分寺台北大安寺，在那边他也到那里拜老祖啊，好，带他的亲戚一起到大安寺来。好，他亲戚事情问完了，他很谦虚的，慧莲师父，你受我顶礼一下。

0: 可以吗？我说不可以的。你几岁？他75了。你一定比我少了75岁。我那时候只有65岁嘛。那还不够嘞，不行，你有什么事情你讲。我刚才听你在为我的亲戚开示，他的烦恼就从祖坟啊，右边人家盖了一个小塔啊，之后呢，啊，他家里不平安，事业就败了啊，查起来的时间完全相符，所以我很佩服。我一直要我的这位亲戚，一直叫他要多拜佛多修行，你就会碰到贵人。我所以今天遇到王禅老祖了，终于找到他失败烦恼的原因。我但是失败了啦，哦，但是他一个善解，虽然失败了，也许他的因果业力，那么未来有未来了，啊，这是他的祖先风水，像这样来。结果这里人家盖一个风水尖尖的，往这边一射，啊，叫白虎方嘛，白虎方，1、2、3、4、5、6，我告诉他三皇的人最不平安，凶多吉少，横祸连连啊，啊，那么就是他的亲戚，他是属于三皇，啊，三皇他有三个儿子，三皇的老三，啊，莫名其妙车子停在旁边，啊，人家开了车子过来，他莫名其妙就把他撞死了，停在路边也被撞死了，而他的事业原来做得很好了，也就像兵败如山倒，家里全部乱糟糟。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所以当时他呢对他亲戚呢，大家想尽办法用钱要帮他忙，结果亲戚朋友都拖下去了啦。所以为了这件事情啊，法庭人家说要来找王城老祖，当时我又是在台视早上嘛，他看了之后就带他来求老祖，我立刻赶快捡起来，应该你挖起来这个祖先的风水里面应该倒下来了，角落倒下来了，甚至头骨盖都破了。那这位先生呢，他听了老祖给他正确的方向和时间的时候，所以他说要顶礼。我说下赶快到大殿向王禅老祖顶礼就好，不要向我顶礼，因为呢老祖告诉我是王禅老祖的代言人所以这个法相描人间之法相，人间的很多很细微的事情，你不要轻视这一点呢，不要看不起什么风水学嘛。所以这位先生呢，他就很大的感恩老祖了啦，回去了，叫他赶快捡起来。过了2个多月，又到大安寺来，很高兴的。那时候呢，他的亲戚脸相就有光彩出来了，不然脸色青青的，丢都是丢啊。人长得高高，很帅的，人不能烦恼，一烦恼都无呀。人的相。所以捡起来以后，原来公司法院要拍卖，因为银行的钱没办法还嘛。他捡起来之后，刚好有很早以前认识的朋友，以前看很不起眼的朋友，那做事业。在国外投资创业成功了，回来听到他呢，就把他高价买了，解决他的问题以外，平安了。这坟墓打开了之后，倒了，头骨盖也破了，刚好破在右脑。刚好他第三个儿子被撞了。手破掉了，照道理是左脑，结果也是右脑破掉了，很奇怪的事情。所以各位，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传这个法妙法，一针风水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所以我希望各位唯心贤士同修们，王禅老祖传的妙法，你一定要把它学精，可以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可以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成为一块净土。过去都过去了，未来一定要平安，这是我们修行的最终目的。和至高无上的庄严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

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今天5月30日星期六，农历4月14日甲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煞入中宫凶，三煞在南方。明天5月31日星期日，农历4月15日乙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东方。后天6月1日星期一，农历4月16日丙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天地转煞凶，三煞在北方。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超过40年的时间。那这段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

0: 教育广结善缘，所以在我们的维新圣教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精彩丰富的人生故事。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义经大学圆运法师，让我们一起来跟您分享他个人追随宗祖这么多年的这些时间以来种种的学修经验还有心得，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圆运法师。
1: 洪师姐，你好。各位信众大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的名字是许瑞钦，师父谥号圆运，目前在义经大学台中道场担任初级班跟正级班的一个导师，每个星期二下午授课初级班，这是我的工作。好，谢谢大家。
0: 是，
1: 阿弥陀佛。
0: 欢迎圆运法师。
1: 谢谢。
0: 但是今天呢，我们不是带着跟老师来上课的心情哦。大家呢，也许您可以正式忙碌了一天之后，我们就来刚好收看到这一节的节目哦。那首先我想要请教老师的是，在人生的这个路途当中，我们什么时候跟仙佛菩萨们结缘？最早的那个时候，也许是在我们的家中，对吧？那想要请问老师，您的家里面、家庭当中的宗教信仰的情况是如何的？请老师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1: 出生的年次不好意思透露了，已经越来越珍惜年龄了。
0: 是
1: 啊，不过可以跟各位明白的表示，我的爸爸是民国前两年出生的，我的妈妈是民国两年出生的，所以在他们的年代，我一直很感恩的是。他们的首要任务当然是拼经济。那么我有八个兄弟姐妹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家当然有信仰，要不然这样的努力工作之下，爸爸是一个彰化鹿港的一个很好的那个家具木工的师傅所以被聘请到。后来年轻被聘请到嘉义所以也跟我们宗教渊源有关系，因为他后来是好多年的专职都在所谓五谷王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那个神农炎帝那个庙，他们整个那个庙的主要的神桌那些工作。好，那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的信仰当然就是偏向民间的一种信仰。
0: 是
1: 家里头拜拜的小时候知道叫做广泽尊王，那他当然是跟鹿港很有名的一个信仰有他们的相对等的一个关系渊源。
0: 是
1: 那也是爸爸妈妈努力工作生活上所有的精神依靠，但是我们总能只能够这么讲对宗教的内涵要深入了解，以现在的角度去看有困难，所以就是我们所说的一旦家乡对拜就很高兴的当然很尊重的年节拜祖先，这个是我们从小会养成的习惯，拜神佛拜祖先，但是对教育的内涵一直到爸爸应该是60几岁以后，我的印象他才有机缘说抽空到我家附近的一个寺庙里头偶尔去听师父闲聊，听一些故事。那么我个人在民国81年以后
0: 是
1: 一个结机缘认识了，到我们禅机山认识了师父以及我们现在所谓的维新圣教这一个整个教义的内涵以后，我自己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说爸爸妈妈以前终身几乎是为经济为教育儿女而奋斗，那么对宗教认识的不够，这些他们要怎么去补救，这个工作我要担起一部分。因此我还记得妈妈的晚年离世之前的几年，我尽量抽空把我从师父那里听到的宗教的学问内涵意义去告诉他现在呢因为爸爸比较早逝世，所以我现在几乎每天一定会要求自己跪在佛桌前面 诵经，一方面请活菩萨做主，一方面就是表达我转诵经文，请我上香，请我的祖先，我的爸爸妈妈一起来听经，因为我觉得这一个是当子女必须去回馈的工作。这是我目前家里头的状况。那家里头因为结缘之后，像我现在自己独立的家庭，我供奉的是当初师父跟我说，你的缘分啊，拜观世音菩萨为主。当然我也有一个王禅老祖的法像，因为我不能忘记我的法源从哪里来。那这样子大概就是我目前家里头的宗教信仰跟我的生活背景。
0: 其实在民国81年您跟老祖师尊结缘，那这个是因为一个易经风水的课程，还是说您最初获得这样的一个资讯讯息是从哪里获得的呢？
1: 这个理由很简单嘛，在座当中应该大部分都知道，只有那个少数还没有结婚的不知道。一句话叫做天下父母心，自从有了孩子以后，我们眼光当中有很多的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那希望我们的孩子得到最好的发展。那在那个之前听到了一个讯息，有人告诉我说，在南投某一个地方有一个师父很厉害，他可以帮孩子所谓开智慧，开智慧之后孩子的脑力可以充分的发挥。那天下父母心，我当时其实也有一点点工作上的忙，因为我当初是在国中的音乐班担任专职，而且我当然年轻的时候还有一点奋斗力，外的加班也不少。那不过听到有这个讯息，所以那时候我记得第一天我是在农历的正月初十啊，正月初九是我们的现在维新圣殿的奠祭大礼啊，所以初九那个是等于寒假期间嘛，初九我一样是在我自己，那时候还不认识，前一天还不认识，我当然是在家里头自己拜天公，然后初十的早上就赶快带着孩子全家啊，那时候两个嘛，两个孩子啊，那个老婆这样子，四个人上山。我上去，我记得第一个印象是有一个
0: 看到什么
1: 同修就跟我讲说，你今天来想要找师父，可能有一点困难，因为大家都知道昨天师父奠基大典忙了一整天，实在有够累。今天要看到师父，可能机会不多了，因为师父可能很忙这样。那不管他，既然上山，既来之则安之。不过那时候的环境，禅机山仙佛寺的环境已经很自然、很美了。那我们就逛逛吧。逛了一圈出来，很意外的，我们发现了这个超人。大家知道我们讲的超人是谁？师父出现了。我们所有的同学会评估他可能是应该是超累的前一天，可是他竟然应该出现了啊！我们就看到一个和蔼可亲的人，然后他开始就打招呼、言谈啊，言谈之后了解我的用意之后，他说：“好吧，你改天他正式帮人家办事开智慧啊再来。”然后也我们交谈之后彼此认识，他知道我的工作跟我的兴趣专长，后他就邀我说，那他在假日的时候都有开这个课，希望我也抽空来学一下易经风水，从此就结下这个缘分。
0: 那老师，您在学，就是说在进入这个易经风水的学习的时候，在之前是您有一个自学的一些阶段，还是说其实您当时也一片空白，完全是没有相关的概念？
1: 对，这个应该是可以说那个几乎微乎其微的因为当然也有一些所谓的书，我们市面上有善书可以看，
0: 是
1: 除此之外要

0: 对这样一个一连串的一个完整的概念当然是没有的。
1: 是是是，借着《心佛在我家》这个节目，我们想要请教老师的是，您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神机的体验，那或者是相关类似比较广义的神机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一个解释，您有没有实际的一个体会过？
0: 要讲神机哈，之前我可以先讲这个宗教对我的一个心态观念上的一个很大改变。
1: 是，
0: 我来接触跟学习，跟着师父学唯心圣教这一套完整的概念之后，我觉得最大的影响是我终于有一点懂，我们的人一生虽然有着40年、50年，甚至到有人到100年，但是在这个所谓的时间轴上，事实上只是一小段，它必定有那个过去的往生，还有今世，还有来世，
1: 未来世，
0: 这三个阶段。所以今生只是在承受过去往生的一些因跟果，要去承受。所以我想每一个人都人生当中都会有遇到，简单的讲，我们第一次误会那个王禅老祖赞记的其中一句话，哪一句？可惜天理难分明，
1: 是，
0: 它是另一面的解释。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老祖在讲，不是讲这个啦，但是这是我们社会上常用的误解，是说你会不会遇到有那种有理说不清的，可惜天理难分明。
2: 禅机山唯心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3: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我们终于在我们的宗教里头慢慢去了解到，哦，原来风水对我的磁场影响很大，所以当我遇到有理说不听清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风水影响我们。就像我们讲的最简单的一个概念叫做兵妻主，哦，这个是这样子。那至于说遇到的神机，我想用另一个故事来解释。哦，这个民国86年，我就带一个我们台中社区的一个妇女合唱团去新疆乌鲁木齐。那一趟要出发之前，我就跟老祖禀报，
1: 是，
0: 哦，也师父说要我去跪在老祖前面讲清楚我的行程。所以有时候同学问我说，你有没有去过新疆？有啊。啊，你几年去的？啊，怎么那么早？你有跟师父吗？我说不是，我跟师父没有。好，那真比较明显的一个神迹是隔了2年，88年，我又带了那一个合唱团去参加哈尔滨音乐节。那么对台湾人来讲，好多人，我可以说在当下都没有

0: 个人了解什么叫哈尔滨音乐节。哦，那个有机会再跟大家讲这个，实在是为什么我可以这么肯定讲，台湾几乎都不知道，因为我有一个哥哥是担任台湾师范大学音乐研究所，曾经当过所长，也曾经可以说是我们那个音乐大师许常惠的接班人。那时候他已经跟我的哥哥已经跟许常惠去大陆好多趟去开音乐教育会议，可是当我问这个他都不知道。好，回到我们的主题，看看我们的神机怎么表现啊！我出门之前，我记得到现在还印象深刻，我现在身上带那一个宝，
1: 是我们来
0: 师父从他身上叫我去跪老祖前面跪完了好久之后，他从他自己身上有这一条佛珠啊，他就拿下来从自己他身上，我目睹他挂的这一条佛珠，他自己已经挂好久了。然后他有一天，他那一天叫我过跪老祖前面跪好久以后，来到他前面，他就把这一条佛珠挂在我的身上，说：“借你的，借你的，你去哈尔滨一趟。”好，然后我就带了，带了我带在身上，每一次都像现在这样，本来是藏在里面啊。那然后去哈尔滨啊，如果有人记得的话，民国1988年大陆发生洪水泛滥，每先三天就有一个省从长江跟黄河它是共同的出发出原点，三天一定过一个省，洪水泛滥没有一个省可以逃。那我飞机转到哈尔滨下来了啊，当然那一天晚上12点多才下飞机啊。好，隔天参加一个非常盛大的那个哈尔滨音乐节，然后接下来啊，我们有参加他的两三场的演出，哦，有室内室外演出，然后接下来他当然我到了啊，我们一定争取去松花江上面走一趟，游船，我们船一走回来，他说封了，不知道要封几天。因为那个江水整个涨上来不让你去了。好啊，那也罢。然后隔天我们有一个安排室外的叫做昆山工业区改成的一个住宅区啊，那时候在那里盖的是一个高雄林姓的建商，很有名，他那里的建设的那个房屋的单价听说都是哈尔滨有时候还比市区的还要贵，所以那里哈尔滨的人流行一句，如果能够到那里买一个房子拍个结婚照当终身的目标引以为荣。哦，我也替我们这些林姓这一位林姓建商他的工作品质工作态度感到骄傲。好，我们利用他的新的社区广场开一个户外音乐会，
1: 是
0: 那音乐会快到了，我们在下午开，因为在室外嘛啊，所以下午1点钟快到的时候，我就发现糟糕，云一直过来了。那我先在广场排演10几分钟，然后我就请所有的团员进室内准备化妆的、梳妆的、换衣服的。我一个人，我到现在还记得我那时候穿着一个白色的唐装，可是我又把这一条藏在那里面，没有人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当时把那个广场至少绕10圈。我两手就这样摸着这个我们这个念珠在里面，我这样子啊，一直绕，我一直念什么老祖战绩阴阳日月最长生，不停的这至少绕10圈，然后嘴巴一直念，念完了以后就说祈求老祖加持我今天的音乐会能够顺利圆满完成它。好，那当天下午等一下就演出了，演出到最后第二个曲目的时候，那个雨水开始滴了，开始滴，最后两个曲目开始滴了。
1: 这是户外音乐会。
0: 对啊，现场的人我也很感动，包括他们当地的高官哦，都不让人家跟他撑雨伞。当地的高官都不让人家撑雨伞，啊，因为开始滴，大家看那个云好像有一点点恐怖。好啦，我们真的把它唱完最后一首敬礼完毕， 我一声令下，我只有跟所有的团员讲一声令下，所有的人立刻上游览车，因为那时候游览车停在广场的旁边，我因为不让他再跑到室内，室内比较远，离那个演出场所最近的是后面有一个游览车，我把所有的人都请进去，我当然是最慢的一个进去，所有的人都进去，我是最后一个，但是他终于憋不住了，椅子啪，我整个都被淋湿了，但是没关系，我当时很

0: 几乎没有人淋湿，是我一个人淋湿。然后几分钟之后，那个水把我们那个汽车有个轮胎嘛，橡皮的部分全部遮住，就是厚度。嘿，安尼落偌大，你个心。
1: 对，
0: 我回来的时候，一直我一直确定是因为我有吃老祖战绩，要不然那个风水雷电四大，那个四大护法没有办法把雨给遮住，要不然那一场一定没有办法演出。然后后来回来，我再经过跟别的法师师兄讨论的时候，确定他们说你做对了，因为那一个咒以前师父带他们去大陆也试过这个。我说你们没有事先告诉我啊，我只是那里在求救无门的时候，我真的绕了十几圈，通通吃这个啊，这个神机跟大家分享。
1: 那在这个部分，我想在节目里面呢，我们也是要跟老师继续来分享一下，就是说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社会当中的各行各业，或者是大家也许都不同的宗教信仰，那如何要能够都能够去能够沐浴在老祖的这些很殊胜的这些生活很善用的这些法里面呢？因为不同宗教信仰的时候，也许自然而然的在每个人的心里面会有一个应该是说天然的一个屏障，是不是？或者是大家本来的一些认知跟成见，造成我们对于圣法到眼前，可是却没有办法很顺利的去接受到这样的圣法给我们的一些益处。这个部分老师有没有一些经验或者是心得？
0: 我只能够跟大家这样说，因为学着这样学着，终于学到一个最精髓的东西。师父讲，千万不要忘记一个字，叫做缘。哦，有时候勉强不得。他之所以能接触到我们这一个机会是缘，啊，他能不能纳受我们给他的建议，跟我们宗教本身的这一个法义也是缘。为什么？师父也讲过一句，千万施者无业障，受者业障多。如果他跟我们过去的经验一样，我也有很苦恼的时候，如果那个人他自己还有太多的冤亲债主，不愿意让他脱离这个苦难，我想就必定有那个缘的促成，他暂时不接受我们这个缘。
1: 是，
0: 但是我们千万也要记得，不要断佛种性，不要排斥他，我们就用一个最好的态度继续维持这个缘，然后等待让他有机会来接受。我想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1: 是是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会邀请到宗门里面的法师或者是讲师，还有非常资深的贤士同修，来分享他们在宗门里面学修的这些时间以来，自己所获得的这些法义。那么从缘的开启，然后如何我们自己去付出去教学相长，然后让这个缘的这个延伸，然后延伸到30年或者是更久的一个时间，我想这一路上我们也从学习当中也必须要内化很多，然后再吞吐出自己的智慧出来。我想这些非常珍贵很棒的一个过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老师的分享，节目时间有限，但是您分享的智慧无限。谢谢老师。
0: 谢谢。
1: 也非常感谢有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希望每一集的节目来宾跟大家分享他们个人就是自己独一无二的这些经验之后呢，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启发。那也希望仙佛在我家的节目能够让大家能够拥有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来面对更美好的一天。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1: 大家好，我是禅寂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明阳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大家平安，台湾平安。庚子年武汉肺炎造成世界195个国家啊人民罹患武汉肺炎而往生的几十万人之多，啊，唯独台湾最平安。我们除了感恩上天玉皇大帝

0: 赐福给我们台湾平安以外，我们要感恩我们的政府和人民同心同德来做防疫的措施，所以台湾这么平安，我们要特别来感恩。 台湾的疫情，世界各国一直很羡慕，啊，台湾这么平安，啊，我们也很欣慰，上天给台湾人民的福报，所以我们除了感恩以外， 我们维新圣教的维新弟子，还是要继续的修行、诵经。在第一阶段，武汉肺炎从一月农历1月13日开始生产，到了2月19日，我们总共了。 由维新贤士恭诵诸经，尤其恭诵天德经，就有480万部。在农历的3月3日，我们大家同心同德，恭诵天德经，567万部。 这个功德来回向给天恩，瘟疫来作为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终于台湾这么平安。那么接着下来，世界地球195个国家。 这个瘟疫疫情是非常恐怖，而且若是只有台湾平安，世界各国不平安的话，还是一样走不出去。所以，我们教主王禅老祖还是我们。 我们要众乐乐，不要只独乐乐。自己台湾平安是独乐乐，我们要众乐乐。尤其本维新圣教得到王禅老祖玉皇大帝的赐福，给我们有机会来诵经，来祈福。 来消灾化解，所以就勉励所有维新贤士，大家一起在努力诵经。在今年的农历6月6日，这一个66红巾老祖的圣诞日。 我们也是水陆法会，我们就来交旨，要恭诵1500万部的经宝，维新圣教33经，1500万部，来做分配，分散赐福给地球195个国家。 的天恩煞神，然后呢，可以作为解冤释结、消灾化解。我们台湾人民，尤其维新圣教的维新弟子，做得到。我们现在诵经已经有1600多万部了，我们继续加油。 啊，继续努力，这是我们修行的上圣心法。所以我们在禅机山仙佛寺举办庚子年的护国习斋水陆大法会，台湾平安世界和平的大法会呢，我们已经开始进行，开始准备啊，我们在天坛也准备了啊各项的法仪，也遵照王禅老祖开示啊，这个如何来做消灾化解啊，如何来帮地球195个国家的人民能够消灾化解啊，这是我们维新圣教的啊，我们的天命，也是我们的福报啊。在这里呢啊，今天呢啊，我就事先啊，用这一次水陆法会啊要准备的过程呢啊，来为各位来阐述啊，希望各位同修了解啊，这次农历6月1日到6月6日的水陆法会护国习斋法会啊，你们有时间啊就来参加，就来一起来祈祷啊，来超度自己的祖先冤亲债主以外呢，来为全民全世界地球人类来祈福。我相信这个是做得到的啊，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心，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那我啊一定会给我们满愿。所以今天呢啊，我们在仙佛寺的天坛啊，在这里准备啊我们的水陆法会，农历6月1日到6月6日啊，这段时间我们要做的所修的方法，所修的法仪啊，好，一一的为各位来解说，让各位了解你们的用心啊，诵经来为国修道，为全人类来祈福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维新圣教啊的荣耀，也是台湾人民的荣耀啊，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同学们啊努力诵经，继续诵经，这样的话我相信啊我们所求都能满愿啦。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位维新贤士及各位双善之士，消灾化解是维新圣教修行的天命。消灾化解不分国度，不分人种，凡是人为主，所以王禅老祖的开示，带领维新弟子心量打开来，不要那么狭隘，不要自私自利，自私自利并没有好处，有如这一次武汉肺炎，越自私自利的越容易得到肺炎的

煞神来相互的保护。所以王禅老祖嘱咐维新弟子，大家要以诵经、以佛法来做解冤释结。人与名扬两界、阴界，你要做解冤释结，只有一个宗教，佛法宗教，才能够解冤释结。所以在今年第一波庚子年天恩永续第一波的大法会，在仙佛寺我们升坛恭送567万部的天德经，然后用墨宝生可以供养王禅老祖来加持灌顶整个台湾都平安，加持灌顶以瘟神解冤释结消灾化解。所以我们第一波台湾平安了，我们除了感恩以外，我们接着要学习大爱的心不分国度，我们一律在禅机山仙佛寺在这里升坛恭送维古先师天德经1500万部的功德来分摊给这世界195个国家六坛的功德，坛坛我们都要供养佛字，这一张佛字已经有加持灌顶加持佛光回向给美国的瘟神煞神做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第二章就是巴西巴西国再来是俄罗斯，整个195个国家，我们遵照王禅老祖的旨意来用佛光来加持瘟神做解冤释结除了佛字以外，刚才念给各位听的也要有灵文，一个国家与国家都要有灵文。然后接着下来，我们195个国家三餐都要供养斋串以外，每天都要供养五谷绿豆、红豆、黑豆、黄豆、小麦炒熟了来供养，在灵文的这下面195个国家等于有195盘195盘里面就有五谷化为五宝等一下呢我们就来请我们弟子黄龙虎这一次这个他负责来炒这五谷摘食五谷的宝那这是我们。

的法仪。啊，所以要成就一件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不是讲一讲我念念经就可以解决了，不是这样，那还不够，还要仰仗天威，仰仗天公上帝，仰仗老祖诸佛菩萨啊的慈悲转施加持赐福，才能满愿。那么我们这个每一个国家啊，这是每个国家的国度的国民，我们虽然看到你小小啊，但是呢啊，已经仰仗王禅老祖的天威啊功德力啊，将世界各国195个国家的瘟神啊，一一啊都请到台湾啊的长吉山仙佛寺来天坛这里受纳我们的祭拜和供养。尤其在啊今年的庚子年护国息灾水陆大法会，我们敦请了台湾佛教会前理事长上明下定大和尚啊，也是啊台东净明小族的住持上明下定大和尚啊，来替我们帮我们敦请85个高僧戒德来仙佛寺啊，从6月1日起在仙佛寺深寒啊护国息灾水陆大法会，分为7坛1所啊，尤其有各位啊所要超度的堂上祖先他的年位啊，以及个人的冤亲债主年位等等的，这个都是我们水陆法会啊附带啊超度祈福啊的法仪啊啊，尤其今年护国息灾啊，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世界才能真和平啊啊！唯愿我们这个法会啊能够带给全世界人类平安与幸福。

一心闲事，即过一桩善之事。法会的法仪错综复杂，而且要有心很静，心要有定，念头要宽广，要慈悲啊，要心包太虚，不分品种、人类啊等等呢，一概都要放在我们心中来关怀。所以啊，庚子年，天温永续，护国奇灾，水陆大法会啊，我们遵照王禅老祖的圣事。啊，在仙佛寺天坛又增加了一坛，叫做天机坛。天机坛是要来供养啊195个国家的瘟神、煞神啊，将各位所送的1600多万部的经宝都功德来回向。

0: 啊，给195国家啊的瘟神能够消灾化解。啊，那么我们195国家啊，我们都要供养啊，要供养黄山老祖，就传了妙法，这是供养五宝。五宝就是红豆、绿豆、黄豆、黑豆，还有小米啊，要炒，要在天坛的厨房要炒，炒了香香来供养。那么我们现在啊，这一坛的功德呢，啊，就由啊维新弟子黄荣福啊，他来负责来炒啊这个五谷。那么炒一面炒啊，一面炒，一面让这香气熏法界啊。那我们现在就请黄荣福贤士呢，来念一遍啊，这个炒黄豆的供养词。
1: 庚子年六月六日，维新圣教天坛供养天池妙供具。维新圣教贤士今代表维新圣教贤士和会大众，一心拜请大慈大悲无量寿王禅老祖光降加持曰：一粒三千供法具，粒粒宝石无饥饿。嗡普利斯利哄，嗡普利斯利哄，嗡普利斯利哄。庚子年四月十四日，弘严禅师新传。
0: 啊，各位维新贤士，啊，这个就是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用斋的时候，我们要供养。佛教啊的供养词，就供养佛、供养僧、供养法界一切众生，来时饥，去时饱。那么本维新圣教啊的供养词，黄山老祖传了一个心法：当我们要吃饭的时候，我们合掌，向着桌上的饭菜啊默念，或是口念出声音来：一粒三千供法界，粒粒宝石无饥饿。嗡普利斯利哄，嗡普利斯利哄，嗡普利斯利哄，阿弥陀佛。啊，这是维新圣教的供养斋食。那么今天我们在庚子年啊，天温永息，在天坛来作为消灾化解啊，供养斋食。那么供养斋食的祭文，这是一粒三千供法界，啊，菜饭一粒化三千，可以供养啊明阳两界的诸灵，来时饥，去时饱。啊，然后啊，吃饱了之后就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这个最后一句念阿弥陀佛。啊，这个一直一直的供养，那我们这供养就还在啊，195国家，啊的年位前呐，啊，来每天供养，啊，一面供养，一面诵经，啊，在这里，啊，一面点燃油灯，照耀着三千大千世界的光明。 所以这个油灯我们也很乐意接受各位啊你们的爱心慈悲心来护持，大家一起来为台湾平安、世界平安、世界和平的法会，我们大家一起来祈福啊！啊，即是功德无量啊！啊，各位维新贤士及各位十方善诸士，每一件法会都有不同的法仪，每一件的法仪都是上达天心，中通人心，下达地狱诸灵，天地人三才一以贯之啊，这个叫十道天心啊，维新圣教的八卦天心妙莲台啊，所以我们也欢迎啊各位啊，善信大德，你们在水陆法会的期间，哎，可以来新佛寺、来天坛，啊，来这里拜天公、拜老祖、拜诸佛菩萨，还来啊拜拜啊这个195个国家啊瘟神啊，他们都请来了，作为检验自己。未来啊，我们到世界各国，大家都会结上好姻缘啊，大家走出去会受到尊重啊，所以这个即是王禅老祖给我们修行的啊上圣心法啊，天下一家亲，世界真和平，是我们共同的本愿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

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澎湖道场圆富法师啊，目前在澎湖以及台中道场都有在开课啊。那么今天呢，非常高兴邀请到我们洪丁鹤贤士同修，要来跟大家分享有关易经风水。诵经以及宗门师父所传的诸多妙法的应用心得，来跟大家分享。那么我们现在请洪丁鹤贤士同修来跟大家先来自我介绍。阿弥陀佛，
1: 老师好。
0: 好，
1: 黄尘老祖师尊，师父圆融法师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洪丁鹤，现在是读25岁，学员有这个机缘来跟大家报告姓洪，叫洪丁鹤很高兴能够来这边跟圆融法师一起来谈谈这用意人生观我进宗门就是有一次在18年前，因为我去

0: 南投那边做个工程。
1: 哦。
0: 啊，那时候就是想说走比较近的路啊，结果路一直开，怎么开错了？开错，正好那这边是有一个预警大蛇，开错我就进去看呢。进去看那时候，响蛇预警可能是在这里哦。当时就是说，刚好是问到一个不知道的，要去那里上谁不知道。那时候就慢慢在问嘛，慢慢在问，我就进去里面看看盖那个房子，看那盖的，这个像学校，像在学习的地方啊，那时候就有一点起心动念了。那我对这个易经，我本来就是很有兴趣，跟同学我就很有兴趣了。那时候开窍了，好像是老祖在派个。天兵天将来把我开错路啊，开到里面去，
1: 把你引
0: 看
1: 导，
0: 到引导进去，当时我就进来了，好像是看到这个易经大师好像很熟悉呀、啊，那时候我就兴趣又来了，就开始问了，但是问还是没有时间来，虽然是有问到了，还是没有时间来，真紧到亏啊，跟了一个朋友，他说他是要来读易经，问我说要不要来？我说要啊，你说什么时候在哪边？他说在我家这边而已。那很近哦。我问那种是不是在易经大学那边？又不是，是在我们台中道场这个文心路这边。哇，那好，那时候我就问他什么时候去啊？晚上。我说好，今天是礼拜二，对啊，就礼拜二上晚上的。好，那礼拜二可以。那来的时候就去进去，第一个就是旁听嘛，就是
1: 先听听看，
0: 先听听看嘛。延伸法师在讲易经与地理哦，这可以这很适合哦。那时候我就第二次来都交钱了，第一次就写名字写好了，第二次没有带钱来。第二次来就要缴钱，缴钱完的时候，在排位置嘛，我也不知道怎么排，排在最前面
1: 第一个，
0: 了，对啊，没关系，可能是不要让我偷跑了，坐在前面偷跑不好看嘛，
1: 对对，
0: 进去，很有气，那延伸法师坐在我前面了，我们就对照
1: 对，两个，
0: 那时候向老师敬礼，还是敬礼第一个啊，但是对我印象就很深刻
1: 好。
0: 啊。就是说讲到这个卜卦
1: 好，
0: 这个卜卦我很有兴趣啊，但是开始教啊教，我就把谁不知道就是问了
1: 好，
0: 啊，不知道就是问了
1: 嗯，
0: 啊，这是我进来专门的情形，就是这样子，也是很高兴进来的啦，不是说有事情进来的啦，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了
1: 嘿。
0: 哈，刚刚那一集是我有一个同修，
1: 啊，对，
0: 那谢师兄，谢三正师兄，
1: 嘿，
0: 我们是进来专门才认识的啦，
1: 哦，
0: 我们说学习不分男女老少嘛，
1: 对，对对
0: 大家都是同修嘛。
1: 对对，嘿，对，
0: 他也不嫌我是比他年轻
1: 哦，
0: 啦，我也不嫌他比我老大，比我大
1: 嘿
0: 啦，就彼此之间就做朋友嘛，
1: 嘿，对，
0: 做同修嘛，
1: 嘿嘿嘿，对。
0: 他有一次就是出去，他常常是去我家啦，
1: 哦，
0: 但是我没有看到他像这一次这么辛苦啦，
1: 哦，
0: 他坐在沙发上，
1: 嘿，
0: 我看到是好像是气不足啊。
1: 哦，
0: 好像是有问题讲不出来
1: 哦，
0: 我就问他说："你家的风水老师去帮你们安好了，那你还要说到底是还有什么问题让你水到上气啊？"一问也三不知啊，也答不出来了。我就知道说他一定有问题，也讲不出来了。我就是说，是不是你的皮肤缠身呐？他就跟我讲。

0: 我说你讲的是正确的了，哦，好，那好，那就正确的，然后就看他脚啊，你的脚，要不然你就你脚扭开看麦啊嘛，哦，正确些嘛，啊，就扭开，整个脚变黑的，哎，这就是刚才他所讲的，符合现在我所讲的。那我就好奇说，要不然哈，我们来找个病因嘛，
1: 好，
0: 啊，这就是用意嘛。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0: 哎，在他家没事嘛？祖先也没事嘛？啊，祖先牌位也没事嘛？啊，家里风水一沾，都是没有事啊。但是只有一个落掉，他的工厂。
1: 哦，他的工厂。
0: 对，啊，那时候就说落掉这个可疑呀，啊，要不然沾工厂。看你的病因是不是从这边而起嘛？啊，就从他的身上就得到很多东西啊。沾下去之后，谢三尊师兄，皮肤之病因是这个工厂所引起之吉凶，都出来了，哇，不得了，问题蛮多的啦，其实都没问题啊，只有这间工厂
1: 只有这，
0: 内部也没有问题，就是外部出问题。外部干扰内部，干扰内部的主人，啊，干扰到内部的主人，我就跟他讲说，哎，出来了，你看这只卦，你看就是你的。第一个，慢慢也是在研究卦嘛，
1: 对，
0: 啊，我是不太会啦，不太懂啦，研究到最后就稍微懂一点点啦，啊，再跟他讲了，说你是不是？先讲了，先讲你是几年进去的啦？
1: 对，
0: 你是不是100年那时候寅卯那时候进去的啦？他说对，然后那对就卦不骗人嘛。啊，卦不骗人，再来再找找病因，因从哪里而来？哦，就是在乾出册嘛。乾出册又一些带辰蛇啊，pattern 太多了啦。pattern 太多就是人不舒服嘛。
1: 对。
0: 整个缠住，
1: 对，
0: 这个缠住哈，亥水的时候，我也不知道那边生亥水那么多，我怎么知道？说要不然我们去找原因嘛，隔天就去找嘛，去找的时候他已经到了嘛，真的那边实在是暗藏玄机，杀人武器就在那边了，
1: 对，
0: 哇，他也不知道说他是被这个干扰那么久，那时候就是说。他也说不知道要怎么办了，已经很不舒服了。但是那时候好像是有仙童要助他嘛，
1: 对，
0: 他的福气嘛，
1: 贵人，
0: 对嘛，他的福气就到了嘛，
1: 对，
0: 啊，福气就到了，找到原因到，病就慢慢除掉了。他很相信了，但是很相信这支卦才到今天呢。
1: 对。
0: 啊，所以他没有白读的。
1: 哦，对。
0: 他说他来读这个得到平安。
1: 没有
0: 说
1: 错。
0: 他说他才会一直读嘛。
1: 对呀。
0: 要不然没有平安，他怎么读？
1: 对呀。
0: 对啊，他自己也是很高兴了。
1: 对。
0: 哦，高兴说，哦哟，来读这个，真正得到老祖跟老师跟同学大家一起祝福他。
1: 哦，
0: 哇，
1: 对。
0: 他才有今天。
1: 对。
0: 所以他今天整个脸

0: 变得红光焕发，
1: 对，
0: 很光彩嘛。
1: 嘿，对。哦，
0: 那他头发本来是很长嘛。
1: 嘿，
0: 我说，哎，财神呢？如果送财了，你那个头发把它盖住啊，也不认得你啊。如果再抽走啊，你有没有财？
1: 哦，
0: 哇，他真的出去把它理得像现在这样的这个头，这样很漂亮啊。
1: 对呀，啊，这个就是朋友，就是贵人。
0: 好，
1: 哦，啊，所谓亥水。亥就是猪啦，
0: 猪啊，哦，
1: 在我们传统里面就是，
0: 对，
1: 它就是猪要吃的水，那个就是叫做收水，
0: 收水，
1: 它也叫做喷，
0: 喷啊，
1: 啊，这个喷，它放了12年，那个很可怕哎，欸，那个很臭哎，
0: 欸，有气耶，
1: 欸，嘿，对，
0: 哎，欸，它刚好一桶，
1: 哦，一桶，
0: 有一些掉在外面，
1: 哦，
0: 只有一点点掉在外面了，
1: 嘿，
0: 我跟我老婆去啊，
1: 嘿。
0: 也不是说去督导，是去看看到底做到哪里啊？
1: 哦，这样。
0: 嘿，下去，我老婆说：“赶快走，不要在这边，等一下被影响到。
1: 哦”哦，
0: 真的那种味道臭得不得了，嗯，真的很臭。
1: 对，
0: 何况是20桶啊？
1: 对呀，啊，我们一般来讲，这个收水有时候我们放在家里面的厨余呀，哈，你如果3天。一个礼拜那是真的是受不了了，那你放10年，
0: 哦，我的真的鼻子啊，我真的鼻子，
1: 啊，
0: 就想说真的会那么臭吗？
1: 对，
0: 去打开一桶，
1: 哦，
0: 你如果一不小心，你如果不侧面，你要弯一下，转侧面，你如果正面下去，你一个晕倒，那种味道直接上来的时候，很臭很臭，不是说。不是说臭水沟那个臭，那只是有比沼气还重，还臭啊。
1: 对，
0: 他自己谢师兄，他自己也用了很久，
1: 哦，这样
0: 很会这个力量才把它倒掉，也不能随便倒在水沟里哦。
1: 哦，对，
0: 一倒人家知道是谁倒的，那也不行。
1: 对，
0: 他去找环保局，环保局不敢在啊。
1: 哦，
0: 找私人的，私人说你再多钱给我也没有用。
1: 哦，
0: 这个东西我怎么敢做？
1: 哦，对。
0: 啊，他也自己很厉害，头脑是很好，他自己就想办法。我中午就去做嘛，有点休息，我不用休息，每天一两桶，搬久就完了嘛。
1: 哦，对。
0: 哦，他也是这种想法，是这样子的。
1: 对了，
0: 要不然车子来，人家不在啊。
1: 对呀。
0: 你太臭了啊。
1: 对呀。
0: 啊，我怎么做？
1: 对。
0: 我那些给西洋味，
1: 嘿，
0: 派去啊。
1: 哦，
0: 派去啊。要跟你说很多钱，他也不要了。
1: 哦，对，
0: 他也不敢帮你做，所以最后，他谢师兄他还是自己解决。
1: 好，对，所以这个巫相就是人相了。
0: 对，
1: 先天为体。
0: 对，
1: 所以这个我们的头部就是我们的玄武，都是在后边。
0: 对，
1: 那前面他的前院呢，就反映在他的脚。
0: 双脚
1: 就是前面，
0: 对，前
1: 就是扛着前出去，
0: 对，
1: 哦，所以这个卦象真的是很妙啊，
0: 很妙，太妙了。
1: 对，我们有学了，你才会知道，这个各种的含义
0: 啊，哦，
1: 那卦象都会告诉你。对，那刚刚他又讲到说，他前面有两颗龙眼，有一颗龙眼树，那又有一棵这个桑葚的树，哈，哦。那其实我们砍树，那个树跟我们人是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啊，所以这个砍树呢，也有很多要这个注意的地方。
0: 对，
1: 那你是不是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那个砍树的时候，他这谢师兄他也照妙法普传，这个法仪这样做，有时候是。他忽略了一点了，就是说法仪做完，只有留下砍树的人就好，其余闲杂人不要在砍树的地方，那个很闲哦，如果三煞，还是说那棵树，你没有把它安顿好，旁边的人就遭殃了，很多的案例，等一下还有一个案例还是砍树的。等一下，再接着讲。
1: 好，接着讲。好，
0: 先讲那个谢师兄这个案例。他本来是以为说先砍那一棵大的就好。
1: 好，
0: 但是他不知道危机是在他的房子的，龙荒。 刚好是在黄石的龙荒，
1: 好，
0: 那一棵是才是他。

0: 冰箱。他说那
1: 哦，
0: 个等农人摘完，那
1: 嘿，
0: 等上次摘完再砍，最后再砍这个，你要等农人还要一个多月嘛？
1: 好
0: 啊，你
1: 好好。
0: 是要在还在病痛一个多，还是要马上砍掉？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我说跟他讲说，啊你觉得呢？是要砍还是要放着嘛？
1: 嘿，嘿嘿。
0: 他想想说，还是砍呐、啊。他说还是砍呐、
1: 还是看
0: 啊。我跟他讲说，龙眼不要吃了，我买给你吃就好了。
1: 哦，
0: 哦，龙眼便宜嘛，身体最重要嘛。
1: 哎，对，
0: 跟他讲，他最后还是说，砍，
1: 看，
0: 还是要砍。有砍就全部砍掉了嘛，
1: 嘿，
0: 那他们那个砍树的有一起来嘛，
1: 嘿，
0: 就一起处理掉，
1: 好，
0: 那就是砍完之后，他说他生力就进来了，
1: 哦，
0: 这个树
1: 哦，
0: 砍，
1: 这么写，
0: 对，他砍掉的时候他生力就进来了，
1: 哦，
0: 刚才他可能没有讲到这一块
1: 好好，
0: 了，有他有跟我讲，但是我要重申他的经验
1: 哦，这样，
0: 了，就是也是我的经验
1: 好好，
0: 了，他那树砍掉的时候砍完，他说，今天生意有订单来了，他说陆陆续续订单从四面八方都进来了，因为那一棵树，我在看的时候是挡到他的
1: 才，
0: 路财了，
1: 哦，
0: 财了，
1: 嘿，
0: 因为可以说那些树是盖在他的房子旁边的，所以整个把它遮住，四方财不能进来。
1: 这样，
0: 对啊，当然了，它旁边还有一些不好的东西，我帮它切，叫它清掉了。不管龙方还是虎方，清得一干二净了。那这个也有差了很多了。只要最重要的就是说，砍树一定要择日。一定要择日。择日还是要去土地公那边要禀报那个这个。好像是冥冥之中，土地公也有管这个区块
1: 对，
0: 啊，去跟土地公说啊，你要砍这一棵树，然后你照耀一下，让大家平安，不要有小小事情来发生，小事化无事嘛，大事化小，小化无，无就是平安的嘛，
1: 对，呀，对
0: 对
1: 呀。
0: 哈，就是他的案例就是这样，这个由来也是这样子。这是
1: 对，
0: 谢三真的案例就是这样子，对。
1: 那另外还有一个案例
0: 在
1: 是怎么样？
0: 另外一个也是我们的同修了，不好意思讲他的名字，我们就跳过去。他要砍这棵树，他也不知道是树来影响到他家的健康啊。最后就是他自己占卜啊，占卜啊，好像是。也是解不太出来，因为他就是解粘完之后，他有问老师嘛，有问老师嘛，问老师，老师你不是叫他记掉吗？
1: 对，我是因为当时他问他是在这个去年已经快接近过年的时候啊，那因为过
0: 前年
1: 年，
0: 吧，前年吧，
1: 去年，
0: 去年啊。
1: 去年。那在去年，他因为今年是三煞嘛，他房子如果他留到，因为他是那个好像是五三之相，
0: 南北。
1: 对，那今年是辰年嘛，甚至成煞男，我说不行，一定是在去年啊年底之前要来看，对，那结果这个在去年。要占卦要择日的时候，好难择啊！他
0: 就
1: 就
0: 是
1: 是
0: 那
1: 择
0: 个，
1: 不出来，对啊。后来我也就是利用时间就把它找了一个日子，那个日子不是很好的日子，
0: 对，那个日子不
1: 但
0: 是。

0: 这个房子的也是在青龙坊，嗯，啊，房子前面，对，啊，就是我就交代他说你要去拜土地公啊，请土地公帮忙这样啊，这些他都做了以后，哎，他就是用这样择日啊。那在这个之前呢，因为我常常到他家请他帮忙这些露营的事情，因为疫情的关系啊，我们必须要那个要做视讯教学，嗯，啊，对啊，他夫妻两个都很好，都很乐意来帮忙我，因为说实在是这个啊电脑现在科技对我们来讲，它是比较一个比较陌生的东西，对啊，那。哎，那一天也刚刚好说，他就穿着短裤，啊，哎，平常他不曾穿短裤，哎，那一天刚好穿着短裤，我说，啊，你的脚为什么会这样？我就是说，对，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啊，结果他也到你那边，那么你再看到他的脚，
1: 对，
0: 啊，才会促成这一段砍树的因缘，就是这样。
1: 他就去我那边坐了哈，在聊天了哈，他突然说拿出两只挂出来看了，
0: 好好好，
1: 他说他的脚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了，
0: 嘿嘿，
1: 我不只是你了，你儿子也是一样啊，
0: 嘿嘿，
1: 哦，结果他儿子是一样啊，
0: 好好，
1: 那，啊，你养都养在前面，不是养在后面了，
0: 啊，
1: 他的脚在养是养在前面的，
0: 对，
1: 不是养在脚的
0: 后面，
1: 脚是直脚前面，
0: 哎，对，
1: 卡档，然后卡档这样的，啊，阿平这边，
0: 哎，对，
1: 然后你去手啊皮哈，
0: 嘿，
1: 你手啊皮伤料啊，
0: 嘿，
1: 啊，愈料你卡愈上啊，
0: 嘿嘿嘿，
1: 啊个还有他那棵树是什么树呢？他那棵树开花起来，
0: 嘿，
1: 就是有那个刺啊。
0: 好像类似枫树这一类的。
1: 啊，他那个树就是有阵子他的脚一定会痒，有一阵子就不会。他开花的时候，他的脚绝对有问题。
0: 好好好。
1: 啊，他说他问我说要不要砍？那，啊，你那棵树你不砍掉，要不然你等着看吧。
0: 哎。
1: 哦，他紧张了。
0: 哎。
1: 他说紧张的时候你等着看就好。你如果超过八，你自己看嘛。
0: 嘿嘿，
1: 啊，结果我不知道讲一讲，风态度到位啊。
0: 嘿嘿，
1: 啊，风态度到位的时候，用迄档子若无卡掉，唔是干那卡上。
0: 嘿，
1: 唔知迄档子，唔知要影响偌济，唔知。
0: 哦，对。
1: 啊，当时老师我跟他讲说，老师已经整理好了哦。
0: 哎。
1: 但是这个日期，老师是勉强找出来的。
0: 对。
1: 砍树的时候，你不要在那边。
0: 哦。
1: 全家全部离开，不要在那边。他没有，他以为。孩子赶走了就好，老婆赶走就好。他说在旁边偷看，
0: 偷看。所以就是说，他就是没有避开，
1: 没有避开，
0: 没有避开，所以就是后来就是也有一些问题就产生了，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呢，其实师父传了很多的这些妙法啊。无非就是要让我们平安，啊，所以我们今天非常的感谢啊我们洪丁鹤班长啊，那么跟我们分享他用意的这个殊胜妙法啊，也感谢各位观众今天的收看《用意人生观》啊，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收看艺术大道，很高兴再一次的能够跟各位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台湾在地绘画领域的这些关键人物。那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罗振贤罗老师，跟着老师的脚步来进入水墨画的这个世界。
1: 这一张呢，我画的是横贯公路。
0: 横贯公路。
1: 对，在民国66年呢、刚好是我在台南教书，那时候在台南的成功国中教美术。那么为了参加这个比赛，所以那设备也没有很好，好，我就把我租的房子里面的那个日本式的那个榻榻米的那个门啊，拔下来，拿下来，大概两片门板放在沙发椅上面，就当我的画桌了。哦，来画这一张。而这一张当时因为家庭经济不是很好，所以我在上面呢是利用4张接下来的，横着接的，哦，画完以后，那么就寄到台北来裱画。我的一个学生读师大的去看了以后，他说：“老师，你这里面接的好像有问题啊，怎么？”我说：“完了完了，大概就没机会了。”哪知道先锋公告出来，我变成第一名了。哇，那个就有点喜出望外，很意外了。因为横贯公路，我那个时候已经去写生很多次了，就是九曲洞，
0: 哦，九曲洞，
1: 哦，这九曲洞这个地方呢非常漂亮哈，就在这边哈。那么后来因为得到第一以后，就开始，刚好我教在国中已经第9年了嘛，就兴起一个想法，是说是不是有机会能够回到艺专来当助教。如果没有机会，我是不是要？因为反正在国中继续教下去，好像
0: 就进入一个另外一个层次，
1: 前途无量了哈。嗯，就不没有发现，就在这个国中教好像没有什么前途。嗯，就想说，要不然我就配合我做室内装潢去了，因为我中间已经在开始跟我们的另外一个。

0: 位老师呢就合开一个这装潢公司了嘛，而且做得还不错，那么那个时候就想到，我如果这样离开，如果能够有机会，我就回到台艺；没有的话，就这样，因为十年想异动了，已经确定，就是民国67年的七月呀、啊，就是我的自己选定的截止日。如果这机会没有机会回到台艺，就七月，就八月开始嘛，就学习这样，我就要辞掉，就开始到台北来做室内装潢。哪知道四月一号就接到我们的李清茂老师就电话来了，他说：“哎，你上台北来聊一下，谈一谈。”一来马上就告诉我有一个助教缺，没有讲师缺，你要不要来？我马上答应，就很想回到学校嘛，哈。
1: 对。
0: 所以有这个机会回学校，当然就来。你看，正常应该八月一号才离开，我五月一号就回来，五月一号就辞掉了成功国中的教职，就回到台艺来当助教。
1: 迫不及待，
0: 有可以说迫不及待吧，因为刚好有这个机缘就回来了。那么就因为有这张，所以我说他这张前五名展这张幽谷全生这张作品是我人生的转捩点。如果不是他，大概今天就做老板了，
1: 我们今天就没有机会坐在这
0: 里，就不是来画画的了。所以我觉得那也是一个人的缘分，有因为有这张刚好得到全国名展第一名，才有机会被推荐回到母校来服务，这是我觉得也是一种荣幸。但是真的讲起来，他回到台艺的话，那个精神压力会更大了。国中的学生他对美术不一定都有兴趣，可是艺专的学生每一个可是对在这方面都很有自己的抱负，有自己的底子，工艺也都相当好。如果你没有两下子，你可能
1: 术科方面非常强。
0: 对，所以变成压力。但是我说，这个压力变成促成我自己更用功。好，只有自努力才有办法来担任这个课程。
1: 老师刚才讲到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其实您教学相长，但是在面对这个高等的绘画教育的这个环境里面，是可以让自己有更好的一些不一样的发挥，但是要给孩子们的内容，哇，那真的是
0: 对啊，所以你只能自己加强啊，所以不断的认真哦，从这计划来表现，从学生到从这个理论上都去探讨，要不然你面对的就是精英。你在里面如果没有点表现，你在这边就变成有白混的，不太可能吧？但是变成我自己的动力，我觉得把它转变成我在探讨绘画创作的动力是，反而是更好的，
1: 整个是更有意义，意义不同。
0: 对对对。对好，这一张是。我到要上阿里山的时候呢，在半山腰那个混起湖这边写生的一张作品。那么这一张呢，是刚好我第一次到这混起湖的时候，发现下午的时候呢，有时候烟雾弥漫，非常漂亮。所以这一张呢，在那边当场就勾了一些草稿回来。那么尤其是我第一次使用的肩部。这张是用肩部的第一张，
1: 第一张，
0: 第一张，试看看这个肩部要如何来表现。嗯，结果这一张是表现混起湖，因为那边有很多的这杉木林啊，第二个小木屋非常多，而且它有点残破了。那么这种情形下一看，这个附近非常宁静，因为搬上烟雾进来以后呢，效果。表示在肩部里面的应用的时候，它容易表现出烟雾弥漫的气氛，这是肩部里面我体会到的一个特性。那么通常我去写生的时候是要抓住那边的特征，比如说混起湖是混起湖，阿里山又是阿里山，它不会说一模一样。那么如果掌握到那边的一个它的构图造型，然后它里面的植被或者说里面的一些树木大概属于哪一类的，我比较注意的是说 每

0: 地区它不同的这个景观，它完全不一样，所以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那把原来的烟雾的部分呢，透过我们的留白呢，把那种气氛掌握的啊，能够尽量把它表现出来。所以这边除了原来比较基础的一些线条之外，杉木林就占了一大片，哦，其实这就可以应用到水彩的表现的计划，就有点接近了，哦，在应用，那么利用浓淡啊，表现空间啊，哦，所以以欣赏这笨曲湖这张呢，应该后来是台北市立美术馆，因为馆长希望说我比较代表性的作品、透视性的作品，我说哎，这一张是肩部，我所有作品的第一张啊，就送过去，他们就这一张很好。后来这张就现在是台北市立美术馆典藏的作品。
1: 是，
0: 哦，这是混起舞啊。
1: 是。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接的是阿里山哈，阿里山这张呢，我觉得，因为在阿里山写生，也一样的，弥漫的烟雾迷，烟雾的情境非常浓厚。有一次刚好带了台南家传的写生到阿里山去写生，哎，却发现我在对岸在这个附近在写生的时候，完全烟雾弥漫都看不到人，可是有听到他们在讲话的声音。嘻嘻哈哈的在聊天，哦，那个情景很特别，完全看不到东西，但是里面有声音出来，那烟雾弥漫，所以我们在处理画面的时候，就把这种烟雾的情境呢，尽量能够表现出来。还有阿里山当时还有很多的小木屋，还有铁皮屋，这是那边的特征。但是今天非常特别的时候，这些东西就全部都不见了，非常可惜。没有留下一点遗迹，哦，就变成一个，这一张已经是把以前的记录留下来，就变成唯一可以回忆阿里山
1: 历史镜头，是不是？
0: 对，所以那后来这一张送参加那个中山文艺奖的比赛的时候，就荣获了那一年的中山文艺奖，哦，所以这是一样用肩部来表现的一张画，哦。

0: 那么这一章呢是，我是用一个诗意，有一首诗，然后我在处理手法呢是，这部分的前上面的上半段这么占的比例这么高的，是我们的乌来瀑布的局部放大。我挪用了乌来瀑布，那么这边的这些松子是我自己种的，啊，那我请了两位在这边来喝茶。哦，就是在构想的时候是用这样的一个想法来处理，哦，这个布局，因为瀑布既然在流淌的瀑布的时候，它靠近的时候，它就已经比较灰泄的，会比较，哦，模糊掉或怎么样，所以用这样的观念来营造一个不同的气氛，在这种悠闲的声音，一方面可以听到瀑布的声音，一方面可以跟朋友，哦，在这边喝茶聊聊天。我想这些非常悠闲的情境，这是当时想要表现的一些内涵。
1: 对，老师，你就想要画人呢，不会说一些飞鸟啊，还是什么在里面？
0: 都有。
1: 但我觉得人在里面真的是一个很巧妙的配置。
0: 对，人要点在什么位置很重要。好，这一张呢是

0: 实际上应该是我到美国去进修的时候，那么因为在素描老师让我们画的一个模特儿的局部放大啊的是的一个观念，就引用到我直接回来以后，哎，我局部来画云，哦，刚才那边局部来画瀑布，这边是局部画云，那我就试着用肩部来画，这张大概有36尺这么大。就一开始就画云烟，云烟画完了又看起来还不错，可是云烟都很松很轻啊，没有任何东西。后来发现没有加山，没有加一个山头上来，好像就怪怪的，就有点太轻飘了。后来就把台湾我们的那个阿里山那边的最高域的山头就搬进来，搬进来以后，我觉得前辈画家。像金碧老师跟我的老师傅天武老师，好，哦，就金碧老师也是我的太老师了，因为我的启蒙老师是他的学生，啊，他们这两家啊，都是名家，都以画云烟、云海为主，都，哦，表现得非常特殊的啊，很杰出的两位前辈。那么他们在画云海，通常大概都是以真的是在表现云海。那我这张在想说，那。我在这云海之间，因为它云在飘动是没有声音的，所以如果我画一个老僧禅坐的时候，是不是更能够把这种啊，宁静的境界给表现出来？所以后来就加上了老僧禅坐，哦，就加强了这个意境的上面的追求，这是这张的特征。哦，因为云呢，云是从搭飞机穿过云层那种感觉表现出来，哦，是。搭飞机，然后慢慢要下云层的时候，
1: 对，
0: 哎，要下来的时候，这种感觉从那边转变过来的。

0: 这边有两张都要介绍了哈、哦。那么左边这一张呢，是从美国回来，也是用局部表现的方式。这画的是尼加拉瀑布。尼加拉瀑布，因为我在那边写生的时候，我是上上下下，然后从美国这边走过加拿大，再从加拿大那边走过来，那么亲自在那边待了一个礼拜，那么在欣赏这尼加拉瀑布。那回来以后，因为刚才有讲过，就是用局部特写的角度来表现它，所以我只有用了瀑布直接挥泻而下，然后底下有湍急的流水，中间就是水汽蒸腾。那么因为那边很多的海鸥，所以我就抓了邀请了三只飞过来啊，那这样来经营一个跟以前的表现方式，旁边一定有石壁啊，有树啊，
1: 对对对，它具体的那个形
0: 它就不一样，它就变成一个局部特写的角度来表现这张啊，所以这张呢也变成那个年代里面呢比较具有创意的一件作品啊、哦。那么这一件一样用肩部画的，这是黄山的梦笔生花，黄山的梦笔生花。那么这张呢一样是前前后后到现在已经去了11趟了。那我觉得黄山它造型美之外，松树也是它的一大特色，还有它的云烟起伏变化非常多啊、哦、变化非常多。所以这张呢是在表现的是那个梦笔生花跟笔架风，好、哦，这边有个上升风，这原则上都有那边的特征，但是位置可能被我调过了，哦，就是这我在创作的时候，原则上是抓住我自己要的一个结构来表现它的云气蒸腾那个韵味啊。哦这一张也是原来我比较喜欢的一张荷花哈。
1: 对。
0: 那么要表现荷花，我自己提出来有一个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就是利用荷花，把叶子、把花，还有荷花那个莲蓬，那么这一列呢组合成为一张画，那就是画荷花。因为到荷花池畔，你很难找到一个刚好构图刚好你要的，所以我就找几片不同叶子。

0: 造型，然后几朵不同的花，还有含苞待放，还有这个莲蓬，我重新组合。那么到第二个境界的时候，是要表现香味。如果自我要求了，我在上课也是跟学生讲说，你要表现香味，但是不能画蜜蜂，不能画那个蝴蝶什么之类的。
1: 蜻蜓。
0: 那因为你有先决的条件想要画香，所以你在处理画面的时候，应该就会带进一些比较不同的特质。所以我用这样的观念去画这张荷花，好，这张是用肩部画的，就等于说。找了很多不同叶子，然后花呢重新安排，这是用组合式的方式画的荷花哈。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0: 好，这张有一个那个第一张的荷花哈、哦，这种是在画这张荷花的时候是用出污泥不染，出荷花出污泥不染，对不对？因为它所以不染，是因为它在这个整个荷花里面有个特质，它纳米技术研究出来，它里面有一个成分是可以排除脏东西，所以它长出来它自动会排除掉。哦，这是我看到有资料显示，
1: 有个科
0: 荷花
1: 学
0: 具
1: 研
0: 备这
1: 究
0: 样，
1: 的这样，
0: 对，荷花呢里面具备这样的一个可以排除脏东西的部分，所以它长出来不会受到干扰，没有被侵蚀，所以出污泥不染。那么我就利用荷花那种出污泥不染的观念，还有会变成晶莹剔透嘛，好、哦，那个等于说，哎，所以我把荷花跟叶子跟这个荷花梗的全部当做玻璃体。好像在画琉璃一样，好，用这样的观念去画荷花，其实它是就根据"晶莹剔透"这四个字来画荷花，哦，是借荷花的这些形呢，那表现那种出污泥不染，然后洁净，好，好像用观念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表现，那么那初审那一张应该也是用这样的想法哈，在这边啊，那么初审这一张一样的。是根据刚才所谈的，一样在表现出晶莹剔透，而出污泥不染这样一个理念。那么只是从构图布局上重新来处理。那么在处理的时候，其实是还要经过实验，因为真正要画成那个透明体的感觉不那么容易，所以后来我就用了保特瓶摆在一起，好，里面装水。然后把前前后后把那个标签那个都拿掉，看他们透过几个水这样透明的看过去的效果。那么还利用塑胶布，透明的塑胶布摆在前前后后，好像都没有达到我要的。结果后来拿到了我们的那个拍的那个 X 光片，我把它重叠在一起，就是我感觉很好用，就把那种感觉用这个。活化的部分把它表现出来，晶莹剔透，
1: 对，
0: 啊，这是我自己透过这样的实验的效果哈。
1: 是，
0: 这里这一部分是属于一种透过这种以捷径与观念的表现的方式的作品哈。
1: 所以生活当中处处都是我们的灵感来源
0: 对。
1: 对。所以艺术家们也有自己的以物引物。

0: 自己的每个想法，而每一个想法都不会一样。
1: 对，生活事物，然后来导引，让我们可以悟到一些灵感，然后融入画作里面。
0: 对。
1: 哇，老师，您还有善行的耶。
0: 善面对耶。那像梯田的第一章哈，
1: 梯田
0: 就是我到我的线条系列是从这边来的，就是说第一次到荣盛梯田、龙脊梯田啊，看到满空满谷全部都梯田，哇，非常震撼，全部都因为第一次到嘛，发现满坑满谷了，这到处每一个地方都有被开花过，都梯田的线条，回来就想，如果我全部用线条来表现，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就用这一张，这是第一张，
1: 是
0: 好。那么后面当然这部分呢，原来这三壁是还没有被开花，我们就帮它开花了啦。好，就一次性就会比较高一点哈，就开始帮忙画下来，
1: 那
0: 就
1: 产生开发了，
0: 后来就产生一系列的这线条了，这线条梯田的线条，那么慢慢画了很多梯田，以梯田为主的那个题材啊。那么这些其实到最后，我在经营的已经不是真的在画梯田，而是利用梯田的线条来表现，希望追求一个非常灵性的境界了。大概就会比较偏向这一类的，好，就都用线条去表现它。好，这是线条系列，可以继续一直在发挥，甚至画荷花梗。

0: 那么接下来再介绍一下所谓的重叠法，
1: 好，
0: 重叠法的第三章哈，这一章大概是重叠法的第一章。原来我利用在美国在上课的时候，那么那个老师让我们画素描 sketch， 速写一个模特儿，那么他的影像里面有线条，有重叠的影像，所以我用墨块重叠。那么墨块重叠以后，就一层、两层、三层，加了胶以后慢慢叠上去，叠着就变成这个样子。后来就延伸到变成这种一个系列的表现，全部有数的波呢，全部大部分都用重叠的方法。
1: 老师，这重叠的方法，它是不是要画画停停，画画停停？
0: 重叠方法是一层、两层、三层慢慢加。哦，比如说第一层我可能画的淡一点的，哦。第一层我画比较淡，然后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慢慢叠，不同位置，不同位置。原来是用以荷花为主，以荷花作为我的处理画面，但后来呢，变成说好像做加一两次以后，它怎么变成好像像山水，那就变山水吧，就这样。所以有时候就误打误撞哈。
1: 对。
0: 那么这种呢是透过的。一层、两层、三层、四层、五层，慢慢叠，叠出来以后，它就跟我们一笔一画就不一样了。它是用块面叠出来的。那么像这个是我们的关渡宫，关渡宫里面的红树林。哦。红树林，如果你要一笔一笔画，就一棵一棵树嘛。嗯哼。现在我用块面叠上去的。嗯哼。所以你可以看看有这小小里面都有好几个不同的层次。
1: 是。
0: 哦，也很好玩啊。那么后来变成。我说：“哎，这墨块可以重叠，那点子也可以重叠吧？”那结果就是画普里那边的一个景，就底子先打好以后，喷好以后，再接着就用那个颜色，用点子用笔敲的，敲敲敲敲敲的，变成以点子作为一个重叠的方法，也很有趣。
1: 对，
0: 这都是在实验中取得一点点的效果了，不敢说一定是很好哈，只是说我在。这水墨的创作里面，寻求多元的一个表现方式，找看有什么不一样的方法，可以有新鲜的表现的方式出来，哦。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2: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一间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一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一间风水，提升咱的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国人癌症发生的人数持续的上升，其中呢有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受到人口快速的老化，还有不健康的生活的一个形态导致的。抗癌呢是人生重要的一个战役，但是要如何搭配医疗跟癌症共存呢，是我们的癌症病患呢最主要的一个课题了。在今天的主题当中呢，是来介绍我们癌症的治疗。那我们特别呢邀请到我们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放射肿瘤科主任李俊岳医师来到现场。李医师好，李主任。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放射肿瘤科李岳俊李医师，谢谢。
0: 是李主任，我们在上一集节目有提到说，我们有关癌症的一个基本认识、基本的概念，在这个单元呢，我们要特别提到说啊，遇到了，那我们要该怎么治疗，以及想要了解说，癌症呢这个病症呢，它是不是会传染，还是会遗传等等的一个迷思。
1: 那癌症来讲跟其他传染疾病不太一样，像在前两三年我们的 COVID 的问题，所以大家都很担心，就是说哎，我可能哎，是不是透过飞沫啊接触的一个传染，所以大家都好认真戴口罩。那癌症来讲的话，其实并不是会有这样传染的一个问题存在啦，它主要是透过遗传或者环境或者生活的一个多重因素的一个影响，而造成一个癌症的一个病变的一个发生。所以其实癌症并不会传染，所以我们往往在照顾癌症患者的时候，大家多少会害怕说，哇，这个例如说看到一个好可怕的一个伤口，或者说身上有一个什么肿块，我会不会在帮他照顾，喂他吃东西的过程或者抱他的过程接触他的过程得到相同的癌症，其实不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大家请放心。
0: 是在这样的一个基本观念呢，其实在有时候比较不了解的民众呢，或者是比较年轻的孩子们还不太了解，所以在这些迷思上面邀请李主任

0: 来跟大家来说明，但是也会很好奇问说呢，癌症这个部分常常会听到说，哎，它会跑，哎，它会在我们全身的地方跑到别的部位去栖息，就留在那里，这会是怎样一个原理跟学名呢？
1: 我们一般来讲，这个叫做所谓的转移，转移，这个移转的概念，那就是说，例如说一个肿瘤长在一个器官里面，当它长得够多够大的时候，它就待不住了，就等于是我们小朋友随着小孩长大了，可能在家里就待不住了，可能就往外跑的概念。好，那往外跑的概念，其实这个中间身体本来就很多关卡去卡关，去阻止它。当这些免疫的调节机制假设都失灵了，失控的时候，那肿瘤随着它的长大的过程，它可能会有造成几个变化，就是异常的在增生的时候，它可能第一个让它促进血管的增生，它就是希望它自己长得越好，越大，因为所谓叫恶性肿瘤，它就是不管旁边的器官，不管我们身体的健康的状况怎么样，它就是认真长大，认真扩大自己的势力，所以它首先后援要够，所以它会促进血管的增生，加强它自己的营养，这个它会有这样子一个变化。接着呢，它往外再长得更大的时候，它可能侵犯到旁边的，例如说，找到一些快速道路。我在讲快速道路，就是例如说一些血管供应它的血管，或者说旁边的淋巴的循环的管路，这些假设它有侵犯到，那肿瘤当然可以顺着这些快速道路，就等于说我们现在要到外县市去，我可能开一些小路比较困难。若是说我透过我们的高速公路，哇，咻一声就可以跑到好远的地方，那肿瘤是这个概念。一旦有一些血管或者淋巴管的侵犯的话，它可能就会跑到，例如说常跑去的器官，例如说像肺部，因为肺部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充满血管、提供氧气这个交换的地方，所以血流特别的丰富，或者说像肝脏也是类似的概念，所以往往肿瘤在这个走这些快速道路、高速公路，跑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有可能落脚在那里。当然，跑到那里不一定就是会长得，就会在就那边就长出来了。身体还是很多的多重机制去想办法去避免或者去抑制肿瘤生长。但是假设还是这一层的防御机制还是失控了，那肿瘤就会在那个地方落脚生根的，就是所谓的发生，例如肺部转移、肝脏转移，或者甚至所谓的脑部的转移。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医学名词上所谓的像第四期或者说转移的一个情形，就是这样子。
0: 是，那在刚刚李主任提到说，我们身体会有个机制去清理它等等，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免疫系统嘛。
1: 是，就是我们免疫系统当然有不同的，例如说，有一些细胞免疫，或者说所谓的各式各样的免疫系统。所以，如何维持一个身体的一个健康，一个生活，或者说营养充足，让我们这个免疫系统运作的，
0: 强壮一
1: 就
0: 点
1: 对这个相当的重要，是。
0: 是，所以这也都会落实在生活的饮食呢，或者是习惯上面。但是我听过有长辈跟我说，就是这也是都市传说的感觉，说如果有真的是得到癌症的一个情况，他可不可以就结食，我把癌细胞给饿死，它就不会变严重了？
1: 这个问题其实真的很常，
0: 有
1: 患
0: 听
1: 者
0: 过
1: 很
0: 吗？
1: 常
0: 说。
1: 询问，就是说啊，我就不吃就好了。那我饿一饿，这个癌细胞也跟着饿肚子
0: 太
1: 啊，那
0: 美。
1: 就可以把肿瘤控制好。那这个要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所谓刚回到恶性肿瘤，为什么它会叫做恶性肿瘤？就是它长它的，它就是不管旁边正常的身体、正常的细胞的一个需求是什么，它就是拼命的吸收营养、吸收养分、氧气，让它去扩张的势力。所以这个情形，我常常用这个数学的概念去比例了哈。假设说我们十分的吃了10份的食物进去好了，那会发现说，当有肿瘤的时候， 哎，奇怪，我越吃，我有认真吃，为什么我的体重还是会下降？这个原因其实就是可能身上的六分、七分的营养都被肿瘤吸收走了。哦，所以不管你吃十分，它还是吸收了六七分。好，那回到我们刚刚主持人问的一个问题，假设或者大家常问的，那我饿肚子，好，我就举例，我们好。

0: 吃少一点好了，吃到剩下7分好了哈，
1: 是。
0: 吃少一点。可是不要忘了，肿瘤真的也会只它只吸收60%的这个能量营养走吗？不是的，它还是维持6、7分。也就是说，那你吃了7份的食物进去，它是吸收拿走了6、7分，那我们身体的营养只剩下1、2分，哇，那这样怎么能维持我们基本的这个功能的运作？
1: 是。
0: 所以表现出来往往就是说。饿着肚子越来越饿之外，肿瘤没有什么变化，但是我们体力啦、体重啊，却消瘦的特别明显，甚至造成一些治疗无法进行。所以这件事情真的要厘清一下哦，这个用饿肚子、饿肿瘤这件事情不存在的，哎，是。
1: 这件事情不可以哦，也借由节目呢来跟大家来澄清一下这个迷思，不是说饿肚子可以节食，想说就把肿瘤给饿死了、饿小了，没有这回事，对不对，李主任？
0: 是没有，对，我们要有充足的营养，我们才有准备下一步去抵抗肿瘤。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界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1: 那在初期的部分呢，也会想要了解说，其实，在我们检查的过程，我们会有哪些检查可以来知道说，哎，癌细胞或者是我们现在进阶到哪个阶段的部分，然后来知道说我们大约会有哪些检查的。
0: 我们癌症的检查其实应该可以分成两个区块，一个叫做就是一个叫筛检的区块，一个叫做一个确诊癌症之后治疗前的一个理清楚我们到底多严重的一个检查的区块。那我先说明筛检这一个区块哈，筛检来讲，我们卫福部哈，其实在国人为了国人的健康，其实投入了相当多的资源，提供了相当多样的一个免费的一个筛检。举例来讲哦，大概有6种哦，我们最常听到的，第一个是乳癌的筛检
1: 乳
0: 哦，
1: 癌
0: 乳
1: 筛
0: 癌的，
1: 检。
0: 我们目前来讲，45岁以上的国人哦，妇女哦，那就可以用所谓的定期的做一个乳房摄影的筛检，再来第二个就是子宫颈抹片的筛检哦。那一般来讲，我们现在是设定在30岁以上的妇女哦，定期的接受这个子宫颈抹片的筛检。那当然是这个，当然乳癌筛检就是我们提早发现乳癌的问题，子宫颈的筛检我们可以了解子宫颈有没有一些病变的一个情形。那另外就是所谓的口腔的一个筛检。那口腔筛检的话，尤其针对国人，假设您有抽烟、这个喝酒哦的一个习惯的话，在我们30岁以上，其实就有符合这样子一个条件，可以去做口腔黏膜的筛检，提早发现口腔肿瘤的问题。那另外就是一个大肠的一个所谓的大肠直肠肿瘤的筛检，叫做粪便潜血检查。目前是定在50岁以上的国人哦，做一个检查你的粪便里面带有一个带血去。合理或者去怀疑说，哎，去再做进一步的检查，里面有没有一个肿瘤、肠道肿瘤的问题？哦，除了这4个之外，当然还有所谓的有一些 B 肝、C 肝的一个带源的一个国人哈，那在肠胃科那边、医师那边就会定期的帮你做肝癌的一些抽血跟超音波的检查，肝脏肿瘤的筛检。那另外这2年，也就是卫福部最近开始推行的一个低剂量的一个肺部电脑断层的一个筛检，针对哪些族群呢？第一个，就50岁以上的国人，假设有抽烟的习惯，家族里面有肺癌的哦，家人有发生这个问题，其实都可以就近寻找医师来评估，是不是可以做一个低剂量的肺癌筛检，早期发现我们肺部的肿瘤。所以这是筛检的这一块哦。因为我回到我们最还是要老话说一句，越早期发现我们的肿瘤，对于我们癌症治疗成功来讲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OK，那诊断治疗的这一个部分，当然就是有不同的癌症的癌变，那这个就是要跟 要请

0: 您的或者由您的这个肿瘤的治疗科医师来安排了哈，因为我们要彻底的了解肿瘤目前到底是乖乖待在源头的原来的地方，还是刚刚提到的可能已经跑到哪里去，我们都要把它找出来，才能决定说，它到底是在哪个阶段，来跟您讨论一个最适合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式。
1: 所以在筛检的部分，我们的卫福部呢，对我们的国人呢是非常的全面性的来一个照顾。那也会想到说，哇，其实，在台湾的一个健保，在我们来台湾人民来讲，哦，真的是相当幸福。所以刚刚李主任提到的6项的一个免费筛检呢，那也观众朋友也要记得，如果您的时间、年纪可以的话，或者是发现有什么异常状况，要记得赶快去。那再来提到了说治疗这件事情，我们的李主任是在我们的放射肿瘤科里面，在治疗上面，哇，很多种，有时候医师给我们的一个建议，听完之后就是脑袋瓜一片空白，说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方式跟进过程呢？
0: 癌症治疗来讲，就是一个现在的治疗，不是在单打独奏、独斗了。当我们一个就像前面讲的，当我们一个很完整的或者很精确的知道现在癌症的一个严重的程度，是局部的还是是一个跑到哪里去，那会安排不同的治疗的方法。那治疗方法原则上大概有几个面向，第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叫做手术治疗，就是外科医师哦，大家听到外科医师，那当然可能需要麻醉啦，需要开刀啦，或者说把某个肿瘤切掉啦，哦，这些等等叫做手术治疗。那手术治疗相当的进步，透过各式各样的设备，可以减少伤口的外观的伤口，也就是说我们恢复的时间，就可以缩短哦，那个手术的时间也就缩短，甚至说可能造成旁边器官的损伤的程度也就减小很多，就是手术的治疗的部分。那当然还有所谓的药物治疗，药物治疗就相当的多样化了，包含从打针的哦，吃药的哦，其实都有哦。那药物治疗又分为说这比较传统的化学药物治疗，或者说所谓的标靶药物治疗，这部分其实相当的复杂，而且不同的癌症它其实对应的药物也都其实都不太一样哦。这个可以有机会我们再进一步再做讨论哦。那接下来大家比较可能比较少听到的是放射线治疗这一块。那放射线治疗就是本身就是我在帮协助患者做治疗的这一块，叫做放射肿瘤科放射线治疗。那放射线顾名思义就是 X 光哦，就是我们的 X 光，或者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治疗的种类，例如说粒子治疗等等。那这个就其实放射线治疗，我可能多花点时间讲这个好了哈。那其实，在19世纪从居里夫人那个时代，他发现了 X 光之后，就真的是癌症治疗跨到另外一个领域，就从一个手术跟药物治疗之后，就进展到加上放射线治疗。那放射线大家其实多少都有接触到的经验，例如说，体检做一个肺部的 X 光检查，但这个 X 光的剂量相当的轻，你就把它想象它是手电筒的光线的能量。可是我们在做治疗的 X 光是一个非常高能的 X 光，你就把它想象成它是镭射光的概念。同样都是光线，能量不一样，这个效果就不一样。好，那放射线治疗就是说，我们从体外哦，用外面，或者说有一些是部分是放到身体里面去照射在肿瘤的部位。那我们跟外科医师不一样，外科拿刀子，外科医师拿刀子把肿瘤切掉，我们不会拿刀子，我们拿放射线去照射那个肿瘤，那肿瘤随着慢慢的照射，肿瘤就会被破坏，慢慢的萎缩，哦，那达到治疗肿瘤的目的。这个来讲的话，放射线治疗其实是也是相当的进步了，哦，也就现在从最古老，我通常用一个比喻，大家会比较好了解放射线治疗的进步的一个过程。从一个像我们古老在打仗，其实癌症治疗，我个人认为就是一种打仗的过程，然后团队要如何去大家合作去把肿瘤消灭掉。从一个打仗，从以前的我们都称我们是火炮部队，然后火炮部队。从以前像古老的时候，金门大炮那一种威力很强大，但是可能旁边攻击的范围或者旁边影响的范围相当的损伤相当的严重，啊，一直进展到现在所谓的，我都说我们现在的火炮已经发展到一个火箭炮的概念，或者甚至叫迫击炮，或者甚至像爱国者飞弹的一个概念。那为什么呢？我稍微解释一下哈。那这个海马斯就是

0: 所以我们可以用从很远的地方很精准的攻击肿瘤，哦，精准的治疗。那破击炮的概念是什么？我们有一些肿瘤是把放射线放到身体里面去，所以破击炮我们知道它的伤害很小，可是当很靠近敌人的时候，这个威力就很大哦。所以我们有一种肿瘤是放射线治疗，是很贴近肿瘤在做治疗，例如像一些乳癌治疗，或者说像一些射物腺癌，或者说子宫颈癌的治疗，哦，我们用到这样的武器。那什么叫做爱国者飞弹呢？我常常就这样举例了哈，爱国者飞弹。但他现在的，就像我们假设敌人出现的时候，可能下一秒在这里，可能下另外一个时间他可能跑走了，移动到别的地方。那若是说我们就像我们的火炮射击或者飞弹射击，还固定一个地方攻击，往往可能不是打在正确的地方，就治疗到肿瘤，造成其他器官的伤害。所以现在的放射线治疗，哦，尤其中山最近引进的一些新设备来讲，我们可以甚至可以就一边就是在追踪肿瘤。诶，怎么讲呢？我举例用肺癌来举例好了，比较清楚。我们随着我们的呼吸的状况，肿瘤可能在身上的肺部的肿瘤就会移动。可是我每颗都像爱国者飞弹一样，好几套系统的合作，一边在追踪肿瘤，哦，到底移动到哪里，一边在调整我们的飞弹到底要怎么设计？本身在飞弹也有这个追踪肿瘤的功能，那中间还有个连接去运算、去估算这个我们要怎么样去治疗，去做一个设计的动作。所以这部分其实都相对的都伴随着相当多的人工智慧在里面。一是我们脑袋，人类的脑袋瓜有时候跟不上这个速度啦，哦，所以在这个。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相当进步的一个放射线治疗设备，我们就其实目的就是说，我们把治疗做一个精准的治疗，把伤害降到越低，哦，那让我们的治疗是一个大家可以完成的，哦，这很重要，很重要，哦，我们一起把肿瘤治疗成功。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0: 所以现在在放射线治疗上面，从最原始的一个大炮方式，到现在是非常精准，而且可以能够预测有可能会影响到身体哪个范围，而去精准的去来做一个治疗。那这都是在放射性治疗上面嘛？
1: 对，就是以放射线治疗的一个技术的一个进步。那当然，最重要还是要每位患者能做一个配合啦。哦，就是说，怎么说呢？例如说，在治疗过程中，我们都会鼓励患者或者跟患者说明，所谓放射线治疗不会痛哦，也不需要麻醉。当然有另外一个迷思，因为放射线治疗的台语叫做电疗啦。哦，往往大家会听到哇，我会不会触电啊？或者你真的医生，你拿那个插头的电来电我吧？哦，不是的，这是因为为什么叫电疗？因为 X 光的台语叫做电工啊，
0: 电工
1: 电
0: 犀
1: 工
0: 利。
1: 哦，所以这个就叫电疗哦。那电疗真的过程中，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我们做一些身体健康检查一样，其实没有感觉。那我们要请这个治疗的患者能配合的，就是稳稳的，例如说躺好哦，然后其实就休息一下。大概给我们大概10分钟到15分钟的一个治疗时间，就我这个完成当次的治疗。哎，
0: 是，
1: 是，
0: 这样听起来感觉很像那个星际战警带着那个光剑来拯救世界这样子。那也想问说，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放射线治疗上呢，或对于我们的患者病患呢，会不会有带来怎样的一个影响，或者是他们在治疗过程要需要注意哪些事情？
1: 我们在治疗来讲的话，我都想治疗其实就像刀子一样，是一个双面刃的概念。治疗跟副作用其实都要一并我们来注意，都医生其实都是相当注意这件事情。我们在希望说，在治疗的地方剂量，希望得给高一点的剂量，但是旁边正常组织也是我们要相当小心注意的，要怎么样去保护它。好，所以这个在放射肿瘤科医师在。

规划您的准备，您的治疗计划的时候，其实都有一并在做一个安排跟考量。那治疗过程中来讲的话，会不会产生相关的副作用？当然会，一定会。那我常常在提到，就是说治疗哪里有效果，哪里就有副作用。

0: 达到控制，可是口腔的黏膜、咽喉的黏膜，这或者皮肤的反应，都有造成一些所谓的放射性皮肤炎、放射性黏膜炎。那当然，像乳房肿瘤的治疗，哎，可能造成一个皮肤的一个发炎的状况，好像晒伤的反应。假设肠胃道肿瘤的治疗，可能刺激到肠道，可能肠道的一个蠕动，或者肠道黏膜的一个发炎，这些等等，其实都是我们在治疗中会特别谨慎去追踪患者有没有产生这些状况。所以，当若是说您在治疗的时候有上述的一些状况，其实赶快跟您的放射肿瘤科的医师说明啊，就是提到你有这些状况，我们都可以做一些调整，包含就是说像一些可能辅助一些药物的治疗，减缓这些不舒服的情形，还是是说有一些需要营养需要再多加强的，或者说外观一些皮肤的一些反应，怎么去做一个照护，这些都是可以协助大家来好克服或者完成整个一个疗程。
1: 是，在这整个疗程上面呢，不单纯只有治疗这件事情，在相关的配备呢、配件上面都是相辅相成，一起来协助我们的病人、病患的。那也想要问说，在这样的一个放射线治疗呢，那跟传统的电疗，哦，不对，这是两个一样的，对不对，
0: 是。
1: 医师？那在这个部分呢，那我们现在中山医学大学有哪些比较先进的设备可以来服务给大家？
0: 那放射线治疗的一个设备，我们从所谓的体外的放射线治疗，到进阶到接触肿瘤的放射线治疗，在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这边，其实是相当的一个设备，相当的完整。我们从所谓的螺旋光子刀到所谓的多元智能刀，哎，这个概念来讲，就像我们的 iPhone 的概念啊，我们也不断的推陈出新。那现在我觉得 iPhone 15之类的哈，哦，那我们也不断的在根据我们的临床的需求，同时检视我们在这个市面上医疗的一个国外去取经有没有医疗进步的设备，在医院跟董事会这边其实也都是相当的支持，不断的更新我们的治疗设备。那如同我刚刚讲到的，就是说针对一些特殊的癌症的治疗，我们就要拿出特殊的治疗的设备，例如如何去追踪哦，去导引，好像这个爱国者飞弹导弹的概念去治疗它，或者说我们用破击炮，哦，就是说进阶治疗的武器去治疗。例如说，我们可以在子宫颈癌里面啊，做一些插种的治疗，或者像乳癌的一个患者，有些是不希望是说，哎，我后面不要每天都，因为一般放射线治疗可能要来个3个礼拜到6个礼拜、6、7周都有可能。刚刚有人可能工作的关系或者各式各样的考量，我希望在手术中就完成我的放射线治疗。那中山附一这边有这样子所谓的手术中的术中放射线治疗的设备，跟手术的医师、外科医师搭配，在手术完成之后，我们立即执行放射线治疗，这样子可以患者就后面就不用来这么多趟了吼，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像迫击炮的一个治疗的武器，我们也有。那当然传统的说火炮射击的武器、加速器啦，在处理全身各式样的肿瘤，那当然也是没有问题的。对，
1: 是，
0: 谢谢。
1: 那在最主要其实也是我们的患者呢跟医师有好好的沟通，来了解说我们患者的时间、体力等等适合哪一种治疗方式来对症下药。在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李主任来到节目现场，谢
0: 谢，
1: 谢李主任。
0: 谢谢。
1: 那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我们下次见，再会。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发道场住持圆办。新发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兴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发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轩辕黄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地主、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境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 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

0: 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七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一十五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化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化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0: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甚至说，请大家合掌，咱的强烈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各位十方甚至说，啊，咱今日即节啊，继续过来讲解贵国先师天德经。啊，贵国先师自从民国71年开始道教书房，和咱台湾祖师观音大师金母娘娘的大慈大悲，啊，来邀请啊，礼请来下凡尘，过来普度众生，传扬各种各种的妙法，在战国时代所传之妙法。是战争国家国中间的战争妙法，而在现代的时代的战争战法妙法，是对自己心甲身躯心心自我的战争的幸福妙法。是21世纪以来，20世纪以来，尤其这20年来呢。啊，所有世间的战争，上重要、上大的战争，即是咱每个人自己良心、啊善良心甲自己恶心的战争啊。所以世间上大的敌人，即是咱自己上大的敌人。世间上大的敌人，毋是啥人？唔是哪一国，唔是黑人、白人、啊、普人、什么人，拢唔是，是自己尔。所以几个先师呢，开始呢，啊，过来传扬妙法，是叫咱每个人修心、修口来养灵。那么修这点心呢，上大心呢，爱先对口修起。若是口咱不要修口的时啊，咱要修心就真困难。但是要修口呢，那么爱先修心。咱有善良心、慈悲心的时，咱过去无量劫多生的时，作者生啊多生，咱呐、啊、一定有真多好甲歹，一半一半。咱来到世间，搁带来世间，重新来思考、来调整咱过去生的歹习惯。所以过去生的坏习惯呢，就是一生咱的藏在脑海内，藏在心内，咱无形哈不知不觉之中呢，咱会显露出来。啊，在6、7年前呢，我就靠时间信徒，闹早代志来问伊身体啦。啊，是家开智慧啦、家事啦，问各种各种的家庭事、事业事的事，迄阵常常呢，啊，看到人入来时，看，你哪过来？遐紧都过来啊？啊，都无老姑娘啦，你也过来啊？好、哦，啥？都是食鸦片啦，一直即卖食安尼啊，我哩遐紧都过来啊？因为真心在世间内底都爱食鸦片，哎呢，王禅老祖几个仙师啊，伊其中一生啊，伊有化身出世，叫做在清朝的鸦片时阵大功臣，足有名的大菩萨，在清朝之时。那么这生呢，和真济真济，在过去生食鸦片的呢？会过来继续这缘分啊，所以还有一寡食安非他命的、食毒的咧，信众咧，伊来到小时咧，过来时啊， 我就讲，你遐紧拄过来啊！伊就唤醒伊的回忆，回忆就是过去拢咧食鸦片的，食了摄在内底，看了听了，安尼伊无食了，真艰苦，所以个塑化脉都要调的，所以你遐紧拄过来啊！嗨，目睭晒过乌烟了啊！所以这样唱伫咱摄在内底，唱伫咱心内底。咱遮一生，咱也无歹习惯了。咱来生呢，咱未来毋来呢，随在咱。咱来呀，咱就无遐苦恼烦恼个出现。啊，所以咱今日呢，你也讲几个善书《天地经》，万法拢有法轮，万行皆相符合，拢有法轮。啊，咱现在继续过来看经。啊，几个善书大慈悲心，大慈悲心啊，开示众生呀，心欲大度啊，不离八卦，乾地离直进，顺坎乾坤，巍巍天机，巍巍天地，妙不可言，不可思议呀！几个善书大慈悲心，那个几个主？本来几个善书都是大慈悲心的开示的显化的妙法，好，所以大几个善书大慈悲心开示众生呀，甲咱开示众生，心欲大度，咱今日即个感觉就心欲大度，心会交换，心的念头。本来是如如不动，无善无恶。那么为何心会走出来善恶会出来呢？完全是念头，念头而起。念头呢，是咱唐人头壳，你身躯的十分之一，这样十分之一。咱每个人的智慧，咱有十成的智慧。咱来到世间呢，咱带一声来世间，带一声来世间呢。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本源禅师法语法宝丛书，

0: 完整收录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格局法则，第十一至第十二册已出版。浅显易懂的图文内容包含居家灶位、灶台的摆设位置、马桶坐向、厕所门位置等居家风水学奥秘，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十一至第十二册，请洽询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1: 所以咱呐，澳洲人读法真好，才有一城的地位尔。其他的九城放伫倒位呢？九城放伫宇宙虚空三千大千世界，哈，万虚空的世界，三千大千三重千万虚空的世界，这是咱人的十分之九的地位，唱片，这个。虚空之中，
2: 对哦。
1: 那么咱本人，家己本人的地位，十分之一，十分之一，你甲分做八十年、七十年，你看咱所用到的，一天用的地位才偌济？你看偌济？咱伫一天所用的地位才用偌济？十分之一。A， 卖讲等退休啦，七十岁就等啊，就等啊啦，哈，七十岁 A， 七十岁都几干？三六，啊，七，七就是两万八千两百工，两万八千两百工，啊，你一工所用的十分之一的地位在用偌济啦？请问各位，是不是只做尔？咱无算着，咱唔知影咱一天所用的智慧才偌济，两万八千分之十的十分之一，咱只用会做呢，所以足可惜。咱要十分，要九成的智慧，藏在宇宙虚空之中，拢无用着。那么用着这十分之九的智慧，要搁摕到着呢？要对对来？修炼、修行，咱多听圣贤，多听一挂修行家因的人生的经验。得到这经验以后咧，你才有法度去将十分之九的智慧提出来用，你才有法度融入到整个十分之十。好、哦，这是什么意思呢？好、哦，这就是恭维啊。就是咱所讲的降维啊，融入。在阴阳如果最中心，可惜天地难分明。若有真心，归国处，一出天下定太平。已经是十分之十，每个人众生上顶十分之十，而不值的大智慧，就是在这四句内的完完整整、完完满满。咱无去发觉着，咱也正正断。咱唔知影甲融入遐，咱甲咱知影讲哦，我是真牛，我是安那，咱就是做做智慧啊。所以咱爱各位啊，恁开始要讲经进前咧，阴阳就我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相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这是咱每个人的生命宇宙万三千大千世界，虚空充满虚空万万的智慧的生命是这样嘛？过去我无时间甲各位讲遐济，今日借着这个天地经的因缘，好，把这个贵国神书咧，哈，咱的微心中的法器讲互各位了解。所以咱每一位进入这个整个宇宙虚空的世界，阴阳，哈，日月中间所有一切万法，以万法融合为一，咱只有这点心。善良的心，多听经，多念经。所以今日呢，哈，我传这部几个先师所开示的天地经，目的就是大家念这部经以后呢，恁会当将恁的心和所有众生合二为一，众生的心中有我的生命，那还有。

0: 观念。众生的心中有我的生命，我的生命之中有众生之生命，这句会记得。好，众生的心中有我的生命，有咱的生命。众生的心中有咱的生命，咱的生命之中有众生的生命，等于包含着众生的生命，这点无上禅、无上禅。咱如果一点的时啊，无论你亲人、天边海角，都可以把众生一切的烦恼，放伫咱心肝内，就那像太阳。遐尼大，照到地球照会到的所在，拢阳光、佛光、阳光普照，慈光普照啊，诸光普照，这就是心意呀、啊，心意的精神。众生的性命，众生的心中有咱的性命。咱的生命之中有众生的生命，这个是为心意大道，有记起来无？啊，所以各位啊，就是一，你甲我的心中，你甲伊的心中，伊甲我共同的心中，万生万物的心中。拢有咱生命，所以贵国先师王禅都做，虽然这土雕诶，啊，杨延泰大师啊，伊雕塑诶，贵国先师的法相，你有开工，他不会讲话，对哇，如如不动，伊我着24小时袂得，大遐拢无目头无夹者，你看我多无？你我都很卖鸟对不？无可能的代志。那么一些的面目还没干，因为伊内面呢有咱的性命，伊的心中有咱的性命，咱的性中，咱的性命之中有几个先师的性命，这就是无上禅啊，无上禅。所以各位同修啊，一境之道啊，为天机。巍巍天地，妙不可言。一经之巍巍天机，巍巍天地，妙不可言，不可思议啊！心的慈悲，心的伟大，和任何妄想众生凡夫造作，伊拢为着心。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啊，正经啊！啊，咱有一位信徒先生，杀伊囝来嘛，伊囝都细汉了，就麻痹，讲话小啊，嘻嘻嘻。但是一杀开这时啊，老师谢谢你，无想到我嘛会当站到面顶。好、哦，我会啊，啊，这个佛祖面头前大家起来啊。老师，你知影我最近在想啥无？即句话就把你考倒去啊！老师，你知影我最近在想啥无？你有法度无？我相信无法度，我嘛无法度。所以众生之心啊，心一。这里最刹那时间呢，一个老师，你知影我在想啥无？伊的心发出一个光明。一念头，啊，那么我唔知影呢，我就变出黑暗无明的念头，一阴一阳，一日一月，是为一啊，是为一啊。我嘛唔知你想啥，反正你想的，哎，我来答复，我嘛唔知。即咱所讲的易经啊，易啦，对，易经，易经。我想哎呦，我处理我一丢丢丢，好厉害！你两个在疫情丢丢丢丢丢，疫情就是小交换，要来交易，要来交易，交换交易。我哦，你今日唔就要来甲考试呢？无，我是试看万的呀。我来考试，我无，我试看万的呀。啊，就足欢喜啊啦！你会使送一本册我无？哦，好啊，我送20本给你，我所有咱的册我都送给你。老师啊，只要你看我要读个东西好，问我讲要读个东西好，我看讲，你若有时间就加减读，反正你这嘛无咧做功课，因为无啊，啊，我即摆的功课就读册尔，我厝读一经济安尼。哎哟，你讲伊真小儿麻痹过咧。伊读一间的厝呢，我也读无一间的册呢。哦，所以这位小儿麻痹，这位年轻人啊，你看老师啊，好啊，谢谢你啦。我最近一直想，一直想，想我要来潜伏寺。我看电视啊，你家风景真水，一直要来。我甲烦恼我爬未起来，无想到来会当爬到未来，这嘛是心意呢。心硬呢，伊已经开始讲，今日爬未起来，希望爬起来。心的交换已经去了，已经爬到位了，起来哦。好啦，就最近咱元旦要举办的联合祭祖，啊，大陆诶同胞，啊，因呢一寡人，一寡单位人，伊毋敢来，伊看到我的计划呢，叫做。内底有中华民国总统陈水扁先生的送香，哈，甲朱志文，所以因想想诶，贵个咧较悬阶级诶，未用来，来时互咱统战去啊！我阿弥陀佛咯，你毋敢来嘛统战啊啦，你毋敢来你嘛输啊，统战。咱确定一个中华民族的祖先的原则之下，共同的祖先是黄帝祖。那么你现在惊的，时时讲对中华民族总是严防子孙，啊，你毋敢过来，你讲惊乎中华民国的总统陈水扁先生，吼、哦，会去乎统治的时，啊，会统独。所以不用来，而且呢，哈、哦，就召开着21省的这个黄帝文化基金会，才主管开会，31省的开会，讲咱啊台湾啊、哦、在场法人、中国人甲净土公德基金会，甲台湾几国团体研究会所举办的这个制作的大典。因未当来，不能来，我就看了公司咧，哈，
不来即来啊！你讲袂使来，心已经到位来啊，心意、心的立场交换已经到位啊。所以各位，咱每个念头即件代志，爱用欢喜心去接受，若是用每一件代志用真强烈，也是惊吓。甲反对来做任何一种事业嘛好，帝国嘛好，建设一个团体嘛好，建设一个家庭的时啊，你若有迄种个敌对对立的心态出来时啊，你已经迄个飞蛾扑火，就已经你念头那一只野跳入飞。

我内底心已经烧着，所以讲这叫做心意大道啊。只有咱的心量打开，把所有一切众生的生命扣入心怀来，去关怀。好，你现在将咱的生命、咱的心融入众生的生命之中，合二为一。那么你就三千大千世界无量无边虚空众生拢是你的性命，有甲你合一为一，你即是为天人合一啦，天人合一。所以各位啊，咱修行，我讲遮，恁若有时间，遮电视啊播出的时，恁再重新看去另外的时，你就不难悟出心意大道，心意大道。所以各位同修，各位十方甚至些，咱今日传这个妙法《天德经》，是天之德，天无分你众生，往后众生凡夫造作，贫富贵贱拢无甲咱分，一概予咱生命，予咱光明，予咱希望。将来无甲咱分开，往后众生凡夫造作，这即是天之德，天德之妙。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片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

0: 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咱也未讲经以前呢，请咱大家共同来纪念王禅老祖战绩。一鸣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心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圣知识，各位圣师大德，咱直接咧继续过来讲解易经心法，哈，易经心法，为何咧？咱一再在强调是易心法呢？易经就易经就好啊，是安尼啦，就一直去强调心法。本来易经即是心法，心法即是易经，但是咱啊。解易经诶，学甲心法诶，学种心法煞未记哩啊！甲以易经为主体，啊，甲咱讲易经，易经呢，心法呢，心法就是中庸之道为心法，易经就是心法，中道就是易心法，心法就是易经，所以三项不可缺，不可缺。那么现在真侪人咧，传易经咧，学甲传做术，所以咱个圣贤呐，真正有当时啊头壳懵懵咧烧，吼，拢用术来解释，将家己每个人这个心无去啊，吼，家己每个人个心诶，煞无重视，无重视这个心，吼，那重视伫这个术，重视伫对立，重视伫修道精。重视伫我道理，我拼了，你拼我，啥人拼赢是笑。所以啊，咱啊，这个易经心法，吼，是咱正向的爱，所去学、去研究、去参悟的。所以咱一再强调易经心法的道理就是这。那咱这节呢，要来讲易经应用于生活，易经啊，吼，应用于生活的要诀。易经应用于生活的要诀，顶节呢讲到这卜筮、竹仔，顶节呢讲到这竹仔的卜筮，算这个卦的原理，算这个卦的原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嘛无爱挂个各位啊，重新去重复一遍，嘛重复一遍，若是各位啦，这资料者，恁可以啊，先写批来那先律师。好，来请这里叫做，

这本书，哈、哦，佮只讲义，哈、哦，再跟只讲义，那安尼嘞，好、哦，那各位嘞，你练习会进步会足紧嘞。那出国的方式，哈、哦，出国的方式，第一个嘞叫做用我这个叫做50G 的碟啊，哈、哦，数碟嘞，哈、哦，这碟啊来曝光。第二嘞，哈、哦，咱就用我这个当金钱挂，咱是用讲金钱挂，金钱嘞，首先嘞。咱爱随时都会使准备诶，准备三箍，吼、哦，5箍嘛会使咧，3个、10箍诶、3个拢会使咧，无一定着1箍诶，无着1箍诶，或者10箍也可以，吼、哦，10箍也可以，嘿，5箍嘛会使咧，吼、哦，5箍嘛会使咧，吼、哦。10箍也可以算，那么咱这有人头，我讲看，哦，这有两个头，好、哦，啊后面呢有这个，好、哦，有这个1箍、10箍，好、哦，十有数字的，好、哦，这有数字的，这有两个头数字的，那么咱人头呢，咱就甲用作阴，好、哦，十嘞，用作阳，十嘞，这十啦，用阳，好、哦。还是1箍银呢？这真嘞，好、哦、1箍银的嘞，这真嘞，好、哦、真嘞，1箍这嘞为阳，好、哦、这为阳，啊这叫做人头嘞，啊个咱个国父的头，总统的头嘞，好、哦、为阴，为阴，好、哦、为阳，为阳，好、哦，那么按那啥子阴，啥子阳嘞？啥子阴，啥阳嘞？好、哦，我来甲各位解释，解释。那么首先呢，吼，咱啊，咱三个1箍诶，吼，比如三个1箍诶，

0: 吼，三个咧吼，咱呐有一箍诶，一箍诶，一箍诶，即个吼，啊，即个人头，吼，人诶头，吼，比如吼，人头咧，就是咱诶，即个吼，即个叫做人头，吼，人头咧，即个就是两下一箍诶，或者阴爻，就是阴，吼，阴爻，啊，两个人头诶，就是即个，迄是阳爻，迄是阳，吼，即个是阴。阳，咱若三个人头，三个人头，吼，叫做顺阴拍车啊，老阴，吼，老阴，三个一箍嘞，三个一箍嘞，叫做老阳，好，叫做老阳。咱啊，三个，然后两个出现的一箍嘞，叫做阴爻尔，吼、哦。啊，这个嘞，一个一箍嘞，这叫做阳，吼、哦，这少阳，用个少阳，这少阴，啊、哦，阴爻，好、哦。那么三个拢人头诶，三个拢人头嘞，啊，拍车啊，就是老阴，老阴，好、哦。三个拢一块嘞，叫做老阳，老阳，好、哦，这叫做变爻，这叫做变爻，好、哦、嘛叫做动爻，叫动爻，这嘛是叫做变爻，这个动爻，叫动爻。那拍车啊，个挂单的话，各位讲吼，恁就知影啦。用吼，先一记哩吼，拍车啊，三个拢人头诶，变在咱卜卦出来，三个拢人头，哦，三个拢人头，所以挂三个拢人头嘞吼。哦，三个拢人头嘞。这就是叫做老鹰，老鹰，好，啊，三个拢一箍诶，三个拢一箍诶，好，三个拢一箍是老羊，三个拢是老羊，这老鹰老羊的原理就是安尼来，好，告诉咱家咧，三个一个一箍诶，啊，两个咧吼，两个人头，两个人头，就是少羊。少阳一个一箍诶，两个人头，叫少阳。哈、哦，假使两个拢一箍诶，哈、哦，一个人头，或者少阴的阴阴，哈，这是阴，好，这是阴少阴，哈、哦，所以是这个呢，吼、哦，咱卜卦吼，要卜这卦呢，吼、哦，人家呢，甲咱用人家啊是有咱。像咱生物师吼，我都一专工设计吼，即个有即个。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我设计这个嘞吼，面顶有厝，咱大雄宝殿，啊后壁一八卦，后壁一八卦，吼，这一八卦，这大雄宝殿，大雄宝殿，大雄宝殿八卦，好八卦，好，咱一八卦，大雄宝殿，或者阳两个阳爻就是阴，两个大雄宝殿就是阴，好，啊那是一个大雄宝殿嘞，是阳，这是少阳。这个少阳，三个拢八卦呢，三个拢八卦呢，三个就少老阴，三个八卦都老阴，三个八卦就是老阴。那三个呢，拢叫做咱的太阳宝殿的厝呢吼，就是拢是老阳，拢是老阳，老阳。好，啊，这个叫做四凶，四凶，哈，四凶嘞哈，这叫做。要起卦，最起码的原则，起卦最起码的原则，好，所以各位啊，咱就要开始了，要来甲各位解释卦，要安怎卜法，安怎卜卦卜法。你讲无论如何，哈，现在来看这吼金钱卦的算法，吼，金钱卦的算法。无论用任何方式占卦，要求圣神指点、优于之术，会使咧依照下面的方法，咱咧三教用方法。第一，以金钱卦来卜卦，拄则所讲以金钱卦来咧占这卦，意思啊。第一，出一箍的铜钱啊，三个，吼，一箍的铜钱啊，三个。各位啊，咱咧钱铜钱啊吼。你随时叫做古早什么精通元宝啊，吼啊什么元什么元宝，迄种有空的卖使的，吼有空卖使。你要看搭一边用阳，你就搭一边，后摆拢固定用阳，啊是搭着用阴，就代表了用阴固定的。好，三个东西啊，啊人头面为阴，好来个人头的面为阴，啊一箍的呢为阳，一箍的面为阳。一块面为阳，好，那阴爻为一，为哪阴爻？这阴爻，阳爻呢为一，好一，好，我就讲拢属于一开始，阴爻为两个，哦为啥呢？好，这阴爻啊，阳爻就一，还是阳，两点我都阴，好，那个一呢，那个这种东西，那一支茶几啊。

0: 振作两过去，迄个音，一支或者阳，振作两过就变音。好，啊，第三呢，将三个，将这三个音阶啊，好，三个音阶啊，咱就安尼，三个音阶去手底，好，什么方向，不管那三个去遮，好，咱就像现在看呢，好，咱就三个音阶提咧，提咧，好，去手底，两手咧。合的两手卡的，四手甲卡在面顶，卡在面顶，哈、哦。然后嘞，哈、哦，你去咱的六块么？六块只，你不，安尼嘛可以，安尼嘛使。因为咱来去新加坡来新加坡只嘞，哈，咱的感觉都定力也无够的，好、哦，你就靠把着精。啊，你也去只嘞，因为咱目前呢，拢要咧爱开用想的。咱目前咧，你算代志拢较用想，用想诶，吼，所以伫去伫即位，咧祈祷，吼，咧祈祷。啊，就是静心诶，咱若去遮是暂时将一切烦恼诶代志甲淡掉诶，一切不满诶代志淡掉诶，一切讲早起去互阮大家甲骂，吼，嘛甲淡掉诶，啊，大官甲骂嘛淡掉诶，啊，是互阮新妇甲糟蹋，我嘛甲淡掉诶。啊！是阮囝、阮孙仔甲糟蹋，拢甲暂时甲放掉去。啊！是阮老翁啊、少年人啊，甲恁呢？啊！是朋友、同事啥，拢断掉的。因为这个时阵，你去想，你家甲包死的尔，迄拢过去啊！你叫气气甲半条命人啊，反正亡魂伊也毋捌你即摆咧气啥？啊！暂时拢甲断掉，所以一切放空，咱的心肝内咧，爱捞出一个位出来。爱捞这个胃出来哦，捞胃出来，咱请神才会挖来咯。你若干那猫，这满满的头壳啊，满满的头壳，干那欢乐万喊家嘞，万那想长干妈想做无理的，万心不干妈，万大家也干糟蹋的，万那好烦啊！你一定干那个，万那把那你不管百分之百标准，啊，百分之百标准。因安尼嘞，你心来啦。你心内无一个所在，好啊！圣神佛祖菩萨的啊，祖师啊，来坐伫你的心肝内，无位好坐。你讲叫我来都无位好坐，你无老师就位好坐，那对，唔对啊？好、哦，所以所有一切不如意的，咱卖去想个单调的，好圣神会当来坐。好、哦，然后呢，咱卖静心的方法呢，真简单，贴嘞。啊，可以，面头前啊，开车嘛可以，开车嘛可以。喘三界大肺，因为咱啊，第一开，将所有贪的代志啊，甲吐掉去。第二界咧，将无欢喜的、伫生气的咧，拢甲吐掉去。第三界咧。穿第三个咧，将无耻的、无智慧的，干那歪歪靠过来，遐想法颠颠倒倒、无耻的想法，拢啊吐掉。不管遐拢恁倒个代志啊，我是我要生活我的。我若为着你昨昏你甲讲两句啊，早起啊讲两句吼，我倒去生气老大了。我的性命我免行，结果我伫咧是，我免性命伫骨头骨内底，我无记得。所以我吐吸三个气，三个新鲜的气，好得天。天心的气，大地的气，宇宙的气，佛心的佛祖的气，阿舅子，吐出来，吐咱这个无耻、无智慧这俩，咱无智慧这颠颠倒倒来硬争啦，哎呦，讲话无一个理智的这呢吼，咱这无必然这个吐掉去咯，所以哎，呼吸三界，吐三界掉去，好，然后呢？啊，祈祷，哈，啊，祈祷，哈，咱若祈祷咧，就拜请八卦祖师、伏羲、文龙、周公、孔子、五代圣贤，啊，咱啊祈祷啊，哎，咱去祈祷，因为咱吐掉，因为咱头壳拢空空空啊，头壳空空啊，好，咱就拜请八卦祖师、伏羲、文龙、周公、孔子、五代圣贤，啊，地神王禅老祖、慧空禅师、顺便真言、诸葛孔明禅师、老平和禅师、九天玄女、丹婆禅师，哈，拜卦东主、星卦东龙，还嘞。本地主好的精神，金为地主啊，什么代志？哈、哦，什么代志？你就开始，你当哦，地主嘞哈，就这里叫做，掌控嘛， 吼，昨昏嘞，牛市嘞，去共踢着人，吼，所以会互骂，吼，即个代志人会甲遮来无？吼，吉祥如意，不敌休愁，无事快有意思，请指点性格一个友谊。好嘞，我嘞要来念看嘞，要哪个放嘞，哪个放嘞倒啊？你免安尼，扑起安尼就免啦，你甲避开伊就落啊。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所以呢，目前呢，三个，哈、哦，这三个无论安怎排哦，你看各位看，这三个无论安怎排是都会拢无要紧，排安怎嘛无要紧，安怎拢无要紧，现在无够。啊，内底这三个呢，你看，这个一块诶，哈、哦，这个一块诶，一块诶，啊、哦，两个一块诶，哈、哦，两个一块诶，是不是？啊，一个红个头，吼、哦，一个红个头，吼、哦，哇，啊，一个一块三个，两个一块个，还个红个头。那么这个是什么款的呢？这个是不是卦呢？好、哦，好，可以，两个一块个，吼、哦，一个红个头，就一环两环啊，好多阴，好多阴。咱摆法呢，对一卡摆倒去哩，对一卡摆倒去哩，好、哦、就来，好、哦、就一届，咱就一卜两届嘿，好、哦，啊过来，这个免几多啊嘿，免几多啊，你这个有吼，你作秀你要放嘞，啊个好啊，放嘞，好、哦、放嘞去，好、哦、各位看哈、哦，这现在嘞。你看，这两个红个头，一个一块，就是一环。总共一个一块，就是一环就对啦。啊，两个一块嘞，合起来就变两环。好、哦，啊，过来，好、哦，过有一个，啊，再我放落。好、哦，好了，过起来，好、哦，来，好、哦，搞一环哈。是、哦，啊，这个嘞，就是一个一块。啊，两个红个头诶，这一块就是一环。内卦叫做内卦。叫做内卦。好、哦，即摆就搁开始搁祈祷啊哦。内卦三爻，未成转啊，再求三爻，已成转卦，再求三爻，已成转卦哦。一个一边，搁弄咧。好、哦。好，过来，好来看嘞，哈，看这手，好，哟，这三呢，好，哦，这里一块，两个红个头，这里一块，好，这，它是阳，啊，过来又过来一个盖，哈，过去嘞，好，过去嘞，哈，来，这边嘞，哈。你看，三个拢红啊，三个拢人头，三个拢人头是啥呢？三个拢人头，你看，三个拢人头，人，那是老鹰拍车啊，对，拍车啊咯，啊拍车啊，好，即摆都我有一届，好个一届哈，来一届哈，哎说，你看，好，即摆呢，起来画什么画呢？哇、哦，圣神啊，这主笔，予咱，予咱会当，同行拢有，啊，过来三个。

拢一块啊，三个拢一块嘞，圆的，吼、哦，这老杨，哦，三个拢一块嘞，叫做老杨，哈、啊，三个拢一块老杨，那么这个卦嘞，哈、哦，各位，哈、哦，咱爱了解，哈、哦，你要看这个就是老杨，哈、哦，老杨嘛是安尼就对啦，嘛是安尼。

哇乖，这三怀，好多离哈，离中西，离中西俩，上面拢是嘞，那这西嘞叫离卦，离中西，好，那么这卦叫做离，叫做离中西面顶，啊，是面顶啥？能面顶是嘞，一卡嘞顺下端，一卡东西。而是顺下端，顺下端，面顶离中西，下面就是顺下端，离中西，顺下端，啊，面顶是离卦，下面就顺卦，好，啊，离为会，啊，离是会，啊，顺是风。离中会，离就是虚的，离中虚，离为会，顺下端，顺为风，顺为风。那么这个卦呢，就叫做恢弘鼎，叫做恢弘鼎卦。啊，恢弘鼎卦。那么咱这要搁点呢，这。然后第二爻、第三爻、第四爻、第五爻、第六爻，第六爻，好。那么这个卦有六爻，好，这叫做第五。咱的卦一二三四五六，六爻呢就表示咱一个物件，头前、后壁、倒边、正边、面顶、下面，或者六方，或者六方，或者六合。六方六合，

0: 化体验德法师写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暑期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就是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里是不是那里学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董经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月7日，很重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罗干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差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日半，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来家一同同乐，一穷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两六合，那么嘞，这个叫做分为真两三四五六个人熬，人熬，吼、哦，就是一熬、二熬、三熬、四熬、五熬、六熬、人熬。好，那这边主要是灰红鼎，灰红鼎呢变过来嘞，变卦嘞，即那家暂时卖讲变卦，今有诶吼都开始咧学嘞，今日吼要学嘞，可能较要未啥偌偌好势吼。那么现在咱就来看灰红鼎，灰红鼎安尼解说呢，吼、哦，咱书内底咧我都有。灰红鼎，只哈，你去看一看哈。灰红鼎，第第六十页。灰红鼎，第六十页，第六十页。灰红鼎，六十页，哈。咱就我输嘞，并且六十页，我得了。哈，灰红鼎嘞，哈。啊，比如讲。这里这栋是第五、第六，即摆吼，啊，第五、第六，哈、啊，灰红鼎是啥意思呢？哈、啊，人挂嘞叫做这个食的物件，咱用的鼎，哈、啊，咱养闲鼎要煮的物件，鼎咧煮物件是要创啥呢？就要煮给咱人吃，给咱人吃嘞，咱就培养咱阿伯嘞爱做圣贤，咱来世间。要吃东西的用途是啥呢？咱的嘴要创呢？咱嘴要吃，一定要有鼎来煮东西，才会熟。啊，才无才歹去。好、哦，咱所以鼎的用途就是要养闲，好、哦、养闲煮东西方家呢，就要养培养咱只阿伯拢会做有用的人，做圣贤，做有用的人。好、哦，那如果要饲一个人。哦，我做我食肥肥肥咧，即来甲要甲人起笑拍，食肥肥肥咧，即来甲人叫做动干戈，扰乱社会，扰乱世间，拍人骂人怪人骗人怪，安尼讲倒，无些不拢教伊，即毋是养闲，即是养一个了人。所以鼎本来创个鼎要互咱食咧，都要互咱养，咱后摆拢会当做圣贤，大家拢会当做圣贤。好，所以一家叫做灰红鼎。可惜呢，咱这摆人呢，好啊，我都这摆来炸，野外郊游，我都炸一个鼎出来，炸一个鼎出来，我煮这烤肉、烤啥，行行嘞，酒都啉，酒都啉了，哦，我发行吧，你啉酒上下味，发个行虾来吃上下味，结果呢，吃吃嘞，酒啉啉嘞，颠颠倒倒，唔知影人啊，叫人。扰乱社会啦，怕人骂人，车开出去横冲直撞，弄人弄到性命弄到不了了，安尼就违背着天地造物的慈悲啊！无采天地造这物，何人？咱啊，家己的大家有一口鼎嘞，那么这口鼎嘞，你敢能食这青菜，外口青草啊青菜了吼？啊，咱呢，相信无人会配酒，无人会饮酒，好各位再看不啦嘞？好、哦，啊，那像你餐厅，好点了火锅、火锅嘞，加了，哦，大家加了酒，啉都滚都化，啊，加啉啉嘞，哦啊，来吹粉味的啊，好、哦，来吹拌饺啊，这嫖到应中来啊，不过一个家庭散咩咩啊，一个家庭散了了去啊，无成一个家，无成一个家庭，无成一个公司，还是无头家拢无成，无成一个。做咱做人的本分，所以咱真侪人啊，来世间啊，咱看到鼎，咱啊伫厝厝看到鼎，咱爱觉得我爱做一个圣贤，这个鼎煮饭要互咱食，互咱袂死去，互咱有通搁食嘞，袂死去嘞，咱都要做有意义的工课，要做有意义的事业，唔是要做一寡只嘞危害社会、违背良心。啊，危害这些祖先救贤七祖，辛辛苦苦的吼，辛辛苦苦的祖先啊，啊，甲恁培养，甲恁生，甲恁教，甲恁顾，违背去啊！啊，结果呢，咱呢做一寡伤天害理啊，才讲我对世道真友好，迄骗人的，迄骗人的啦！哎呦，我都等下讲嘛一摆，那背忘的事等下。

但是白，那好，哎哟，你都对做人都无尽本分，做官啊做神啊嘞，一个面子嘛拢无去啊！一在灵魂的死啊，在灵魂的世界里的阴界啦，满心不安呐、啊。哦，所以圣贤呐，甲咱去做这个鼎，互咱看嘞，这就是神咯，这就是神，这就互咱讲，咱若看了鼎，哦，咱就爱做圣贤，爱养贤。这个鼎做的物件，就要互咱食，食食嘞。咱有精神咧做工课，有精神咧读书，有精神咧为大家服务。啊，若无食嘞，你看嘞，伫非洲，你看迄枵到安尼哦，腹肚遐大粒，皮皮喘，啊，含背一弧形都无在背，弧形鼻安尼装啊，喙安尼装，装到根本都无在背。可见鼎的功德偌大呢？鼎的功德偌大，所以。咱真侪人伫道场咧修行啊，伫厨房、餐厅、厨房嘅人，拢会悟，拢会开悟，拢会当成道、成就、成佛、成道，原理就是一只。好，所以咱这鼎，咱若在家咧，咱查某人伫煮饭，若要摕着鼎咧，咱哦，咱这今日鼎煮嘅饭，都要养咱只囝，吼、哦，后摆有成就人，爱学咱翁婿。好，家家咯，安塞服务大众，好，安尼来，我相信各位啦，煮饭煮菜啦，煎菜啦，煎菜，你会做会足欢喜的，因为各位啊，恁的养贤啊，培养一个圣贤，哈，唔是养一个闲的人哦，唔是哦，咱养贤甲养闲哦，就差天甲地，好，你看。

0: 哦，养神的养神，这嘛神啊，伊讲伊嘛伊嘛神，这嘛神，啊，这要食毋多趁嘞，这是圣人，好、哦，这是凡夫，这个圣人是凡夫，所以养神那是养这个神，毋是养这个神，毋是咧饲只婴人，毋是，好、哦，咱伫世间啊，咱看了物件嘞。咱得爱好觉悟，咱得爱会晓领悟。毋则叫做六祖慧能大师啊，甲咱开始讲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不离不去离开这世间来觉悟。假使咱离开世间要觉悟咧，无可能个代志，无可能个代志。所以我们这思想啊，提议的，我这地主多的，恁厝搞好，厝都是道场啊，啊，厝内物件都是道场啊，都是法器，说鼎嘛是法器，鼎都是法器，啊，法器就对啦，毋是讲哦，我讲拍鼓迄只法器了，毋是讲咱看的迄只法器了，毋是呢，迄拢毋是法器，迄只法器，真正法器，咱的鼎。碗，尤其是鼎，这是咱法器。好、哦，各位啊，这点吼、哦，甲各位还提供参考。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那么，这个叫做养贤火龙鼎。那那当地第五，就是这挂当第五这六五，啊个九数，六杠五这有什么分别呢？好，那么好了，我再给各位解释，好解释。好，那。

音，好、哦，是拉，用拉来表示来代表，好、哦，阳的结束就是高，阳的结束就是高，好、哦，音的表示呢，好、哦，就是拉，咱叫做九六关零。九六元年，这是天地数，哈，这是天，这是地，合起来都十五，合起来都十五，十五叫做中土，十五叫做中土，叫做中都，哈，就叫做中都，哈，所以十五合起来为十五为天地数，咱所有的天地之间呐，离不开五，甲离不开十。哦，那这五甲十是安怎来呢？伊内底利害关系，我讲哦，我讲看吼，来一、两、三、四、五，五，你啊是安尼合起比十，啊比十，啊咱基督教，咱的基督教耶稣啦，顶的是不是界面顶啊？迄就是十五、十五、十甲五，就是咱的心，就是中道、中道，好、哦、十字架。叫做心，天心，是按天的心呢。这边无限的看，无限的看，看到天。啊，那么这叫心，无限的看，叫做天心，天心。咱的耶稣呢，咱的牺牲家己，定的是不是革命定的？安尼看哈，定的是不是革？哈，定的呢？啊，看呢？他个看者是叫人看心，看每个人的心，迄个中道、中庸、天心、人心、佛心，哈，万物的心、神的心、众生的心，拢是安尼，还是十五、十五，好。那么呢，即呢，以咱的佛陀罗斯呢来推呢来算起来，哈，这一两强一两强中。哈、啊，诶，这推翻嘞，哈、啊。那么，诶，我顺这机会，小可讲下，讲了解，哈、啊。咱都中午是五，哈、啊，中午是五，明日是一加六，哈、啊，这四加九，哈、啊，二加七，哈、啊，这三加八。那那想法是阳嘞，就是阳，一是阳，阳气安尼来，到到到结束，阳的结束，阳之结束，好、哦，为到为上，阳的结束是到，到到为嘛哩？然后嘞，对照写到当来，怎么写到当来嘞？好、哦，写到当来。音就是音，听到没？数字八六十多档案叫做六，最重点音。好、哦，音是重点，音是重点，回到档案来到这来，所以音的重点的结束或者六，啊，音的结束，阳的结束是九，叫九一、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九六，啊六一，哈、啊、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哈、啊、六六叫做上六，好、啊，啊这个六一的叫初六，啊初开始初六，好、啊，那么这就是讲。咱来挂出来，咱就看啊，九一啦，九二、九三、九五、九六，的道理都是对这来。我甲各位个学习一遍，学习一遍。咱这个呢，这数就是河道，因对起来，对河道来，对河道来呢，哈、啊，河道呢，对北，这个北方，北方就是一三五七九，一三五七九，这阳数。阳数一三五七九是阳数，好、哦、阳是正西

0: 两一三一三五七九，真是写到上后诶，一结束就九个人就无安，啊九咧拄到西方咧吼，拄啊结束。那么过来音咧，对音数二，音诶二四六八属音，好属音四数二八六，数二八六，直接结束，直接来。所以六是音数的重点，六是音数的重点。好，这个道理就是安尼，所以咱挂来咧，好，即摆就来爱看挂来啊嘿。我这个现在就是阳，这音音就六，一就初六，好，一就是初。一就是初六，初六，这个字的阳是九，九二阳，九三哈四，九四，哈五，这个一咩啊？哈六五，六是阳，是上九，叫做上九，啊是九六，嘛叫做九六，嘛是叫做上九就对，哈上九嘛是叫做九六，哈。这个起卦，吼卦出来以后咧，这有一个天数，对不对？好来，啊，过来，咱就看这安怎解释咯。咱来看呢，初爻火风鼎这个卦，吼，伫初六阳现是为了突突突人才，以孤求不报心，安怎看法？啊，过来咧，九二咧，吼。啊，阳行应排毒消人，阳行应该排毒消人。第九呢，阳行不敢中，唔敢中用的时啊，哈，应坚守正道，嘛有出头的时日。第九九数呢，哈，九数是阳嘛，哈，九数呢，应低人善良，消人不可以担任重任嘛，未使担任重任。好，那么这个卦呢？但是量我，量我，哈，刚毅一心，得到明智的君，才会当上得一中，哈，真正有义气、有志气的心，哈，一心，哈，得到明智的君，还有真正理智的君，哈，一人的长者、领导者，才会当表现出来，哈，才会表现出来。本来就是上九，咱这第六个叮当，或者大家文化这里。咱二姨花这拍，你直接吹拍车啊！甲银花这里吹这老阴老阳啊，这去吹，哈、哦。那么呢，这就像啊，上九哈，刚柔刚柔兼备，无往不留，无往不离。刚甲柔硬甲软，哈、哦，兼这条路爱合爱硬爱软。咱丢只爱硬，唔丢只咱爱软，哈、哦，兼备。无往不利啊，得当解决。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比如讲啊，有一个我拄啊曝光，比如啊，张某人这骑 T 马，甲人相撞着，要安怎来处理？要安怎来处理？这上六五，六五就动六五，这六五的。

阿拉开始讲六五第五爻，阿拉处理咧第五爻，公家的神啊，得到明帝的君，哈、哦，才能上第一章，哈、哦。那么这就是讲，理天理爱天理，大家爱互相，比如讲徛天马加加印，徛天马讲弄掉，哈、哦，叫互弄掉，爱互相修理地。啊，唔同啊！哇，我讲你甲弄着，我就系即我即声咧，就要甲你奈何到，想这机会要甲你报复。回想伫我较大光华教书的时，啊，我一个好朋友说写写音做先生，啊，伊咧伊阵骑 T 尾啦，啊，弄着一个咱退伍的英明啦，啊，退伍英明咧吼，啊，小龙，啊，小龙这个咧，算这朋友啊，伊就好意啊。好以后啊，你都弄掉老岁仔人，无人我好带吼，我饲咧。啊，伊就去送个台中病院，送个台中病院咧。啊，小阿阿无三，好啊，当这老岁仔人，这英明咧，做无理的就对啦。好，伊就想讲，哈、啊，这些我来食牛奶配胖，吼、啊，啊，个人来看，伊就安未见出来。啊，叫伊出年无代志，伊唔大大个几百几个岁咧，啊，只食牛奶配胖。啊！你懵过啦！啊，唔出来，好，你咪嗨呀嗨，好啊！但这些你唔出来，啊，就朋友底下讲，安尼，这个人，你阿袂加一支棍啊，包咧，要出去哦，你若要大大咧靠有咧，三都要甲喊，要甲卡啊，讲我等下，要讲我等下，你大大咧靠有，我饲你一世人，我跟你不要讲，好，我三收咧拼咧拢，喊半天伊嘛无办，好，啊，这安尼咧，所以哎，有当些人爱有利弊。还有你弟啊，未使讲哦，我是了了要怪人，怎啊真济人安尼啊？啊，真济人啊，做成社会，做成事，无人敢做呢。啊，一个足好朋友啊，啊，伊就是看边仔人摔死因，啊摔死了，伊就去遐救，要去遐救送病因。结果咧，规家伙甲告，告讲伊甲弄死，甲弄，结果去判三年，好足唔惯呢。啊！我叫陪因厝的人安尼伫，我明明恁老大是大人，都困伫路边安尼挂袂咧。啊！就上大原因就是啥？无叫一个人咧，同齐来甲扶。好、啊，那同齐来扶都无问题啊。所以只要真侪人困伫路边，无来插。啊！还有一个咧，好、啊，就台东基隆国中一个老师，啊，伊去救一个人咧，跋倒伊，哈、啊，就伫遐咧，啊，伊就去甲载定清病院。啊，结果咧，哦，伊就教呀，教咧，老师讲伊甲弄，吼、哦，安尼吼，老师好颠颠两年，颠要两年，足起阿摆，不管啥人困在路中，我摆插伊啊，细心到代志啊，无天理。哦，所以真个啦，咱人社会，咱人活在世间，唔是要挑这条机会来通过诶，那这种人上可怜，无时那这那我走出来啊。真侪个啦，报纸嘛看，电视嘛看，真侪人为了救人呢，结果给人拖落。好、哦，所以啊，这个呢，咱就现实做歹做。好、哦，各位啊，社会咱人来世间爱存一个理，爱一个气，无一个理，无一个气，我都伫天下生存。那安尼死死掉下头的，真嘞？安尼做人都无路用啊！无一个理，无一个气，要做啥人呢？毕竟生卡不足。是不是呢？所以，咱来这里有到卦啦，甲咱开始诶，哈、哦，刚一神，明第一君，哈、哦，大家互相方就对啦。一个爱一个理，一个气，一个智慧，判断是非，哈、哦，才会当互相将，比如讲阿张发生这代志诶，大家才互相圆满解决掉，大家拢排运，拢排运，哈、哦，过来咧，刚又被夹逼咧，无往不离，咱啊唔对。哦，咱爱照你行，好、哦，咱就爱讲你迄、那个叫做听较高。啊，咱若对只照你行，卖说哦，我实在叫我对啊，我都想一办法要甲你滚。社会人家是安尼，咱一个信徒，当时啊，伊就去讲，无丢地啊，车倒退路，两台车烧弄，烧弄呢，啊，人这个人呢，好、哦，啊，这边啊，迄个叫兄弟来。好要爱拖钱，一台车嘞修理无三万块啦，还佮提三十万，硬要挨安尼来。到尾伊讲好啦，提去啦，三万提啊，提食药啊啦，食死人啊！哦，伊足气个咧，
真正体力的，因为真体力。

开始直白白白白白白到30万开了了，过300万无在机会开了了。我讲你话讲得懂，我足无道理的啦，天天下下话的啦，啊真正嘞，机会开了了，安尼不干安尼不干安尼，机会了了了，才来个回事嘞，白才好，来个回事嘞，白才好。哦，所以啊，咱人伫世间爱遵着天理，袂使讲哦，为着干咧自私，那样不对。那么所以咱易经咧，咱卜这卦咧吼，啊安尼咧，即安尼看哈，咱这个卦就整个都完成咯，整个都完成。哈、哦，所以啊，咱这个卦哈，妙处啊，妙处啦，确实妙不可言呐、啊，妙不可言，哈、哦，妙不可言。那么。咱后节咧，再过来记咧，即节咧，吼、哦，时间的关系咧，加只一段落，我也要记足一咧，记足一咧啊，讲予各位，大家要学真简单，吼、哦，大家简单学学歌咧，咱天下下就天理行，吼、哦，那无咧，那摸黑咧，欢喜行啦，横行霸道，吼、哦，啊，社会一定乱咧，咱要霸人哪会甲咱霸嘿？天理他看三寸多心明啊，嗰时啊，心明伫心肝内，就是心伫心肝内啊。过去伫三丘，咁啊，刚刚三寸，即系心肝内。所以是万法时机啦，即乜因果的报应足紧嘅。好、哦，各位啊，共同来学易经，天下一定太平。好、哦，咱即个课程到这就段落，请大家合掌回向，回向易经心法妙难门。百千万劫金中现，五金见闻勤精进，愿此功德皆回向，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祝福各位合家平安，事事顺心，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2: 大家好，我是长吉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娘两界同关照、同沾。

0: 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所以风水学的法则，我们不要等闲视之，这叫报身人生。好，人生报身，你要是找法身，法身的智慧，智慧啊，智慧八万四千个智慧，相对有八万四千个烦恼。哦，所以老祖一直告诉我们唯心贤士同学们，你们要找一个立足，立足处，立足点，立足点，立足点就是我们的住家，住家也是立足点，安身之所啊，住家叫安身。安之所就，啊，安身之所就牵涉到风水学问题，各位要注意。哦，所以说你违背风水的法则，啊，任你百般的想尽办法，也没有办法能离开这风水的束缚。风水是环境。啊，环境的法则若是错了，哎呀，各位，我们要弄清楚。在前一段时间，社会上有发生一个很不愉快的社会问题。一个祖坟，结果呢，做的是大树，旁边的大树，盖住了，把祖坟风水全部盖住了，盖住了是阴气重。阴气重呢，我们的真正我们的智慧啊，你所想象的就会有偏差啊。这个等于一个风水，原来的风水等于一个太极，你太极有阴，有阴呢，若是你的风水主魂旁边树很大，树大阴盖住了，阴太盛了，就变成没有智慧。阴盛无智慧所思考的，往往呢会比较自私自利，会不顾到

0: 整个的人世间的道德问题等等都会影响，所以这个也是风水，也是法相。那么我讲这么久以来的风水学，有其中的道理，很深的道理在，又有如我们中华民国很多机关团体，或是学校，或是各种单位，若是风水错了，违背风水法则，法所产生出来的反应，就是法相嘛。有时候很多治安单位、警察局，我几十年来，和这警界的朋友、信众结缘了不少，有很多这个警察单位，周围环境风水或是里面的建设没有弄好的时候，造成地方的不平安多得不得了。在以前十几年前吧，我们当下我们一位弟子圆悟法师郭振武在宜兰警察局当副局长的时候，有他的这个警员部下，家里吵着要闹离婚，夫妻要闹离婚，那就找到副局长了。副局长就跟他说：“据我所知道，我跟师傅学了，你风水学了，你若是夫妻房间都是漆粉红色的墙，粉红色的窗帘，粉红色的床垫，地板是红色的地毯的时候，夫妻的很容易动怒，人的眼睛就是离卦嘛，是火，九紫火树的最顶端，九紫火会冲到你的冥王宫，你所看到了就是不满，夫妻在里面你所反映到脑海里面的你的灵魂宫就被火烧掉，这个是外在的因素，就是风水学回去赶快把这个颜色全部改了窗帘粉红色改掉，红色的全部换掉，改柔和的就好了。这是法相嘛，法的真相就是法相。稍微的改了，过几天来夫妻好得很。像我们副局长，我们郭振儒圆悟法师呢，向他感恩，家里的孩子不会为难的啦，夫妻和谐了。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2: 回心

0: 政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1: 在和谐的家庭，也就是法相庄严嘛，法相庄严。哦，所以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十方善诸士啊，我们当下有很多很多的风水问题，一言难尽。讲了这么多年了，还没有讲完。所以我们住在世间上，各种的问题有84000个法的真相，里面的内涵啊，真的多得不得了啊。又有如啊，我们的圆融法师呢，他也去帮过有一家派出所啊，派出所很不平安，啊，这边人家盖了一栋高楼起来，白虎昂头嘛，白虎昂头造成警察局本身也不平安，地方也不平安，因为派出所警察局就是地方的守护神，上天所派下的守护神，那么就受到环境各种不同的现象啊，84000种的啊真相内涵，和他吉凶祸福影响到这不平安，那么不能改啊，怎么办？那么我们圆融法师呢，他就告诉他们，这里才有水族箱，有水让这个洞，水洞把这个气由里面进来了，这样化解掉了嘛，就平和了。哎，换个水族箱就好了，平安就好。这个是相，也是法相，所以法相是空性，看也看不到，摸也摸不到，但是所反映出来的愁眉苦脸，笑也笑不出来，苦也苦得不得了，是风水学嘛。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以易经与风水来立宗立教，所以在宗教界啊，对于本维新圣教的立教以易经风水为啊法脉，有的认为迷信，但是我告诉各位，你们修行很多信众大德众生有困难哦，你有没有办法帮他解决啊？你叫他一直念经拜佛当然很重要，但是事实现在的问题，念经念佛只有你一个人，你可以逃避，但是你家人逃避不了，你的事业的倒闭你也逃避不了，你怎么办？哦，所以有时候想起来了，我感恩啊，啊，上天给我们有这个机会，王禅老祖也慈悲的，哈，道教慈航将中华文化道统应用在当下。所以你要谈道德，你不平安的时候，你讲道德谈道德，

绝对谈不来。而不平安的时候，讲仁义，讲怎么样，还是没有办法。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用中华文化道统易经与风水学，和儒家、道家、佛家百家思想融合为一，让各位能够庄严自信的尊严，庄严自己家庭的平安的尊严，庄严自己事业的尊严，这就法相嘛。法相以为宗啊，法相啊，法相为宗。那么法相，我们就用法，用易，用太极易经为法。世界上一切都是一阴一阳、一体两面的，为法。法所示现出来的一切现象，愁眉苦脸、喜怒哀乐、贫富贵贱，了了分明，都从法相。所以以法之相为宗，你怎么样以法为相为宗。所以王禅老祖开始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你就可以安心嘛。你不进入这个法的核心啊，你要找到心安是很困难啦。曾经有一位也是对于佛学禅学非常有研究的啊，有一天我在台北大安寺，我们的婚事台北大安寺，在那边他也到那里拜老祖啊，好，带他的亲戚一起到大安寺来。他亲戚事情问完了，他很谦虚的混莲师傅，你受我顶礼一下可以吗？我说不可以的。你几岁？他75了。你一顶礼我少了75岁，我那时候只有65岁嘛，那还不够的。不行，你有什么事情你讲。我刚才听你在为我的亲戚开示，他的烦恼就从祖坟啊，右边人家盖了一个小塔啊，之后呢啊，他家里不平安，事业就败了啊，查起来的时间完全相符，所以我很佩服。我一直要我的这位亲戚一直叫他要多拜佛多修行，你就会碰到贵人。我所以今天遇到王禅老祖了，终于找到他失败烦恼的原因。我但是失败了啦，但是他一个善解，虽然失败了，也许他的因果业力，那么未来有未来了啊，这是他的祖先风水。像这样来，结果这里人家盖一个风水尖尖的往这边一射啊，叫白虎荒嘛，白虎荒，一二三四五六，我告诉三皇的人最不平安，凶多吉少，横祸连连啊，那么就是他的亲戚，他是属于三皇啊。三皇他有三个儿子，三皇的老三
啊，莫名其妙。

0: 车主停在旁边，啊，人家开了车子过来，他很莫名其妙就把他撞死了，停在路边也被撞死了，而他的事业原来做得很好了，也就像兵败如山倒，家里全部乱糟糟。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丛书完整收录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格局法则，第11至第12册已出版，浅显易懂的图文内容，包含居家灶位、灶台的摆设位置、马桶坐向、厕所门位置等居家风水学奥秘，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11至第12册，请洽询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所以当时他呢对他亲戚呢，大家想尽办法用钱要帮他忙，结果亲戚朋友都拖下去了啦。所以为了这件事情啊，听人家说要来找王禅老祖，当时我又是在台视早上嘛，他看了之后就带他来求老祖，我呢就赶快捡起来，应该你挖起来这个祖先的风水里面应该倒下来了，角落倒下来了，甚至头骨盖都破了。那这位先生呢，他听了老祖给他正确的方向和时间的时候，所以他说要顶礼。我说下赶快到大殿向王禅老祖顶礼就好，不要向我顶礼，因为呢老祖告诉我是王禅老祖的代言人呐。所以这个法相描人间之法相，人间的很多很细微的事情，你不要轻视这一点呢，不要看不起什么风水学嘛。所以这位先生呢，他就很大的感恩老祖了啦，回去了，叫他赶快捡起来。过了2个多月，又到大安寺来，很高兴的。那时候呢，他的亲戚脸相就有光彩出来了，不然脸色青青的，救都是救啊。人长得高高，很帅哦，人不能烦恼，一烦恼都没呀。人的相所以捡起来以后，原来公司法院要拍卖，因为银行的钱没办法还嘛，他捡起来之后，刚好有很早以前认识的朋友，以前看很不起眼的朋友，那。

做事业，在国外投资创业成功了，回来听到他呢，就把他们高价买了，解决他的问题以外。

掉了。照道理是左脑，结果也是右脑破掉了，很奇怪的事情。所以各位，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传这个法，妙法一针风水，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啊！所以我希望各位唯心贤士同修们，王禅老祖传的妙法，你一定要把它学精，可以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可以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成为一块净土。过去都过去了，未来一定要平安，这是我们修行的最终目的和至高无上的庄严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3: 秀气灵山，五官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敬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12至25届正期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先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章。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超过40年的时间。那这段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教育，广结善缘，所以在我们的维新圣教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精彩丰富的人生故事。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易经大学圆运法师，让我们一起来跟您分享他个人追随宗主这么多年的这些时间以来种种的学修经验还有心得，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圆运法师。
1: 洪师姐你好啊，各位信众大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的名字是许瑞清师父谥号圆运目前在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担任初级班跟正级班的一个导师每个星期二下午授课初级班这是我的工作。好，谢谢大家。
0: 是，
1: 阿弥陀佛。
0: 欢迎圆运法师。
1: 谢谢。
0: 但是今天呢，我们不是带着跟老师来上课的心情哦。大家呢，也许您可以正式忙碌了一天之后，我们就来刚好收看到这一节的节目哦。那首先我想要请教老师的是，在人生的这个路途当中，我们什么时候跟仙佛菩萨们结缘？最早的那个时候，也许是在我们的家中，对吧？那想要请问老师，您的家里面家庭当中的宗教信仰的情况是如何的，请老师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1: 出生的年次不好意思透露了，已经越来越珍惜年龄了。
0: 是
1: 不过可以跟各位明白的表示，我的爸爸是民国前2年出生的，我的妈妈是民国2年出生的，所以在他们的年代，我一直很感恩的是他们的首要任务当然是拼经济。那么我有8个兄弟姐妹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家当然有信仰，要不然这样的努力工作之下爸爸是一个彰化鹿港的一个很好的那个家具木工的师傅所以被聘请到，后来年轻被聘请到嘉义所以也跟我们宗教渊源有关系，因为他后来是好多年的专职都在所谓五谷王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那个神农炎帝那个庙，他们整个那个庙的主要的神桌那些工作。好，那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的信仰当然就是偏向民间的一种信仰。
0: 是
1: 家里头拜拜的小时候知道叫做广泽尊王，那他当然是跟鹿港很有名的一个信仰有他们的相对等的一个关系渊源。
0: 是
1: 那也是爸爸妈妈努力工作生活上所有的精神依靠，但是我们只能够这么讲对宗教的内涵要深入了解，以现在的角度去看有困难，所以就是我们所说的当家乡对拜就很高兴的当然很尊重的年节拜祖先，这个是我们从小会养成的习惯，拜神佛拜祖先，但是对教育的内涵一直到爸爸应该是60几岁以后，我的印象他才有机缘说抽空到我家附近的一个寺庙里头偶尔去听师父闲聊，听一些故事。那么我个人在民国81年以后
0: 是
1: 一个结机缘认识了，到我们禅机山认识了师父以及我们现在所谓的维新圣教这一个整个教义的内涵以后，我自己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说爸爸妈妈以前终身几乎是为经济为教育儿女而奋斗，那么对宗教认识的不够，这些他们要怎么去补救，这个工作我要担起一部分。因此我还记得 妈妈的晚年啊，离世之前的几年，我尽量抽空把我从师父那里听到的宗教的学问内涵意义去告诉他。啊，现在呢，啊，因为爸爸比较早逝世，所以我现在几乎每天一定会要求自己跪在佛桌前面诵经，一方面请活菩萨做主，一方面就是表达我转诵经文，请我上香，请我的祖先，我的爸爸妈妈一起来听经，因为我觉得这一个是当子女必须去回馈的工作。嗯，哦，这是我目前家里头的状况。那家里头因为结缘之后，像我现在自己独立的家庭，我供奉的是当初师父跟我说，嗯，你的缘分啊，拜观世音菩萨为主。当然我也有一个王禅老祖的法像，因为我不能忘记我的法源从哪里来。哦，那这样子大概就是我目前家里头的宗教信仰跟啊我的生活背景。
0: 其实在民国81年您跟老祖师尊结缘哈，那这个是因为一个易经风水的课程，还是说您最初获得这样的一个资讯讯息是从哪里获得的呢？
1: 这个理由很简单嘛，在座当中应该大部分都知道，只有那个少数还没有结婚的不知道。一句话叫做天下父母心，自从有了孩子以后，我们眼光当中有很多的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那希望我们的孩子得到最好的发展。那在那个之前听到了一个讯息，有人告诉我说，在南投某一个地方有一个师父很厉害，他可以帮孩子所谓开智慧，开智慧之后孩子的脑力可以充分的发挥。那天下父母心，我当时其实也有一点点工作上的忙，因为我当初是在国中的音乐班担任专职，而且啊，我当然年轻的时候还有一点奋斗力，我额外课外的加班也不少。那不过听到有这个讯息，所以那时候我记得第一天我是在农历的正月初十啊，正月 初九是我们的现在维新圣殿的奠基大礼啊，所以初九那个是等于寒假期间嘛，哦啊，初九我一样是在我自己那时候还不认识，前一天还不认识，我当然是在家里头自己拜提供，然后初十的早上就赶快带着孩子全家啊，那时候两个嘛，两个孩子啊，那个啊老婆这样子四个人上山。我上去我记得第一个印象是有一个
0: 看到什么
1: 同修就跟我讲说，你今天来想要找师父可能有一点困难，因为大家都知道昨天师父奠基大典忙了一整天，实在有够累，今天要看到师父可能机会不多了，因为师父可能很忙这样。那 不管他，既然上山既来之则安之。不过 那时候的环境，禅机山仙佛寺的环境已经很自然很美了，那我们就逛逛吧。逛了一圈出来，很意外的我们发现了这个超人，大家知道我们讲的超人是谁，师父出现了。我们所有的同学会评估他可能是应该是超累的前一天，可是他竟然应该出现了啊。我们就看到一个和蔼可亲的人，然后他开始就打招呼言谈啊，言谈之后了解我的用意之后，他说好吧，你改天他正式帮人家啊办事开智慧啊再来。然后也我们交谈之后彼此认识，他知道我的工作跟我的兴趣专长，而后他就邀我说，那他在假日的时候都有开这个课，希望我也抽空来学一下易经风水。从此就 结下这个缘分。
0: 那老师，您在学，就是说在进入这个易经风水的学习的时候，在之前是您有一个自学的一些阶段，还是说其实您当时也一片空白，完全是没有相关的概念？
1: 对，这个应该是可以说那个几乎微乎其微的哦，因为当然也有一些所谓的书，我们市面上有善书可以看，
0: 是
1: 啊。除此之外，要对这样一个一连串的一个完整的概念，当然是没有的。
0: 是是是，借着《仙佛在我家》这个节目，我们想要请教老师的是，您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神机的体验？那或者是相关类似比较广义的神机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一个解释，您有没有实际的一个体会过？
1: 要讲神机哈，之前我可以先讲这个宗教对我的一个心态观念上的一个很大改变。
0: 是，
1: 我来接触跟学习，跟着师父学唯心圣教这一套完整的概念之后，我觉得最大的影响是我终于有一点懂，我们的人一生虽然有着40年、50年，甚至到有人到100年，但是在这个所谓的时间轴上，事实上只是一小段，它必定有那个过去的往生，还有今世，还有来世，
0: 未来世，
1: 这三个阶段。所以今生只是在承受过去往生的一些因跟果，要去承受。所以我想每一个人都人生当中都会有遇到，简单的讲，我们第一次误会那个王禅老祖赞记的其中一句话，哪一句？可惜天理难分明，
0: 是
1: 它是另一面的解释，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老祖在讲不是讲这个啦。但是这是我们社会上常用的误解，是说你会不会遇到有那种有理说不清的，可惜天理难分明。
2: 禅机山唯心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0: 我们终于在我们的宗教里头慢慢去了解到，哦，原来风水对我的磁场影响很大，所以当我遇到有理说不听清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风水影响我们。就像我们讲的最简单的一个概念叫做兵妻主，哦，这个是这样子。那至于说遇到的神机，我想用另一个故事来解释。哦，这个民国86年，我就带一个我们台中社区的一个妇女合唱团去新疆乌鲁木齐。那一趟要出发之前，我就跟老祖禀报，
1: 是，
0: 哦，也师父说要我去跪在老祖前面讲清楚我的行程。所以有时候同学问我说，你有没有去过新疆？有啊。啊，你几年去的？嗯，啊，怎么那么早？你有跟师父吗？我说不是我跟师父，没有。好，那真比较明显的一个神迹是隔了2年，88年，我又带了那一个合唱团去参加哈尔滨音乐节。那么对台湾人来讲，好多人，我可以说在当下都没有几个人了解什么叫哈尔滨音乐节。哦，那个有机会再跟大家讲这个，实在是为什么我可以这么肯定讲台湾几乎都不知道，因为我有一个哥哥是担任台湾师范大学音乐研究所，曾经当过所长，也曾经可以说是我们那个音乐大师许常惠的接班人。那时候他已经跟我的哥哥已经跟许常惠去大陆好多趟去开音乐教育会议，可是当我问这个他都不知道。好，回到我们的主题，看看我们的神机怎么表现啊！我出门之前，我记得到现在还印象深刻，我现在身上带那一个宝，
1: 是我们来
0: 师父从他身上叫我去跪老祖前面跪完了好久之后，他从他自己身上有这一条佛珠啊，他就拿下来，从自己他身上，我目睹他挂的这一条佛珠，他自己已经挂好久了。然后他有一天，他那一天叫我跪老祖前面跪好久以后，来到他前面，他就把这一条佛珠挂在我的身上，说借你的，你去哈尔滨一趟。好，然后我就带了，我带在身上，每一次都像现在这样，本来是藏在里面啊，那。然后去哈尔滨啊，如果有人记得的话，民国88年大陆发生洪水泛滥，每3天就有一个省从长江跟黄河，它是共同的出发原点，3天一定过一个省，洪水泛滥，没有一个省可以逃。那我飞机转到哈尔滨下来了啊，当然那一天晚上12点多才下飞机啊。好，隔天参加一个非常盛大的那个哈尔滨音乐节，然后接下来啊，我们有参加他的2-3场的演出，哦，有室内室外演出，然后接下来他当然我到了啊，我们一定争取去松花江上面走一趟游船。我们船一走回来，他说封了，不知道要封几天，因为那个江水整个涨上来不让你去了。好啊，那也罢。然后隔天我们有一个安排室外的叫做昆山工业区改成的一个住宅区啊，那时候在那里盖的是一个高雄林姓的建商，很有名，他那里的建设的那个房屋的单价听说都是哈尔滨有时候还比市区的还要贵，所以那里哈尔滨的人流行一句，如果能够到那里买一个房子，拍个结婚照，当终身的目标，引以为荣。哦，我也替我们这些林姓这一位林姓建商，他的工作品质、工作态度感到骄傲。好，我们利用他的新的社区广场开一个户外音乐会。
1: 是。
0: 那音乐会快到了，我们在下午开，因为在室外嘛，啊，所以下午1点钟快到的时候，我就发现糟糕，云一直过来了。 那我先在广场排演十几分钟，然后我就请所有的团员进室内准备化妆的、梳妆的、换衣服的。我一个人，我到现在还记得我那时候穿着一个白色的唐装，可是我又把这一条藏在那里面，没有人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当时把那个广场至少绕十圈，我两手就这样摸着这个我们这个念珠在里面，我这样子啊，一直绕，我一直念什么老祖战绩，阴阳日月最长生，不停的这至少绕十圈，然后嘴巴一直念，念完了以后就说祈求老祖加持，我今天的音乐会能够顺利圆满完成它。好，那当天。

0: 音效，等一下就演出了，演出到最后第二个曲目的时候，那个雨水开始滴了，开始滴，最后两个曲目开始滴了。
1: 这是户外音乐会。
0: 对啊，现场的人我也很感动，包括他们当地的高官哦，都不让人家跟他撑雨伞。当地的高官都不人家让人家撑雨伞，啊，因为开始滴，大家看那个云好像有一点点恐怖啊。好了，我们真的把它唱完，最后一首敬礼完毕，我一声令下，我只有跟所有的团员讲一声令下，所有的人立刻上游览车，因为那时候游览车停在广场的旁边，我因为不让他再跑到室内，室内比较远。离那个演出场所最近的是后面有一个游览车，我把所有的人都请进去，我当然是最慢一个进去，所有的人都进去，我是最后一个，但是他终于憋不住了，椅子啪，我整个都被淋湿了，但是没关系，我当时很高兴，因为团员几乎没有人淋湿，是我一个人淋湿，然后几分钟之后，那个水。把我们那个汽车有个轮胎嘛，橡皮的部分全部遮住，就是厚度，嘿，安尼落偌大，你敢信？吼啊！我回来的时候，一直我一直确定是因为我有持老祖战绩，要不然那个风水雷电四大，那个四大护法没有办法把雨给遮住。要不然那一场一定没有办法演出。然后后来回来，我再经过跟别的法师师兄讨论的时候，确定他们说你做对了，因为那一个咒以前师父带他们去大陆也试过这个。我说你们没有事先告诉我啊，我只是那里在求救无门的时候，我真的绕了十几圈，通通吃这个啊，这个神机跟大家分享。
1: 那在这个部分，我想在节目里面呢，我们也是要跟老师继续来分享一下，就是说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社会当中的各行各业，或者是大家也许都不同的宗教信仰，那如何要能够去能够沐浴在老祖的这些很殊胜的这些生活。很善用的这些法里面呢，因为不同宗教信仰的时候，也许自然而然的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会有一个，应该是说天然的一个屏障，是不是？或者是大家本来的一些认知跟成见，造成我们对于圣法到眼前，可是却没有办法很顺利的去接受到这样的圣法给我们的一些益处。这个部分，老师有没有一些经验或者是心得？
0: 我只能够跟大家这样说，因为学着这样学着，终于学到一个最精髓的东西。师父讲，千万不要忘记一个字，叫做缘。哦，有时候勉强不得，他之所以能接触到我们这一个机会是缘，啊，他能不能纳受我们给他的建议？跟我们宗教本身的这一个法义也是缘，为什么？师父也讲过一句，千万施者无业障，受者
1: 业
0: 业
1: 障
0: 障
1: 多。
0: 多。如果他跟我们过去的经验一样，我也有很苦恼的时候。如果那个人他自己还有太多的冤亲债主，不愿意让他脱离这个苦难。我想，就必定有那个缘的促成，他暂时不接受我们这个缘。
1: 是。
0: 但是我们千万也要记得，不要断佛种性，不要排斥他。我们就用一个最好的态度，继续维持这个缘，然后等待让他有机会来接受。我想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1: 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会邀请到宗门里面的法师或者是讲师，还有非常资深的贤士同修，来分享他们在宗门里面学修的这些时间以来，自己所获得的这些法义。 那么从园的开启，然后如何我们自

0: 己去付出，去教学相长，然后让这个圆的这个延伸，然后延伸到30年或者是更久的一个时间。我想这一路上我们也从学习当中也必须要内化很多，然后再吞吐出自己的智慧出来。我想这些非常珍贵很棒的一个过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老师的分享，节目时间有限，但是您分享的智慧无限，谢谢老师。
1: 谢谢，
0: 也非常感谢有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希望每一集的节目来宾跟大家分享他们个人就是自己独一无二的这些经验之后呢，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启发。那也希望仙佛在我家的节目能够让大家能够拥有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来面对更美好的一天。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1: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耳朵洞，那是叫古的犀牛，犀牛耳朵洞，耳朵洞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摆摊，黑蛋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2: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州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暑期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查起不重来，你要查到这好好大行弄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查顺心顺水查了以后，你阿伯为水男女朋友哎，觉得是不是那里好人，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根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总经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月11日到8月7日，一众来查理伴娘。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个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差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3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各位维新圣教，大凡是所有贤士同修，我们下午继续来为各位讲悬空和哀心。悬空和哀心息息相关，悬空法法无定法，悬空。哀心。人呢？流。人流交替叫哀心。是三元九运啊，三元九运总共180年，三元九运一运20年啊，当下当下八运啊，是从民国93年到112年为八运，啊，所以八运旺山旺向的啊，前山巽向。巽山田相，亥山巳相，巳山亥相，啊，丑山未相，未山丑相。啊，这个你天运八运加东西正气正运，但是也不一定安得旺山旺相啊，如果是房子宅寿你盖错了，造型奇奇怪怪，没有运可谈。所以我们的风水学是广义，是包容的，啊，包含的人、事、物，风水学它的哲理，人、事。哈，那么九运是旺在哪里？同学你们就自己啊推看看，九运呢，地高温，不是高压温，高压温是高木还是高钢？啊，九运是中女，啊，一运中男，二运老母，三运长男，长男是禄存星，咱中国三运的时，天下开始大乱。啊，所以恁即摆着注意食，莫食到单，食到三运去嘿。啊，食到三运，恁所会当着诶，可能不只是武汉肺炎啊， 还要给他天下大乱，经济危机，世间会乱，啊，这就是啊天运的关系。啊，那么下午我们再来讲，为各位开示三碧禄存。禄存星，禄存星，就是木头切掉呀，看来是木头，还是禄存星。那么就问八运，你做生意。啊，咱大凡是好像三界的同修，啊，一起做这个木材艺术啊，啊，我伊甲讲讲你啊，你做这個会了钱，因为你店内拢摆树头尔。干那树头无面顶，干那树根表面看真好啥？看，迄个禄存星，拢拄着财啦钱。啊，老师啊，师傅啊，我迄哦，啊，一组搞买二十万，结果我收到呢，钱才两万三万尔，剩呢都唔花，我若无叫我都再等下。那个劫财星嘛。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啊，要咱有公司，啊，伊就生意谈着啊，谈着啦，伊就开始去买一寡树木头，有金的鹿唇香，足水的。啊，我阿去阿去阿看，我是安尼，伊做的生意拢会了钱。我看看房子也都不错。啊，就是你的插头，死插头，啊，死插头，互你了钱，而且悬空爱心、三星、象星，

三星、象星是三臂方，为三臂方为劫财星，迄是大条诶。那无啦，你厝内底甲放挂遐咧，久久啊莫名其妙，钱多你开一条啊，了了诶才会过瘾。我四下输啦，我安尼遐尼厉害啊！诶，四叉头哪有可能安尼？四叉头，伊就哇叉叉车，哦。是木头、瓦、擦车，啊，细插槽、瓦擦车，无论任何一个方向在哪里，啊，拢是真爱注意，啊，若是在你的三臂方。哇，嗨呀、啊，黑的更加的严重，这一般人忽略。我挣到了那么多年，所以咱的师兄听我讲，问我讲，安尼遐我只能卖卖出去好无？我嘛袂用甲你讲好啊歹，等于剩三四组卖卖出去，才收一组的钱，剩的卖收无钱。伊讲。你第三呢？过来先，我说师傅，真准呢。我拄着查了先，啊，我四组出去，啊，七八十万，结果我才收了一组的钱，啊，这应该，啊，那收的大概迄就无准啦，啊，他们认了，啊，那，所以陆存精。各位同修，念叨不要随便买木头来啃啊！咱的那个公司嘛，不要买陆神星来啃。若是有的话，你怎么办？啊？要单挑无彩嘞？啊？啊，讲述，你看了为啥更多？阿弥法师，啊，我是拢甲讲，那无你用摕来先佛寺啦，先佛寺的手啊卡室外，都。反正是青蛙卡的，遐个就青蛙，哦，啊是大安大凡寺啦，啊大凡寺有空地的地方，咱家这青蛙卡，用摆下很漂亮哎，啊那曾经一次，啊叔啊，啊我拿提来，先有时，我学杂会是不是不要叫？我跟你想讲，啊，我若教都无准啊！啊，我若无教，安尼师父讲唯有准，那么到底会准啊？会准？我你来提来洗礼，哦，来就我卡好，大家接啊，迄个有功德啦。哦，那么学会不高唔高，谁在理？师傅然后问，恁讲义会、学杂会，恁就照去讲高，我要用到有。啊，那我爱去讲高，啊，我卖个树头，我嘛嘛是劫财劫不了去啊。啊，所以看得出来，你就是哈哈一笑，哦。
这

0: 会记哩。你若看到亲戚朋友，啊，你个信徒、学员、厝有迄个，啊，你着爱甲慎重，较慎重嘞，哈、哦。啊，那么讲起来，有当时学员、信徒伊袂接受，啊，袂接受都讲哩，批批啊都好啊。那你唔好家己甲讲，讲到去烦，阿爸行找你都唔爱找你哦，有困难唔爱找你，做损失咧，社会的损失啊啦，嘿，啊，啊，路存公家办公厅，啊，可以不可以放？曾经有某一个县政府，啊，也局长很喜欢木头路存先。我讲局长啊，你这个陆存先放伫啊，啊，恁这员工啊，哪一来跋脚吼，抓一条我是，你也知影我这员工爱跋脚，哦，啊讲对啊，你放伫这个所在，刚好山壁荒，山壁荒对啊。爱跋筊的所在了钱啊！我系啊，我这啊，这职员好啊，要气死！叫跋跋那输的啊，办公厅八十，要来问事，要来接工课啊，等东等西，我迄就是陆存先啊，迄、那个茶西茶头。你作用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二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那么，哦，我迄局长就很紧张，问我要安怎？我很简单嘛，哦，你甲兄兄做茶，兄茶做小条的嘛，无就载出去外口公园，互大家坐嘛，互大家在遐欣赏嘛，啊，你咧提着在你的办公厅，安尼来呢？会影响到你员工的思绪，有一种力量，说不出的力量，啊，手，啊，拢爱剪，手剪，就是去跋筊啊嘛。啊，那迄个时阵，啊，遐一个女性官员，丽华。老师啊，谢谢哦。啊，你甲我讲爱跋筊，我昨暗才去跋一摊倒来尔。啊，你有赢无？有啦，赢一注注啊啦。这想法应该。

要过去，要过赢呢，感觉手气还不错啊。啊，我听你安尼讲，安尼唔好搏啊。啊，因的局长，我老朋友嘛，都安尼，无安尼啦。甲公司外口有公园，放公园呀。啊，那么咱那个官员丽华。啊！伊就甲迄只插头进入感情啊！啊，中道就去遐坐，啊，迄暗呢，唔相信就阁走去搏，输甲薪水也无够输，吼、哦！所以第三天我过去管政府，啊，那丽华。张老师，甲你讲一个好消息，我讲好消息，我讲我钱用你啊，无啦，唔是啦，我早唔叫我输也了，安尼有准，啊，这就是陆顺兴，啊，咱真济伫做迄个田园景观，啊，挑干个设计一个陆顺，诶，石头型诶。看是真水，事实上内底唱查拉青，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啊，这咱都爱注意诶。所以庭园景观设计者，啊，这方面呢，你不得不注意啊啦，啊，啊，陆顺兴，啊，陆顺兴，啊，有诶讲。叔啊，我查个破病去涂骹，有生陆醇无？你若脚切掉，啊白涂骹，迄个形诶，嘛是陆醇，爱注意。啊，要曾经，咱有一位台商，在大陆，啊，我去啊佚佗，啊去啊看伊工厂。阿姨，啊，家拢是正主，啊，这厝做喷水，喷水就要水流来，我谢老板。你在听人讲这个，伊说哦，这北京一个足有名的设计造景专家，哦，甲设计这里啊，庭园真水啦，啊，庭园真水，还是足水的，啊，颜色嘛是拢做甲像插头遐水遐水。啊，面顶呢，冲水的无啊，安尼一喷小喷水时，啊，水好流落来。我讲谢老板，啊，你即卡水，啊，恁多多啊，在公司的困难，困难，啊，你老婆。你认真赚钱，认真给你开钱哦，赚一条输啊！你也知影，我认真赚钱，我老婆认真给开钱，啊！的去澳门赌场，啊，去香港马场，四界博。我家未收山，嘛唔知要安怎。我讲这都是你的庭园，这里、个、做这里树啊形，这是陆顺兴。啊，最个安尼都安尼流出来，陆顺兴。啊，所以这个人的坤芳是老婆。
啊，那是的。

某方，你的长男也跟你开机会。在，这方。

0: 中南破财，对公对方少女破财，卯方长男破财，巽方长女这很重要的做事在前宫，前方老虎爱破财那么坤方老母爱破财艮方少男爱破财离方这是中女爱破财。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3: 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化很多的精药隐形力啊，这个月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一个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合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坝道场来安心。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月10日到8月7日，很重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高三嘛用来报。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日办。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教材有几多种？在东方，长男会伤肝，伤肝而破财；在西方，少女支气管啊肺病而破财啊。那么在昆方，老母那是胃病、胃肠病，爱开这些钱。还有在梨方、南方啊，高血压、脑神经要破财啊，在其他方啊，八宫、八方啊，吉凶寥寥分明哎，这种风水学的奥秘，同学今我传授一下给您。啊，以前您上课有了机会啊，不合格，所以您所了解的也不是完全的这么完整。啊，所以各位同修，啊，我们大家牺牲时间，每个礼拜五再回来，今天你看钱减赚的呀，但是你减了去，减有了无？确实有对哦。无半粒啦。所以同学们，我讲较紧，恁记记诶。啊，你们可以好好复习。我早上中午吃饭了，我甲咱诶郭校长讲师，赶快把这个录影带。留一份在大环市。若是未来上课，你可以拨给有人同修，会再复习，举一反二，反三，这就是妙法普传呐，那么呢，讲到禄存星。禄存星、劫星、歹习惯，咱在嘉义，咱都有，有一个钟，下面，

后壁山拢崩山下。啊，咱师姐听着我讲，这那像这后壁呢，拢崩山下会出贼啦，啊，会出贼车。哟哈哟，师傅啊，我那砖头出来的拢红头提到。唔敢放物件，足奇怪。厝内底有偌济钱，鬼都知。啊，有啥物件，啊，都拢会来偷摕。偷摕个拢是装一只人，囡仔来偷摕，包括大人买来偷摕。原来因咧搞不清楚是安怎来啊呢？我因为你后山，后山，这拢是陆存精。啊，坐山后边拢陆存精，所以遐出的人个性

0: 刚偷摕物件，伊无感觉。啊，摕了啊，人家放你来偷摕，我这都阮兜的哪，我哪甲你偷摕？哦，所有的别人兜的物件，拢伊的啦。嘿嘿，啊，无私啊！哦，咱的师姐，你加一班呢？问我啥方法？紧来搬离开这个庄。啊，无咧，到尾咧含囡仔咧用头摸呀，含囡仔用咧头摸，又下面一个官孙啊，唔知啥人家摸伊，一两工找无，后尾啊唔知啥人一块摸到倒来，安有准无？要输足准呢，啊，那么你还要继续学准？要印证师父所讲的话，你就继续搁大，啊，继续大，你甲印证，做记录，做笔记，用阮厝边头尾嘛拢安尼，啊，接着然后地区，地形，所以咱每讲几点投资事业，啊，你一定要双方会徛家，啊，环境。啊，你一定爱去甲看，啊，看了，你个做决定，甲子甲甲乙要合伙，恁两位爱去看因家的风水、地理、甲祖先的风水。你若当着因家后壁有崩山，啊，这个呢，伊的手都无清气啊。这个拆迁啊，你莫甲伊合伙投资，莫甲鼓励伊。我告诉啊，这个家门口前看出来，多多啊，啊，这个叫做崩山，啊，你就讲你所拄到的啊，拢是唔是善流啊，你就卖过去投资啊。这足准嘞！咱祖师唐僧伊，人要请伊看羊驼子无？伊讲我出先甲你看了才讲。啊，伊个厝那风水歹，啊，乱搞做都失败。唔是讲算算的，一谈就是谈，不对。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这很重要的。命若好，风水不好，一定弯过去穿，先做做不起来。啊，打拼，大家都会打拼。人性的优点就是打拼。啊，为什么会拖累风水有问题嘛？啊，居住环境磁场乱掉了嘛？磁场一乱，啊，你再怎么样的巧计，还是翻不了身呐、啊。曾经我们有一位先生啊，要到大陆啊沿海去投资事业，啊，伊咧哈，这一间厝啊，对面都是洞，向这头前进水。这里啊，大陆苏州的头前遐湖，足水的。啊，我去遐看，往你这里这个厝边大哩，所拄着火山流，白虎额头，这栋都二十楼，头前湖真水。伊讲，不过我足介意这个湖呢，介意都无用，要看湖我死个。啊，伊就过去香港请名师来甲看。香港的名师讲，这无问题，安尼好额头，爸，就赢。哦，夭壽！哎，先生讲爸，怎样？啊，你红包爱偌济？我来甲你讲，互你会趁钱。啊，咱这信徒，伊就以为是，啊，毋知包偌济人民币，几十万块，包起来无坏人。哦，啊，甲讲因，迄个先生讲伊来台湾啦，啊，后来都等下台湾苦找找无迄个先生，我讲你向骗你啊啦，足准诶，真准，第一个真准，因为这个好丫头，啊，会向骗你，啊，已经先向骗去啊。我就讲免找啊啦，迄先生你也免找啊，你顶世人欠命啦。伊问我师傅啊，我顶世人唔知有欠你无？你看有欠我无？我讲你无欠我，所以你这个钱我赚未着，红包赚未着，紧来走。哦，卖这间厝咧，卖在勉强啊，所以回到大陆咧，哎呀，这间厝甲袂予人拿来用个人的姻缘啦啦，啊，这都是好丫头，真济人诶公司啊。是安尼做到袂袂，啊！顶几工，我看咱一个师兄，金龙潭，啊，对面都是栋人的工匠。出去和平丫头，和平丫头啊！一进个厝，我哩全部改建，门不用加。你啊，大家继续留在门里个厝，土地个边。

0: 所以望你改到这边来，奉献改这边来就好了。这边门都没开，好丫头。所以咱风水的足简单的一点观念，厝下边、小小下边一定原因呢。所以你买厝、买工厂、小小下边迄拢有风水问题，看看有改，你就改；无改，你就卖买。那无嘞，买买换了一个买，这是不变的真理。希望各位同修，我们大家要有这些智慧，那么今天我们上课跟各位谈解阳宅风水。九星到禄存星，下个礼拜我们继续上课。你哪无闲啊？再等来。好，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我希望甲恁讲讲拢，互恁恁都接好。那无我做些物件无讲出来，我会带回去。我们大家有缘嘛。我说正道诶，供我各位做参考。今天我们课程就到这里，我也无啦啦。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禅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五月三十日星期六晚间七点三十分播出的维新周报，我是洪玉章，带您关注陈绩山维新圣教的最新动态。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目前持续进行二月二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消灾大法会，法言供养天地暨海南岛乌鲁木

0: 崎、福建、长春、昆明、兰州、北京和上海，81亿6000万天人圣众，以及中华民族15615万姓祖灵，919位天子帝王朱眷灵，日本142位，韩国204位历代天皇及总统朱眷灵，祈愿天温天灾止息，台湾安定兴盛，两岸和谐，世界平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2月2日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消灾大法会，自农历2月初2日起，于总本山仙佛寺天坛接坛起见，法仪庄严，梵拜清扬，龙气昂扬，祈安化劫，共计108天，天天升坛不辍，广招中华万姓祖灵、天子帝王圣灵及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来取法言，共沐圣法，共转太平法轮。每日清晨，钟声初响，爆竹声扬，维新圣教梵拜学院诵经法师隆重升坛，引领和会同修弟子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及维新圣教33经经宝，法言斋传30供养，香烟袅袅，庄严圣境，摄受人心。义经大学校长元义法师每日代表上香，礼敬诸佛菩萨圣神，坛中年位诸灵及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悲怨深切，令人动容。法会坛城恢宏，天坛正门前精心布设台湾米山坛城，四周以九龙柱围绕，鲜花庄严供养，期盼化解干戈，兄弟共荣，和平共存。米山花供及普桌等，皆由十方维新弟子发心布施供养，功德殊胜，令人赞叹。法会期间，各地贤士同修护持道场，踊跃随喜，共同转动天下太平大法轮。维新圣教梵拜法师音声清澈，诵经之声悠然回荡于天坛之间，庄严法相摄受十方，令闻者心生清净，心中的烦恼仿佛都随着梵音飘散，倍感安定与力量。2月2日龙抬头法会持续于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圆满后起坛，两场法会前后辉映，目标一致，皆为台湾平安，天下太平，世界永和平。台湾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唯有台湾平安，方能照亮四方，带动全球和谐共荣。维新圣教以此信念，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以虔诚法仪熏修天人，护持台湾，也守护着整个地球的和平愿景。法会法仪持续108日，普桌联位仍开放十方善信大德登记供养，同修贤士大众可在家自诵维新33经，功德回向法会坛城中众生，一同守护台湾平安，两岸和平，天下一家亲，世界永和平。维新电视总本山仙佛寺报道。
0: 继续关注维新圣教学院教育动态，副校长元兴法师于5月25日宗教学课程邀请义经大学陈经作贤士以水陆法会普桌供养的真实意进行主题演讲，增进研究生们对维新圣教法会文化的认知，并透过实际参与法会活动进一步体悟法务的内涵，同时对宗门文化的研究书写能够更为精准深入。请进入详细报道。
2: 维新圣教学院副校长元兴法师25日于应用义经研究所宗教学课程特邀维新圣教快乐志工大队长陈金作贤士为硕士班研究生进行专题演讲，演讲主题为水陆法会普桌供养的真实意，分享其数十年与普桌工作的心得与领悟。演讲由元兴法师主持，在介绍陈大队长在普桌法面的丰富实务经验后，随即由陈大队长开始讲座。陈金作大队长常年投身仙佛寺、三宝寺、大梵寺等道场的水陆法会、中原普渡、中年庆等重要法会普桌法务，累积了20-30年丰富的实践经验。此次演讲即以其深厚的实践功底，为研究生们系统陈述普桌供养的意涵与操作要领。陈大队长首先点出普桌供养的核心精神在于来时机去时宝，目的是供养民养两界、三界万灵、法界众生，让十方法界众生得以庄严显现，达到民养两利的殊胜功德。在供品的选择与摆设上，陈大队长依据混元禅师

0: 年开市，详细说明诸多要点。捕捉贡品以素食、蛋奶素为主，以不让法界起烦恼心为原则。每桌应备12盘不同贡品，以相应12地支，超度12生肖之意。捕捉采圆形桌面，仪表圆满。供香方向朝外，表示邀请法界前来参加法会。他也特别强调，捕捉区最外面两端角落需各打开一罐贡品罐头，一则让香味飘出，使法界闻香而来；二则让法界了解罐头打开后可以食用。另外，贡品插香后，桌面贡品只能加不能减，以示对法界的礼貌与尊重。陈大队长亦分享，在法会进行中，志工们除了繁重的捕捉作业，更需面对冤亲债主的种种考验，必须时刻秉持忍的精神，以欢喜心、慈悲心、感恩心三心，以及愿意、乐意、二意，共同圆满捕捉法务。他也生动讲述多次法会中，因人力不足几乎难以完成，但虔诚祈求老祖师尊做主，龙天护法护佑后，奇迹显现，捕捉作业圆满完成的神迹公案，令与会学员深受震撼与感动。元清副校长于演讲后进行精彩总结，带领学员回顾陈大队长以多年实践经验所分享之捕捉供养真实意，并以生命经验见证老祖天威的奇迹印证，让学员们得以从学术与实修双重角度深入理解宗教仪式的精神内涵与实践意义。现场学员深受启发，并以热烈掌声。演讲结束后，全体师生与陈金座大队长共同合影留念，为这场充满智慧与感动的课程画下圆满的句点。维新记者陈玉美，维新圣教学院报道。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2: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3: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关心维新圣教分寺道场法会动态。首先，维新圣教基隆道场于5月22日为庆祝道场成立19周年，举办祈安法会，为辖内百工百业、地方乡亲祈祷消灾化劫、五谷丰登、平安顺利。以下请进入重点画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22、23日起建道场19周年祈安法会。由维新圣教梵拜学院诵经师团队声坛主法，陈思颖讲师带领主持圆堂法师，带领和会同修大众摘星奉请玉皇大帝、王城老祖、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及诸天圣神佛菩萨等慈悲光降法会坛城，受纳诸弟子众等诚心敬奉供养，并召请道场辖内各府堂上列祖先灵、十方有缘法界众生及三界万灵等接来法会听经闻法，同沾法义。法会前，道场同修们齐心协力发心护持，准备熟食斋桌各项斋饮。

0: 莲布设坛城法器桌椅张贴榜文公社灵位供养素果摆设普桌供养并将一切所需一一准备就位让法会得以顺利进行法仪开始梵拜学院诵经师一一鬼神坛洒净坛城点榜供养以亲近梵拜音声奉送鬼谷贤师天德经王禅老祖玄妙真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及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等诸经宝，待佛宣说微妙法义。陈讲师带领同修大众虔诚跟随恭诵，一心供养法界，祈请诸佛圣神慈悲加持，唯愿听经闻法众生皆能顿悟大道真常，觉醒清净自信，往生净土，得证菩提。23日午后举行甘露施食，诵经法师以手印、真言、观想仰仗佛菩萨慈悲威神力，一心召请法界众生来受十甘露味，并将道场及同修善信所供养之普桌供品普施十方一切有缘，令法会上所有众生得解饥食之苦，饱餐甘露法语，回归本位，继续修行。法会在甘露施食普供养十方法界众生后庄严圆满。法会圆满后，在场同修们齐聚一堂，共同切蛋糕庆祝道场19周年，分享法喜，大众心中也满怀对住持圆堂法师的深切思念与祝福。同修们衷心祈愿圆堂法师早日康复，重返道场，继续带领大家转动法轮，广度有缘，共同为弘法利生而努力。伟星记者徐明正基隆道场报道。
1: 接续带您看到的是维新圣教丰源道场方面，为庆祝成立届满6周年，举行祈安法会，善信同修齐聚一堂，敬备香花果馔，静心恭诵经典，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丰饶和谐。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23日起建6周年祈安法会，由维新圣教梵拜学院元恒法师与众诵经师升坛法仪。丰源道场黄灵秀主任率领和会贤士同修大众香花请香花迎，一心奉请玉皇大帝、王禅老祖、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及诸天圣神佛菩萨等慈悲光降法会坛城，受纳同修大众斋心虔诚敬奉供养。黄主任焚香上禀诸佛圣神，招请道场辖内各府堂上列祖先贤诸灵及十方法界有缘诸灵前来法会听经闻法，受纳供养。元恒法师及众诵经师引领和会同修大众恭诵诸经宝，一切功德回向法会坛城莲位上诸友情，祈愿皆得开悟清净自信。6年来，丰源道场在诸佛圣神慈悲庇护下，和会贤士同修斋心护持，法脉日益弘扬，道场法务蒸蒸日上。黄主任感恩诸佛圣神慈悲护念，也加冕同修们持续精进。本着王禅老祖及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的开示，接续开山祖师元平法师的弘法大业，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心连心，手牵手，共同为世界和平尽一份心力。24日下午进行甘露施食，普度友情，同修大众虔诚以普桌斋馔供养府上列祖先灵及十方有缘，借由诸佛菩萨慈悲威神力，普施一切有情众生，祈愿诸灵皆无饥食之苦厄，得能见性开悟，放下执着，往生极乐净土，继续修行，直至成佛。法会庄严殊胜，梵音绕梁，普愿民扬两利，家家户户皆平安，风调雨顺，台湾平安，天下太平。维新电视丰源道场新闻中心报道。
1: 接续请聆听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混元圣祖的开示法宝维新禅语。
0: 维新禅语，老祖真经跟我们开示，心没有戒杀之人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人生现象。若是我们口持斋，但是心充满着恨、怨、不满、毁谤、排斥等等的行为的时候，这不是修行人，我们自己要小心，要注意。 我们一个

0: 念头，随时会让我们发生了不可收拾的未来和将来。陆子王禅老祖《玄妙真经记佛说盂兰盆经讲义》，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2: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现在让我们静心片刻，欣赏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混元圣祖在80岁高龄为祈祷消灾化劫、世界和平，挥毫龙形如意墨宝，示现500罗汉尊者的心法与拳法。请进入80老翁混元禅师500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书道展。
1: 有的看这个的要谁好谁要哎弄的弄的要谁还得看这个的要谁看这个的要谁做谁谁一看看看三看眼看的弄的要谁那都谁谁谁谁谁谁

好了，懂了，懂了，懂了。喝水喝的要这一招，这一招；喝水喝的要这一招，这一招。喝了，懂了，懂了，喝水喝的要这一招，这一招。别人喝水喝的要这，喝的要啥啥？来，懂了，懂了，喝水喝的要啥，这一招，这一招。

还看看这个谁说谁说，好好说看这个谁说谁谁咋，哈啦啦啦啦啦啦，看这个谁说谁咋，哈啦啦啦啦啦啦，看啥啥，啦啦啦啦啦，看谁说一说，那看这个谁说谁咋。

0: 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书道展。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开放。欢迎同修大众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赏析领悟师父传五百罗汉的心法拳法。
1: 感谢您今日的收看，期盼我们团结一心，全力诵经，在2027丁未年王禅老祖圣诞法会之前，圆满诵经850万部的目标，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仰仗王禅老祖天威，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其世界永和平。敬请锁定每周六晚上7:30。

星期日中午12点、下午5点30分准时收看《维新周报》，祝福您福慧增长、平安健康，再会。

0: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2: 禅机山唯心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阖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3: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一间大学正级班和初级班，欢迎一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的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贤士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

0: 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啊，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啊，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啊，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顾台湾，因为台湾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啊，老祖开示啊，要以墨宝啊写出五百罗汉龙性和全华的墨宝啊交旨送他们啊，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座前啊，在这里生活与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如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的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500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无尽智尊者，宗主开示无尽智尊者是五尊者，这位尊者在古印度修行，他都在阿弥陀佛身旁。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水地比卦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无尽智尊者。

师父挥毫五百罗汉尊者墨宝期间，同修弟子们同步在进行墨宝书画册的编辑。师父告诉身边的弟子们说，这本书要编得具有美感，爱作碎耶。谨遵师父开示，首先为每一幅墨宝拍摄照片，由维新电视台总经理元丰法师负责这项法务。世界台商服务联社王敏玲师兄、施佩仪师姐详细描绘每位尊者拳法的起点、运行路线与最后落点，还有多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显示同修。于连才师兄在2007年1月完成亲手绘制的五百罗汉位置图，依照图面标记清晰指引每位尊者的坐落位置，让摄影师不需拍一尊尊者要跑遍如来园一圈。大家各自在不同的因缘时机，为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宗门法宝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

遍具足尊者，宗主开示，遍具足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西藏。这位尊者武功很好，想去哪，一瞬间就能到。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风雷翼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遍具足尊者。

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世界。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为兴圣教法宝丛书《禅净书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书道集》53如来墨宝稳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晶影，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1: Holocaust, Holocaust, Holocaust, Holocaust, Holocaust, Holocaust, Holocaust, Holocaust, Holocaust, Holocaust, Holocaust, Holocaust, Holocaust, Holocaust, Holocaust, Holocaust, Holocaust, Holocaust, Holocaust, Holocaust, Holocaust, Holocaust, Holocaust, Holocaust, Holocaust, Holocaust, Holocaust, Holocaust, Holocaust, Holocaust, Holocaust, Holocaust, Holocaust, Holocaust, Holocaust, Holocaust, Holocaust, Holocaust, Holocaust, Holocaust, Holocaust, Holocaust, Holocaust, Holocaust, Holocaust, Holocaust, Holocaust, Holocaust, Holocaust, Holocaust, Holocaust, Holocaust, Holocaust, Holocaust, Holocaust, Holocaust, Holocaust, Holocaust, Holocaust, Holocaust, Holocaust, Holocaust, Holocaust,

宝盖尊尊者，宗主开示，宝盖尊尊者为五尊者，在尼泊尔修行。师父开示，尊者是佛陀旁边的护法，佛陀走到哪，尊者就护卫佛陀到哪。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封地观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宝盖尊尊者

宗主混元禅师于2022年以身口意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五百罗汉尊者上圣心法拳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拳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五百罗汉如来园一一向五百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神通化尊者，宗主开示，神通化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福建宝林寺。这位尊者不在尼泊尔，不在印度，四处跑。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对围则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神通化尊者。每一幅墨宝都有不一样的形态，无法预知的飞墨表现。五百罗汉尊者如来示现五百种姿态样貌，主笔画与每一道飞跃的黑墨，造就 X、Y、Z 构成的立体空间。作品流露程度不一的景深，五百道龙形如意的流线，暗藏自大宇宙穿越而来的禅机智慧。师父曾经这么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示，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五百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两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三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澄净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两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10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唯心弟子们实修精进，

思善事尊者，宗主开示，思善事尊者虽属于文尊者，但文武全能，他居无定所，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尊者来过台湾，台湾是五百尊者最喜欢来的净土，台湾人的思想很宽广，他很喜欢台湾。在禅机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水地比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思善事尊者。每一道飞墨，不论是展现笔直流畅、空间均匀的线条，充满着现代感与立体感，黑白之间平面与立体的视觉转换无任何停滞，即使刻意模仿也难以做出这样的飞墨效果。每一幅尊者的拳法气韵动静展现，一气呵成，一笔造就，墨宝中浑然天成的飞墨，五百幅毫无重复，各有各的巧妙。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雅致静谧，五百位尊者环绕阿弥陀佛端坐园中，一步一步走在巨型罗盘八八六十四卦之间，趋近观赏每位尊者其独特姿态神情，各持不同法器，无比庄严。宗主开示，五百罗汉尊者是阿弥陀佛的五百位弟子，在向世人显现世间众生相。当我们举目凝望尊者，似能感受到他也正专注聆听我们的心声，在启示指引护佑众生。

喜信敬尊者，宗主开示喜信敬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仙佛寺后山，尊者常常跑到普里。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峰山剑与水山剑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喜信敬尊者。

观众朋友，您可以借由这位尊者的拳法足迹，静心感受墨的变化，以物引物。每一幅墨宝在虚实的表现上特别巧妙，虚的部分点点如细雨，犹如天降法雨甘露，洗涤凡尘俗物，加持世间凡众远离烦恼，放下执念无知，升起智慧。两秒钟的瞬间挥毫一位尊者的拳法心法，每一处点线面的飞墨仿佛是一个人的一生，每一个方向每一个转折都是人生的缩影，百转千回滋味个人体会。欣赏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就是一次殊胜的以法会心。即使我们未曾谋面，但是有缘同聚艺术大道，共赏墨宝，凝视尊者，与之印心，希望恢复我们疲倦的身心灵，以充满坚定、勇气、智慧与信心的状态，过好每一天。祝福社会健康正向，祝福世界平安和谐。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澎湖道场圆覆法师啊，目前在澎湖以及台中都有开课啊。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我们25届的班长洪丁鹤贤士呢，来跟大家分享有关《易经》。

0: 风水以及诵经，以及宗门的诸多妙法的这个心得啊的案例呢，所以我们现在请洪丁鹤班长，那么来跟大家先自我介绍一下。
1: 各位同学，王展老祖师傅老师好。
0: 好。
1: 还有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25岁的洪丁鹤。很高兴今天来到我们这边跟颜路老师共同来参与这个易经与人生观分享我的一些经验。
0: 好，谢谢。
1: 感谢大家。
0: 好，
1: 首先啊、
0: 首先就是说你在这个学修的过程当中那你很注意就是说所学到的东西，那么要就是来印证看看。
1: 对。
0: 所以你跟这个同修啦或者是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对你有什么帮助，我们先来谈这个区块。
1: 老师各位同修大家好。我进中文写的易经与人生，我启蒙老师是延伸法师，他教我们很多的妙法，可惜我们延伸法师比较早走了啦。他还有我们师娘延伸法师跟我们师娘对我们这学生都很照顾有问题他一定帮忙到底所以我们延伸法师他走了，当时在12点我接到信息的时候我必须先讲，因为我启蒙老师我不能忘记他。
0: 对对。
1: 他那一天晚上我接到电话就是12点。我当下哭了好久。直接赶到老师的家在那边等。在当时在那边是不敢哭啦。私底下两个同学抱着哭了那么久了
0: 对，
1: 还是要提起我们延伸法师所教的啦。
0: 对，
1: 我们不能忘记。
0: 对，
1: 我们启蒙老师
0: 没有错，
1: 真的到现在
0: 很优秀的法师。
1: 讲到他我还是，你看我已经掉眼泪了啦真的不好意思了在这个前面的掉的很不好，很不好看的。但是我还是强忍着不要掉下来来，我还是要讲一些案例了就是我自己的祖先。我上初级班差不多一年左右，但是我不是一年左右就祖先就骨头就捡起来来上初级班的第一个礼拜我就三支香，每次来上课我就三支香跟老祖禀报，让我能够顺利把祖先那个骨头然后 Q 骨嘛
0: 对
1: 给 Q 的好势嘛当时是不知道卦中会卜卦还是不会卜卦，我们就当时是没有卜卦，就知道有那么久要剪了嘛
0: 对
1: 等到会卜卦的时候卜呢那个龟卦嘛3块钱的龟卦，就这样补好的时候，就因为官鬼之事，琐碎事多，不行，那个一定要剪的。又子孙爻没有，财爻也没有。我就问老师说，老师都说那没有气了。刚好补卦完到一个礼拜。老祖就视线在我们眼前说。有阮大伯因那边就讲要捡啊，那时候很高兴了，原来老祖就是真的帮忙我们不少啊，所以要诵经了，第一个是诵经了，再还是自己要勤加练习了，才会有结果了，要不然每一样都要靠老师，老师如果不在的话，我们就不会了，所以老师有跟我们讲说。当时延伸法师有跟我们讲说，你们自己。

0: 回去要练习呀，
1: 啊，对。
0: 不要回去书包就丢在角落，要来就回去放着，回来要来读，还是照着那书包都没有打开，啊，这样要学到什么时候？哦，真的，我是乖学生了，我是很听话了，回去书包一定打开了，啊，不一定会看书了。会了，我们会稍微回去还会再整理一下，才会知道说老师讲的重点，
1: 对，
0: 才会记起来。
1: 对，
0: 哦，这在我们人生
1: 嘿，
0: 过程中还是要学习，
1: 没有错，
0: 坏的要学习，好的要学习。坏的学习要知道说他们做坏事，我们才知道，不然我们不知道啊。
1: 对呀、
0: 对啊，还有很多的妙法，就是视线在我们眼前。哦，太多的妙法，一时之间我讲不出来了哈。
1: 对，
0: 但是这是我的祖先，这个就是已经视线的啦。哦，哎，很顺利了，啊，很顺利。其中在讲的时候，有一些瑕疵啊，有一些问题又跑出来了。啊，但是最后还是靠老鼠的威德利啊，
1: 圆满解
0: 就
1: 决，
0: 把它圆满的啦。哦，真的非常感恩老祖，感恩哈，感恩老师。啊，这一点哈，真的非常感恩我们师父所教导的这些妙法，让我们能够保护我们人生的安全。啊，这个用于人生真的很妙。
1: 对，
0: 妙的地方就是说，你不知道的，你可以用意去知道。
1: 对。
0: 风水你看得到的。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你用意更了解，了解你就知道说用意这个好好在哪里，玄妙妙在哪里。哦，真的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写的我们知道，
1: 对，
0: 可以知道很多看不到的东西。我的祖先
1: 那
0: 也一样，
1: 我们那个红班长他是一个很优秀的这个领导者那
0: 不
1: 么
0: 敢当，
1: 他
0: 不敢
1: 在
0: 当。
1: 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那么他就会跟很多同修会一起去研讨研习这个卦那也会就知道要怎么样去改善，不懂的他会问老师
0: 对，
1: 那么这个你可不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是说你们在彼此在这个研习的过程之中，那你得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印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卦不是我卜的啦，就是同修卜的啦，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啦，啊，他们卜就大家一起研究嘛，啊，研究。我也不是说我很会啦，我还很多要学习的都在问老师啦。啊，我们没关系啊，我们老师都在旁边啊，我们就问老师就好了。刚好是在彰化哈，当时我是在护坛嘛，当时比较有时间的都是，中下午就下午6点到清晨6点，那时候都护坛是12小时，啊，时间很多嘛。他说啊，你要来护坛吗？要来帮忙吗？你要去，我要去呀。好，我们就一起去了。那去的时候，他就在聊天嘛，泡茶聊天嘛。他说奇怪，他的工厂怎么会大本做好，就变成说订单就减一半了。哦，那时候我就很有兴趣哦。我说你，哎呀，不然你有带3块钱，你就补挂补看看。因为他没有带啊，因为啊你会补，你会补吗？你一定会补，你会啊，啊会你没有带钱啊，钱很简单，我这边有，我就拿给他，我就是问他说，你先问看看你的生意为什么会丢掉啊？第一个卦出来看不清楚，第二个卦说你在问你的是不是大门做起来才有问题，他就还是照这个意思去补啊，大门我也不知道他大门做的怎样啊，他也不知道啊，你就看你的大门，先补大门，大门第一个补起来就是官鬼之事，
1: 哦，管鬼师是、欸、
0: 他的卦我忘记了啦。嗯

0: 但是我知道是冠冕辞世啦，啊，冠冕辞世又动了很多爻嘛，结果他的前面大门的前面，那个古厝啊，一条啊，一条啊古厝啊，那细啊间啊尔，他的屋脊直接冲煞到他的大门，啊，下面还有一个小屋脊，啊，两个屋脊，上面一个屋脊，下面屋脊刚好都冲。两个都对中间冲煞到他的大门，
1: 大门
0: 哎，对。哦，哎，你那个有一个火星，怎么会？前面是不是有一个火星？但是火星他也不知道什么叫火星啊。那好，先记着。这个我们要再去验证。我们复完谈，我们回去睡一觉，我们再过去吧。啊，那还有一个路冲哦，不是只有一个，不，很
1: 不
0: 不
1: 是
0: 理
1: 只
0: 想
1: 有，
0: 啊。那个大门很不理想啊，那大门不理想，我就哎，真的我对你这个很有兴趣了，也没有水神都没有，没有都没有子孙啊，最后已经前面已经知道了，然后再补一次内部嘛，内部还是很多问题，内部还是冲煞到从前门冲煞到后门了。后门都没有，只有用那个，然后演算板啊，扣起来那里啊，整个都到外面去了，啊，这个好像不
1: 穿
0: 合我
1: 堂
0: 们中
1: 煞，
0: 门的地理，嘿嘿，一冲到底，啊，冲到底又没有动啊，啊，无动讲，你后面是不是空的？都是没有无渣啊，用，对啊，没有。哇，你卜的卦是太准了，哦，你这真的很准呢，已经在那里我都看不懂。你后面你这冲煞啊，冲煞到后面呢、啊，你一定中宫嘛哈，前面冲煞到后面。那时候我们就说好的，那就明天下午，我们就要一起去验证。哇，真的呢，去的时候很糟糕啊，嘿。从前面大门冲到后门，整个都是空空的。哦，难怪你每个月从月头、月头啦，开始做月尾啦。啊，月头你要钱，月尾开了了。啊，我问他说：“看你有没有存钱？”他说：“存不到。”我说：“没关系啦，老鼠已经事先出来了哦，你后面再把它围起来。
1: 嘿，
0: ”他说：“要再择日。”我讲那后面你想要最好你是用个遮起来，也不用择日的啦。那个有没有动到，你就不用择日了。那前面大门你一定要择日啊。那时候我就问莲生法师，他说叫我先去看我看完先照相回来。我老师就甲我讲，你照相回来，但是那个罗盘照相啊，他会知道说有没有那个叫什么子午或者天地不交，
1: 天地不交，
0: 哎，空王线，
1: 对，
0: 我量的时候差一点点就是空王线嘛，但是我们还是要不能对的，还是要移一点。
1: 对，
0: 啊，他以前做的就是空王线，
1: 空王线，
0: 对，最后就是图画好，给他跟延伸法师商量说这个要怎么改，我就问老师说，因为我不会嘛，问老师啊。
1: 对，
0: 老师在我旁边呢，老师说：“你就这样改改改就好了。”我有打出六条线嘛，那三条线嘛，旁边大门就是刚好是财本6米，六米宽，那一条线我都把它打出来，中间那一条线就是准备要收水神的，打出来，打出来，那个延伸法师看，就你再过来一摇就好，我就。赵老师说：“讲的再过来一摇，都整个全部动了嘛，整个3条线一摇，再稍微转一下就过了。我再去重新把它拉直，让他们施工的人好施工。那他们施工的人还是做错，我再去看呢，你这个好像再歪了一点，你这个补起来就好。我们有这个责任嘛，我们有去看嘛，还是把它。”调整到说最理想的啦，我说你再花2000的工资叫他来补了，

0: 啊，那时候水神就是说气会流掉嘛，那会流掉，我再问老师说，是不是说用一个盆栽呀、啊，再把它不要很高，到2尺高就好，因为那边有没有人住啊，啊就把它放在水沟上面，让它上来的时候不要流掉，让它移进来。哎、欸，老师说这样可以啊，哦，那、啊、就照这样做。啊，那时候我说你要择日好。你要赶快动工，啊不，还是等到你一天过一天，你赚不到钱了。
1: 对呀，
0: 他很积极，赶快择日完，隔天就做了，刚好挣够一个礼拜，就开始动工。那个门一打开，一转向，还没做好，他的订单就进来了。
1: 看这个，实在是，
0: 这个就是，哎。师傅所需留下来的妙法，哦，还是要给我们大家来学习。
1: 没有错，
0: 对啊，因为这个大家得到这个妙法，就会改善生活。啊，但是有一个缺点呐、啊，生意太好，可能
1: 没
0: 不会
1: 时间读书，
0: 没时间来读书。啊，到底是要把它改到普通就好？让来读书，还是说要让他做得很好，没时间来读书啊？这个很难讲哎。
1: 这很难讲，对，
0: 对，
1: 没错。
0: 这个我们人生法师常常在讲说，啊，要当个好也不行，不好也不行，很难做。哎，真的，这个很难去做的，有更好的想象
1: 难抉择啦，
0: 哈啊，但是没关系啦。哎，他要读。也没关系，不读也没关系，反正我们还是照我们的法仪、法门，我们这个妙法来帮他做好就好。啊，我们也没有想说啊什么求回报，也没有啦，我们就是照我们自己这样的做法，我们健康快乐就好，哦，
1: 对，
0: 让
1: 没
0: 大家
1: 错，
0: 平安嘛。哦，就是这也是师父，这也是老祖，都是老师的，也是这样讲嘛。对
1: 对，没
0: 啊，哎，
1: 错，
0: 我们就是大家快乐就好。哎，对，啊，他这个案例到最后，还有一个很不好的，土地公按错了，
1: 按错，
0: 对，没有收到水神，那他最后还是 有改了，要他要收水神不好改，最后还是那个土地公变相，像水神就好，啊，这样应该是可以的，但是我也没有叫他占卦的啦。只要不要顺水流就好，对，那他这一件就是这样子，啊，到最后他很高兴，很快
1: 很
0: 乐，
1: 高兴，
0: 对，
1: 对，
0: 很高兴他进了这个宗门，真的改善很多啊，
1: 对，
0: 哎，他这个实在，他也是感恩我们师傅，感恩我们老师，对，他也是跟我讲说谢谢我，我说大家都是同修哈，能够平安健康，哦，这样就好了。哎，不要说为了3点半，这个样就不好了。
1: 没有错，
0: 对，啊，那时候没有了，现在没有3点半了，现在只有12点而已。
1: 12点，
0: 他说瞎话了。对。
1: 那其实我们到底是要让这个我们的经营者那能够这个生意很兴隆，那没有时间读书，还是说就是让他有时间来读书，
0: 对啊，
1: 这个其实是一个缘分呐，因为其实经营者他对社会他是有贡献的，因为往往他的这个经营，那么他要可以照顾到很多的家庭，就是说他的员工基本上就是一个家庭，那这个就是那个随缘呐，那你如果说真的有心的人，他很想要学这门，

0: 那么好的法的话呢，它自然就会拨出时间来认真学习啊。其实这个就是牵涉到缘分的啊。那所以有时候师父会讲啊，那么有缘则度啊，有德则助嘛啊。所以他怎么样就是说。我们随缘去处理事情，啊，那么到了他的因缘到的时候，啊，他就自然会有那个机会啊，继续再学习。好，那我知道您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经验，那么你可不可以再分享啊这些您改善的帮人家改善的例子啊，来跟我们分享。
1: 那还有一个案例呢，哈，就是说我自己做建筑类的，但是有一次要买钢铁嘛，我看再看它好像要上涨不上涨，但是那钢筋哦在启动浮动会很快啊，但是我也怕它涨上去啊。当时我都占了一次卦，看看这个钢筋是涨还是跌。那三道这一支卦，钢筋是那个价格是弧长，那个财爻是弧长，但弧长它是旺相啊，它旺到二月份啊，我是12月份占的，哎，丑月占的，那丑月占的就是说寅月、卯月那都是财爻，啊，弧长它是旺相，那我就怕它会慢慢涨。那我很怕说涨上去可能会亏本，然后我也不敢说一次买完，我就定了它380吨，我说先把它定起来。那380吨定起来，先定，刚好是用到5月份，刚好要再下跌了。它涨我是定22块了，但是它涨到25块，但是幸好我还是有买到，
0: 有买到，
1: 对，要不然要亏本了。
0: 好，
1: 这钢筋的价格当时是定一个价格，就是说我跟你买22块，你就不要再给我涨上去，
0: 没错，
1: 我已经买好了嘛，这些用完你想涨我没有定的，签了就签好了。我一签好，隔了2个礼拜已经22块5了，已经涨上去了，但是我已经开始在出货了。啊，幸好啦，还是有订到啦。啊，真的，我们学这个易经哦，未知易知未来啦，才会保障我们的财库嘛，才不会让财库溜掉嘛。所以在学习这个易经当中，会让我们学到很多的妙法。你像这个钢筋，当时我如果没有站过来问的话，你没有买。你亏掉100万，你有把它先定起来，你就赚了100万，来起过来的能够把它
0: 一来一去，
1: 就200万了呢，对，那最后我还是胜利了，这个卦其实我们还胜利了，因为这个卦我看起来就是同修在一起在练习嘛，练到最后。你看到这个可能会慢慢涨啊，引弧长会慢慢涨，旺相嘛对哦，我们就慢慢涨。那时候也没有问老师，就直接下定决心就把它定了。那结果还是我们胜利。我们学卦易经，还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很多，不是一点点而已。
0: 所以这个学艺呢，它是保护自己。
1: 也有保护朋友，都有，
0: 都
1: 对，
0: 有。
1: 都有，因为这个意境真的很妙。
0: 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我们洪丁鹤贤士来跟我们分享用意的这个殊胜那么也非常感谢各位贤士同修以及观众朋友的收看《用意人生观》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三煞在南方。明天5月31日星期日，农历4月15日，乙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东方。后天6月1日星期一，农历4月16日，丙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天地转煞凶，三煞在北方。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杏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我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归古子，
1: 若有真圣归古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啊，各位唯心圣教，啊，大凡事，啊，我们所有贤师同修代表，啊，今天呢，我们继续上课，下个礼拜我们休息，因为水陆法会到了，啊，很忙，尤其今年的水陆法会。我们要超度地球195个国家，他的煞神冤亲债主，这是我们台湾唯心圣教我们的天命，所以我们务必要再把这一次水陆法会

啊，办到圆满，啊，超度有缘无缘，有情无情，三界万灵，啊，皆得往生蓝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啊，所以，啊，我们这一次法会，啊，我希望各位同修们。有时间，啊，尽量抽空回去，啊，拜拜，依法会友，以心会佛，会各位的堂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和冤亲债主。那么，我们今天继续为各位来讲解。风水学的奥秘啊，就是黑象。黑象，黑象属于阴啊，阴的地方就很没有生气，没有灵气。那么黑象，你住在黑象，你怎么办？啊，唯一办法就是象字，你的门口可以挂到的灯笼，大红灯笼高高挂。那我们长吉山仙佛寺或者易经大学。我们给各位啊布施供养的每一年啊水陆法会的时候，我们都有挂着灯笼啊，这个可以拿回请回家挂，是不收钱的啊，挂在门口，那会平安。啊，若是你们家里住在巷子里，那你们门的前面挂一盏啊，这个灯笼，你可以照耀自己，也可以照耀你左邻右舍，啊，这是一个很好的妙法。这也就是风水学啊，尤其我们的住家，若是对面冲到人家的地下室上来的门口那口，那晦气也是黑象，那冲进来了，你怎么办？那你就挂个圆圆的宫灯，24小时啊，给它点光明，就变成珠子啊。那么叫前面原来是虎口呢啊，你这一挂起来。就是金丝细球、金塞浪球，你家里就平安了。啊，这个案例现在多得不得了，高楼大厦一直盖，地下室的门口一直增加，那么你怎么办？啊，眼睛。张得大大，看他车子冲上来，啊，那在家里会出问题。那最后一个办法，啊，挂灯笼，啊，金丝细球，你家里反而会发财耶。呵呵，这个也是风水学的妙法，啊，我们台中市。

0: 还有，那个地下室冲上来的，啊，很不平安，啊，就来求助王禅老祖。啊，在民国73年，那时候我只能用易经，卜卦，算吉凶，但是苦于无计，可以解套。啊，有一天，我在睡觉，看到一只狮子很凶。也是老虎，和狮子一样的同类的动物嘛，很凶，一直冲过来。我照好叫，照好叫嘞，照个卡波拉里啊，怎么办？我就从口袋拿出一个猪。原来就是一盏宫灯元年的，拿着那个老虎就趴下来，一直在跟我笑，我觉得奇怪，他说拿着不敢放，他都在旁边一直玩，我奇怪怎么这只老虎变成狮子那么可爱哈、啊？我就醒起来了，我才想到说啊，我知道了，就是用那个宫灯来挂着门口，所以我就按照地址去找到我们那位信徒。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www.wxsjc.edu.tw，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0949-220-9418。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我特地还买了一个宫灯去送给他。我说你把这个挂起来，啊，点灯起来，啊，这个就是金丝细球，你就会平安。啊，一等他挂起了，啊，他很高兴，啊，原来老祖有这个法门可以破解，啊，所以他挂上去了。过了一个礼拜，啊，他又买了一个灯笼来给我。我说你干什么？啊，我再买一个还给你，啊，你可以送给别人，因为啊，你挂上去了，我的生意啊就好起来了，啊，就所以啊解忧，啊，这个就是风水学的要领，所以此后呢，我遇到。啊，前面啊，地下室的猛虎来冲，啊，那只有这个办法。啊，过了一段时间，啊，又一位中央日报的记者，啊，他来问我，啊，他来问我嘞，说他家里非常不平安，不知道什么原因，啊，那。他要我去看，那我就去帮他看了，这就是这样。住家的这一户，前面是五楼，五楼的楼梯间，从上往下来，由上往下，啊，冲到他的门口，就老有如猛虎下山，恶虎击食，恶虎

0: 我二虎之时，那我就告诉他，我前面这里，你的阳台下面呢，你挂个灯笼，这个二虎之时变成金丝细绣。金丝细绣，那就平安了。好啦，我告诉他，你赶快去买，买回来今天就挂上。他没有告诉我，他爸爸突然间不知道什么病，住在台中荣总医院，已经3天不省人事，昏迷不省人事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挂上了，第二天他爸爸醒起来了，说我到深山里面被虎老虎追，被老虎追差一点被老虎吃掉了，我才想到说二虎击石，二虎击石，就前面这个冲进来。灯挂起来了，老虎就跑掉了，他在玩那只球，那已经好了才3年，突然间呢，他爸爸又跑到荣总去急救。查不出病因，又到精修院来找我，说他不知道怎么办，他爸爸的问题。我说你的灯笼是不是破掉了，或是拆掉了？他才说他的弟弟。说那一个灯笼太旧了，不好看，要换新的，就把它拆下来。要换新的，一拆下来，1个多礼拜了都没有挂上去，所以他的爸爸又被老虎追到深山里面去了。好，你赶快回去。旧的先挂上来，不要等你弟弟买到新的。你弟弟是啪哩啪哩的，他怎么会来关心这个事情？后来他赶快又挂上去了。第二天爸爸又醒来了，又回家了。然后带他到进修院来，跟我说：“张老师啊，我看你这少年啊呢，你哪怎样去说啦？你要怎样去说啦？你讲好，我去青山那来，去有好肉啦，肉干呢哦，那，唔知要安怎。”到尾有一个老伙啊，来甲我赶走。老伙啊，我这老伙啊，啥人？是毋是土地公？看过比土地公较高个关一层，比土地公还高一个境界呢。他手拿着一个八卦，压住网出啦。第一，我是毋是？马戏团的驯兽师，伊讲唔是咧，个个成咧，吹吹足长个咧，我咧对话球，那我就带他到2楼，他来我卜卦在1楼嘛，我就带他2楼去看，这个啦，这尊神啦，这尊神明啦，这是啥人啊？ 哦，翁闲多做啦。哦，这是老祖传妙法。啊，要传妙法花，啊嘛，甲好啊，别家呢，走投无路，才会逼出啊一个法要出来。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那么你们比我幸运了，啊，那我就直接传给各位，一给你黑相，还是头前有迄个罗枪，还是头前有行枪，啊，或是有楼梯间往下冲，这么你只有一个办法，挂宫灯。我曾经一次在中心新村，我们一位老艺术家，啊，他家里也很不平安，啊，因为他是画家，他就画个山海镇，就挂在门上面，可以对着前面的巷子，啊，他认为啊，山海镇可以压住对面的巷子，

没有用。你要画山海阵，你要尺重，每一批、每一画、每一点都要尺重起来一张的山海阵，才有这个能力画煞。我问他你有没有尺重？他什么叫重？那我你这一张挂着没有用。注意中风，啊，心脏会向我怎么定的？而且我们张老师啊，我心脏定几下解呀？啊，三来正挂起哩，虽讲有效，嘛无效，那一个办法吧，安静止，啊，也静止。啊，你上面点个红点，啊，你再把它反射，啊，老虎很凶，啊，要来咬你，啊，你拿一个镜子给他看，他会看到镜子里面也一只老虎，和他一样凶，啊，前面这一只老虎越凶。镜子里面的老虎也一样凶，一只老虎看不到自己的脸，哦，它凶，看不到自己的脸，啊，所以你挂镜子就好了，啊，它就挂上镜子了。我去买一个镜子，很简单的镜子，一个15块。啊，跟我说张老师啊。15块钱有什么卵用？我哩画图一张哩，安尼卖爱卖偌济？我最起码卖2万。那你2万就我都压住这个煞气啊，还抵不过15块呢。啊，这位画家呢，啊，可能说老师啊。啊，你的方法我会接受，我你不接受也不行啊！你一天还不穿鬼都穿不起来了，啊，那就挂上了，好了，啊，从此之后就没有再有这一件事情发生了，所以我们前面有路冲，就安尼来裸冲，还好就是上课上完了我就走了，那无像这样呢冲来了，我站袂住呢。我都爱挂一块镜在面头前，甲你相像，哈哈，吼、哦、啊，这各位爱注意啊，所以，我们就讲黑相，啊，化煞的方法只有宫灯，我们大凡是啊，满山的宫灯，若是淘汰了，同修嘞，你们可以请回家，啊，我们不卖。只接受你们的固布施供养就可以了，啊，偌济啊，不，我们不计较，啊，越多越好，啊哈哈，啊，越多你越有福气呀，啊，那我们这一节来为各位再继续讲解坐造，啊，风水学，造造，坐造。灶是一家，它的生活啊，主要机能，灶位啊，那对不对，影响到一家的平安。尤其我们女主人啊，对于灶位是非常非常的关心。啊，曾经，啊，我们在民国84年第一次在林口大体育馆啊举行风水学传法大会，我到林口

山腰里面，还有一户信徒呢，啊，我就去帮他看。他说奇怪，婆媳吵着不完，啊，媳妇比婆婆凶了好几十倍。啊，身为老公的很纳闷，啊，我就去看了，结果就是灶位、新灶、故灶、修穷，新的灶位、旧的灶位对冲，

啊，就站位。啊，他就买了一个新的站位在这边。

东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片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这个是婆婆，这媳妇煮的饭，婆婆啊，很慈悲的，就为媳妇买了一个新的灶，还在这边，还在这边呢，也没有感觉什么。渐渐的，媳妇啊，看到婆婆，冷眼相看，哦，这。常常吵架，婆婆讲一句话，媳妇讲了30句，骂得五体投地，无路可找可走。这婆婆呢，讲老叔啊，喜欢细细条，啊，他亏我，心不啊，啊，对于家不好，往啊，欧巴桑。我来看你走以后不？我好啊，啊，结果一看呢，心脏、骨脏，啊，烧枪烧对，

我你这问题就是这，啊，你在这里你煮饭，这咋煮？啊，这样煮，新妇讲一面，婆媳讲一面，好啦，也媳妇刚好都回来啊。啊！伊甲因媳妇讲，啊，张老师来甲人看厝了。啊，你伊媳妇来甲我讲，老师啊，我讲一句，阮婆婆甲骂30回，30句。嗯，快死啊，未死。啊，哈，反过来，啊，那到底是婆婆对啊，媳妇对？我看你们两个都有道理，你们两个都对。啊，我都啊媳妇和阿婆婆老伙仔人，看来住因媳妇边啊，哦，伺候小客安尼。我老师，你啥意思哈、啊？我咧走一换位啦，换过来遮。接着往回家，啊，这家住的小客，就啊就小客就好啊嘛。啊，我就想说，我搁甲倒搬，甲倒搬这里，早会搬到过。啊，说媳妇嘞，甲婆婆真欢喜，啊，你这对，啊，我呢，安尼我袂讲讲一句话，阮婆婆甲骂30句。婆婆嘞，我是我们讲一句，你骂30句啊，我讲30句，我两个拢白坐啦，一个半斤，一个8两啦，半斤8两，啊，那就好了啊，所以这个灶位爱注意，莫新灶旧灶来相对，啊，这嘞。一个实例，还要这个例子。

先老的照，新的照。啊，老的灶台在这里，啊，新的灶台在这里，啊，这边的面将这样来，这样呢，啊，他买了之后，阿伯呢，他就把老灶往一住，啊，新的灶的位置，啊，那他就还是继续在这里，啊，他来煮，老阿伯在这里煮，媳妇在这里煮，新灶，客古灶。

0: 啊，老岁人话要做事，好奇怪啊！啊，他就到五街，人家介绍，啊，他就来请示王禅老祖。啊，老祖跟他说：“你的心照，甲骨照，位置肯定对呀。我的时阵呢，因为我无神通嘛。”好，那我就赶快车子开着去甲看，结果就是先走伫头前，故走伫后壁。啊，师傅可以用故走，阿婆用先走，啊，这就是先走故走，啊，婆媳拍。修道，啊！来，我讲阿婆啊，这个问题不是师父贫端，是你家己叫师父贫端的，啊，还是望你就把枣刷到过来，枣刷到过来，安尼就好啊，啊，刷了。他们婆媳常常传来啊，经修院拜老祖啊，这都很奇怪啊。家这家顺罗啊，影响到一家的和谐。这个案例，台湾唔知偌济发生这个问题。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二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272-3742，0492-272-3742。

啊，曾经我到美国加州去看一位那里师兄约出。美国房子都很大，

走诶，安呢？啊，它设计的很漂亮，空间利用得很好，而且造位，你看这火星，火星，啊，太艳，啊，太艳了，而且在昆方。

伤胃肠。啊，咱的师兄，啊，因岳母的厝，我们这栋厝很好，干那灶位唔对尔，灶位不应该摆伫斜角，还讲伊请人设计，啊，一个香港的地理师，甲设计，讲也命适合。这样的东西是命啊，就这样啊，就这样，东西是命，暂时搁一边。你的行，这就是我火星，尖尖，干，再一次冲到这里来，门，这里进来，造口不充文。充满口舌是非多，啊，再加上背后都、就是这个火星太艳，伤胃肠，啊，所以那个师兄的岳母啊，常年躺在床上，我你赶快把灶位移掉。他说不能移啊，他这个装潢设计好了，花很多钱呢、啊。我你妈的高追呀！啊，老母的命较重要，还是你的钱较重要？我恍然大悟啊，问我怎么办？很简单嘛，你这砍掉的话嘛，你一改这样就好了嘛。因为老师啊，这东西四面不合嘞，我的东西四面还细呀、啊，所以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所以东西四面的问题，不是完全可以用。那东西四面。啊，是对着鼓噪有气口啊，用响会的气口才有东西适应的问题。最重要还是位置、空间位置的问题呀、啊。所以我，你把它买一个新的。啊，放在旁边来，方方正正，那就好了嘛。我去美国几天，啊，他很快就把它改了。等到我要回来，他带着他的妈妈到机场送我回台湾。啊、哦，那这位老菩萨呢？搞完工老师啊，谢谢你救了我一命，我还是恁家救你的啦，啊，恁家仔救你的啦，啊，那这好，所以风水学我们不要忽略了，啊，这造位。只讲一化煞，以三星之悬空哀星，好来化煞，如。啊，我们在九子方啊有煞气，

0: 有煞气的是阿克圆印如七印六印属金。啊，你就用在八百方做灶，这一火生土生金，这化煞为权。这灶位要会用，好，我等一下，我们再继续为各位来讲解，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

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1: 大家好，我是禅寂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再看下一个，哦，他后来又占这个卦，然后到中国医药学院找陈医师开刀行不行？第一个我们看，此卦虽得子孙爻，月旺又逢日长生，有没有找到卯木？第一个爻卯木，子孙是什么？卯木月旺嘛，然后亥就是他的长生，但是子孙一动，又化官鬼，那就恐怕在一个处理过程，官鬼就是麻烦。第二个应爻生四爻，应生四四哦，应是官鬼生四，对方有意相助，但不巧的是来帮我的是官鬼，安尼好不？没办法，没事我别讲，好，不能乱讲哦。好，第三个问题在哪里？四爻有金是月球，四爻有金哦，克卯月球，日又是什么？休，结果是一种刚好，有没有看到卦号空亡？所幸它是什么？动而不空，化尽神，但是只要自己化尽神，自己是父母，自己会不会排斥子孙？会排斥天一啊，又变成月破，这时候他又带白虎。我说的月破就是父母生金化有金之后，跟卯月就形成月破了。这样好，我们又给他建议，因缘不具圆满，自己的因素排斥次上，自己会啊，因为自己是父母爻动化父母，排斥阻碍。

勉强为之，恐怕有后遗症。这是给他的建议。第七个卦又来，好，他说这一下换又回到那个蜀立台中医院哦，这是另外一个医院，找甄医师动刀可以不可以？我们看我的解释是：四爻是尘土，尘土为月衰日求无力，虽得兼爻兄弟爻，什么兼爻？第四爻有一个成蛇，也一样是兄弟哦，有一个兄弟来助哦，动来助。但是我们看子孙为应，子孙是应爻，应爻是什么？天一，却是什么？月破日休，那就达到标准的哪里？空亡，有没有？然后他不仅空亡，又进入动摇成舍的那个什么动化入木，有没有？哦，空亡啊，然后入那个动摇之木，有三个木嘛，大家都知道。好，所以这样下来，我们又看到官鬼爻是月令呢，旺呢，寅木卯月，所以旺，官鬼爻旺，又逢什么亥卯未的亥日长生，所以我又给他建议，缘分不具足，恐怕没有办法解决病厄。如果你们沾到这样，有什么疑问吗？怎么会是拍文，对不对？此学眼贤士一开始传了五个卦给我复检，然后又自己用这个几个原则，我们教他大家复习一次。一变关系就是适应，天一就是子孙，子孙的元神是兄弟，最好能动来助。那变就是官鬼，但是他的元神七财却不能旺，也不能来助哦。好，这个原则之下我们就给他看第二行，发现没有一个医生适用，正在困扰犹豫的时候，3月12日，他的母亲又因头晕又进入蜀立丰原医院急诊，发现血红素太低，要输血啊，做大肠镜、胃镜检查，却没有发现病灶啊。这个人当然是我的学员，那我个人这一句跟各位做参考，我认为孝顺的人值得帮忙啊，把易经我们所强调的学以致用，肯上进，所以我就想想看我能帮什么忙。为了占卜用意解决问题，我建议要先对个人的背景资料跟问题发生的因果要多加了解哦，因为我们正在学，我们一定要认真，要谦卑，不要以为我秀才不出门能知，哎啊，就躲在家里头，全部就好来，我一直钻哦，这样危险。好，那接下来我了解的结果是这样：当事人2月3号肚子痛急诊，那么一急诊的时候发现多项器官指数异常，肾脏胰脏发炎，血液凝固异常，胆囊当中有结石并且发炎。因为这样异常之下，医师反而不敢跟他动手术，只好用另外一招，胆囊的引流管跟抗生素做消极治疗。然后2月17号一看到情况稳定，医生甲讲你紧回去，医生有咧惊的款，唔知惊啥物。医生叫他出去，叫他回去，但是医生也讲，你出去以后自己找一个外科医生帮他什么动刀割除胆囊，以免把这个病灶再发炎再疼痛。好，我们看下去，这个病人的女儿就是学员努力占卜用意找天医，前后7位医生没有一个好的天医良药的缘分。当事人的家中的情况我了解，多年前曾因某些事情的跟个人想法，竟然舍弃供奉祖先和神佛，当事人住家的阳宅风水是开虎门，而且他们家门前一开，那个地势就直接往下泻，风水学上很多条件都违背相术气的平安法则，我曾经拜访过，所以我不是凭空想象。好，我把这些资料整理归纳推理以后，我就用意来占卜帮他。第一个，我问说

0: 说什么？我问说，弟子某某人用他的第一人称问他，我写的是他表现的是食欲不振、恶心想吐。那么这个症状在身上的症状病因为何？我们问病因，结果看这个卦虚变态。如果我们只有背那个卦词的时候，会以为水天虚是什么？明珠出土，地天泰是什么？喜报三年，哦，你欢喜噶？你敢知？半暝走去买彩券啊？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哎，你要看你是问病因哦。而且更重要的是，师父一直讲，你不是初学者，你要看妄相修求空王破木哦，破木那个都要看。好，我们来看第一个，我说他的官位官格爻在哪里？在第二爻，成蛇带成蛇，而且是引木又旺，所以我判断呐、啊，我怀疑他是有什么阴邪入肝胆。第二个，四爻本身是什么？子孙在第四爻有没有？哦，是天一，也是天一，但是申金遇到卯木跟寅日是什么？克出为囚。那表示自己运势很不好嘛，你自己想救也没办法。第三个，四爻的元神兄弟有动哦，虽然有动，他本来应该来助子孙，对不对？在五爻又带青龙，但是这个五爻带青龙的兄弟竟然是日衰，被寅木跟卯月克嘛。啊，五爻我们说，我们常常讲一二是地，三四是人，五六是天。那么我就怀疑，这会不会连贵人跟守护神想要来帮助都变空亡，变没有力气了，变没有力气了，因为他很衰哦，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警告。然后我就在问说，哎，那个。诶，那为什么弟子都找不到天医好缘分？因为各位知道嘛，当下的在医疗当中，要切除胆，割掉胆，这一个手术算不算很难的手术？各位有没有听过？你身边有没有那个无胆的人？有吼，足济吼。像这个问我的这个学员，他自己都是无胆的人呢，他自己已经早就割掉了。所以他本来习以为常，他要不是有学易经，他不会沾这个卦。那传来去教，古时候养低感患啊，两三下就解决了。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好，我们来看这个卦不能等闲视之。我们来问，为什么没有遇到好天衣？第一个是要尘土带七雀，七财带七财，尘土却是越衰。有没有看到四爻尘土被卯木跟寅木克，越衰，那表示自己运势不怎么样。再来，官鬼爻在五爻酉金月破呢，月破化日破，有没有啊？月破化日破刚好是什么空亡，有没有空化空啊？本来以为空化空是不是没事了，不是空化空，我是怕他不是真病，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师父在说真病无有医，有说过这句吗？有哦，所以要谨记在心。那也就是说不是真病，可能就不是医生

做范畴了。像上一次那个杜元坤医师来讲的，对不对？听得他自己都承认，他自己都认支持这一种说法。第三个，官鬼爻在青龙为五爻，又逢四正，四正为神，记得有那个什么，卜四正中跟那个增三卜易里面会讲四正，我会知道哦，子午卯酉四正。是神，守护神。若是守护神都化退的话，那就严重警告。这时候，各位，我们又来看一下这个卦是水变雷，水是什么？推车靠海，推车靠海是不是告诉我们很要小心，非常小心？震为雷是金钟夜响六冲，我把它联想到第五，我在讲的第五，它给我的联想是。第一个推测靠海处境危险，第二个联想到金钟夜响，就是告诉你要不要醒过来了，你该不该醒过来了？醒什么自己想。来第四回看第四，子孙鸟无火，竟然伏藏，又被飞神所克，有没有找到第四？被父母爻飞神所克，这个不能用嘛，所以当然就表示这个子孙你找不到。这不是用油画去医的啦。好，这是我的看法。然后我再帮他占一个卦，问说你的阳宅风水对这个病况有没有影响？影响吉凶，结果得出来是困变愈。哎，看起来哦，又如果我们就只有学半同，那个雷地狱是青龙得位，不能只有被这个就高兴了。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病况以官鬼爻为用，官鬼是在第三爻，午火卯木寅日，是不是旺？再来看四爻就表示我在这个题目在问阳宅风水，阳宅风水本体带什么？阳宅风水带勾陈，本体带勾陈。却成为官鬼爻的元神，四爻七财寅木旺嘛，卯月旺，却变成那个官鬼爻的元神，所以是在这一个阳宅助帮助这个病更严重，而且帮助这个子孙添衣成什么修，连子孙的元神在五爻兄弟又是什么？月破化日破，就是空化空啊，所以到底这里住在这一个房子里面，那对于他这个病就刚好火上添油。好，第五个二爻的父母爻带成蛇又化官鬼，代表这个阳宅的什么？我们常常看到沾阳宅吉凶，二爻地基灵，机会很大，地基什么成蛇哦，所以这个是给我们一个警惕，我们必须往这个方向稍作思考。哎，不要再一个，没有。好，我又问一个卦，我们来积极找个方法哈、哦。好，我们问个卦说，哎，我们维新生就有七宝呢，这个七宝这个时候来用，对病厄。天意吉凶如何、哦、就像、啊、今天早上也好，校长都一直在提醒我们不能把病人当实验品嘛，对不对？师父也这样讲，能不能用先在哪里实验，在我们的卦实验就好啊，在我们的卦就可以实验。好，卦一沾出来，巽为风，变泽风大过，然后我看解的时候，好，卦中的用神子孙四火月卯木，所以刚好旺日辰，不管它当下为旺比较重要。然后呢，刚好四爻卯木兄弟是子孙的元神，亥卯位有没有找到亥卯位？第四爻跟第六爻合起来是不是亥卯位？亥卯位三合，它的整个力量就跑到卯木去了。那这时候卯木是来支持谁的？支持子孙。好，另外我们来看官鬼爻，
有金戴青龙，但是

0: 酉金刚好月破，月破啊，日辰为生合，有没有？酉跟辰合，合起来，然后让天神那个卯木来克他，他不能乱动，牵制嘛，日辰把他牵制，哦，安呢，那个子孙可以好好发挥功用。因此，我们就知道这时候那个七宝能不能用，有一个方向了，对不对？好，再来。再来，我们再占一个卦，在这个我问说，地址这个问题有没有得罪何方鬼神？结果我得到的是三分古变为更为三。啊，我的解是这样子：第一个，这个卦在四爻，哎，鬼，反正鬼在四爻，就是表示这个变这个问题存在已久，而且有金跟尘土。又是跟上面一个卦一样合，然后卯木来克，所以有没有得罪？应该有。然后前面我又讲过了，四正要留意是不是大神。那大神怎么？师父说大神不会处罚，要处罚我们，通常是我们自己背信忘义，所以守护神来提醒我们，这样子。这是我二卦中父母爻动又克子孙，官鬼爻有金辰，辰日生旺合哦，四正认为西方大庙，这是我给他的看法跟建议啊。这综合上面几个卦有没有？我为他占了五个卦嘛哈、哦，然后我就做成这个建议。第一个啊、把这个案例发展跟占卜回应检讨起来，一。这个开始是在二月三号，肚子痛，然后刚刚讲过了哦，那个医院用保守方式引流管和抗生素哦，稳定就出院，然后医生没有帮他动手术，但是交代他自己赶快去切除哦。然后第四个，我们看只求得手术效果成功圆满，可是却沾七位，各位刚才有看到吗？都是中部的大医院。哦，医生都没有善缘。再来了解当事人的宗教信仰跟敬祖阳宅风水，这些我们都要了解哦。然后参酌病人的面卦啊，这里把面卦拿出来，他的面卦是什么？风雷翼啊，风雷翼照道理讲，他的面卦里面子孙爻是巳火，今年是什么？四年逢四年，应该今年很好找天医嘛，对他是有正面帮助的，可是他偏偏什么？怎么会这样都找不到天医？所以我说第六这里哦，丙申哦，这个刚刚讲过，应该要有天医的，却没有天医。第七，本人在帮他占卜这样子哦，好，刚刚讲过了，然后啊、为什么没有就问这个五个问题以后，我就给他一个建议了，行动在这里。第一个，请他在家里头先备好。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哎，我在讲这一行这一行，第三行，此时病人我们正在研究的时候，3月12日他又头晕了，然后送急诊，血红素太低，好，大肠镜检查找不到病灶，好，然后在家里头请他备好七宝，各位知道哦，叫孩子准备好、祈求好、装起来，到医院帮他擦一擦，连续3天，啊，对祖先。我们刚刚讲过的，几年前他把祖先跟

神佛给舍弃，不拜拜了。这时候什么？请这一个学员的哥哥赶快到隔壁叔叔家，就是他们的祖先那里去，代替妈妈跟家人向祖先忏悔道歉，请求原谅，然后让妈妈能够赶快什么得到治疗。哦，那我们要教孩子这样子，这是教孝顺之道。拜请第三个拜请东方的福德正神协助消灾化煞。为什么要拜请东方？有一个人曾经问我说，老师，你上一次好像有雍红闹故宫，你有拜请东方。其实我有占一个卦是风水患，然后得到尘土是子孙，得到尘土是子孙，只是我们要把这个卦给各位看。那么我就告诉他尘土，所以我建议他去东方拜福德正神，去帮忙消灾化煞。然后刚刚有讲到酉金，所以我想请他到西方的大庙，说或许妈妈以前有没有许愿没有偿还，那拜托 子女代替他偿还，哦，看要怎么样，哦，偿还。结果呢，在这些行动都做好了以后，病况就渐渐安定，医生准许3月17日回家。也就在要回家的时候，就发现了原来是抗凝血药物跟其他药物的排斥造成的，病因就找到了。啊，这时候最讶异的是感染也没有发炎疼痛，医生反而说不急着动手术切除。他说好加在那阵没切除，啊，不然现在就减一年，有吧？就常常会这样啊，哦。好，接下去我们看病人回家以后最重要，行动自如，恢复好久没有再爬楼梯上床上楼睡觉的作息了。到这阵三月，到这阵最近 这几天我还在追问一下，啊，你妈妈最近如何？很好啊，可是我们心里提他急，很好，会不会忘记什么？我们提醒他的这些事，什么事？祖先阳宅有没有？哦，所以这些事好。由上述的案例当中，我们感受到人生难逃八风八苦八难之中，生老病死有很多考验，哦，大自然有很多考验。那我们常常虽然大家都会讲烦恼正菩提，但是没有法没有智慧如何去考验。这就是师父为什么谆谆教诲我们几十年都在跟我们讲一定要学法，啊，大家都讲烦恼正菩提，但是劫难来的时候会像台语形容女人人在分娩的时候的危险度，拼会过你会说没啦，拼会过怎么拼不过，你们会比较熟四地而已，我们现在有头尾都把你顶起来叫做六地方。好，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啦齁。好，生命的伤害未必可逆，所幸他的女儿是我们的学员，我们的宗门弟子，那才知道要用意占卜天意吉凶，更才发现灾厄危难的可能有一种求救求解的管道。若非当初把医界认为当下很平凡的手术割除胆囊，用很慎重的对待看待来寻觅天医良医的缘分，那么沾了很多该有的没出现，这时候我们就想要探究其中的原因。虽然有很多人承认世间一切都是因果，没有因何来果，但是你根本没有我们中华文化在讲的何来之因果，师父告诉你只有学艺义才能够知因果，哦，也才会修福修功修道修德修人修缘修身修法，哦，当下社会上除了医疗仪器帮助检测病因，还有我们这个妙法帮助你找很多领域的病因苦因，哦，所以唯有唯心圣教的三宝易经风水宗教。那么易经当中在讲什么？其实有讲到天道人道。

0: 法轮常转。风水的磁场是注意引导、干扰还是伤害？不可免。宗教有它的人伦价值，名扬轮回往生，沟通礼仪，这个我们就是要靠我们宗门这样的妙法，大家努力。好，那课题人人都，人生的课题啦，好，人人都会遇到。那么王祖王长老祖玄妙真经，修道炼丹最重精神，刚才讲过了，身若地基，这个讲过了哦。道如大厦，这个大厦不是道业，不只是道业，人的一生事业家庭都是道大厦啊。师父提醒我们修口修心养灵养精神养健康哦，不知其法焉能载道哦。好，最后我这一段我跟大家来大家共勉，然后师父跟老祖师尊常常提醒我们，我们有的任务要补天补地补人心。什么叫补天？不是有形物质的天空大气，还有大家对什么天道运行的认知。补天就是大家补这个认知跟尊崇大地的原则。那么硅谷先师丹德经里面所讲的玉帝是心，是圣，是德，是智，这就是对天道要尊天敬天和天，方能治天统天达天圣天。补地是什么啦？对地大地之源的爱惜照顾，大地之源包括正确的认识，充分的应用这些山川草木矿石，甚至师父一直在讲的宝穴磁场，不能把它破坏，要充分的应用，这是补地。那么学习大地的承担，厚德载道，补人心是什么？用佛学的八正道跟我们的四维八德名扬两照同观照，唤醒人心。所以师父一直在讲补天补地补人心。好，最后我们看一下消灾化解，我个人认为它是一个过程，不是最终目的。所以我们不能把消灾化解拿来夸耀我学法的成果，我要坚定消灾化解的背后，让人体悟到学到悟到正道行道弘道，是人人有责，各个必须学的人生功课，进一步变善恶知是非，而达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是我的体悟，以行道积德作为往生极乐世界的盘缠。大家都说我要去极乐世界，你有没有行善积德？那你可能没有那个盘缠可以去极乐世界。最后有心才有爱，有爱有力量，有愿有力量，有力量才能行得远，活得尊严有价值。好，最后我们共勉：唯心是宗，为国修道，利人天，圣教真言，为民祈福，定太平。那我们大家一起恭赞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谢谢大家，报告完毕。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2: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 就是那上班，咱就

0: 个苗圃，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药，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材料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合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坝东亭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月10日到8月7日，很重来三日半夜，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欢乐感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非常谢谢圆云法师啊，对一个生病者求医找天医啊，做这样子非常详细的解说啊，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啊，我们可以好好来看啊，他对这些求医的卦啊，做这样子很精辟的来分析啊，最后得到的结果是怎样子的，他都有做最后的分析啊。我们维新圣教的强项就在这里，一个生病者我们怎样子啊来找到让他啊健康之路啊。前些日子有一位我们的同修啊，他有一段时间没有来学习，有一天他就拿着拐杖啊来到老祖的面前啊，求老祖啊帮他忙，因为他准备要去开刀。医生说他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的这个脊椎压到他的神经啊，都替他准备开刀的日期跟费用啊。他突然想到，他在学习当中都有听到我们的啊法师讲师跟他讲，如果你要开刀啊，最好再用意哦，这样子他就来啊请示用意。结果这卦非常明显，我们把它占说开刀对他的病吉凶。首先看四爻，四爻如果旺相，表示开刀之后身体就是会健康的。如果四爻破，被日辰克，克死日破，那一定是惨的啦，那一定是进去开刀之后哦，不会再出来了啦。你看我们的易经多好嘞，是不是？首先就看四爻啊。有一次书就讲啊，啊，有位爸爸哦，他来问他的儿子在美国读博士，他来问说，我这个儿子博士会不会毕业，会不会拿到博士论文。书一用意哦，跟他讲嘞，你要要注意哦，到时会剩一红回来哦。哦，他老爸就很不欢喜耶。

0: 非常不高兴，我跟你问说阮后生到底会毕业无？你敢讲剩的剩一红？哇，他非常不能理解。结果师父跟他讲：“啊，会了，会毕业了，安尼啦。但是你孩子你要过户哦，要小心哦，安尼。”好，就再见过一年多，毕业了。结果毕业之后马上生病，最后真的死在美国。所以这个火化啊，用一暗摸回来，他又来找师父说：“你都乱讲，我本来怕不巧的去给他说到去巧的，你看多冤枉。”其实师父不会乱讲的啦，我讲这个是真的，我们用意哦是非常明确的。你不管沾什么，要做什么行李，要去哪里铁佗，要找天医、啊、开刀好不好，首先你要看事了，先保健康再说，先保平安再说。这是无上的大妙法，这只有在唯心圣教有的啦，只有在这里有。所以所有同修我们要、啊、非常感恩师父以及老祖传这么多的妙法给我们，最起码我们能够身体健康，我们就还有希望。论坛不论开始不论中场休息开始，都必须礼佛，都必须礼敬师父。因为这一坛论坛神佛老祖一定莅临现场，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要小看这个论坛，你来参加的有功德，主论的也有功德。你不要随便来这里一下子就绕跑了，你出去会破链，会绕在狗仔底下，无你爱信不爱信，你试看卖啊嘞。我告诉你哦，这个是天人事呢，这是上天的事了，不然师父怎么那么在意这个论坛？我们的论坛跟一般学术界的不一样呢，我们的内容是非常充实的，是有方法的，不是光些理论的，我们是实际应用的，这是我们论坛的可贵。每一次上来论坛的主论者都是、啊、有经过实际的为人服务解决的这个案例拿出来分享的，这种功德是齐天的，也是老祖师尊以及师父的。今天我们所学的这些法应用在世间，这都是老祖的天威呢，只有老祖传这种法下来我们才会了。以前你还没有来这里你会吗？你不可能的啦，我也不可能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为什么能够为人服务，都是老祖师尊的，经过了5000年到现在来到人间传这个殊胜的妙法。刚才我们圆寂处长说感应化，感应化这个很多都是灵界的问题耶，他讲的没有错啊，很好啊，你要站站看是不是灵界的问题。如果灵界的问题，要用灵界的问题来解决。前些时候有一个女菩萨，大约50年次的，她全身哦会起那个荨麻疹。我以前都不晓得荨麻疹是什么样子，她发作的时候让我看，哇，那个皮肤哦，那叫诶。起信啊，你知不？ 气息呢，就皮肤都肿起来，弄摇摇像那个鸡冠那种摇龟辛苦，那个嘴巴嘴唇都肿起来，像猪的嘴，整个头皮整个脸都歪了，很痛苦嘞。他不敢抓，他跟我讲，你一把他抓会破皮，会流血更惨。他只好用什么？用吹风机吹耶，用吹风机给吹耶。你看多痛苦，而且发作大部分都在晚上跟早上，这样子痛苦了好久了，一两年了，够痛苦的。他在前些日子要来请示老祖师尊，说到哪个医院去看好不好？我依照老祖师尊的指示，凡事用意。我第一次卦占什么？天医何妨？他拿了很多医院的名字跟老师，跟医生，你不用一个一个帮他占啦，我的公公，这下那个坏了，一针见血，天医何妨？如果有了，好，那就问他，你来的这几家医院，哪一家在你家的这个方向？一下就累啊，针针见血。结果用意，我说你拿来了这几家，没有一家有用的啦，因为你这个是灵性病哦，你这个医生没有办法帮你医的。他才讲出来，他已经看中医、看西医，看了好几家，他拿了这五家，就是还没有去看的，准，准。那我们就占合阴啊，既然有灵性病，就开始占合阴啊，合阴就出来了，主灵在求度，好，主灵求度，又占。用什么方法来帮助主灵？帮助主灵有好多方法啊，你方法如果没有弄对也没有用啊。最后沾到什么？要做功德给他的祖先，就是要这个功德。好，做什么功德？再用意就出来了。我马上跟他讲，你去哪里做功德，拿这个功德单，因为他是云林北港那边的人，他的先生是那里的，来台中，住在台中打拼生活。我说你拿着这个功德单马上坐车回去你的祖祖那里，把它画在祖先的楼里面。他马上做，马上启程，马上回去。隔两天被我遇到了，我马上问他状况如何，他说准，厉害，马上哦，虽然有发作，但是已经不痒了。哦，一共感谢老祖哦，感谢老祖，这话太好了。让他痛苦这么久哦，第一次遇到，开始有点肿，但是不会痒，不会痒就多好啊了。无你甲看，你晚上睡觉，一只蚊子把你一叮，你睡得着吗？我就不相信。尤其那蚊子给你叮在哪里？叮在你的脚板、脚底呀、叮你的脚底。让你抓也抓不到，抓痒也抓不痒，哎呦很痛，你擦药也擦不到，因为脚底没有毛细孔，你把它定定看，就是这样子。所以唯心圣教是可贵的，让我们充满感恩跟喜悦。 好，我们下一位就是陈世龙讲师啊，谢谢你的发表。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唯心真教教主，南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宗主上文下缘禅师，易经大学校长，还有两位处长，各位贤士同修，阿弥陀佛。我是易经大学正级班第六届的学员陈世农，今天要来报告消灾化解之道的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书开示的有八句真言，大家学易经做事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做事工作可顺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大家学易经修道路上可见性，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那我们没有健康的身体，在这八项里面的其他七项我们就没有办法做，那我今天就特别以这个身体健康心安宁这一个部分来跟大家做了一个报告。首先摘要，那就来介绍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些内容有哪些。身体健康心安宁，若不安宁那精神就出了问题。所以我们在这个学到之后，在社会上我们也碰到很多的一些问题，尤其年轻的父母非常关心孩子的问题，尤其孩子如果说精神不好不读书不工作，他就非常非常的烦恼。那我们以教主王禅老祖的法，然后宗主上文下缘禅师所传的就是消灾化解之道来解决这些问题。那内容我们也讲到病的因缘果，还有生命这一个部分的探讨。那我以高中生为例来跟各位报告这个案例。那还有易经是了解四因，风水学改善环境，创造幸福的净土。师父也开始，人的劫难皆都是福报与业报的问题，我们卜卦之后后面要检讨的，到现在我们都会了解到很多事情没有办法解决，都是跟个人的福报和业报的问题。因此如果说要维系这个平安，必须以宗教修行来维系。再来，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那就是我今天的研究报告关键词，唯心圣教混元禅师消灾化解大家学易经。首先前言，我们宗主上文下缘禅师非常重视孩子的健康，他行道43年以来常常举办为孩子开智慧这个消灾化解，因为孩子的健康是人生的基础，到青年的时段的健康

那就是他的本钱，到成人的健康，就是一切，因为已经固定了，就是表示了他的一切。首先，这个图哦，就是我卫生福利部哦，这个疾病患者就医的概况哦，依全民健康保险申报资料来分析，这个2019年国人因精神疾患就医的哦，大概有2019年有280万人。哦，其中男性是122万人啊，女性158万人哦。那2018年总共是270万，到了2019年，一年之中就增加了将近10万哦，这一个数量，所以可知这个数量来讲也相当的，让我们觉得也很困惑。那后面像这个，我们以因为人几十年以来，那我们刚才讲的说，我们以这个孩童时期来做一个探讨，因为它是我们人生的基础。这个健康，如果说不健康，那到往后青年到成年都一样会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一个图哦，也是卫生福利部里面哦，它以2018年、2019年的这个的研究哦，国人因精神疾患就医的概况，按年龄的组别来分别哦，就65岁以上，它就有29.6%；那45到64岁有35.8%；那25到44岁有22.2%；那15岁到24岁有5.78%，0到14岁有6.8%哦。这孩子的健康是基础，似乎开智慧的对象，他以高中生以下为主。但其实我们在举办这个开智慧的时候，都会跟信众讲说，孩子在15岁以下来开哦，是会比较这个好，比较有效哦。那这一个研究表示，这两段就是基础，从0岁到14岁、15岁到24岁这个年龄哦来做基础哦来研究。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0: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华多段，那是江古的犀牛，犀牛华多段，华多段，好，

0: 你若看石头摆摊，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研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研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 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敬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 卷烟世界，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十二至二十五届正期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
1: 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安的同修，阿弥陀佛。好，我们继续来讲九星的三行。破军呢，它的范围有木、木头、树、树木，也有破军的形啊，也有石头，也有破军的形，花草的简的造型，还有山丘。啊，浪花、屋形，啊，都有破军形。啊，老祖开示，佛有佛像，人有人像，屋有屋像，大地山河，大地有大地之相，木树木也有破军之形。枯树、枯木就是破军之形啊，枯木叫做破军。好，我们枯木的破军呢，你可以好像一棵树，好，这枯木了。好，你看它破军，你把它调过来，调过来就像破军了嘞。所以仰天的破军，难怪如果一个人的住家旁边有这个枯木了，你不赶快把它砍除，叫上吊，上吊术。这破军是仰天，对天天不满，对人人不满，对父母对父母不满，对所有一切法界都不满，对自己也不满。所以我们前面屋前的一碰到枯木一定要砍掉，你不要留住。在73和74年，在台中我们有一个

信徒，屋前呢刚好有一棵枯木，这枯木呢，它也是蛮好玩的。它枯木它绑着荡秋千，好、哦、荡秋千。我说我把它粘个挂挂，哎，你这么会死人呢？不会啦，荡秋千可以化解一切的灾厄。哎，讲也有道理哦。那一下我没有口，没有话跟他辩论，但是我卦占出来的话很不好，这荡秋千。啊，过了差不多半年多，有一天呢，脸色很沉重的跑到台中去找我，我说某某人什么事？老师啊，儿子啊，在树上自杀，拿把这个呢。拿掉，这样绑起来刚刚好，刚好把这个去除了，在那边刚好自杀。我说你儿子怎么自杀？儿子呢？啊，当时读大学毕业，他一直说公家考试不公，什么都不公，什么都不公，干脆自杀，上吊。这破军呐、啊，口。啊，养的破军，所以对天天不板，会掉在树上的人，这是对天天不板。所以各位，我们屋前屋后有枯木，赶快锯掉。啊，这个例子也很多，这个是上吊树，啊，所以树也有它的破军形，石头也有破军。好，我们前天在太麻里所看到的那个石头呢？哦，乱了，那叫破军星啊。那么丑，瘦，肉。透，可能丑瘦肉透，啊，瘦瘦的，啊，其他很多些奇形怪怪，那个奇形怪状的石头，在大陆最值最多那个，在中国的庭园里面，十个的庭园都是丑瘦肉透，冲刷石，认为漂亮，但是老祖。开始，这个最不合格的啊，这个是石头。当我们眼睛看到那个是破金星的时候，在我们脑意识里面，在我们口里面，在我们心里没有办法安定。所以在日本的庭园非常成功，它是个圆的，尽量是圆，圆是圆满。啊，所以丑瘦肉透的，哈、啊，叫做破军。你们有没有看到我们生活室有破军石？人家要送给我，我都不要。他说：“老师啊，好、啊，我们这一个几十万呢，嘿，几十块我也不要，送给我不要，送给我，而且要拿钱给我，我也不要。”我还要来请工人挖个洞，埋进去把它埋掉。我一个乱的形状，有哪一个地方有能够见天呢？所以乱石不见天，棱角异常，棱石。乱石不见天，好。零食，好，来原石，好，见天的一线，线，好，啊，长石，
排石头的方法这些而已，要记住哦。好，排石头呢，就是这些法则，大家要记住。如果记这个原则呢，我们的田野一定非常美。所以乱石不见天，乱七八糟的石头，丑兽肉兔，我们不见天，把它埋掉了，不要了。看了心呢，造成我们心里脑神经里面自自然然产生脾性暴躁，个性没有办法温和，思想呢奇奇怪怪。再来临时异常，棱角啊，比如说我们这一个石头这样来啊，这圆脸的，上面圆脸的，或是这样来。你要把它颠倒，颠倒过来，颠倒过来，你要把它埋起来，土把它全部都埋掉了。好，这个呢，就把它这么下埋掉，那是这样看起来是比较舒服，颠倒，所以临时异常，这个棱角，明白吗？临时异常，把那个角呢，在土里面挖下去，把它埋掉，不要像让整个石头外面露骨，石，这是骨，土是肉，土兽，石是骨，骨露出来的话，病就来。所以骨肉相连，骨肉相连，那你们到外面常常看到很多艺术家排了石头，街上旁边的排了石头，你注意看他一下，你心里会安定了。这个师傅就很缺德啊！你看了心里10个9个不安定。台中市很多呢，那个路旁边或者台北、高雄路旁边排了大石头，结果呢，临时他。再见天，让我们变成一个眼中钉，那个叫破军星，叫破军星，再来石头，花草，有的捡的花和草，花草呢，它怎么样会有影响呢？在。宝中有一所学校，国中。

好，这是学校是，这个是中堂中堂啊，这个教室。我第一次去的，这个吴校长原来的，那个学生很难管，学生很坏，连校长他还在打校长，校长在后讲台上，在宣布事情，学生来了，冲了撞了，打校长打老师，问题出在，他这个花圃。王校长，你小孩子是不是都这样插手的？哦，对呀，你怎么知道我们的学校的学生都在插手，都是这样？我说有其形必有其理，而且呢，你们种的这种花圃呢，里面都红红的，红花，这是红花，好，这怎么呢？变成小孩子看了，他们就。

有一种习惯，一种习惯擦了就很舒服，而且学校的制服，外套又把它做红的，哦，啊，这个是用砖头砌砖头，也是红砖头，所以这个学校呢，当时很喜欢打架，学生打老师，学生打架，打外面进来打，弄成乱，哦，那个不知道怎么办。校长最多都做6个月就走了，2年换6个校长，2年换6个校长，你看怎么办？弄成教育局啊，当时教育局长也是我们师兄，我们的皈依弟子师兄啊，他说：“哎呀，我们真的无可奈何，怎么办？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是花草。”花草本来是很圆融，就是我们做的造型，做的造型是这样来，所以学校的学生啊，很凶，我跟校长全部铲平，种草，把这个全部铲了铲平，全部铲平铲掉，全部都绿绿的草，绿绿的草，他问了之后要不要换，就不换，先种绿草。种一粒草，简单的，种2棵树也好，一个小树也好。校长按照我建议的，全部把它推平，种绿草，学校稳下来。这样呢，很简单。以前糟蹋了6个校长，非常优秀的校长气也被糟蹋了。这一下，花草也有它的破军。这个形状，这个时候叫做火星破军星，乱形的也是破军星啊。以后各位，我们以后做建筑了，以后帮人规划学校环境、庭园的环境，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环境的造型呢，比如说你要开一个里面这个小路，你要的是什么样的形？你要什么星？这个也是一个叫做武曲星，这个什么星都有，他们的家是这样来，这样来的话，由上往下看，也有破军星，也有廉贞星，也有武曲星，所以老祖呢，积极要我们传易经风水，就希望说人间能成净土。不止山形而已，包括我们所看到的平面设计，在台北三重有一家，大的中庭，中庭，大楼，我告诉我们师兄，你们的大楼人都做住不，做不掉，住了流动率很高。他说是啊，不知道怎么办，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就从这边进去，中庭这边进去，它中在哪？来这一个圆圆的喷水池，这喷水池的声音很大，哈哈哈哈哈哈，那个中宫。几个中宫嘞，没有办法进。它的水，这个水池嘞，它是水一下来，声音特别大。那个设计师非常有研究，对音声非常有研究，所以下来那声音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好像战争结果那个大楼啊，整栋大楼流动率非常非常的大，而且非常多的口舌是非之灾，而且这个口舌嘞。真的没让人没有办法去体会的口舌，人与人之间看了就想吵架，夫妻之间看了就吵架，整个大楼弯道、另一道垮了或者被损烂就要吵架。后来我们师兄问了怎么办，很简单嘛，怎么办？把那个啦啦啦声音把它去掉嘛，不要喷嘛，就很简单嘛，或是小小的水那就好了。后来，他们就把这个水池啊，全部就打掉了，打掉了，化为一个
花园里面呢，他又做了什么艺术？现在很多什么铜柱啦，或者这亮晶晶的艺术呢，好，这么穿来穿去，结果艺术品呢穿过去了，那一栋被穿到那一栋就倒霉。好，这，然后这倒霉，又是鸡犬不宁，哇，那个真是花了钱又难看。那时候，所以庭园的艺术也要融合风水的法则，啊，要融入各种的法则。那么我们艺术有的是这样，啊，人家有各种不同的艺术法则呢。好，他们好，这像这种形状，这边视为剑，好，这边视为刀，啊，一剑一刀，砍这边，这边衰，砍这边衰。后来，我告诉我们的同修师兄，我说，哎呀，你叫那个全部都拿掉了啦，比较，反正你就是弄停，那草给大家能进去了。后来全部都改掉了，平静下来。所以世间要安静，真的很困难呢。啊，世间要和谐，要祥和，真的是很困难。因为建筑在进步，啊，年轻人的思维在进步，一直在创新。没有创新呢，你就是成不了一个大的艺术家，成不了一个真正有名的建筑设计家。你要怪。才能成仙，不怪不成仙，啊，不怪不能成大师，怪才能成大师。所以那个也是三行，也是庭院的行。还有我们有的房子，现在尤其以前，还在早期的，好，门从这边进来，这边的房子。办公室也好，中间呢我们这个大家都很爱国嘛，我们不是说党徽不好，哦，那个党徽不好，啊，你这旁边呢，你就开始这个种花。那是种花来，种花啊！你就这个形状呢，这是刀，汉刺。你被吃到了，这边一定衰。你这边吃到了，一定衰。啊，以前在某一个学校，进门呢，那个下面做一个我们的党徽，党徽呢。好，它这里呢，这是种的用的草种的，而且草有红红的草，这样。学校这个教室，在这个学校呢，所有在这后面动的学生都很乖，这一动的被吃到的学生呢，不好教，不好管，要我跟他去改文。他说：“老师啊，这个学校学生那么凶，什么原因呢、啊？”我去看，哈，前面的灰，这个党灰，青天白日，这个白日呢，到底是光明，白日是在上天飘，不是把它下面压着的，放在下面再践踏，践踏也不对，但是呢，你下面的形状呢，都是一个剑，是从12个方位去射出。那么当然呢，好，那么如果说有的用高高的种那个绿篱尖尖的射这边的完蛋，乱七八糟。我去呢，我说校长啊，你要我帮忙改文可以，但是我要你这个先拆掉，你不能把我们自己国家的这个党徽了，好，我国徽了，把它放在地上来践踏。啊，拆掉，他不行哎，这个党部会来怎么样？我说党部绝对不会有问题，你要告诉党部，党部没有智慧，拿在地上的才能怎么有智慧？我拆都拆倒了，
哦，那好了，他就跟党部讲，这拆掉了，大门我帮他改了，大门，啊，这个大门呢是这一种形状的，

是学校这路，这路，这个是广场，好，这里就皇宫，好，原来大门呢，啊，他也是在这边，大门，原来移到外面来，外面来是正皇宫，所以学校很不平安，所以是我改这边来，好，大门呢进去有一个这个是。哈，圆环，然后进去的哈，咱们是一个党徽的形状啊。好，啊的，好，我告诉校长，你一定要先把这个拆掉。啊，然后这个门呢，原来摆在这边，我现在移进来，防止以后碰到。有反攻的路的时候，你们一定要退，要退来呢，就变成广场，就这样而已。好，这样一来，就变成为一个广场，就没有反攻啊，就一个广场哦。好，如果你出来，就没有退路，退后就有广场。好，我要他们的这个门呢，改这样来，然后这个柱子呢，好、哦、比较高一点，啊比较高呢，啊要有三只的形状，这个、哦、一个柱子这么大，我要把它切成四瓣的形状，好、啊、这里一只，好、啊、这里一小只，好、啊、这里一只，等于说柱子。很高，好，再下来，好，这个呢是比较中一点高，好，再一点中比较高，分成三节，或者下面我要它用尖的，好，然后三只，像这个形状。三只斜的，好，就像这种形状，好，最高、中、低，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呢，这个是一个打结，这是一个结，怒结，怒结会伤人。那么一高一低呢，你结呢，你就绑不住了，所以要他做这样校门，做这个形态。好，这个形态呢，好，那绑起来呢，就没有事了。好，那学校呢，门改了，好，那个柱子也改了，好，做了，上面学校写了学校的名称，好，做好了那一年升学率，原来从10%几、20%几。改好了那一年，年考92.8%，很恐怖哦。那学生突然心都稳下来，啊，稳下来嘞，啊，我知道他们学校升学率很好啊。那一年报纸也登了，120%呢，升到90%几，增加70%，那个是很不可思议。啊，我在想校长啊。啊，你给我们改好了，啊，你要亵渎啊，下套，要亵渎，你不亵渎的话，可能麻烦会来。我再想，再想，再想，第三天我们就在我们的现在事务部还没盖，都是一个铁皮的时候，校长打电话来给我，老师啊，我想去看你，我在想你啊，你也看我。你现在是不是很难过？对啊，我要变帕金松呢。系统总告诉我是帕金松了，我做我很难过呢，开车没办法做，很紧张哎。我说你没有亵渎，没有谢谢三。

神厚涂，没有亵渎，赶快起来！哦，够了，我们妙华普传亵渎了那个仪轨，明天下午开始亵渎，我要把它勾好了，啊，好了，不会比错啊，结果那个校长，好了，啊，也要亵渎，当时在动土的时候，我们禀告龙天护法、四王法界。圣神帮忙，那么现在已经圆满了，一定要答谢天地呀、啊。所以这位曾校长呢，啊，他现在也退休了啦，啊，以前这个学校很难的去管理啊，因为风水的法则，大门出去就反攻，啊，学校里面呢，那个习性就是尖尖的。也是一个火星，也是一个破军，也是一个破军星。在学校里面有破军星，变成就有口舌是非之灾；有破军星，就有争、有夺、有战、有挑拨，啊，种种的怪现象都会发生。所以我们的工厂、住家或是机关、团体、庭园的造型。路的造型，我们也要注意啊，不要患上了九星的廉贞星、破军星，还有禄存星等等呢，这样都对大家会不利的。好，我们这一节到这里为止，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甚至说，请大家合掌，咱的强烈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重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十方甚至说，咱今日这节啊，继续过来讲解贵国先师天德经。贵国先师自从民国71年开始道教书房，和咱台湾祖师观音大师金母娘娘的大慈大悲，来邀请，礼请来下凡尘，过来普度众生，传扬各种各种的妙法，在战国时代所传之妙法。是战争国家国中间的战争妙法，而在现代的时代的战争战法妙法，是对自己心甲身躯心心自我的战争的幸福妙法。是21世纪以来，20世纪以来，尤其这20年来呢？所有世间的战争，最重要、最大的战争，就是咱每个人自己良心、善良心甲自己恶心的战争啊！所以世间最大的敌人，就是咱自己最大的敌人。世间最大的敌人，不是啥人？唔是单一国，唔是黑人、白人、普人、什么人，拢唔是，是自己尔。所以几个先师咧，开始咧，过来传扬妙法，是叫咱每个人修心、修口来养灵。那么修这点心咧，上大心咧，爱先对口修起。若是口咱不要修口的时啊，咱要修心就真困难。但是要修口呢，咱嘛爱先修心。咱有善良心、慈悲心的时，咱过去无量劫多生的时，作一生啊多生，咱呐一定有真多好甲歹，一半一半。咱来到世间，搁带来世间，重新来思考、来调整咱过去生的歹习惯。所以过去生的坏习惯呢，就是一生咱的藏在脑海内，藏在心内，咱无形不知不觉之中呢，咱会显露出来。在6、7年前呢，我就靠时间信徒，闹早代志来问伊身体啦。是甲伊开智慧啦、加持啦，问各种各种的家庭事、事业事的事，迄阵常常咧，看到人入来时，看，你若过来，遐紧都过来啊，都无老久尔啦，你也过来啊，好，啥，都是食鸦片啦，一直即摆食安尼啊，我哩遐紧都过来啊。因为真心的识人来底都爱食鸦片，王禅老祖几个先师啦，伊其中一生啊，伊有化身出世，叫做伫清朝的鸦片时阵大功臣，足有名的大菩萨，伫清朝之时。那么这生呢，真济真济，伫过去生食鸦片的咧。会过来继续这缘分所以还有一寡食安非他命的、食毒的咧，
信众呢，伊来到小寺了，佫来时啊，我就讲，你遐紧着佫来啊！伊就唤醒伊的回忆，回忆就是过去拢咧食鸦片的，食了宿在内底，看着听着安尼伊无食了，真艰苦，所以个塑化脉都要调的，所以你遐紧着佫来啊！嗨，目睭屎骨歪脑啊！所以即个唱伫咱宿在内底，唱伫咱心内底。咱遮一生，咱也无歹习惯了。咱来生呢，咱未来毋来呢，随在咱。咱来呀，咱就无遐苦恼烦恼个出现。啊，所以咱今日呢，你也讲几个善书《天地经》，万法拢有法轮，万行皆相符合，拢有法轮。啊，咱现在继续过来看经。啊，几个善书，大慈悲心啊，开示众生呀，心欲大度啊，不离八卦，乾地离之，震巽坎艮坤，巍巍天机，巍巍天地，妙不可言，不可思议呀！几个善书，大慈悲心，那个几个主。本来几个善书都是大慈悲心的开示的显化的妙法，好，再来几个善书大慈悲心开示众生呀，感恩开示众生，

0: 心悦大道，咱今日即感觉就心悦大道，心的交换，心的念头本来是如如不动，无善无恶。那么为何心会走出来善恶会出来呢？完全是念头，念头而起。念头呢，是咱唐人人头壳，你身躯的十分之一，这样十分之一。咱每个人的智慧，咱有十成的智慧。咱来到世间呢，咱带一成来世间，带一成来世间俩。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0: 所以咱呐，哦，这人头壳真好，才有一成的智慧尔。其他的九成放伫倒位呢？九成放伫宇宙虚空三千大千世界。好，满虚空的世界，三千大千三重千满虚空的世界，这是咱人的十分之九的智慧藏品。这个虚空之中，对啊。那么咱本人，家己本人的智慧，十分之一，十分之一，你甲分做八十年。七十年，你看咱所用到的，一天用的智慧才偌济？你看偌济？咱伫一天所用的智慧才用偌济？十分之一，卖讲等退休啦，七十岁就长啊，就长啊啦，哈，七十岁的，七十岁都几干？三六，啊七。其实是28,200天，啊！你一天所用的十分之一的智慧，才用偌济啦？请问各位，是不是只做尔？咱无算着，咱唔知影咱一天所用的智慧才偌济？28,100/10，咱只用会做呢，所以足可惜。咱要十分，要高成的智慧，藏在宇宙虚空之中，拢无用到。那么用到这的十分之九的智慧，要搁提个到呢？要对对来修炼、修行，咱多听圣贤，多听一挂修行家因的人生的经验。得到这经验以后呢，你才有法度去将十分之九的智慧提出来用，你才有法度融入到整个十分之十。好，这是什么意思呢？好，这就是降维啊，就是咱所讲的降维啊，融入。在阴阳如果最中心，可修天地难分明。若有真心，归国处，一出天下定太平。已经是十分之十，每个人众生上顶十分之十，而不只的大智慧，都是在这四句内的完完整整、完完满满。咱无去发觉着，咱也正正断，咱唔知影个用入遐。咱家人知影我哦，我是真牛，我是安那，咱就是足足的智慧。所以咱爱各位啊，恁开始要讲经进前咧，阴阳就我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心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这是咱每个人的 生命宇宙万三千大千世界，虚空充满虚空。

0: 捌的智慧的生命是遮嘛？过去我无时间甲各位讲遐济，今日照着这个天地间的因缘，好，我把这个几个神书咧，哈，咱为心中的发起，讲不够了解。所以咱每一位进入这个整个宇宙虚空的世界，阴阳，哈，日月。中间所有一切万法，以万法融合为一，咱只有这点心，善良的心，多听经，多念经。所以今日呢，下话传这部几个先师所开示的《天地经》，目的就是大家念这部经以后呢，恁会当将恁的心和所有众生。合二为一，众生的心中有我的生命，咱要有这观念。众生的心中有我的生命，我的生命之中有众生之生命，这句会记了。好，众生的心中有我的生命，有咱的生命。众生的心中有咱的生命，咱的生命之中有众生的生命。等于包含着众生的性命，这点无上禅、无上禅。咱如果这点的时啊，无论你亲人、天边海角，都可以把众生一切的烦恼，放在咱心肝内。若那像太阳遐尼大，照到地球，地球照一条所在，拢阳光。佛光、阳光、普照，慈光普照啊，主光普照，这就是心意啊，心意，心意的精神。众生的性命，众生的心中有咱的性命，咱的性命之中有众生的性命，这个是为心意大道。有记起来无？啊，所以各位啊，叫做一，你甲我的心中，你甲伊的心中，伊甲我共同的心中，万生万物的心中，拢有咱的生命。所以贵国先师王禅都说，虽然这土雕诶，啊，杨延泰大师啊，伊雕塑诶。鬼谷先生的法相，你有开工，他不会讲话，对吧？如如不动，因为我在24小时没得，大遐拢无目头无夹子，你看我多无？你有法度很卖鸟对吧？无可能的代志。那么一些呢，面目头未夹，因为伊内面呢有咱的性命。也心中有咱的性命，咱的性中，咱的性命之中有几个先师的性命，这就是无上禅啊，无上禅。所以各位同修啊，一经之道啊，巍巍天机，巍巍天德，妙不可言。一经之巍巍天机，巍巍天德，妙不可言。不可思议啊！心的慈悲，心的伟大，和任何王侯将相、凡夫造作，伊拢为着心。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啊，正经啊！啊，咱有一位信徒先生，杀伊个囝来嘛，伊个囝都细汉了，都麻痹，讲话小啊，嘻嘻嘻，但是。

一煞起来这也是啊，老师谢谢你，无想到我嘛会当起来到面顶，好、哦，我会啊，啊，这个佛祖面头前大家起来啊，老师，你知影我最近在想啥无？即句话就把你考倒去啊，老师，你知影我最近在想啥无？你能法度无？我相信无法度，我嘛无法度。所以众生之心啊，心一。这里最刹那时间呢，一个老师，你知道我在想啥吗？伊的心发出一个光明的念头。啊，那么我唔知影呢，我就变出黑暗无明的念头，一阴一阳，一日一月，是为一啊，是为一啊。我嘛毋知你想啥，反正你想诶，啊，我来答复，我嘛毋知。即咱所讲诶，易经啊，易啦，对，易经，易经。我想哎哟，搁处理我，对，好厉害，你哪个知易经着？对，易经就是小交换，要来交易，要来交易，交换交易。我有、哦、你今试看觅咧俩。我咧考试，我无，我试看完了尔啦，啊，就足欢喜啊啦！你会使送一本册我无？我、啊、好啊，我送20本互你，我所有咱的册我都送互伊。老师啊，只要你看我要读个当时好，问我讲要读个当时好啦，我看讲，你若有时间就加减读，反正你这嘛无咧做功课，因为无啊。啊！我即摆工课就读册尔，我厝读一经济安尼。哎哟，你讲伊真小儿麻痹过咧，伊读一经的厝安尼，我也读无一经的册呢。哈、哦，所以这位小儿麻痹，这位年轻人啊，你看老师啊，好啊，谢谢你啦！我最近一直想，一直想，想我未来想不是，我看电视啊。你遮风景真水，一直要来。我甲烦恼，我爬袂起来，无想着来，会当爬到伊来。这嘛是心意呢，心意呢。伊已经开始讲，今爬袂起来，希望爬起来。心的交换已经去了，已经爬到伊了，起来哦。好啦，就最近咱元旦要举办的联合祭祖，啊，大陆。诶，同胞，啊，因呢一寡人，一寡单位人，因毋敢来。伊看到我诶计划呢，叫做内底有中华民国总统陈水扁先生诶相像，哈、啊，甲朱志文，所以因想想诶，规个咧较悬阶级诶，袂用来，来是互咱统战去啊。阿弥陀佛咯，你唔敢来嘛，统战啊啦！你唔敢来，你嘛输啊，统战。咱确定一个中华民族的祖先的原则之下，共同的祖先是黄帝祖。那么你现在惊的，时时讲对中华民族，总是严防子孙。啊，你唔敢过来，你讲惊乎中华民国？诶，总统陈水扁先生，吼、哦，会去互统治诶时，啊，会统独，所以袂用来。而且咧，吼、哦，就召开着21省诶，即个黄帝文化基金会，即个主管开会，31省、21省咧开会，讲咱啊，台湾。哦，在场法人、中国人甲净土公益基金会、甲台湾几国学士研究会所举办的这个制作的大典，因袂当来，不能来。我就看了公事咧，哈、啊，不来即来啊！你讲袂使来，心已经到位来啊，心意、心的立场交换已经到位啊。所以各位，咱每个念头即件代志，

爱用欢喜心去接受，若是用每一件代志用真强烈，也是惊吓甲反对来做任何一种事业嘛好，帝国嘛好，建设一个团体嘛好，建设一个家庭的时啊，你若有迄种个敌对对立的心态出来时，你已经迄个飞蛾扑火。就已经在念头那一只鸭跳入飞蛾里底，心已经烧着，所以讲这叫做心意大道啊。只有咱的心量打开，把所有一切众生的性命扣入心怀来，去关怀。好，你现在将咱的性命、咱的心融入众生的性命之中。合二为一，那么你就三千大千世界无量无边虚空众生，拢是你的性命。有，甲你合二为一，你即是为天人合一啦、啊，天人合一。所以各位啊。咱修行，我讲遮，恁有时间，遮电视来播出的时，恁再重新看去另外时，你就会不难悟出心意大道，心意大道。所以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弟兄，咱今日传这个妙法《天德经》，是天之德，天无分离众生，往后众生凡夫造作。贫富贵贱拢无甲咱分，一开予咱性命，予咱光明，予咱希望。将来无甲咱分开，往后众生凡夫造作，这即是天之德，天德之妙。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

0: 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中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中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

换被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陀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位维新圣教大凡寺所有贤士同修，我们下午继续来为各位讲悬空和哀星。悬空和哀星息息相关，悬空法法无定法，悬空哀星，在统计学中相关的意义是用来衡量两个变量相对于其相互独立的这个广义的现象，有许多根据数据特点而定义的用来衡量数据相关的系数，轮流交替叫哀星，是三元九运啊，三元九运总共180年，三元九运一运20年啊，当下当下八运啊，是从民国93年到112年为八运啊，所以八运旺山旺向的啊，前山巽向，巽山前向，亥山巳向，巳山亥向啊，丑山未向，未山丑向啊，这个你天运八运加东西正气正运，但是也不一定安得旺山旺相啊，若是房子宅寿你盖错了，造型奇奇怪怪，没有运可谈。所以我们的风水学是广义，是包容的啊，包含的人事物，风水学它的哲理，人事物，哈。

0: 那么九运是旺在哪里？同学你们就自己啊推看看。九运呢，地高温，不是高压温，高压温是高木还是高钢？啊，九运是中女，啊，一运中男，二运老母，三运长男。长男是禄存星，咱中国三运的时，天下开始大乱。所以恁即卖得注意食，莫食到单，食到三运去嘿。食到三运，恁所会当着诶。可能不只是武汉肺炎，还要其他天下大乱，经济危机，世间会乱，啊，这就是啊天运的关系。啊，那么下午我们再来讲，为各位开示三碧禄存。禄存星，禄存星，就是木头切掉呀，看来是木头，还是禄存星。那么就问八运，你做生意。啊，咱大凡是好像三界的同修，啊，一起做这个木材艺术啊，啊，我伊甲讲讲你啊，你做这個会了钱，因为你店内拢摆树头尔。看那树头无面顶，看那树根，表面看真好青，看，迄个禄存星，拢拄着柴拉青。啊，老师啊，师傅啊，我迄哦，啊，一组搞买二十万，结果我收到呢，钱才两万三万尔，剩嘞都唔花，我若无叫我咧再等下。那个劫财星嘛。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要那种公司啊，伊都生意谈掉啊，谈掉了，伊都开始去买一挂树木头，有金的陆存仙作祟的。啊，我啊叫遐看，我是安尼，伊做的生意拢会了钱。我看看房子也都不错，啊，就是捏插头，洗插头，啊，洗插头，好你了钱，而且悬空爱心、三星、象星。三星、象星是三臂方为三臂方为劫财星，那是大条的。那无啦，你厝内底敢放一挂遐呢？姑姑啊，莫名其妙，钱都你开一条啊，了了的才贵人。然后西雅苏那拢安尼，遐尼厉害哈、啊，哎，西插头那有可能安尼？西插头，伊就哇插了车，哦，是木头。哇，擦车，啊，西插头，哇，擦车，无论任何一个方向在哪里，啊，拢是真爱注意，啊，若是在你的三臂方，哇，嗨啊，黑的更加的严重。这一般人忽略，我挣到了那么多年，所以咱的师兄听我讲，问我讲，安尼遐我只能卖卖出去好无？我嘛袂用甲你讲好啊歹，等于剩三四组卖卖出去，才收一组的钱，剩的袂收无钱。伊讲，你得三呀？过来先，我说师傅，真准嘞！我拄着查了先，啊，我四组出去，啊，七八十万，结果我才收了一组的钱，啊，这应该，啊，那收的当然迄就无准啦，啊，咱们认了，啊那，所以陆存仙，各位同修。念刀不要随便买木头来啃啊，咱的那个公司嘛不要买陆神仙来啃，若是有的话你怎么办啊？没蛋掉没菜嘞、哦、啊啊，讲述，你看了不要听多耶。阿弥法师，
1: 把它弄成这个制造成成品，
0: 啊，
1: 来做成品出来。
0: 啊啊，我是拢甲讲，那无你用摕来先呼吸啦。先呼吸，手啊卡室外，耳朵。反正是青蛙卡的，遐个就青蛙，哦，也、啊、是大安大凡寺啦，啊，大凡寺有空地的地方，咱家这青蛙卡，用摆下很漂亮哎。啊，那曾经一次，啊叔啊，啊我拿提来，先有时，我学杂会是不是不要叫？

0: 我跟你想讲，啊，我若交都无准啊，啊，我若无交，啊，师父讲唯有准，那么到底要准啊，歹准？我你来，提来洗礼，哦，来就我卡好，大家接，啊，迄个有功德啦，哦，那么学会要交唔交税在你？师父若好运，恁讲义会、学杂会，恁就照去共教，我要用都有。啊，若无爱去共教，啊，我莫讲笑我头，我嘛嘛是劫财捡了了去啊。啊，所以看得出来，你就是哈哈一笑。啊，这会记哩。你若看到亲戚朋友，啊，你的信徒、学员、厝有迄个，啊，你着爱甲慎重，哎，较慎重咧，哈、哦，啊，那么讲起来，有当时学员、信徒伊袂接受，啊，袂接受都讲咧，批评啊多啊，那你莫家己甲讲，讲到气烦，后摆通找你都歹找你哦，有困难歹找你。做损失嘞，社会损失啊啦嘿，啊啊，禄存公家办公厅啊，可以不可以放？曾经有某一个县政府啊，也局长很喜欢木头禄存先，我讲局长啊，你这个禄存先放底啊？啊！恁家员工啊，哪一来跋筊吼？抓一条我说，你也知影我只员工爱跋筊。哦，阿公对啊，你放伫这个所在，刚好三臂方，三臂方就爱跋筊的所在了钱啊。我嘿啊，我只。啊！这职员好，我要气死！叫爸爸那输的啊，办公厅百姓要来问事，要来接工课啊，担当担灾。我迄就是陆存先啊，迄、那个茶西茶头的作用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啊，那么，哦，啊，迄局长就很紧张，问我要安怎？我、哦、很简单嘛，哦，你甲兄兄做茶，兄茶做小条的嘛，无就载出去外口公园，互大家。

对嘛，好、哦，大家都要欣赏嘛。啊，你咧提出在你的办公厅，安尼来呢，会影响到你员工的思绪，有一种力量，说不出的力量。啊，手啊，拢爱尖，手尖，就是去跋筊啊嘛。啊，那迄个时阵，啊，遐一个女性官员，李华老师啊，谢谢吼、哦，啊，你甲讲爱跋筊，我昨暗才去跋一摊倒来呢。啊，你有赢无？有啦，赢一支柱啦。再想讲，因暗才要过去，要过赢呢。感觉手气还不错啊！啊，我听你安讲，安尼唔好播啊！啊，因的局长，我老朋友嘛，都安尼，无安尼啦。甲公司外口有公园，放公园呀。啊，那么咱那个官员李华，啊，伊就甲迄个。插头真有感情啊！啊，中昼就去遐坐，啊，迄暗呢，唔相信就去走去跋，输甲薪水也无够输，哦，所以第三天我过去管政府，啊，咧李华张老师。跟你讲一个好消息，我讲好消息，我讲我钱用你啊，吼，无啦，唔是啦，我昨个唔叫我输也了，安尼有准，啊，这就是陆顺兴，啊，咱真济伫做迄个庭院景观，然后挑工甲设计一个陆顺，诶，石头形诶，看是真水。事实上，内底唱查拉青，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啊，这咱爱注意诶。作为庭园景观设计者，啊，这方面呢，你不得不注意啊啦，啊，啊，陆顺兴，啊，陆顺兴，啊，有诶讲书啊。我查到破病去涂骹，有生陆存无？你若脚切掉，啊白涂骹，迄个形诶，嘛是陆存，爱注意。啊，要曾经，咱有一位台商，在大陆，啊，我去啊佚佗，啊去啊看伊工厂，啊伊诶。啊，家拢是建筑，啊，这做喷水，喷水然后水流来。我谢老板，你的庭院想设计？伊说哦，这北京一个足有名的设计造景专家。哦，甲设计这里，啊，庭园真水啦！啊，庭园真水，还是足水个。啊，颜色嘛是拢做甲像插头遐水遐水。啊，面顶呢，冲水个无啊，安尼一喷小喷水池，啊，水好流落来。我讲谢老板，啊，你即卡水，啊，恁多多啊，在公司的困房，困房，啊，你老婆，你认真赚钱，认真甲你开钱哦，
带一条猪啊！你也知影，我认真赚钱，我老婆认真甲开钱。啊，的去澳门赌场，啊，去香港马场，四处跋，跋到未收山，嘛唔知要安怎。我讲，这就是你的庭园，这个做这个树仔形，这是陆存心啊，最个安尼都安尼流出来，陆存心啊，所以这个人的坤芳是老婆，啊，那是的卯方，你的长男也跟你开机会。啊，在，哈，这方

0: 北方啊，中南破财啊，对公对方少女破财啊啊，卯方啊，长男破财，好啊，巽方长女啊，这足重要哎，啊，都是在乾宫前方。老户还破财啊，那么坤方老母还破财啊，庚方少男还破财啊，离方这是中女爱破财。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这个足足呢，破财有真多种，在东方长男会伤肝，伤肝而破财；在西方，少女支气管啊肺病而破财。啊，那么在昆方，老母都是胃的胃病、胃肠病，爱开这些钱。还有在离方，南方啊，高血压、高血压。脑神经要破财啊，在其他方啊，八宫八方啊，吉凶寥寥分明哎，这种风水学的奥秘，同学今我传下这给您啊，以前您上课有了机会。啊，不合合，所以你所了解的也不是完全的这么完整啊，所以各位同修啊，我们大家牺牲时间，每个礼拜五再回来，今天你看钱减贪的呀，但是你减了去。今天有料的吗？确实有料啊。没半粒啦。啊。啊，所以同学们，我说比较近，你们记住的。啊，你们可以好好复习。我早上啊，中午吃饭了，我甲咱的郭校长讲师，公会把这个录影带啊留一份在大环市啊，若是未来上课，你可以拨给有人同修啊，再回再复习啊，举一反二，反三。啊，接着是妙法普传呐、啊，啊，那么呢，讲到陆存仙，陆存仙结仙拍习惯，啊，那在嘉义，啊，那都有，啊，有一个针下面

后壁山拢放山下。啊，咱师姐听着我讲，这那像这后壁呢，拢放山下会出贼啦，啊，会出贼车。哟哈哟，师傅啊，我那砖头出来的老红头提到。唔敢放物件，足奇怪。厝内底有偌济钱，鬼都知。啊，有啥物件，啊，都拢会来偷摕。偷摕个拢是装一只人，

0: 咱来头贴，包括大人嘛，那头贴。原来因咧搞不清楚是安怎来啊呢？我因为你后山，后山，这拢是陆存精。啊，坐山后边拢陆存精，所以遐出的人个性，讲偷摕物件，伊无感觉。啊，摕了啊，人个好你来偷摕，无啊，这都阮兜的那，我来甲你偷摕。哦，所有的把人当的物件拢伊拢伊啦，嘿嘿，啊，无私啊，哦，咱的师姐，你家一般呢？问我啥方法，紧来搬离开这个庄，啊，无咧，到尾咧含囡仔咧摇头摸呀，含囡仔含咧头摸，哟嘿咩，一个官孙啊！唔知啥人家摸伊，一两工找无，后尾啊，唔知啥人一挂摸倒转来，安尼准无？要输足准呢？啊，那么你若要继续学准，要印证师傅所讲的话，你就继续搁打，啊，继续打，你甲印证，做记录，做笔记，用阮厝边头尾嘛拢安尼。啊，接着然后地区，地形，所以咱每讲几点投资事业，啊，你一定要双方会徛过，啊，环境，啊，你一定爱去甲看，啊，看了，你给做决定，甲是甲，甲乙要合伙。恁两位爱去看因家的风水、地理、甲祖先的风水。你若当着因家后壁有崩山，啊，这个呢，伊手都无清气啊，这个擦车啊，你莫甲伊合伙投资，莫甲鼓励伊。我告诉，啊，这个家门口前看出来。多多啊！啊，这里叫做崩山啊！你就讲，你所拄到的啊，拢是唔是善流啊？你就卖过去投资啊！这足准的，咱祖师唐僧伊，人要请伊看用投资无？伊讲我出先甲你看了才讲。啊，伊的厝那。风水歹，啊，乱搞做都失败，唔是讲算算的，一谈就是谈，不对。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三分之一风水，这足重要诶。命若好，风水无好，一定弯过是错，先做做袂起来。啊，拍命，大家拢会拍命。人性的优点就是拍命啊！为什么会拖累风水有问题嘛？啊，居住环境磁场乱掉了嘛？磁场一乱啊，你再怎么样的巧计，还是翻不了身呐、啊。曾经咱有一位先生。啊，要到大陆啊，沿海去投资事业。啊，伊咧，哈、啊，这一间厝，啊，对面都是洞，向这头前真水，这里。啊，大陆苏州的头前遐湖，足水的。啊，我去遐看，往你这里这间厝边住哩，所拄着火山流，白虎额头，这栋都二十楼，头前湖真水。伊讲，不过我足介意这个湖呢。介意都无用，要看湖我死个。啊，伊就过去香港请名师来甲看。香港的名师讲，这无问题，安尼好额头，爸，就赢。哦，夭寿！哎，先生讲爸，就赢。啊！你红包爱偌济，我来甲你讲，互你会趁钱。啊，咱这些信徒，伊就以为是，啊，毋知包偌济人民币，几十万块，包起来无坏人。哦，啊，甲讲因，迄个先生讲伊来台湾啊。啊！后来又到等下台湾，苦找找无迄个先生，我讲你向骗你啊啦，足准嘞，真准，第一个真准，因为这个好丫头，啊，会向骗你，啊，已经先向骗去啊，我才讲免找啊啦，迄先生你也免找啊。你顶世人欠命啦！伊问我师傅啊，我顶世人唔知有欠你无？你看有欠我无？我你无欠我，所以你这个钱我赚未着，红包赚未着，紧来走！哦，卖这间厝咧，卖到外面抢。啊，所以回到大陆咧，哎呀，这个这间厝，佮袂予人，哪咧用个人的姻缘啦？啊，这都是好丫头，真济人，诶，公司，啊，是安尼做甲袂袂，啊，顶几工，我看咱一个。师兄，金龙潭。

0: 啊，对面都是栋人的工匠，出去好平家头，好平家头啊，一这间厝，我哩全部改建，门不用加。你看大家继续留在门里的厝，土地还够未？啊，所以我哩改到这边来。封起来，啊，改这边来就好了。啊，这边门都没开，好丫头。所以咱风水就足简单的一点观念，厝下边、上上下边一定原因呢。啊，所以你买厝、买工厂。小小阿妹，迄拢有风水问题，看看有改，你就改；无改，你就卖买。那无嘞，买换了一个买，啊，这是不变的真理。希望各位同修，啊，我们大家要有这智慧，啊，那么今天。啊，我们上课跟各位讲解啊，阳宅风水九星到禄存星，下个礼拜我们继续上课。你哪无闲啊，才回来？好、哦，哎呦，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我希望甲恁讲讲拢，互恁恁都照好。啊，那无我做些物件无讲出来，我会带回去。啊、哦、啊，我们大家有缘嘛。啊，我说正道诶，供我各位做参考。啊，今天我们课程就到这里，我也无啦啦。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0: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3: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耳朵洞，那前叫五位犀牛，犀牛耳朵洞，耳朵洞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着头白胎，黑蛋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杏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大家平安，台湾平安。庚子年武汉肺炎造成世界195个国家啊人民罹患武汉肺炎而往生的几十万人之多，啊，唯独台湾最平安。我们除了感恩上天玉皇大帝啊赐福给我们台湾平安以外，我们要感恩我们的政府和人民同心同德来做防疫的措施，所以台湾这么平安，我们要特别来感恩。台湾的疫情，世界各国一直很羡慕啊，台湾这么平安啊，我们也很欣慰，上天给台湾人民的福报，所以我们除了感恩以外，我们维新圣教的维新弟子还是要继续的修行诵经。在第一阶段武汉肺炎从一月农历一月十三日开始生谈，到了二月十九日，我们总共了啊，由维新贤士恭送诸经，尤其恭送天德经啊，就有480万部啊。在农历的三月三日啊，我们大家同心同德啊，恭送天德经567万部，这个功德来回向给天恩啊，瘟疫来作为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终于台湾这么平安。那么接着下来，世界地球195个国家啊，这个瘟疫啊，是非常恐怖，而且啊，若是只有台湾平安，世界各国不平安的话，还是一样走不出去。所以我们教主王禅老祖还是我们要

0: 种乐乐，不要只独乐乐，自己台湾平安是独乐乐，我们要众乐乐，尤其本维新圣教得到王禅老祖玉皇大帝的赐福，给我们有机会来诵经、来祈福、来消灾化解，所以就勉励所有维新贤士，大家一起在努力诵经。在今年的农历六月六日，这一个六六弘金老祖的圣诞日，我们也是水陆法会，我们就来交旨，要公诵1500万部的经宝，维新圣教33经。1500万部，来做分配，分散赐福给地球195个国家的天恩煞神，然后呢，可以作为解冤释结、消灾化解。我们台湾人民，尤其维新圣教的维新弟子做得到，我们现在诵经已经有1600多万部了，我们继续加油，继续努力，这是我们修行的上圣心法。所以我们在禅机山仙佛寺举办庚子年的护国息灾水陆大法会，台湾平安世界和平的大法会呢，我们已经开始进行，开始准备，我们在天坛也准备了各项的法仪，也遵照王禅老祖开示，这个如何来做消灾化解，如何来帮地球195个国家的人民能够消灾化解，这是我们维新圣教，我们的天命，也是我们的福报，在这里呢，今天呢，我就事先，用这一次水陆法会，要准备的过程呢，来为各位来阐述，希望各位同修了解，这次农历6月1日到6月6日的水陆法会护国息灾法会，你们有时间，就来参加，就来一起来祈祷，来超度自己的祖先、冤亲债主以外呢，来为全民、全世界、地球人类来祈福。我相信这个是做得到的，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心，依法修行、依教奉行，那我一定会给我们满愿。所以今天呢，我们在仙佛寺的天坛，在这里准备，我们的水陆法会，农历6月1日到6月6日，这段时间我们要做的所修的方法、所修的法仪，一一的为各位来解说，让各位了解你们的用心，诵经来为国修道，为全人类来祈福，所以这个是我们维新圣教的荣耀，也是 台湾人民的荣耀啊，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同学们啊努力诵经，继续诵经，这样的话我相信啊我们所求都能满愿啦。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月维新神事及各位十方善知识，消灾化解是维新圣教修行的天命。消灾化解不分国度啊，不分人种，凡是人为主啊，所以王禅老祖的开示，带领维新弟子心量打开来啊，不要那么狭隘，不要自私自利啊，自私自利并没有好处啊。有如这一次武汉肺炎啊，越自私自利的越容易得到会员的煞神来相互的报复。所以王禅老祖主持维新弟子，大家要以诵经以佛法来做解冤释结，人与名扬两界阴界，你要做解冤释结，只有一个宗教，佛法宗教，才能够解冤释结。所以在啊，今年第一波啊，庚子年啊，天文永袭啊，第一波的大法会，在仙佛寺，我们深谈恭送567万部的天德经，然后啊用墨宝身可以供养王禅老祖啊，来加持灌顶整个台湾啊的平安，加持灌顶以瘟神解冤释结，消灾化解。所以我们第一波台湾平安了，我们除了感恩以外，我们接着要学习大爱的心啊，不分国度，我们一律在禅机山仙佛寺在这里深谈啊，恭送维古仙师天德经1500万部的功德来分摊啊，给这世界195个国家啊，六坛的功德，坛坛我们都要供养佛字，这一张佛字已经有加持灌顶啊，加持佛光回向给美国啊的瘟神煞神做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第二张就是巴西啊，巴西国啊，再来是俄罗斯

整个195国家，我们遵照王禅老子的旨意，啊，来用佛的佛光来加持，啊，瘟神做解冤释结。啊，除了佛祖以外，刚才念给各位听的，啊，也要有灵魂。一个国家与国家都要有灵魂，然后接着下来，我们195国家三餐都要供养，斋串以外，每天都要供养五谷：绿豆、红豆、黑豆、黄豆、小麦。啊，炒熟了，来供养在灵魂的这下面。啊，195国家等于有195盘。啊，195盘里面就有五谷化为五宝。啊，等一下呢，我们就来请啊，我们弟子啊，黄荣虎啊，这一次他负责来炒这五谷啊，摘食五谷的宝啊，那这是啊，我们的法仪啊，所以要成就一件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不是讲一讲，我念念经就可以解决了，不是这样，那还不够，还要仰仗天威，仰仗天公、上帝、王禅老祖、诸佛菩萨啊的慈悲转施加持赐福，才能满愿。那么我们这个每一个国家啊，这是每一个国家的国度的国民，我们虽然看到你小小啊，但是呢啊，已经仰仗王禅老祖的天威啊，功德力啊，将世界各国195国家的瘟神啊，一一啊都请到台湾啊的禅机山仙佛寺来天坛这里受纳我们的祭拜和供养，尤其在啊今年的庚子年护国息灾水陆大法会，我们敦请了台湾佛教会前理事长上明下定大和尚啊，也是啊，台东净明小族的住持上明下定大和尚啊，来替我们帮我们敦请85个高僧戒德来仙佛寺啊，从6月1日起在仙佛寺深寒啊，护国息灾水陆大法会分为七坛一所啊，尤其有各位啊所要超度的堂上祖先啊的莲位啊，以及个人的冤亲债主莲位等等的，这个都是我们水陆法会啊附带啊超度祈福啊的法仪啊，啊尤其今年护国息灾啊，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世界才能真和平啊，啊唯愿我们这个法会啊能够带给

0: 各位维新贤士及各位书房善知识，法会的法仪错综复杂，而且要有心很静，心要有定，念头要宽广，要慈悲啊，要心包太虚，不分品种、人类啊等等呢，一概都要放在我们心中来关怀。所以啊，庚子年，天温永续，护国息灾，水陆大法会啊，我们遵照王禅老祖的盛世啊，在仙佛寺天坛又增加了一坛，叫做天机坛。天机坛是要来供养啊195个国家的瘟神、煞神啊，将各位所送的1600多万部的经宝的功德来回向啊，给195个国家啊的瘟神，能够解厄释结、消灾化解。啊，那么我们195个国家啊，我们都要供养啊，要供养王禅老祖就传了妙法，就是供养五宝。五宝就是红豆、绿豆、黄豆、黑豆，还有小米。啊，要炒，要在天坛的厨房要炒，炒了香香来供养。那么我们现在啊，这一坛的功德呢，啊，就由啊维新弟子黄荣福啊，他来负责来炒啊这一个五谷。那么炒一面炒啊，一面炒，一面让这香气熏法界啊。那我们现在就请黄荣福贤士呢，来念一遍啊，这个炒黄豆的供养词。
1: 庚子年6月6日，维新圣教天坛供养天池妙供具。维新圣教贤士今代表维新圣教贤士和会大众，一心拜请大慈大悲无量寿王禅老祖光降加持曰：一粒三千供法具，粒粒宝石无饥饿。嗡普利舍利哄，嗡普利舍利哄，嗡普利舍利哄。庚子年4月14日，弘扬禅师新传。
0: 啊，各位维新贤士，啊，这个就是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用斋的时候，我们要供养。佛教啊的供养词，就供养佛、供养僧、供养法界一切众生。来时机，去时宝。那么本维新圣教啊的供养词，王禅老祖传了一个心法：当我们要吃饭的时候，我们合掌，向着桌上的饭菜啊默念，或是口念出声音来，一粒三千。供法界，粒粒宝石无饥饿。

利斯利哄嗡普利斯利哄嗡普利斯利哄阿弥陀佛啊，这个是维新圣教的供养斋食。那么今天我们在庚子年啊，天恩永续，在天坛来作为消灾化解啊，供养斋食。那么供养斋食的祭文，这是一粒三千供法界啊，菜饭一粒化三千，可以供养啊明阳两界的诸灵来时机去时宝啊，然后啊吃饱了之后就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这个最后一句念阿弥陀佛啊，这个一直一直的供养，那我们这供养就还在啊195国家啊的年位前呢，好来每天供养啊，一面供养一面诵经啊，在这里啊，一面点燃油灯，照耀着三千大千世界的光明。所以这个油灯，我们也很乐意接受各位啊，你们的爱心、慈悲心来护持，大家一起来为台湾平安、世界平安、世界和平的法会，我们大家一起来祈福啊！啊，即是功德无量啊！啊，各位维新贤士及各位十方善诸士，每一件法会都有不同的法仪，每一件的法仪都是上达天心，中通人心，下达地狱诸灵。天地人三才一以贯之啊，这个叫十道天心啊，维新圣教的八卦天心妙莲台啊，所以我们也欢迎啊各位啊善信大德，你们在水陆法会的期间，哎，可以来新佛寺、来天坛啊，来这里拜天公、拜老祖、拜诸佛菩萨，还来啊拜拜啊这个195个国家啊瘟神啊，他们都请来了，作为检验自己未来啊，我们到世界各国，大家都会结上好姻缘啊，大家走出去会受到尊重啊，所以这个即是王禅老祖给我们修行的啊上圣心法啊，天下一家亲，世界真和平，是我们共同的本愿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

善同修，阿弥陀佛。好，我们继续来讲九星的三行。破军呢，它的范围有木、木头、树木，也有破军的形啊，也有石头，也有破军的形，花草的简的造型，还有山丘。啊，浪花、屋形，啊，都有破军形。啊，老祖开示，佛有佛相，人有人相，屋有屋相，大地山河，大地有大地之相，木树木也有破军之形。枯树、枯木就是破军之形啊，枯木叫做破军。好，我们枯木的破军呢，你可以好像一棵树，啊，这个枯木了。好，你看它破军，你把它调过来，调过来就像破军了嘞。所以仰天的破军，难怪如果一个人的住家旁边有这个枯木了，你不赶快把它砍除，叫上吊树。这破军是仰天，对天天不满，对人人不满，对父母不满，对所有一切法界都不满，对自己也不满。所以，我们前面屋前的，一碰到枯木，一定要砍掉，你不要留住。在73到74年，在台中，我们有一位信徒。屋前呢，刚好有一棵枯木。这枯木呢，它也是蛮好玩的。它枯木它绑着荡秋千，好、哦、荡秋千。我说我把它粘个挂挂，哎，你这个会死人呢？不会啦，荡秋千可以化解一切的灾厄。哎，讲也有道理哦。那一下我没有口，没有化昏它。辩论，但是我卦占出来的话很不好，是荡秋千。啊，过了差不多半年多，有一天呢，脸色很沉重的跑到台中去找我，我说某某人什么事？老师啊，儿子啊，在树上自杀，把这个呢拿掉，这样绑起来刚刚好。刚好把这个去除了，在那边刚好自杀。我说你儿子怎么自杀？儿子呢？啊，当时读大学毕业，他一直说公家考试不公，什么都不公，什么都不公，干脆自杀，上吊。这破军呢、啊，养的破军，所以对天天不满。会掉在树上的人，这是对天天不满。所以各位，我们屋前屋后有枯木，

赶快寄掉。啊，这个例子也很多，这个是上吊树，啊，所以树也有它的破军形，石头也有破军。好，我们前天在泰马里所看到的那个石头呢？哦，乱了，那叫破军星啊。那么丑，瘦，肉。透，可能丑瘦肉透，啊，瘦瘦的，啊，其他很多些奇形怪怪，那个奇形怪状的石头，在大陆最值最多那个，在中国的庭园里面，十个的庭园都是丑瘦肉透，冲刷石，认为漂亮，但是老祖。开始这个最不合格的啊，这个是石头。当我们眼睛看到那个是破金星的时候，在我们脑意识里面，在我们口里面，在我们心里没有办法安定。所以在日本的庭园非常成功，它是个圆的，尽量是圆，圆是圆满。啊，所以丑瘦肉透的，啊，叫做破军。你们有没有看到我们生活室有破军石？人家要送给我，我都不要。他说：“老师啊，好，我们这一个啊几十万呢，嘿，几十块我也不要，送给我不要，送给我，而且要拿钱给我，我也不要。”我还要来请工人挖个洞埋进去，把它埋掉。我一个形状有哪一个地方有能够见天呢？所以乱石不见天，棱角异常，棱石。乱石不见天，好。零食好，来原石，好，今天的一线线，好啊，长石，排石头的方法这些而已，要记住哦。好、哦，排石头呢，就是这些法则，大家要记住。如果记这个原则呢，哈、哦，我们的庭院一定非常美。所以乱石不见天，乱七八糟的石头，丑瘦肉透，我们不见天，把它埋掉了，不要了。看了心呢，造成我们心理、脑神经里面自自然然。产生脾性暴躁，个性没有办法温和，思想的奇奇怪怪。再来，零食异常，棱角啊，让啊，比如说我们这一个石头这样来啊，这圆脸的，啊，这么圆脸的，或是这样来，你要把它颠倒过来。啊！你要把它埋起来，土把它全部都埋掉了。好、啊，这个呢，啊，就把它这么下埋掉。那是这样看起来是比较舒服，啊，颠倒，所以零食异常。好、啊，这个菱角，明白吗？零食异常，把那个角呢？啊，在土里面挖下去，把它埋掉，不要像让整个石头外面
入股，而、啊。

子骨，土，尸肉，土兽，食是骨，骨肉出来的话，病就来，所以骨肉相连，骨肉相连。那你们到外面常常看到很多艺术家排了石头，街上旁边的排了石头，你注意看他一下，你心里会安定了。这个师傅就很缺德啊，你看了心里十个九个不安定。台中市很多呢，那个路旁边或者台北、高雄路旁边排了大石头，结果呢，临时他在见天，让我们变成一个眼中钉。那个叫破军星，叫破军星，再来石头，花草，有的捡的花和草，花草呢，它怎么样会有影响呢？在宝中有一所学校，国中。这是学教室。这个是中堂、中廊啊，这个是教室。我第一次去的，这个吴校长原来的，那个学生很难管，学生很坏，连校长他还在打校长，校长在后讲台上。在宣布事情，学生来了，冲了撞了，打校长，打老师。问题出在，他这个花圃，王校长，你小孩子是不是都这样插手的？哦，对呀，你怎么知道我们的学校的学生都在插手，都是这样？我是有其形必有其理，而且呢，你们种的这种花圃呢，里面都红红的，红花，这是红花。这怎么呢？变成小孩子看了，他们就有一种习惯，一种习惯插了就很舒服，而且学校的祝福。外套又把它做红的，这个是用砖头砌砖头，砌砖头，也是红砖头，所以这个学校呢，当时很喜欢打架，学生打老师，学生打架，打外面进来打，弄成乱，那个不知道怎么办，校长最多都做六个月就走了，2年换六个校长，2年换六个校长。你看怎么办？弄成，教育局啊，当时教育局长也是我们师兄，我们的皈依弟子师兄啊，他说：“哎呀，我们真的无可奈何，怎么办？有其形必有其理，有其理必有其应。是花草本来是很圆融，就是我们做的造型是这样来，所以学校的学生啊。”很凶，我跟校长全部铲平，种草，把这个全部铲了铲平，全部铲平铲掉，全部都绿绿的草，绿绿的草。他问了这要不要换，这不换，先种绿草，种一绿草简单的，种2棵树也好，这一个小树也好。校长按照我建立的，全部把它推平。种地草，学校稳下来。这样呢，很简单。

啊，以前糟蹋了六个校长，非常优秀的校长气也被糟蹋了。啊，这一下，花草也有它的破军，这个形状，这个时候叫火星破军星，啊，乱形的也是破军星啊。以后各位，好，我们以后做建筑了，以后哈、啊、帮人规划学校环境、庭园的环境，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环境的造型，环境的造型呢，比如说你要开一个里面这个小路，啊，你要的是什么样的形，啊，你要什么形，这个也是一个叫做五曲星，啊，做什么形都有，啊，他们的家是这样来，啊，这样来的话，由上往下看，也有破军星，也有廉贞星，也有五曲星。所以老祖呢，很积极要我们传易经风水，就希望说人间能成净土，不止山形而已，包括我们所看到的平面设计，平面设计，在台北三重有一家，好大的中庭，好中庭，好大楼，我告诉我们师兄，你们的大楼人都做住不，做不掉。啊，住了，流动率很高。他说是啊，不知道怎么办，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就从这边进去，好，中庭这边进去。他中在哪？啊，来这一个圆圆的喷水池。这喷水池的声音很大。哈哈哈哈哈！那个中宫，结果中宫呢，啊，没有办法进。它的水，这个水池呢，它是水一下来声音特别大。那个设计师非常有研究，对音声非常有研究，所以下来那声音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好像战争哎。结果那个大楼啊，整栋大楼流动率非常非常的大，而且非常多的口舌是非之灾，而且这个口舌呢，啊，真的没让人没有办法去体会的口舌，人与人之间看了就想吵架，夫妻之间看了就吵架，啊，整个大楼弯道啊、领导垮了或者被损烂就要吵架。后来我们师兄问了怎么办？哦，很简单嘛，怎么办？把那个啦啦啦声音把它去掉嘛，不要喷嘛，就很简单嘛，或是小气小小的水，那就好了。后来，好，他们就把这个水池啊，全部就打掉了，打掉了，化为一个花园。花园里面呢，他又做了什么艺术？现在很多什么铜柱啦，或者这亮晶晶的艺术啦，好、啊，这边就穿来穿去，结果艺术品呢穿过去的那一栋被穿到那一栋就倒霉，好、啊，这，然后这就倒霉，又是鸡犬不宁，哇，那个真是花了钱又难看，那时候所以庭园的艺术也要融合风水的法则。啊，要融入，哈、啊，各种的法则。那么我们艺术有它是这样，好、啊，人家有各种不同的艺术法则呢。好、啊，他们好、啊、像这种形状，这边视为剑，好、啊，这边视为刀，啊，一剑一刀，砍这边，这边衰，砍这边衰，后来呢？哎，我告诉我们的同修师兄，我说，哎呀，你叫那个全部都拿掉了啦，比较安，反正你就是弄平那草，给大家能进去了。后来全部都改掉了，平静下来。所以世间要安静，真的很困难呢。啊，世间要和谐，要祥和，真的是很困难。因为建筑在进步，啊，年轻人的思维在进步。一直在创新，没有创新呢，你就是成不了一个大的艺术家，成不了一个
真正有名的建筑设计家。你要怪才能成仙，不怪不成仙。啊，不怪不能成大师，怪才能成大师。所以那个也是三行，也是挺远的行。还有我们有的皇子，现在尤其以前还在早期的，好，我们从这边进来，这边的皇子办公室也好，中间呢啊，我们这个大家都很爱国嘛，我们不是说党徽不好啊，因为那个党徽不好啊，你这旁边呢，你就开始这个种花，种花来，种花啊，你就这个形状呢，这是刀和刺，你别吃到了，这边一定衰，你这边吃到了一定衰啊。以前在某一个学校，进门呢，那个下面做一个我们的党徽，党徽呢，它这里呢，这是种的用的草种的，而且草有红红的草，这样，学校这个教室，在这个学校呢，所有在这后面动的学生都很乖，这一动的被吃到的学生呢，不好教，不好管。要我跟他去改文，他说老师啊，这个学校学生那么凶，什么原因啊？我去看，哈，前面的灰，这个党灰，青天白日，这个白日呢，到底是光明，白日是在上天飘，不是把它下面压着，放在下面再践踏，践踏也不对，但是呢，你下面的绳形状呢，都是一个箭，是从12个方位。去射出，那么当然呢，好，那么如果说有的用高高的种那个绿篱，尖尖的射这边的完蛋，乱七八糟。我去的，我说校长啊，你要我帮我们改文可以，但是我要你这个先拆掉，你不能把我们自己国家的这个党徽了。好，把国徽了，把它放在地上来践踏，啊，拆掉，他不行哎，这个党部会来怎么样？我说党部绝对不会有问题，你要告诉党部，党部没有智慧，拿在地上的财呢，怎么有智慧？财都财倒了，好，那好了，他就跟党部讲，就拆掉了，大门我帮他改了，大门。啊，这个大门呢是这一种形状的，

是学校这路，这路，这个是广场，好，这里就皇宫，啊，原来大门呢，啊，他也是在这边，大门，原来移到外面来，外面来是正皇宫，对啊，所以学校很不平安。所谓是我要改这边来，好，大门呢进去有一个这个是。哈，圆环，然后进去的哈，咱们是一个党徽的形状啊。好，好，我告诉校长，你一定要先把这个拆掉。啊，然后这个门呢，原来摆在这边，我现在移进来，防止以后碰到。有反攻的路的时候，你们一定要退，要退来呢，就变成广场，就这样而已。好，这样一来，就变成为一个广场，就没有反攻啊，就一个广场哦。

如果你出来就没有退路，退后就有广场。好，我要他们的中文呢，改这样来。然后这个柱子呢，比较高一点，比较高呢，要有三只的形状。这个一个柱子这么大，我要把它切成四瓣的形状。这里一只，这里一小只，这里一只，等于说柱子很高，再下来，这个呢是比较中一点高，再一点中比较高，分成三节，或者下面我要它用尖的。然后三只像这个形状，三只斜的，就像这种形状。最高、中、低，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呢，这个是一个打结，这是一个结，路结。路劫会伤人，那么一高一低呢？你劫呢，你就绑不住了，所以要他做这样校门，做这个形态，这个形态呢，那绑起来呢，就没有事了，那学校呢，门改了，那个柱子也改了，做了上面学校写了学校的名称，做好了那一年升学率，原来从10几、20几，改好了那一年联考92.8%，很恐怖哦。然后学生突然心都稳下来，稳下来呢，我知道他们学校升学率很好啊，那一年报纸也登了。120%呢，升到90几，增加70%，那个是很不可思议。我在想校长你给我们改好了，你要谢图啊，下套，要谢图，你不谢图的话，可能麻烦会来。我在想，再想，再想，第三天我们就在我们的现在事务部还没盖，这是一个铁皮的，是吧？校长打电话来给我，老师啊，我想去看你，我在想你啊，你看我，你现在是不是很难过？对啊，我要变帕金松呢，去荣总告诉我是帕金松啊，这个很难过呢，开车没办法坐，很紧张哎。我说你没有谢图，没有谢谢山神厚图，没有谢图，赶快起来，我过了我们妙华普传谢图的那个仪轨，明天下午开始谢图。我把它勾好了，好了，不会比错啊！结果那个校长好了，也要谢图。当时在动土的时候，我们禀告龙天护法、四王法界、圣神帮忙。那么现在已经圆满了，一定要答谢天地呀！所以这位曾校长呢？他现在也退休了啦，以前这个学校很难得去管理，因为风水的法则，大门出去就反攻，学校里面呢，那个奇形就是尖尖的，也是一个火星，也是一个破军，也是一个破军星，在学校里面有破军星。变成就有口舌是非之灾，有破军星就有工厂、住家或是机关团体，田园的造型、路的造型，我们也要注意啊，不要患上九星的廉贞星、破军星，还有禄存星等等呢，这样都对大家会不利的。我们这一节到这里为止，阿弥陀佛。

0: 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闲事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顾台湾，因为台湾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老祖开示要以墨宝写出五百罗汉龙性和拳法的墨宝交旨送他们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座前在这里生苦与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如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

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的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五百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无尽智尊者，宗主开示无尽智尊者是五尊者，这位尊者在古印度修行，他都在阿弥陀佛身旁。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水地比卦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无尽智尊者。

师父挥毫五百罗汉尊者墨宝期间，同修弟子们同步在进行墨宝书画册的编辑。师父告诉身边的弟子们说，这本书要编得具有美感，爱作碎耶。谨遵师父开示，首先为每一幅墨宝拍摄照片，由维新电视台总经理元丰法师负责这项法务。世界台商服务联社王敏玲师兄、施佩仪师姐详细描绘每位尊者拳法的起点、运行路线与最后落点，还有多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显示同修。于连才师兄在2007年1月完成亲手绘制的五百罗汉位置图，依照图面标记清晰指引每位尊者的坐落位置，让摄影师不需拍一尊尊者要跑遍如来园一圈。大家各自在不同的因缘时机，为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宗门法宝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

遍具足尊者，宗主开示，遍具足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西藏。这位尊者武功很好，想去哪一瞬间就能到。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风雷翼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遍具足尊者。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为新圣教法宝丛书《禅净书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五十三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书道集》《五十三如来墨宝》稳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晶影，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1: 阿拉那拉那拉那拉那拉要塞，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

宝盖尊尊者，宗主开示：宝盖尊尊者为五尊者，在尼泊尔修行。师父开示：尊者是佛陀旁边的护法，佛陀走到哪，尊者就护卫佛陀到哪。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封地观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宝盖尊尊者。

宗主混元禅师于2022年以身口意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五百罗汉尊者上圣心法拳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拳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为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五百罗汉如来园一一向五百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神通化尊者，宗主开示，神通化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福建宝林寺。这位尊者不在尼泊尔，不在印度，四处跑。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对围则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神通化尊者。每一幅墨宝都有不一样的形态，无法预知的飞墨表现。五百罗汉尊者如来示现五百种姿态样貌，主笔画与每一道飞跃的黑墨，造就 X、Y、Z 构成的立体空间。作品流露程度不一的景深，五百道龙形如意的流线，暗藏自大宇宙穿越而来的禅机智慧。师父曾经这么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五百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五百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五百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2秒钟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3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澄净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2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十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唯心弟子们实修精进，

思善事尊者，宗主开示，思善事尊者虽属于文尊者，但文武全能，他居无定所，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尊者来过台湾，台湾是五百尊者最喜欢来的净土，台湾人的思想很宽广，他很喜欢台湾。在禅机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水地比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思善事尊者。每一道飞墨，不论是展现笔直流畅、空间均匀的线条，充满着现代感与立体感，黑白之间平面与立体的视觉转换无任何停滞，即使刻意模仿也难以做出这样的飞墨效果。每一幅尊者的拳法气韵动静展现，一气呵成，一笔造就，墨宝中浑然天成的飞墨，五百幅毫无重复，各有各的巧妙。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雅致静谧，五百位尊者环绕阿弥陀佛端坐园中，一步一步走在巨型罗盘八八六十四卦之间，趋近观赏每位尊者其独特姿态神情，各持不同法器，无比庄严。宗主开示，五百罗汉尊者是阿弥陀佛的五百位弟子，在向世人显现世间众生相。当我们举目凝望尊者，似能感受到他也正专注聆听我们的心声，在启示指引护佑众生。

喜姓敬尊者，宗主开示喜姓敬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仙佛寺后山，尊者常常跑到普里。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风山剑与水山剑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喜姓敬尊者。

观众朋友，您可以借由这位尊者的拳法足迹，静心感受墨的变化，以物引物。每一幅墨宝在虚实的表现上特别巧妙，虚的部分点点如细雨，犹如天降法雨甘露，洗涤凡尘俗物，加持世间凡众远离烦恼，放下执念无知，升起智慧。两秒钟的瞬间挥毫一位尊者的拳法心法，每一处点线面的飞墨仿佛是一个人的一生，每一个方向每一个转折都是人生的缩影，百转千回滋味个人体会。欣赏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就是一次殊胜的以法会心。即使我们未曾谋面，但是有缘同聚艺术大道，共赏墨宝，凝视尊者，与之印心，希望恢复我们疲倦的身心灵，以充满坚定、勇气、智慧与信心的状态过好每一天。祝福社会健康正向，祝福世界平安和谐。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再看下一个，哦，然后来又占这个卦，然后到中国医药学院找陈医师开刀行不行？第一个我们看，此卦虽得子孙爻，月旺又逢日长生，有没有找到卯木？第一个爻卯木，子孙是什么？卯木月旺嘛，然后亥就是他的长生，但是子孙一动，又化官鬼，那就恐怕在一个处理过程，官鬼就是麻烦。第二个，应爻生四爻，应生四，四哦，应是官鬼，生四，对方有意相助，但不巧的是，来帮我的是官鬼，这样好不？没办法，没事，我别说，好，不能乱讲哦。好，第三个问题在哪里？四爻有金是月球，四爻有金哦，克卯月球，日又是什么？休，结果是一种刚好，有没有看到卦号空亡？所幸它是什么？动而不空，化尽神。但是只要自己化尽神，自己是父母，自己会不会排斥子孙？会排斥天一啊，又变成月破。这时候他又带白虎。我说的月破就是父母生金化有金之后，跟卯月就形成月破了。这样好，我们又给他建议：姻缘不具圆满，自己的因素排斥世上，自己会啊，因为自己是父母爻，动化父母。排斥阻碍，勉强为之，恐怕有后遗症。这是给他的建议。第七个卦又来，好，他说这一下换又回到那个蜀立台中医院哦，这是另外一个医院，找曾医师动刀可以不可以？我们看我的解释是：四爻是尘土，尘土为月衰日求无力，虽得兼爻兄弟爻，什么？兼爻第四爻有一个成蛇，也一样是兄弟哦，有一个兄弟来助哦，动来助。但是我们看子孙为应，子孙是应爻，应爻是什么？天一，却是什么？月破日休，那就达到标准的哪里？空亡，有没有？然后他不仅空亡，又进入动摇成舍的那个什么动化入木，有没有？哦，空亡啊，然后入那个动摇之木，有三个木嘛，大家都知道。好，所以这样下来，我们又看到官鬼爻是月令呢，旺呢，引木卯月，所以旺官鬼爻旺，又逢什么亥卯未的亥日长生。所以我又给他建议，缘分不具足，恐怕没有办法解决变恶。如果你们沾到这样，有什么疑问吗？怎么会是拍文？对不对？此学员贤士一开始传了五个卦给我复检，然后又自己用这个几个原则，我们教他大家复习一次。一变关系就是适应，天一就是子孙，子孙的元神是兄弟，最好能动来助。那病就是官鬼，但是他的元神七财却不能旺，也不能来助哦。好，这个原则之下我们就给他看第二行，发现没有一个医生适用，正在困扰犹豫的时候，三月十二日，他的母亲又因头晕又进入蜀立丰原医院急诊，发现血红素太低，要输血啊，做大肠镜、胃镜检查，却没有发现病灶啊。这个人当然是我的学员，那我个人这一句跟各位做参考，我认为孝顺的人值得帮忙啊，把易经我们所强调的学以致用，肯上进，所以我就想想看我能帮什么忙。为了占卜用意解决问题，我建议要先对个人的背景资料跟问题发生的因果要多加了解哦，因为我们正在学。

们一定要认真，要谦卑，不要以为我秀才不出门能知，哎呀，就躲在家里头，全部就好来，我一直钻，哦，这样危险。好，那接下来我了解的结果是这样：当事人2月3号肚子痛急诊，那么一急诊的时候发现多项器官指数异常，肾脏胰脏发炎，血液凝固异常，胆囊当中有结石并且发炎。因为这样异常之下，医师反而不敢跟他动手术，只好用另外一招胆囊的引流管跟抗生素做消极治疗。然后2月17号一看到情况稳定，医生甲讲你紧回去，医生有咧惊的款，唔知惊啥物，医生叫他出去，叫他回去，但是医生也讲，你出去以后自己找一个外科医生帮他什么动刀割除胆囊，以免把这个病灶再发炎再疼痛。好，我们看下去，这个病人的女儿就是学员努力占卜用意找天医，前后七位医生没有一个好的天医良药的缘分。当事人的家中的情况我了解，多年前曾因某些事情的跟个人想法竟然舍弃供奉祖先和神佛，当事人住家的阳宅风水是开虎门，而且他们家门前一开，那个地势就直接往下泻，风水学上很多条件都违背相术气的平安法则，我曾经拜访过，所以我不是凭空想象。好，我把这些资料整理归纳推理以后，我就用意来占卜帮他。第一个我问说什么，我问说弟子某某人，用他的第一人称问他，我写的是他表现的是食欲不振，恶心想吐，那么这个症状在身上的症状病因为何，我们问病因，结果看这个卦虚变态。如果我们只有背那个卦词的时候，会以为水天虚是什么明珠出土，地天泰是什么喜报三年，哦，你欢喜个，你敢知半暝走去买彩券啊，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哎，你要看你是问病因哦。而且更重要的是，师父一直讲你不是初学者，你要看妄相修求空网破目，那个都要看。好，我们来看第一个，我说他的官位官格爻在哪里，在第二爻成蛇，带成蛇，而且是引木又旺，所以我判断、啊、我怀疑他是有什么阴血入肝胆。第二个，四爻本身是什么子孙，在第四爻有没有、哦、是天医，也是天医，但是申金遇到卯木跟寅日是什么克出为囚，那表示自己运势很不好嘛，你自己想救也没办法。第三个，四爻的元神兄弟有动哦，虽然有动，他本来应该来助子孙，对不对？在五爻又带青龙，但是这个五爻带青龙的兄弟竟然是日衰，被寅木跟卯月克嘛。啊，五爻我们说，我们常常讲一二是地，三四是人，五六是天，那么我就怀疑这会不会连贵人跟守护神想要来帮助都变空亡，变没有力气了，因为他很衰哦，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警告。然后我就在问说，哎，那个，哎，那为什么弟子都找不到天医好缘分？因为各位知道嘛，当下的在医疗当中，要切除胆、割掉胆这一个手术，算不算很难的手术？各位有没有听过？你身边有没有那个没胆的人？有吼，足济吼。像这个问我的这个学员，他自己都是没胆的人呢，他自己已经早就割掉了。所以他本来习以为常，他要不是有学易经，他不会占这个卦，那，传来去。

0: 腰，古时候淹堤赶快呐，两三下就解决了。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好，我们来看这个卦不能等闲视之。我们来问，为什么没有遇到好天衣？第一个是要尘土带七雀，七彩。带七彩，尘土却是越衰，有没有看到四爻尘土被卯木跟寅木克，越衰那表示自己运势不怎么样。再来官鬼爻在五爻酉金月破呢，月破化日破，有没有啊？月破化日破刚好是什么空亡，有没有空化空啊、本来以为空化空是不是没事了，不是空化空，我是怕他不是真病，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师父在说真病无有医，有说过这句吗？有吼，所以要谨记在心。那也就是说不是真病可能就不是医生的工作范畴了，像上一次那个杜元坤医师来讲的，对不对？听得 他自己都承认，他自己都认支持这种说法。第三个，官鬼爻带青龙为五爻，又逢四正，四正为神，记得有那个什么，补四正中跟那个增三补义里面会讲四正，我知道哦，子午卯酉四正是神，守护神。若是守护神都化退的话，那就严重警告。这时候各位我们又来看一下这个卦是水变雷，水是什么？推测靠海，推测靠海是不是告诉我们很要小心，非常小心。震为雷是金中夜响六冲，我把它联想到第五，我在讲的第五，它给我的联想是第一个推测靠海处境危险，第二个联想到金钟夜响，就是告诉你要不要醒过来了，你该不该醒过来了，醒什么自己想。来第四回看第四，子孙鸟无火竟然伏长，又被飞神所克，有没有找到第四？被父母爻飞神所克，这个不能用嘛，所以当然就表示这个子孙你找不到，这不是用油啊去医的啦。好，这是我的看法，然后我再帮他占一个卦，问说你的阳宅风水对这个病况有没有影响，影响吉凶，结果得出来是困变愈。看起来哦，又如果我们就只有学半同那个雷地狱是青龙得位，不能只有被这个就高兴了。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病况以官鬼爻为用，官鬼是在第三爻，午火卯木寅日是不是旺？再来看四爻就表示我在这个题目在问阳宅风水，阳宅风水本体带什么？阳宅风水带勾陈，本体带勾陈，却成为官鬼爻的原始。

神，四爻七财寅木旺卯卯月旺，却变成那个官鬼爻的元神，所以是在这一个阳宅助帮助这个病更严重，而且帮助这个子孙天地成什么修，连子孙的元神在五爻兄弟又是什么月破化日破，就是空化空啊，所以到底这里住在这一个房子里面，那对于他这个病就刚好火上添油。好，第五个二爻的父母，父母爻带成蛇又化官鬼，代表这个阳宅的什么，我们常常看到沾阳宅吉凶，二爻地基灵，机会很大，地基什么成蛇哦，所以这个是给我们一个警惕，我们必须往这个方向稍作思考。哎，不要再好一把，没有。好，我又问一个卦，我们来积极找个方法哈、哦。好，我们问个卦说，哎，我们维新生就有七宝呢，这个七宝这个时候来用，对变恶天一吉凶如何？哦，就像啊，今天早上也好，校长都一直在提醒我们，不能把病人当实验品嘛，对不对？师傅也这样讲，能不能用？先在哪里实验？在我们的卦实验就好啊，在我们的卦就可以实验。好，卦一沾出来，巽为风，变泽风大过。然后我看解的时候，好，卦中的用神子孙巳火月卯木。所以刚好旺日日辰，不管他当下为旺比较重要，然后呢刚好四爻卯木兄弟是子孙的元神，亥卯位有没有找到亥卯位，第四爻跟第六爻合起来是不是亥卯位，亥卯位三合，他的整个力量就跑到卯木去了，那这时候卯木是来支持谁的，支持子孙。好，另外我们来看官鬼爻，有金带青龙，但是有金刚好月破，月破啊，日辰为生合，有没有有跟辰合合起来，然后让天神那个卯木来克他，他不能乱动，牵制嘛，日辰把他牵制哦，啊呢那个子孙可以好好发挥功用，因此我们就知道这时候。那个七宝能不能用，有一个方向了，对不对？好，再来再来，我们再占一个卦，在这个我问说弟子这个问题有没有得罪何方鬼神，结果我得到的是三分古变为更为三啊，我的解是这样子，第一个这个卦在四爻，哎，鬼反正鬼在四爻就是表示这个变这个问题存在已久，而且有金跟尘土又是跟上面一个卦一样合，然后卯木来克，所以有没有得罪，应该有，然后前面我又讲过了四正要留意是不是大神，那大神怎么，师父说大神不会处罚，要处罚我们通常是我们自己背信忘义，所以守护神来提醒我们，这样子，这是我二卦中父母爻动又克子孙，官鬼爻有金辰，辰日生旺合哦，四正认为西方大庙，这是我给他的看法跟建议啊。这综合上面几个卦有没有？我为他占了五个卦嘛哈、哦，然后我就做成这个建议，第一个啊。把这个案例发展跟占卜回应检讨起来，一这个开始是在二月三号肚子痛，然后刚刚讲过了哦，那个医院用保守方式引流管和抗生素哦，稳定就出院，然后医生没有帮他动手术，但是交代他自己赶快去切除哦，然后第四个我们看。只求得手术效果成功圆满，可是却沾七位，各位刚才有看到吗，都是中部的大医院、哦、医生都没有善缘，

0: 了解当事人的宗教信仰跟建筑阳宅风水，这些我们都要了解、哦、然后参酌病人的面卦、啊、这里把面卦拿出来，他的面卦是什么？风雷翼、啊、风雷翼照道理讲他的面卦里面子孙爻是巳火，今年是什么？四年逢四年，应该今年很好找天医嘛，对他是有正面帮助的，可是他偏偏什么？怎么会这样都找不到天医？所以我说第六这里丙申、哦、这个刚刚讲过应该要有天医的却没有天医。第七本人在帮他 占卜这样子、哦、好，刚刚讲过了，然后啊、为什么没有就问这五个问题，以后我就给他一个建议了，行动在这里。第一个，请他在家里头先备好。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哎，我在讲这一行这一行，第三行，此时病人我们正在研究的时候，3月12日他又头晕了，然后送急诊，血红素太低，好，大肠镜检查找不到病灶，好，然后在家里头请他备好七宝，各位知道哦，叫孩子准备好、祈求好、装起来，到医院帮他擦一擦，连续3天，啊，对祖先。我们刚刚讲过的，几年前他把祖先跟神佛给舍弃，不拜拜了。这时候什么，请这一个学员的哥哥，赶快到隔壁叔叔家，就是他们的祖先那里去，代替妈妈跟家人向祖先忏悔、道歉、请求原谅，然后让妈妈能够赶快什么得到治疗。哦，那我们要教孩子这样子，这是教孝顺之道。拜请第三个拜请东方的福德正神协助消灾化煞。为什么要拜请东方？有一个人曾经问我说：“老师，你上一次好像有雍红闹故宫，你有拜请东方？”其实我有占一个卦是风水患，然后得到尘土是子孙。得到尘土是子孙，只是我们要把这个卦给各位看。那我就告诉他尘土，所以我建议他去东方拜福德正神，去帮忙消灾化煞。然后刚刚有讲到酉金，所以我想请他到西方的大庙，说或许妈妈以前有没有许愿没有偿还，那拜托子女代替他偿还，哦，看要怎么样哦偿还。结果呢，在这些行动都做好了以后，病况就渐渐安定。医生准许3月17日回家，也就在要回家的时候，就发现了原来是抗凝血药物跟其他药物的排斥造成的，病因就找到了。啊，这时候最讶异的是，感染也没有发炎疼痛，医生反而说不急着动手术切除。他说：“好佳哉，迄阵无切除，啊，无即马就减一两，有无？就常常会这样啊。哦，好，接下去我们看，病人回家以后最重要，行动自如。

恢复好久没有再爬楼梯上床上楼睡觉的作息了。到这阵三月，到这阵最近 这几天我还在追问一下啊，你妈妈最近如何？很好啊，可是我们心里提她几很好，会不会忘记？忘记什么？我们提醒她的这些事，什么事？祖先阳宅有没有？哦，所以这些事好。由上述的案例当中，我们感受到人生难逃八风八苦八难之中，生老病死有很多考验，哦，大自然有很多考验。那我们常常虽然大家都会讲烦恼正菩提，但是没有法，没有智慧，如何去考验？这就是师父为什么谆谆教诲我们几十年，都在跟我们讲，一定要学法。啊，大家都讲烦恼正菩提，但是劫难来的时候，会像台语形容你能人在分娩的时候的危险度，病会过，你会晓讲无啦？病会过安怎？病未过，恁会较俗四地尔。阮即卖有头尾拢甲你定起，叫做六地方。好，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啦吼。好，生命的伤害未必可逆，所幸他的女儿是我们的学员，我们的宗门弟子，那才知道要用意占卜天意吉凶，更才发现灾厄危难的可能有一种求救求解的管道。若非当初把医界认为当下很平凡的手术割除胆囊，用很慎重的对待看待来寻觅天医良医的缘分，那么沾了很多该有的没出现，这时候我们就想要探究其中的原因。虽然有很多人承认世间一切都是因果，没有因何来果，但是你根本没有我们中华文化在讲的何来之因果。师父告诉你，只有学义义才能够知因果，也才会修福修功修道修德修人修缘修身修法。当下社会上除了医疗仪器帮助检测病因，还有我们这个妙法帮助你找很多领域的病因苦因。所以唯有唯心圣教的三宝，易经风水宗教。那么易经当中在讲什么？其实有讲到天道人道法轮常转，风水的磁场是注意引导干扰还是伤害，不可免。宗教有它的人伦价值，名扬轮回往生沟通礼仪，这个我们就是要靠我们宗门这样的妙法大家努力。好，那课题人人都人生的课题啦，人人都会遇到。那么老祖玄妙真经修道炼丹最重精神，刚才讲过了，身若地基这个讲过了，道如大厦，这个大厦不是道业，不只是道业，人的一生事业家庭都是道大厦。啊，师父提醒我们修口修心养灵养精神养健康，不知其法焉能载道。好，最后我这一段我跟大家来大家共勉，然后师父跟老祖师尊常常提醒我们，我们有的任务要补天补地补人心。什么叫补天？不是有形物质的天空大气，还有大家对什么天道运行的认知。补天就是大家补这个认知跟遵从大地的原则。那么硅谷先师丹德经里面所讲的玉帝是心是圣是德是智，这就是对天道要尊天敬天和天智，方能治天统天达天圣天。补地是什么啦？对地大地之源的爱惜照顾，大地之源包括正确的认识充分的应用这些山川草木矿石，甚至师父一直在讲的宝穴磁场，
不能把它破坏，要充分的应用，这是补地。那么

学习大地的承担，厚德载道，补人心是什么？用佛学的八正道跟我们的四维八德明扬两照，同观照，唤醒人心。所以师父一直在讲补天补地

0: 消灾化解的背后，让人体悟到、学到、悟到、正道、行道、弘道，是人人有责、各个必须学的人生功课。进一步变善恶知是非，而达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是我的体悟，以行道积德作为往生极乐世界的盘缠。大家都说我要去极乐世界，你有没有行善积德？那你可能没有那个盘缠可以去极乐世界。最后有心才有爱，有爱有力量，有愿有力量，有力量才能行得远，活得尊严有价值。好，最后我们共勉：唯心是宗，为国修道，利人天，圣教真言，为民祈福，定太平。那我们大家一起恭赞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谢谢大家，报告完毕。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2: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人生你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学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轻轻出水，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方都请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月11日到8月7日，很重来三日半夜，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庆用大方拢给你。欢乐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高三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3日半，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穷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非常谢谢圆云法师啊，对一个生病者求医找天医啊，做这样子非常详细的解说啊，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可以好好来看啊，他对这些求医的卦啊，做这样子很精辟的来分析啊，最后得到的结果是怎样子的，他都有做最后的分析啊。我们维新圣教的强项就在这里，一个生病者，我们怎样子啊来找到让他啊健康之路啊。前些日子有一位我们的同修啊，他有一段时间

有一天，他就拿着拐杖，来到老鼠的面前，求老鼠帮他忙，因为他准备要去开刀。医生说，他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的这个脊椎压到他的神经，都替他准备开刀的日期跟费用。他突然想到，他在学习当中都有听到我们的法师讲师跟他讲，如果你要开刀最好再用意这样子，他就来请示用意，结果的卦非常明显，我们把它占说开刀对他的病吉凶，首先看四爻，四爻如果旺相，表示开刀之后身体就是会健康的；如果四爻破，被日辰克死，日破，那一定是惨的啦。那一定是进去开刀之后不会再出来了啦。你看，我们的已经多好嘞，是不是？首先就看四爻。有一次师父就讲有位爸爸他来问他的儿子在美国读博士，他来问说：“我这个儿子博士会不会毕业？”会不会拿到博士论文？属于用意跟他讲嘞，你要爱注意到时的春节红灯来你老爸就做无欢喜嘞，非常不高兴。我跟你问讲，阮后生到底毕业无？你敢讲春节红？哇，他非常不能理解。结果师父跟他讲：“会了，会毕业了，安尼啦。但是你孩子你要过户要小心安尼。好，就再见过一年多，毕业了。结果毕业之后马上生病，最后真的死在美国。所以这火化用一暗莫等来，他又来找师父说。”你拢乱讲，阮本来囝袂巧的，去互伊讲甲去互巧去，你看多冤枉诶！其实师父不会乱讲的啦，我讲这个是真的，我们用意是非常明确的。你不管沾什么，要做什么行李，要去倒位佚佗，要找天意，开刀好不好？首先你要看事爻。先保健康再讲，先保平安再讲，这是无上的大妙法，这只有在唯心圣教有的啦，只有在这里有。所以所有同修，我们要非常感恩师父以及老祖传这么多的妙法给我们，最起码我们能够身体健康，我们就还有希望。论坛不论开始。不论中场休息开始，都必须礼佛，都必须礼敬师父。因为这一坛论坛，神佛老祖一定莅临现场，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要小看这个论坛。你来参加的有功德，主论的也有功德。你不要随便来这里，一下子就绕跑了，你出去会破链，会落咧狗仔底落，无你爱信无爱信，你试看卖啊咧。我告诉你这个是天人事呢，这是上天的事了。不然师父怎么那么在意这个论坛？

0: 欧陆论坛跟一般学术界的不一样呢，我们的内容是非常充实的，是有方法的，不是光些理论的，我们是实际应用的，这是我们论坛的可贵。每一次上来论坛的主论者都是有经过实际的为人服务解决的这个案例拿出来分享的，这种功德是齐天的，也是老祖师尊以及师父的。今天我们所学的这些法应用在世间，这都是老祖的天威呢，只有老祖传这种法下来我们才会了。以前你还没有来这里你会吗？你不可能的啦，我也不可能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为什么能够为人服务，都是老祖师尊呢，经过了5000年到现在来到人间传这个殊胜的妙法。刚才我们圆寂处长说感应化，感应化这个很多都是灵界的问题耶，他讲的没有错啊，很好啊，你要站站看是不是灵界的问题，如果灵界的问题要用灵界的问题来解决。前些时候有一个女菩萨大约50年次的，她全身哦会起那个荨麻疹，我以前都不晓得荨麻疹是什么样子，他发作的时候让我看，哇，那个皮肤哦，那叫诶，起疹啊，你知不？起疹啊，就皮肤都肿起来，拢摇摇像那个鸡冠那种摇龟身躯，那个嘴巴、嘴唇都肿起来。像猪的嘴，整个头皮整个脸都歪了，很痛苦嘞。他不敢抓，他跟我讲，你一把他抓会破皮，会流血更惨。他只好用什么？用吹风机吹耶，用吹风机给吹耶。你看多痛苦，而且发作大部分都在晚上跟早上，这样子痛苦了好久了，1-2年了，够痛苦的。他在前些日子要来请示老祖师尊，说到哪个医院去看好不好？我依照老祖师尊的指示，凡事用意。我第一次挂沾什么？天医何妨？他拿了很多医院的名字跟老师，跟医生，你不用一个一个帮他沾啦、啊，我的公公，这下那个坏了，一针见血，天医何妨？如果有了，好，那就问他，你来的这几家医院，哪一家在你家的这个方向？这下的累啊！针针见血，结果用意，我说你拿来了这几家，没有一家有用的啦，因为你这个是灵性病哦，你这个医生没有办法帮你医的。他才讲出来，他已经看中医、看西医，看了好几家，他拿了这5家，就是还没有去看的，准，准。那我们就沾合阴啊，既然有灵性病就开始沾合阴啊，合阴就出来了，主灵在求度，好，主灵求度又沾，用什么方法来帮助主灵？帮助主灵有好多方法啊， 你方法如果没有弄对也没有用啊。最后沾到什么？要做功德给他的祖先，就是要这个功德。好，做什么功德？再用意就出来了。我马上跟他讲，你去哪里做功德，拿这个功德单，因为他是云林北港那边的人，他的先生是那里的人，他来台中，住在台中打拼生活。我说你拿着这个功德单马上坐车回去你的祖祖那里，把它画在祖先的楼里面。他马上坐，马上启程，马上回去。隔两天被我遇到了，我马上问他状况如何，他说准厉害，马上哦，虽然有发作，但是已经不痒了。哦，一共感谢老祖哦，感谢老祖，这法太好了，让他痛苦这么久哦，第一次遇到，开始有点肿，但是不会痒，不会痒就多好啊了，无你甲看。你晚上睡觉一只蚊子把你一叮，你睡得着吗？我就不相信。尤其的蚊子给你叮在哪里？叮在你的脚板脚底啊，叮你的脚底，让你抓也抓不到，抓痒也抓不痒，哎呦很痛，你擦药也擦不到，因为脚底没有毛细孔。你把它定定看，就是这样子。所以唯心圣教是可贵的，让我们充满感恩跟喜悦。好，我们下一位就是陈世龙讲师啊，谢谢你的发表。
1: 禅机山唯心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立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唯心真教教主，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宗主上文下缘禅师，易经大学校长，还有两位处长，各位贤士同修，阿弥陀佛。我是易经大学正级班第六届的学员陈世农，今天要来报告消灾化解之道的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书开示的有八句真言，大家学易经做事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做事工作可顺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大家学易经修道路上可见性，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

平哦。那我们没有健康的身体，在这八项里面的其他七项，我们就没有办法做。那我今天就特别以这个身体健康、心安宁哦这一个部分来跟大家做了一个报告。首先摘要，那就来介绍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些内容哦，有哪些哦？身体健康、心安宁，若不安宁，那精神就出了问题哦。所以我们在这个学到之后，在社会上我们也碰到很多的一些问题，尤其年轻的父母非常关心孩子的问题。尤其孩子如果说精神不好，不读书、不工作，他就非常非常的烦恼哦。那我们以教主王禅老祖的法，然后宗主上文下元禅师所传的，就是消灾化解之道来解决这些问题啊。那内容我们也讲到病的因缘果，还有生命哦这一个部分的探讨。那我以高中生为例，来跟各位报告讲这个案例哦。那还有易经是了解四因哦，风水学改善环境啊，创造幸福的净土哦。师父也开始，人的劫难，这都是福报与业报的问题。我们卜卦之后，后面要检讨的哦，到现在我们都会了解到，很多事情没有办法解决。都是跟个人的福报和业报的问题哦，因此如果说要维系这个平安哦，必须以宗教修行来维系哦。再来，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那就是我今天的研究报告关键词：维心圣教、混元禅师、消灾化解。大家学易经。首先前言哦，我们宗主上文下元禅师非常重视孩子的健康，他行道43年以来，常常举办为孩子开智慧哦，这个消灾化解哦，因为孩子的健康是人生的基础，到青年的时段的健康，那就是他的本钱；到成人的健康，就是一切，因为已经固定了，就是表示了他的一切。首先，这个图哦，就是我卫生福利部哦，这个疾病患者就医的概况哦，依全民健康保险申报资料来分析，这个2019年国人因精神疾患就医的哦，大概有2019年有280万人。哦，其中男性是122万人啊，女性158万人哦。那2018年总共是270万，到了2019年，一年之中就增加了将近10万哦，这一个数量，所以可知这个数量来讲，也相当相当的，让我们觉得也很困惑。那后面像这个，我们以因为人几十年以来，那我们刚才讲的说，我们以这个孩童时期来做一个探讨，因为它是我们人生的基础。这个健康如果说不健康，那到往后青年到成年都一样会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一个图哦，也是卫生福利部里面哦，它以2018年、2019年的这个的研究哦，国人因精神疾患就医的概况，按年龄的组别来分别哦，就65岁以上，它就有29.6%；那45到64岁有35.8%；那25到44岁有22.2%；那15岁到24岁有5.78%，0到14岁有6.8%哦。这孩子的健康是基础，师父开智慧的对象，他以高中生以下为主，但其实我们
在举办这个开智慧的时候。

都会跟信众讲说，孩子在15岁以下来开，是会比较这个好，比较有效。那这个研究表示，这两段就是基础，从0岁到14岁、15岁到24岁这个年龄来做基础来研究。

0: 本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请收看《维新世界》，先佛在我家。

各位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章。禅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超过40年的时间。那这段时间以来，是赋予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

0: 教育，广结善缘。所以在我们的维新圣教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精彩丰富的人生故事。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义经大学圆运法师，让我们一起来跟您分享他个人追随宗祖这么多年的这些时间以来，种种的学修经验还有心得，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圆运法师。
1: 洪师姐，你好，各位信众大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的名字是许瑞清，师父谥号圆运，目前在义经大学台中道场担任初级班跟正级班的一个导师，每个星期二下午授课初级班，这是我的工作。好，谢谢大家，
0: 是，
1: 阿弥陀佛，
0: 欢迎圆运法师。
1: 谢谢。
0: 但是今天呢，我们不是带着跟老师来上课的心情哦。大家呢，也许您可以正式忙碌了一天之后，我们就来刚好收看到这一节的节目哦。那首先我想要请教老师的是，在人生的这个路途当中，我们什么时候跟仙佛菩萨们结缘？最早的那个时候，也许是在我们的家中，对吧？那想要请问老师，您的家里面、家庭当中的宗教信仰的情况是如何的？请老师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1: 出生的年次不好意思透露了，已经越来越珍惜年龄
0: 是。
1: 了。不过可以跟各位明白的表示，我的爸爸是民国前2年出生的，我的妈妈是民国2年出生的，所以在他们的年代，我一直很感恩的是，他们的首要任务当然是拼经济。那么我有8个兄弟姐妹。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家当然有信仰，要不然这样的努力工作之下，爸爸是一个彰化鹿港的一个很好的那个家具木工的师傅所以被聘请到，后来年轻被聘请到嘉义所以也跟我们宗教渊源有关系，因为他后来是好多年的专职都在，所谓五谷王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那个神农炎帝那个
0: 是，
1: 庙，他们整个那个庙的主要的神桌那些工作。好，那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的信仰当然就是偏向民间的一种信仰
0: 是。
1: 家里头拜拜的小时候知道叫做广泽尊王，那他当然是跟鹿港很有名的一个信仰有他们的相对等的一个关系渊源。
0: 是。
1: 那也是爸爸妈妈努力工作生活上所有的精神依靠，但是我们只能够这么讲，对宗教的内涵要深入了解，以现在的角度去看有困难，所以就是我们所说的，当家乡对拜就很高兴了当然很尊重的年节拜祖先，这个是我们从小会养成的习惯，拜神佛、拜祖先。但是对教育的内涵，一直到爸爸应该是60几岁以后，我的印象，他才有
0: 是。
1: 机缘说抽空到我家附近的一个寺庙里头，偶尔去听师父闲聊，听一些故事。那么我个人在民国81年以后
0: 是。
1: 一个结机缘，认识了到我们禅机山认识了师父以及我们现在所谓的维新圣教这一个整个教义的内涵以后，我自己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说，爸爸妈妈以前终身几乎是为经济、为教育儿女而奋斗，那么对宗教认识的不够，这些他们要怎么样去补救？这个工作我要担起一部分。因此，我还记得妈妈的晚年离世之前的几年，我尽量抽空把我从师父那里听到的宗教的学问、内涵、意义去告诉他。现在呢，因为爸爸比较早逝世，所以我现在几乎每天一定会要求自己跪在佛桌前面，

0: 经，一方面请活菩萨做主，一方面就是表达我转诵经文，请我上香，请我的祖先，我的爸爸妈妈一起来听经，因为我觉得这一个是当子女必须去回馈的工作。嗯，好，这是我目前家里头的状况。那家里头因为结缘之后，像我现在自己独立的家，我供奉的是当初师父跟我说，你的缘分啊，拜观世音菩萨为主。当然我也有一个王禅老祖的法像，因为我不能忘记我的法源从哪里来。好，那这样子大概就是我目前家里头的宗教信仰跟我的生活背景。
1: 其实在民国81年您跟老祖师尊结缘哈，那这个是因为一个易经风水的课程，还是说您最初获得这样的一个资讯讯息是从哪里获得的呢？
0: 这个理由很简单嘛，在座当中应该大部分都知道，只有那个少数还没有结婚的不知道。一句话叫做天下父母心，自从有了孩子以后，我们眼光当中有很多的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那希望我们的孩子得到最好的发展。那在那个之前听到了一个讯息，有人告诉我说，在南投某一个地方有一个师父很厉害，他可以帮孩子所谓开智慧，开智慧之后孩子的脑力可以充分的发挥。那天下父母心，我当时其实也有一点点工作上的忙，因为我当初是在国中的音乐班担任专职，而且我当然年轻的时候还有一点奋斗力，我额外课外的加班也不少。那不过听到有这个讯息，所以那时候我记得第一天我是在农历的正月初十啊，正月 初九是我们的现在维新圣殿的奠祭大礼啊，所以初九那个是等于寒假期间嘛，初九我一样是在我自己那时候还不认识，前一天还不认识，我当然是在家里头自己拜天公，然后初十的早上就赶快带着孩子全家啊，那时候两个嘛，两个孩子啊，那个老婆这样子，四个人上山。我上去，我记得第一个印象是有一个
1: 看到什么
0: 同修就跟我讲说，你今天来想要找师父，可能有一点困难，因为大家都知道昨天师父奠基大典忙了一整天，实在有够累。今天要看到师父可能机会不多了，因为师父可能很忙这样。那 不管他，既然上山，既来之则安之。不过 那时候的环境，禅机山仙佛寺的环境已经很自然很美了，那我们就逛逛吧。逛了一圈出来，很意外的我们发现了这个超人。大家知道我们讲的超人是谁，师父出现了。我们所有的同学会评估他可能是应该是超累的前一天，可是他竟然应该出现了啊！我们就看到一个和蔼可亲的人，然后他开始就打招呼言谈言谈之后了解我的用意之后，他说好吧，你改天他正式帮人家办事开智慧再来。然后也我们交谈之后彼此认识，他知道我的工作跟我的兴趣专长，然后他就邀我说，那他在假日的时候都有开这个课，希望我也抽空来学一下易经风水，从此就结下这个缘分。
1: 那老师，您在学，就是说在进入这个易经风水的学习的时候，在之前是您有一个自学的一些阶段，还是说其实您当时也一片空白，完全是没有相关的概念？
0: 对，这个应该是可以说那个几乎微乎其微的因为当然也有一些所谓的书，我们市面上有善书可以看，
1: 是
0: 啊，除此之外，要对这样一个一连串的一个完整的概念，当然是没有的。
1: 是是是，借着《心佛在我家》这个节目，我们想要请教老师的是，您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神机的体验？那或者是相关类似比较广义的神机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一个解释，您有没有实际的一个体会过？
0: 要讲神机哈，之前我可以先讲这个宗教对我的一个心态观念上的一个很大改变。
1: 是，
0: 我来接触跟学习，跟着师父学唯心圣教这一套完整的概念之后，我觉得最大的影响是我终于有一点懂，我们的人一生虽然有着40年、50年，甚至到有人到100年，但是在这个所谓的时间轴上，事实上只是一小段，它必定有那个过去的往生，还有今世，还有来世，
1: 未来世，
0: 这三个阶段。所以今生只是在承受过去往生的一些因跟果，要去承受。所以我想每一个人都人生当中都会有遇到，简单的讲，我们第一次误会那个王禅老祖赞记的其中一句话，哪一句？可惜天理难分明，
1: 是，
0: 它是另一面的解释，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老祖在讲，不是讲这个啦。但是这是我们社会上常用的误解，是说你会不会遇到有那种有理说不清的，可惜天理难分明。
2: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唯心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唯心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0: 我们终于在我们的宗教里头慢慢去了解到，哦，原来风水对我的磁场影响很大，所以当我遇到有理说不听清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有时候真的是风水影响我们。就像我们讲的最简单的一个概念叫做兵妻主，哦，这个是这样子。那预至于说遇到的神机，我想用另一个故事来解释。哦，这个民国86年，我就带一个我们台中社区的一个妇女合唱团去新疆乌鲁木齐。那一趟要出发之前，我就跟老祖禀报，
1: 是，
0: 哦，也师父说要我去跪在老祖前面讲清楚我的行程。所以有时候同学问我说，你有没有去过新疆？有啊。啊，你几年去的？嗯，啊，怎么那么早？你有跟师父吗？我说不是我跟师父，没有。好，那真比较明显的一个神迹是隔了2年，88年，我又带了那一个合唱团去参加哈尔滨音乐节。那么对台湾人来讲，好多人，我可以说在当下都没有几个人了解什么叫哈尔滨音乐节，哦，那个有机会再跟大家讲这个，实在是为什么我可以这么肯定讲，台湾几乎都不知道，因为我有一个哥哥是担任台湾师范大学音乐研究所，曾经当过所长，也曾经可以说是我们那个音乐大师许常惠的接班人。那时候他已经跟我的哥哥已经跟许常惠去大陆好多趟去开音乐教育会议，可是当我问这个他都不知道。好，回到我们的主题，看看我们的神机怎么表现啊！我出门之前，我记得到现在还印象深刻，我现在身上带那一个宝，
1: 是我们来，
0: 师父从他身上叫我去跪老祖前面跪完了好久之后，他从他自己身上有这一条佛珠啊，他就拿下来，从自己他身上，我目睹他挂的这一条佛珠，他自己已经挂好久了。然后他有一天，他那一天叫我跪老祖前面跪好久以后，来到他前面，他就把这一条佛珠挂在我的身上，说：“借你的，借你的，你去哈尔滨一趟。”好，然后我就带了，带了我带在身上，每一次都像现在这样，本来是藏在里面啊，那然后去哈尔滨啊。如果有人记得的话，民国88年，大陆发生洪水泛滥，每3天就有一个省从长江跟黄河，它是共同的出发出原点，3天一定过一个省，洪水泛滥，没有一个省可以逃。那我飞机转到哈尔滨下来了啊，当然那一天晚上12点多才下飞机啊。好，隔天参加一个非常盛大的那个哈尔滨音乐节，然后接下来啊，我们有参加他的2-3场的演出，哦，有室内室外演出，然后接下来他当然我到了啊，我们一定争取去松花江上面走一趟，游船，我们船一走回来，他说封了，不知道要封几天。因为那个江水整个涨上来不让你去了。好啊，那也罢。然后隔天我们有一个安排室外的，叫做昆山工业区改成的一个住宅区啊。那时候在那里盖的是一个高雄林姓的建商，很有名，他那里的建设的那个房屋的单价听说都是哈尔滨有时候还比市区的还要贵。所以那里哈尔滨的人流行一句，如果能够到那里买一个房子，拍个结婚照，当终身的目标，引以为荣。哦，我有替我们这些林姓这一位林姓建商，他的工作品质、工作态度感到骄傲。好，我们利用他的新的社区广场开一个户外音乐会。
1: 是。
0: 那音乐会快到了，我们在下午开，因为在室外嘛，啊，所以下午1点钟快到的时候，我就发现糟糕，云一直过来了。 那我先在广场排演十几分钟，然后我就请所有的团员进室内准备化妆的、梳妆的、换衣服的。我一个人，我到现在还记得我那时候穿着一个白色的唐装，可是我又把这一条藏在那里面，没有人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当时把那个广场至少绕十圈，我两手就这样摸着这个我们这个念珠在里面，我这样子啊一直绕，我一直念什么老祖战绩，阴阳日月最长生，不停的这至少绕十圈，然后嘴巴一直念，念完了以后就说祈求老祖加持，我今天的音乐会能够顺利圆满完成它。好，那当天下午等一下就演出了，演出到最后第二个曲目的时候，那个雨水开始滴了，开始滴，最后两个曲目开始滴了。
1: 这是户外音乐会。
0: 对。啊，现场的人我也很感动，包括他们当地的高官，都不让人家跟他撑雨伞，

0: 当地的高官都不能让人家撑雨伞，因为开始滴，大家看那个云好像有一点点恐怖啊。好啦，我们真的把它唱完，最后一首敬礼完毕，我一声令下，我只有跟所有的团员讲一声令下，所有的人立刻上游览车，因为那时候游览车停在广场的旁边，我因为不让他再跑到室内，室内比较远，离那个演出场所最近的是后面有一个游览车，我把所有的人都请进去，我当然是最慢一个进去，所有的人都进去，我是最后一个，但是他终于憋不住了，椅子啪，我整个都被淋湿了，但是没关系，嗯哼，我当时很高兴，因为团员几乎没有人淋湿，是我一个人淋湿，然后几分钟之后，那个水把我们那个汽车有个轮胎嘛，橡皮的部分全部遮住，就是厚度，嘿，安尼落偌大，你敢想？
1: 对，
0: 我回来的时候我一直确定是因为我有持老祖战绩，要不然那个风水雷电四大护法没有办法把雨给遮住，要不然那一场一定没有办法演出。然后后来回来，我在经过跟别的法师师兄讨论的时候，确定他们说你做对了，因为那一个咒以前师父带他们去大陆也试过这个。我说你们没有事先告诉我啊，我只是那里在求救无门的时候，我真的绕了十几圈，通通吃这个啊，这个神机跟大家分享。
1: 那在这个部分，我想在节目里面呢，我们也是要跟老师继续来分享一下，就是说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社会当中的各行各业，或者是大家也许都不同的宗教信仰，那如何要能够沐浴在老祖的这些很殊胜的这些生活很善用的这些法里面呢？因为不同宗教信仰的时候，也许自然而然的在每个人的心里面会有一个，应该是说天然的一个屏障，是不是？或者是大家本来的一些认知跟成见，造成我们对于圣法到眼前，可是却没有办法很顺利的去接受到这样的圣法给我们的一些益处。这个部分老师有没有一些经验或者是心得？
0: 我只能够跟大家这样说，因为学着这样学着，终于学到一个最精髓的东西。师父讲，千万不要忘记一个字，叫做缘。哦，有时候勉强不得。嗯哼。他之所以能接触到我们这一个机会是缘，啊，他能不能纳受我们给他的建议，跟我们宗教本身的这一个法义也是缘。为什么？师父也讲过一句，千万施者无业障，受者业障多。如果他跟我们过去的经验一样，我也有很苦恼的时候，如果那个人他自己还有太多的冤亲债主，不愿意让他脱离这个苦难，我想就必定有那个缘的促成，他暂时不接受我们这个缘。
1: 是，
0: 但是我们千万也要记得，不要断佛种性，不要排斥他，我们就用一个最好的态度继续维持这个缘，然后等待让他有机会来接受。我想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1: 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会邀请到宗门里面的法师或者是讲师，还有非常资深的贤士同修，来分享他们在宗门里面学修的这些时间以来，自己所获得的这些法义。那么从缘的开启，然后如何我们自己去付出，去教学相长，然后让这个缘的这个延伸，然后延伸到30年或者是更久的一个时间。我想这一路上我们也从学习当中也必须要内化很多，然后再吞吐出自己的智慧出来。 我想这些非常珍贵很棒的一个过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老师的分享，节目时间有限，但是您分享的智慧无限，谢谢老师。
0: 谢谢
1: 也非常感谢有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希望每一集的节目来宾跟大家分享他们个人就是自己独一无二的这些经验之后呢，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启发。那也希望仙佛在我家的节目能够让大家能够拥有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来面对更美好的一天。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2: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易经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

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构思。

金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为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啊！祝福各位。

各位十方圣弟子，大家阿弥陀佛。今日又是咱专门念佛的好日子，专门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凡是有咧修行啊，有咧念佛的人，你都会体会到，你咧平时咧念佛啊。在家在厝啊，在念佛，时时刻刻在念佛的时，啊，你的家庭会结束圆满呢，会结束平安呢。真正咱一个信徒啊，老菩萨，伊专工对台北走来看看我，阿叔啊，专门念佛。我拢有咧念佛啊！我来较早，我袂晓念佛那时，啊，听。

你这公故宫专门养活的宫殿，所以我都开始伫做，干咧就是自己念佛啊，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一直念啊。

人家不是讲起来花样，我就惊住啦。啊，伊就开始，倒来念佛，念一礼拜以后，发现伊个囡仔找头路、找工作，找到工作，找到伊欢喜个工作，伊出来底。到到地点，地点减少耶。哦，伊个叫欢喜个，即阿送了叫欢喜个。伊安尼就开始认真念佛。每一届那在等着咱个在念佛的人，他呢叫欢喜个，就出对嘞专门念佛呐。所以在出发时。已经一个月啊，伊讲师傅，你专门念佛，我拢在参加呢。我厝无在佛祖，但是我甲佛祖请伫我心中呢，我嘛是一直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即马个月啊，我囡仔拢找着好头路，我大大细细拢继续平安嘞。伊要来甲谢谢，我啊谢谢你家己，谢谢哦，佛祖啊，甲你牵引，谢谢恁的祖公啊，想要见到恁的祖公。你念佛的功德，回向我的祖公，祖公伊就得着啊，到祖德流芳，甲你到波比，甲咱到转世的法轮，互恁兜会当平安，互恁兜万行代志拢会当顺遂，所以这点呢，会好处啊。我将咱所有的善行大德的好处所得到的应验，讲出来给大家做参考。希望各位大家多多参加专门念佛的，你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的大，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的功德大。所以，这个时阵以后，诸位老菩萨赢了，阿多拉修士会找我借，可是伊念佛的心得啊，有一回，伊囡仔身体不好，唔打唔知咩啦。去后病院看，看袂出原因，伊就照我讲啊，手甲打应该嘛，一手打个头壳心，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啊，念到尾啊，家己吐一口气啊，安尼伊个囡仔病。精神做得好起来啊！讲伊讲，咱心肝一个大大石头底条的代志，就安尼飞开去啊！哦，唔知啊，阿母啊，嘛是佛祖化身的啊！所以这伊个囝，有一天就是娶老母，来这个新娶我。讲出伊个心得啊，讲出伊念佛以后个功德力啊，所以今日讲互各位了解，恁念佛爱有信心，唔通无信心，信心会当突破一切黑暗啊，较歹运。所以信心力量非常大，
啊，即点呢？提供予各个。

0: 做厂货，啊，在那，大家都专门来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祝福大家平安，啊，大家健康。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万年归心，三皈依，戒闻。我佛慈悲，光降台湾净土桃园市联合综合体育馆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会场。今日今始，全民一心奉请大慈大悲阿弥陀佛，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灌顶，中华民族列祖列宗诸圣灵掀开一劫，了脱生死，往生极乐净土。当下此时，愿我列祖先灵皈依三宝，以为本愿。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五三九两边。四心八卦。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5月31日星期日，农历4月15日乙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东方。明天6月1日星期一，农历4月16日丙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天地转煞凶，三煞在北方。后天6月2日星期二，农历4月17日丁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西方。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洋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1: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一间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一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红禅老祖，学习一间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讲座。

们新竹县议会张议长，我们县佛寺义经大学所有的法师，各界护持今天这场法会的各位菩萨、各位乡亲，阿弥陀佛！大家学义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家庭要圆满不简单。尤其每个人的生生世世潜在、潜藏内在智慧都有不同，所以这一生的教育也不同，时代背景也不同，难免有不同的见解。所以我们来到世间上，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我们要用静心的来思考。尤其呢，家人与家人之间，兄弟与兄弟之间，难免会有不同的利害关系，会有冲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忍，要忍，要忍，忍辱，忍让。能忍让的人，一定是成功的人；不能忍让的人，最后是失败的人。曾经有一位台湾很有名的企业家，他的产品呢，也在我们早上台式易经风水面面观的时候，早期的买我们广告者，这个厂商的老板，

0: 哦，在2年，在5年前呐，啊，有一个因缘来问我，请示王禅老祖，啊，他们的企业、家业、家族企业，为什么会碰上啊这些兄弟相互残杀？啊，我告诉他说，第一兄弟残杀是非常不孝，啊，谁伤谁就大不孝。这么被伤害也是不孝啊，因为呢有利害关系的冲突的时候，两个都不孝，到最后两个都要失败啊。这个做弟弟的人，他也很不满的说：“师父啊，啊，我被哥哥欺负了，我也不孝啊。”他就不屑一顾，他就要走。我说：“你等，你留下来。”我讲道理给你听，你的公司，你为什么虎边要盖一个7楼？接下来盖7楼，盖7楼是兵七族、奴七族，白虎、昂头、血光、刀光剑影，啊，这个你盖错了，风水错了，所以兄弟开始吵架。对呀，我盖起来，开始兄弟不和。什么都不合，我也说不出来。人家的调解，法院的调解，啊，乡民代表会、县民什么都在各种会都在调解，也没有效。兄弟就一直在吵。我说就是这个问题。若是你不改善的话，啊，接下来身体弄坏了也是不孝。兄弟吵架了，啊，祖先一定不安宁，也是不孝。他听我讲了以后呢，那我怎么办？我怎么办？风水你也改不了，你就忍让，你要忍了下来，要让。啊，当你兄弟在官司、在法官面前公堂对簿公堂的时候，你的心理感觉感受怎么样？气了半死，中间那一餐还是吃不下一碗面，50块的面你也吃不下，你还计较什么呢？所以作为弟弟了，他就好了，我悟了，我让了，只要我身体好的话，我那只要身体好就是孝顺，因为爸爸妈妈给我们的身体，我们弄坏了，我们也是不孝。啊，这个事情过了1年多。啊，他这事情就渐渐呢，他就退让一边，事情平静了。啊，当我高雄道场建好了，就到高雄道场呢，啊，他的子女呢是谢了说：“师父，谢谢你，我爸爸心很平和了，啊，我爸爸身体健康起来了，我全家人啊就忍让起来，忍让下来了。”所以我就全家很快乐，体会到金钱不是真正的人生之宝，而是身心安良啊，身体健康，心安良。大家学易经啊，身体健康，心安良是大孝啊。啊，那还有很多很多的例子，好多呢啊，有财产，那么老八躺下来喽。棺材在家里5、6年抬不出去，抬不出去，太多太多了。啊，这些子女不在想什么？真是我们国家公民道德教育的失败。哦，所以也是宗教信仰里面没有正知正见，没有了解到人生最重要是什么？那一颗良心，那一颗良心。啊，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开示：我们一个人事业若是要成功，一定要孝顺祭拜祖先。若是你不祭拜祖先的话，啊，你要顺利就很困难。在我们今年年初，台湾出现一个这个小笑话啦，就是有一个家庭有7个儿子，啊，7个儿子呢，啊，老大呢，他是很。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 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3。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布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0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啊，因为读我们的易经大学的课嘛，他知道孝道的重要性，而、啊、其他六个弟弟呢，啊，都不拜祖先，结果他就把祖先请过来拜，啊，这个五六个子女呢，全部呢，六个弟弟呢，事业全部都失败，只有老大哥最成功。最成功的啊，那弟弟呢？看到哥哥呢拜祖先那么好了，就回来要抢祖先拜托嘞，啊，抢到媒体来了，哇，这照出来呢，其中露营起来了，哈、啊，这个衣服呢，穿了衣服呢，哈、啊，就是啊，我们圆显法师您请起来。这我们易经大学法师啊，新竹班啊，新竹地区的法师啊，元显元啊，元朝的元，贤人的贤，贤士的贤啊，但是这照起来刚好是穿这个衣服啦，只有这个成功啊，六个啊，这凊彩请遐嘞，遐拢失败，因为遐拢歹拜祖先，干了最爱拜祖先，就是想成功俩。哦，我看到媒体，我很高兴。今天我弘扬大家学易经，嘿，有收到成果，告诉大家要孝顺，不孝顺免谈。所以在孝道这方面呢，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案例。好，那在新竹地区呢，我们圆显法师现在跟各位啊做着一些开示。
1: 最近那个师傅。张议长，各位法师，各位善信大德，大家好，我是在维新中易经大学竹北地区新竹也开过班，头份也开过班，师父教我们的妙法，王禅老祖传我们的妙法，我虽然学的资历比较浅，但是在出去服务的时候。看得太多太多了，包括祭拜祖先，我自己本身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现在终于师父很慈悲，帮我们家里呢，祖先也安好了，所以说我家里呢就很顺遂，很顺遂，我的妈妈、爸爸呢90岁，90岁了，天天念佛。所以他过得很不错，很充实。那我在服务信众的过程里面看了很多，虽然学的资历浅，但是看了很多，可以印证非常多的事情，就是家中很多不顺遂的事情呢，我们去把它往回追溯呢，发现家中很多都祖先没有供奉的很好，没有供奉的很好，包括我们很多信众。我都把他的有这个需求的时候，我把他重新安他的祖先神位，重新安过，重新安过。那我们维新宗的所有法师讲师都非常愿意，非常法喜，愿意跟大家来结善缘，跟大家服务。大家只要有这个需求的话，不要客气，可以来跟我们讲。我们都很愿意替大家服务，谢谢大家，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啊，很想说，等一下你还没报，我们在新竹竹北开课，啊，新的教室是新竹北市光明六路
1: 东二段，
0: 东二段，东二段。20-5号，
1: 三楼。
0: 第三楼，好，我们在最近就要开课，欢迎竹北市、新竹县市附近的十方善信大德，各位乡亲，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会安心，大家学易经，工作一定会顺心。啊，曾经我们一位信徒先生，他非常孝顺。啊，有一天呢，朋友就告诉他说：“哎，某某啊，大哥啊，哈、啊，我玻璃赚一条大条钱。那时候呢，过了 因为还没有发生以前呢，啊，他爸爸妈妈呢，他爸爸呢年纪很大了，跟他说我有多少私房钱啊，你要好好保管好。他听到多少私房钱，好像鬼在旁边，他就听到了。啊，过了几天呢，他就朋友找他说：“哎呀，某某人啊，这什么好的基金啊，基金可以赚很多钱呢，国外基金呢。”啊，他就跑到宣佛寺去问我嘛。我说：“哎，我说帮你马上卜个卦。”啊，这求人不如求己，求自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学易经。哦，我帮你马上卜看看，若是准了，啊，你就来读；不准了，你绝对不要读。嘿，我帮他卜起来，我哎，你这个卦，啊，就是离为火，离者离开啊，离开光明幸福，离开赚钱啊，而且离开幸福的是离卦的。好，老师，我听人家说离卦不是光明世界吗？对呀，到时候你整个身上都赔光光了，只有穿内裤你才知道，哦，才是那个光明世界。我说你这个卦绝对圣贤不欺人。他回去了，好，他半信半疑，他把老爸留下来的一半拿去投资做基金，后来真的去吃了基金啊。找不着下去，找不到的那个朋友，找不到了。哇，我这到时候说了很舒服啊，怎么办呢、啊？九九六六啊，那我也要修啊。说救救了，不然会妖兽啊！啊，我安那哟，叫加去啊啦！你不是讲怀疑？无啦，老师啊，你失法啦，那我一半给你啦。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4: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王禅老祖和叔父不是讨债公司啊？啊，你不要搞错啊！我告诉你，防患于未然，与其无所生，接下来用意，我说准不准？很准啊！来上课好不好？好了，我再考虑看看呢、啊。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跟爸爸讲。嘿，你放心好了，你爸爸死翘翘，他就不会问了、哦。回去没有多久，他爸爸听到他这样的，真的死翘翘了。气的是气死了啦！哦，到现在也没来读。我今天一直看，也看不到这个同修嘞。我到处看班上，我再拿出来，我们有1万多同修，每期回来我都要看这个名字有没有，结果都看不到。哎，各位乡亲，各位十方善知识们，我们现在当下是21世纪光明的世纪，未来5000年光明。我们就是要学易经，哦，我们若是不学易经的话，我们很多孟虎赖婆跳进去的陷阱一大堆，那我们掉下去了就不孝，哦，你掉下去了，再怎么强辩说我很孝顺，我就不相信，哦，因为你当你的当我们的烦恼发生了，我们的祖先跟着烦恼，当我们的无明跳进去了，我们的祖先跟着烦恼，啊，跟着不安。包括我们的守护神也不安，什么都不安，所以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乡亲们，啊，我们来学易经，100%是大孝。各位，你们要让你们的儿子，啊，能够立于不败，啊，让你的儿子能够保管你的财产的时候，你最好来学易经。哦，这个也是大孝嘞。那不相信，你们回去点三支香。跟你们的祖先说，我，这个要来学易经，交代子女学易经，是不是大孝？家你因一定因三辈，那无学迄个马仔，你个辈一定嘛，今仔是无辈马仔嘛，两辈马仔无辈，后日嘛有辈。哦，这是大孝，也是孝。所以你们来上课读易经的时候是来共修，你们的祖先一起跟进来上课。所以刚才圆显法师告诉我说，师傅有学生上课完了，哇，一大鱼，哦，一直的气吐出来，哦，这蒙在那边很难过，是不是外灵？不是外灵，祖先进来听道，一起来听道，来共修，共修以后。欢喜信受，然后奉行就圆满，不是外灵。所以各位，你们去修道的时候要走了，苦了苦了苦了，那就是你们的祖先要回去了。你们祖先跟在这里一起听道，你们今天也一样，你们的守护神、护法神啊，多生父母、列祖列宗，也同样的跟你们和你们坐在一起，共同听这个道，受纳。啊，供养，啊，我用这个法来供养各位你们的列祖列宗、守护神将，啊，你们所有列祖列宗一定会受纳，啊，然后欢喜信受，啊，等一下你们回去了就跟你们回去了，那么相对的，以后你们来有机会再来上课，再来啊修这个啊易经的妙法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当下这一代的，一定就走得很心安，我们就能成为最富有的人。啊，在前一段时间，有一位非常有钱的朋友啊，信众啊，他呢啊很难过，晚上睡不着，啊，白天眼睛亮亮的，晚上睡不着，啊，怕东怕西，啊，原来呢，我去帮他看了，卡位。好，就是一部大的，现在荧幕黑黑色的，然后电视机，啊，那晚上你看过了啊，电视还在响，我们晚上眼睛虽然睡着了，耳朵还在听着电视在响，啊，这个变成了睡不着，睡不着嘞，以为有鬼。以为听到有什么魔界有什么，我说你电视摆在前面，哦，那么你这样来呢，就失去了照顾孩子，啊，就烦恼很多。

0: 那么我们又变成不孝了啦。所以各位，孝顺的范围很广，我们要做到问心无愧、心安理得。怎么做？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曾经我们一位大财团的老板，他要投资1亿多的事业，做那个属于半家具成品的事业。我告诉他不要做了啦，你的赚钱机会过了，你再做下去也没有意义，到时候你会做成一个大不孝的人。他说：“师傅，不会了，我不做才不孝。”我说：“你做了才不孝，嘿，该花钱。”结果到大陆去开了，1亿多拿去，咚就下去了，一起做不起来了啦。后来关掉了，回来问了有什么办法赚回来。我去银行抢，你又不在掉啊啦，银行抢你的功夫又不够啦，你要去东拐西拐，你又骗不来啦。你要怎么呢？你真是不孝啊，不孝啊！”大哭，我哭有什么用？嘿，还好，你没有赚钱。如果赚钱，我今天已经都讲不下去了。哈哈，所以圣人讲下来的话绝对不虚人。圣贤、鬼谷先师，他讲所开示留下来的妙法，绝对是顶天立地、一以贯之。到2000年、3000年后，一定开课用。所以今天呢，我送了这本。鬼谷子精华在台湾小小本的风水，刚才呢，我们议长也跟我说，他也要来一起来推动建筑界建筑师一起来把易经学好。我希望呢，我们的议长呢，年轻人讲话有魄力，开始就积极推。我们这里严选法师，我们大师兄严道法师、严道法师，好多的同修可以跟你配合，那就创造新竹。富有更富有，平安更平安，这本书很有用，每一个都有用。若是你在2000年后来看的时候，一定还是照常做真理。不相信，到时候2000年后，我们在这里见面，再看一看，对不对？好了，所以妙法是永远的。道法是永远，真理是永远的，孝道是永远成功者的最大的专利品。孝道是家庭和谐最大的原动力，孝道是国家安定最大的原动力。愿今天的弘法利生法会我们社会和谐，国家能够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阿弥陀佛，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暑期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就是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一个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读，顺心顺水，材料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这个是不是那里学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个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导游来安心。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月11日到8月7日，一众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欢乐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差嘛用来报。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号，三日办。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穷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 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们龙潭乡乡公所曾秘书啊，我们图书馆林馆长啊，我们在座龙潭的社区大学，还有十方善知识，大家晚安，阿弥陀佛。啊，今天呢，啊，我们在桃园龙潭呢，这个有龙的地方，有龙就有水的地方呢，举行第二次啊，易经风水面面观，大家学易经，我们的传法大会，成名。啊，我们的社区大学，还有构建大家共同的扶持，啊，我们也很感恩。啊，刚才我从公所的一楼一直爬上来，看到旁边有茶园，茶叶的，那么是那个是照片。我就请教了，我们在座的同修呢，他告诉我说，这是碰红蝶，啊，这是东方美人茶生产的故乡，啊，我请教说，那新竹的东方美人茶。啊，是不是和这里一样的？啊，告诉我说是，这是新竹和桃园啊这个地方的一个山脉，一个系列的啊茶农茶叶生产的地方。啊，我有心的。很高兴的啊，发现我们台湾的茶叶，原来到处啊都是充满的农业之宝。再过几天，我们又要到古坑啊，古坑的咖啡啊，我们新竹、桃园、龙潭这里的东方美人茶。啊，这也都在告诉我们，台湾是一块宝岛。啊，台湾是龙的故乡。台湾这个龙是从哪里来？是从昆仑山脉一直落下来，落到澎湖，到台湾的玉山头，然后游览游别。购置双双的啊，奔腾，游览奔腾的是阳龙，游别奔腾的是阴龙，啊，和阳龙的交替，所以在北方的龙是属于水，南方的龙是属于火。就这变成为水火既济，而台湾阳龙九条，阴龙有九条阴龙，散布在各地。北区的龙呢，一条龙，啊，就到龙潭附近。那么究竟在龙潭的哪一个地方呢？曾经我。接受到有信众的问我究竟在哪里？我说龙已经跳到水里面了，龙要有水，有水才能发，啊，没有水绝对不能发。那么既然龙潭有一个潭，
这个龙一定在龙潭从下面撑上来，关圣帝君坐得稳稳的。

0: 地理风水的阶段。大陆我的老师师傅李鼠义先生，他告诉我说你这个龙潭这里有一条龙，很奇怪的，他也研究不通，直接从龙潭下面这个喷出来这个蒸汽，所以关圣帝君在那边庙盖得好好的，可以保佑台湾北部地区的我们的人民国民，啊，保护众生的。所以在当时我还没生病，好，我的老师师傅啊问我说：“你想不想发财？”你不要问我这个，这是必须想的。好了，那你要如果必须想的，你要去有水的地方的庙，而是从这里升上来的，啊，去那里求他保佑你工作顺利、工程顺利，好，你的员工大小平安。好，我就到庙里面，好，点着香，跪着，好，求，好，希望帮我。第一，我智慧能够打开，能够将中华文化、易经和风水学学好，尤其希望能让我开天眼，看到地底下有什么法宝。
1: 500罗汉尊者龙飞末悟，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第二，啊，求呢，我在做测量工程，员工出去测量都在马路中央测量，车子来来去去很危险，啊，所以我求呢，能够让我们的员工能平安。啊，当我求完了，只有求这两样，我没有求发财，因为平安就发财了嘛。当我求完从庙里面出来了，我就很想打电话回公司测量公司，那我们的职员呢，告诉说老板，老板，在20分钟前，哈，这个哪一位的测量师哎，在马路中测量，结果有一个车子呢，开蛇形的车子，啊，就把他我们的测量员撞到旁边去，机器测量机器呢，摔下来了，人都没有问题呀、啊，啊，机器还可以用呢，我们的关圣帝君真的很灵很灵，所以我又发了一条财。那时候开始呢，我一直很感恩的，有成必有灵，有能灵必有应。只要我们要求各种事情，一定要有心安。

好，要是咱一定要安心，能安心就是我们要有善念。自从那次以后呢，我每到附近来，我一定要去拜拜，去感恩。所以我们全台湾到处都有很多庙，这个都是给我们启示，台湾万教齐发啊，每一个宗教对人都有帮助，每一个宗教神圣佛菩萨都在跟我们做各种的考验，然后给我们的赐福和加持。所以各位乡亲们，这个也是易经，这两面阴阳两面就是为易。在龙潭这里呢，以前呢、这六湖村啊，这个六湖村现在不知道怎么样，我因为很久没有来了。啊，回想在当初建好以后呢，和我一位老朋友，他们一起来玩。啊，那个老虎啊，石头做的老虎标本呢，朋友的夫人呢，他手压着他的虎的老虎的头照了相，我也不晓得。过了几年以后呢，我开始生病以后，我就行道呢，我这老朋友的夫人来问我说：“老师啊，我这里都很痒，这痒呢，这个烂烂的，也不是湿疹。”不知道什么样，那我就用易经就帮他卜卦了。卜卦前，哎呦，奇怪，老虎就白虎洞来相克，就来咬。这个老虎呢，看起来好，从卦象来看呢，是一种是相片，因为没有啊，哪里有？你回去找看看。回去了就开始找，找到一张手压着老虎的头的这边来，从这边的软烂哦，被老虎咬了都烂掉了。哇，他吓了一跳，奇怪，鬼谷先师王禅老祖怎么知道我有那一张相片？我说这是你的护法神告诉老祖，你的守护神告诉老祖。好，那你拿来我看哦。好，那一只虎，老虎的口又开开了，压了，开开了，咬到这里。我说你问了怎么办？能不能把它一起烧掉、撕掉？撕掉，阳界你在这边咬你，然后你把它撕掉了，在阴界也咬你，你也跑不了。好，更难过。那怎么办？我告诉他，你把相片手和老虎头把它剪掉，老虎用土地公金三尺三亿土地公金把它烧掉了，那你相片保存好好的就好了。哎，马上剪掉了，烧掉了，烧掉了以后，那天晚上他做梦。一只老虎要咬他，咬不到。好，那只老虎是在门外，进不来。所以他很庆幸。第二天早上起来累了半死，因为跟老虎搏斗，他在外面，你在里面，一直紧张。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一个呢已经减屁气啊，就比较没有那个水。就好，一直好起来。这个也是叫做法。我们人在世。

0: 人上时时刻刻都有各种的灾难会发生。啊，即使一只水泥做的老虎，有形必有灵，有灵必有应，有应必有其吉凶。好啦，今天还是前天我在台北录音，啊，我们功德会的基金会啊，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的副执行长林仁尚先生。
1: 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对他的同仁呐、啊，板桥市公所的同仁，常常跟他们讲说：“哎，你的床位上面若是有五颗灯，像开刀灯，照着人的身上，一定会开刀。”好，他最近试验的很灵，试验了很多，结果都应验了。我说是啊，好，以前我就告诉大家了，我们的床的上面，你不要那个灯挂在床上，你照到你的人呢、啊，在灯的下面那一位一定开刀，啊，在这边一定这位开刀，这就是风水，刚好帮我写一本《易知行者》。这位沈静记者啊，小姐呢？啊，我的右脚就是一个灯在床的照到我的脚，难怪我开四次刀开不好耶，开四次刀开不好，好恐怖哦！我这就风水嘛，哦，就是你睡的地方，床上面，你说你一盏灯你不要照。你照水就是水要开刀，这就像有其形必有其灵，就开刀灯。啊，最近啊一段时间来呢，好多信徒先生、太太问了师傅啊，我常常最近动刀呢，那一定你的床有问题。没有啊，床我按照你的书排的啦。哎，书牌的上面灯有没有按照这样？哦，上面的灯对着肚子，就肚子开刀，啊，对着脚，脚开刀，对着头，头痛，长瘤。以前在台中有某一个大饭店的老板的媳妇，啊，因为他的儿子呢，大哥儿。他呢，新婚洞房啊，他就设计了两个灯，两盏灯，两盏灯呢，一个照老婆，一个照老公，

啊，夫妻小两口，结果两位头都痛，痛了3、4年，药吃没有效，我就用易经跟他算，啊，卜卦，我说他的床位有没有问题，结果卦上动上动摇，一动来相克，叫做。我说你的头顶上有毛病啊，在第五爻动，就是头顶上好有毛病，他才告诉我，我们那两个灯，那两个灯已经好久没有用了，就是没有用才会出问题，啊，有用问题更大，哈，那我刚才回去拆掉。拆掉了，那天晚上开始，夫妻都能睡觉。原来未生嘛，变会生，生了2、3个孩子哦，胖嘟嘟的，因为头可能疼，没有用，没有办法，药都无效。这个也是风水，很多人家很容易去忽略的。啊，在好多年前。我们中科院，啊，中科院呢，啊，我们一位信徒弟子，徐博士，啊，他的妈妈就眼睛一直在痛，一直痛，一直痛呢，药吃没有效，这在10几年前了啦，啊，他来请示王禅老祖，老祖告诉他说，你的床头。角落有针，针在针呐、啊，就针包插针的，针包针包那一个的，插了，那个让你的头眼睛痛，药是没有效。他妈妈啊，黑有关系咯，无你等下提掉我，回去把它拿掉好了。啊，那徐博士呢，也是我们中科院呐、啊，他也是当下当今的。科学人才啊，啊，原来常常带妈妈去给医生看没有效，他现在呢，好了，很奇怪，不得不信呢。为什么会这样？风水，也就是易经的法则。啊，还有我们一位老信徒，他全家人头壳心拢疼，头壳心全部痛。痛了一塌糊涂，那我就用易经帮他卜卦，啊，成蛇带父母，动化回头客，啊，化为金回头客，那你就成蛇带父母，你就祖先牌位上面有丁字，是不是？啊，有了，上面一只丁字，以前挂香包，结果没有拿掉，那只丁字呢？祖先也不安，啊，子女也不安，拿掉了，好了，就很奇怪，啊，但是也不奇怪，你懂了，也就不奇怪。所以我们大家今天在这里有缘同聚一堂，我们目的是要传给各位，大家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们的中华文化、易经、风水面面观，希望各位十方善知识朋友们能够欢喜信受、奉行而圆满。阿弥陀佛。

0: 的居家风水格局法则，第十一至第十二册已出版，浅显易懂的图文内容包含居家灶位、灶台的摆设位置、马桶坐向、厕所门位置等居家风水学奥秘，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十一至第十二册，请洽询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1: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运。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黄豆豆，那是江古的犀牛，犀牛黄豆豆啊，黄豆豆啊，耶，哦，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 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升装中华电信 MOD， 以免错过精彩节目。升装中华电信 MOD， 请洽0800080123。
2: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

0: 往新埤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仙元皇帝祖、神农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唯心圣教，唯心贤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本唯心圣教从民国71年开始立教，为世界新兴宗教台湾唯心圣教。我们的教义是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从民国71年到现在来38年的时间，我们遵照王禅老祖、尊天华子，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消灾化解的本意，来修行。前后从大陆大兴安岭火灾第一坛开始，以宗教法仪都在固定的时间满愿，这个火灾平息了。接着下来2008年臭氧层破洞的补天，也是遵照王禅老祖的慈悲开示，用各种的宗教法仪来做消灾化解、解冤释结，终于臭氧层破洞也是补满了，解除危机。接着下来SARS、禽流感、伊波拉病毒等等的。

0: 每天一谈，每天供养，每天斋串供养，然后以这个金宝，的佛恩、佛光来化解干戈、习战争啊。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各位维新贤士及各位所安善知识，本维新圣教的教义就是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好，我们的修行方向就是要祈求天灾永息，天恩永息，五谷丰登，世界真和平。啊，以上都是我们维新圣教共同修行的本愿，所以我们有幸这一生大家啊，结识在王禅老祖金莲座前，玉皇大帝九龙金雀座前，我们来修行。所以在过去37年来，王禅老祖在世间带领维新弟子，大家共同而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消灾化劫，总共完成了100件的功德天。啊，到了今年庚子年，啊，武汉肺炎，台湾天恩永息，共101件的功德天。啊，这个祈福我们做到了。我除了感恩各位维新弟子贤士平时多诵经啊，多做祈祷，大公无私的祈祷会满愿的。所以维新圣教的教法按一般修行的教法，殊途同归，而是以当下立足点能平安，有现在的平安，才有未来的成就升天成佛的这个机会。所以在今年我们水陆大法会的重点放在台湾平安，世界永和平。

0: 他的基础目标，然后我们在现佛寺，还有佛教界、高僧界的80多位啊的高僧界的法师来深谈，七谈一说啊，尤其啊净土坛超度各位各界堂上的祖先啊，各界啊的冤亲债主啊，各界事业平安顺利的啊，这个年味啊，现在法会也已经尽了啊，各位同修，你们呢啊，可以早一点回来仙佛寺报名啊，参加来共享啊，上天赐福给我们大家平安的法会。那么我们现在在禅机山仙佛寺的天坛啊，在这里啊，我们这个超度195个国家啊，这一个他们的年会啊，瘟神啊，这都招请来到这里啊。6月1日开始深谈，我们要供养啊，供养呢啊，195啊盘的上面五宝，每天都要炒得热热香香的，熏香供法界啊，来时机去时宝啊，这样的话，我相信台湾会平安，更加的平安，世界会将渐渐的啊，天灾永息，天瘟永息。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身装中华电信 MOD，以免错过精彩节目。身装中华电信 MOD，请洽0800-080-123。

啊，我们不要受到因为少数人的政治恩怨而放弃了啊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我们的本愿啊，这样的话就是我的魔镜魔考。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身为唯心弟子，要眼观天下，放眼看天下。 啊，心包宇宙虚空。啊，所以宇宙虚空有名扬两界、天人、圣神、恶鬼道，啊，地狱道，等等都在我们心中，我们要以经宝来供养他们，啊，用诵经的功德来。 回向，来超度他们，这样的话，我相信世间会更平安。

0: 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运。
1: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耳朵洞，那前叫古为犀牛，犀牛耳朵洞，耳朵洞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摆摊，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我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澎湖道场圆覆法师啊，目前在澎湖以及台中都有开课啊。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我们25届的班长洪丁鹤贤士呢，来跟大家分享有关《易经》、风水以及诵经。以及宗门的诸多妙法的这个心得啊的案例呢所以我们现在请洪丁鹤班长，那么来跟大家先自我介绍一下啊。
1: 各位同学王禅老祖师父老师好
0: 啊，好
1: 还有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25岁的洪丁鹤很高兴今天来到我们这边跟圆覆法师共同来参与这个易经与人生观分享我的一些经验。
0: 好，谢谢
1: 感谢大家。
0: 谢谢
1: 首先呢、